热烈变身，

0: 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情绪，孤独、依赖，是我在变得独立前一直努力克服的情绪。他很痛苦，他需要帮助。小袋熊，你快醒来呀、
1: 小姐，危险呀、小姐，保护好自己。
2: 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3: 我来了，
4: 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5: 稍等，
4: 叔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来了，
4: 让我们唤醒他，星宝闪耀，能量星星。

0: 没用的废物，还是让我来吧。
1: 抱抱，抱抱！
2: 彩虹，小心啊！
0: 对，就是这样。
3: 好浓烈的灰暗情绪，干得好啊，委员。
1: 在哪里？在哪里？
4: 冷静，冷静。他好像在寻找东西，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线索。
5: 哎，小姐，你在找什么呀？哎，这样晃来晃去太危险了。小姐真是太有童心了。
4: 原来是这样。喂，你是在找这个吗？
1: 抱抱！
5: 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小姐会大喊呀。
4: 快牵制住她！你一直在找这个是吗？
1: 抱抱！
4: 小袋熊，我找到了你的东西，把它交给你，不要哭了好吗？
6: 白云，我们快撑不住了，你快躲开！
4: 没事的，彩虹，放开它，不要紧的，它没有攻击人的恶意，它只是想要一个拥抱。
6: 灰暗能量似乎在消失，大家先停止攻击。
4: 这个手工娃娃一定是妈妈给你做的吧？我能感受到你和我拥有同样的情绪。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也会有害怕和不安，但是只要勇敢地向大家展示你的善意，你也会收获大家的温暖。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我可以拥抱你吗？点点星芒汇聚成功，我们总算见面了，
7: 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温柔变。

0: 就知道她一定是一位公主。请相信我，让我来驱散你心中的阴霾吧。杨耀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1: 好的。

0: 毒情绪被战胜，独立美德收集完毕。
1: 小姐已经能独当一面了，老爷您可以放心了。
2: 没想到又有新的公主出现，这次算你走运，彩虹。我们下一次就会见面的。
0: 彩虹，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身体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3: 白云，欢迎你加入彩虹护卫队。

0: 熊狸佑佑。
1: 白云，不要累到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2: 没关系，我可以的。进化后的果冻怪形成的新卡上的图案，他们的身体竟然也是星线形状的。
3: 没错，和我们一样。
2: 为什么明明是灰暗情绪控制的果冻怪，竟然也能生成和我们长相相似的星宝？
4: 还有，微月的法杖可以操纵果冻怪，但是它是什么时候让居民变身的呢？
3: 果冻怪似乎每次都是突然出现，微月是什么时候让他们变身的？
4: 擒贼先擒王，下次我一定要拦住微月。
1: 哦，今天的好吃的在哪儿啊？
5: 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只想着吃好吃的。
1: 谁在放鞭炮？原来是下棋呀、
5: 吓我一跳。
6: 悠悠洛兹好坚决呀、啪，这气势简直一往无前。
4: 不，我后悔了，我要重新下。
1: 这次算了，悠悠，下次可不能再后悔了啊。
4: 我后悔了，我又后悔了。
5: 应该这么下。
1: 又后悔了。
6: 悠悠怎么总是后悔啊？
1: 有意思。
6: 悠悠赢了，
1: 我好无语。
4: 不对，我后悔了，我应该这样赢。
1: 我这辈子再也不想下棋了。
7: 总算赢了。
4: 糟了，我应该去买包子的，我真后悔刚才在下棋。
1: 包子，我喜欢。
4: 我觉得果冻怪的线索就在街上。
8: 我也想去。
9: 是啊。
10: 哇，好香的包子，好想吃啊！
11: 我请你们吃啊。
6: 你的荠菜馅包子，
10: 谢谢。
1: 总算到我了，
4: 我后悔了，我想要玉米馅的。
1: 还可以反悔。
4: 我又后悔了，我要胡萝卜馅的。
1: 真的好饿呀！
4: 熊狸买包子太慢了，这个小白狼都饿晕了。哎呦，就连晕倒都这么可爱，
12: 快把包子。

菜馅的，所有馅的，哇，好吃好吃，所有的包子。

0: 明天再来吃。
1: 今天的包子卖完了，大家明天再来吧。
2: 一个包子都没吃到，我真后悔啊。
3: 悠悠为什么总是后悔呢？
4: 我觉得既然决定了做什么事，就不要后悔，就像我一样，
5: 即使做错了，后悔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6: 可是包子都卖完了，怎么办呀？我想吃包子。
7: 我可以给大家做包子，
8: 好期待呀。
9: 好感动啊，又可以吃到白云做的美食喽。
2: 好后悔啊，真的好后悔。我让他去买包子就好了，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包子给他呢？
9: 好吃啊！幸亏我趁机打包了这么多包子，我真是太聪明了，假装晕倒就能得到这么多包子。
2: 小白狼是假装的，我却一个包子都没吃到，真后悔，后悔，后悔！
9: 这是愤怒。强烈的后悔情绪，
10: 太好了，我可要好好利用一下。

0: 去吧，为我收集足够多的灰暗情绪能量。
1: 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变成果冻怪的。
2: 后悔就要一直后退吗？熊你可以倒着爬，这和他后悔的情绪倒是很搭配。
1: 太危险了，我在服装店看到了果冻怪就赶来支援了。兔兔星宝快协助我变身。
3: 心灵力量觉醒。

起正直熊离怪，勇气力

0: 一臂之力，
1: 收到。
0: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虽然这家伙容易后悔，但是攻击力还可以。
3: 你总算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家伙，
0: 叔叔星宝，
1: 快进入魔法阵，看我的！星宝闪耀，莲花钻！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

0: 上吧，熊狸怪。
1: 它的大尾巴太难缠了，
2: 没打中，我好后悔。
1: 晨曦，我在左边，你在右边引诱熊狸怪，让它陷入纠结。
3: 明白。
1: 我在这边，我在这边，我在这边，
3: 还有我，我在这边，
1: 这边这边，来啊，来这，
3: 我在这边，
1: 我在这边，
3: 我在这边。

0: 悠悠，你不能吃太多东西，会积食的。悠悠，你不能和淘气的小朋友玩，会学坏的。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做什么都后悔啊。
2: 既然决定了，就不要后悔。

0: 战胜，担当美德收集完毕。
1: 你们成长的速度真是让人欣喜。
2: 可是你放我出来的速度也太慢。
3: 不要急嘛，我也等不及看着他们尽快成长了。哼，
4: 期待着我们身上发生什么，大家要保持警惕。
5: 明白。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0: 蛇年。
1: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2: 要彻底放空，
3: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4: 这么一直不错啊，
5: 要自由，
6: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7: 上这儿，上这儿，
8: 这是产业街，不是无人街，
9: 要做朋友圈
10: 最酷的好。
11: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5: 想做点公益，

0: 小长颈鹿的第一步，啦啦啦啦啦！
1: 彩虹彩虹，快帮我和大蘑菇拍合照！
2: 好啊，兔兔星宝，你多摆几个 pose， 我来抓拍。
3: 你能追到我，我就还给你。
4: 还跑啊！
2: 哇，哦，好香甜的味道，是爆米花，是从游乐园里传来的。
5: 松鼠星宝，你干嘛抓到我们呀？
2: 哦，在这边。哇，
6: 看看，是过山车，
7: 我只在绘本里见过。
2: 不就是过山车？听韩露说，在我们云巅之境可是有各种各样的过山车。啊，你这么想坐过山车，待会儿我就陪你坐坐好了。
6: 我没说想坐呀。
8: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先进场吧，不然一会儿可能什么都玩不到了呢。

0: 这简直是全天下最快乐的地方。
1: 好啊好啊，我要再玩一次过山车。不，我要连坐三次。
0: 我也要连坐三次。想想就高兴。
2: 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游乐园，过山车。游乐园的确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只是是人也太多了。
0: 快来，
2: 我可以从栅栏后面绕过去，但是走到栅栏会经过冰淇淋小屋，啊，那边看起来人更多。要不从骑士后面穿过去，看起来人会少点。怎么这么巧？不要慌，不要慌。我拿着树枝挡着脸，他们应该就看不到我了吧？双重保险。
3: 坎坎，你干嘛呢？
2: 竟然这么快就识破了！
4: 你为什么往自己身上搞一堆叶子和树枝啊？
3: 你不也是？
5: 我在参加环保活动，捡垃圾，捡掉落的叶子。

0: 我们正要去玩过山车，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去吧，我的叶子还没剪完。
2: 那好吧，那我们先过去了，
0: 拜拜。
1: 我刚刚为什么要拒绝？我明明很想坐过山车。又有人来了，要不要和他说话呢？这个多少钱？
3: 侃侃，这个是价格表，不卖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只一颗，小心！侃侃，你们受伤了。
4: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是我们应该说对不起，不小心撞到你了。
5: 你还好吗？刚刚撞疼了吗？
4: 我没事，我会再买一份赔给你们的。
6: 你没事就好，不用赔偿。
5: 侃侃是不是有些社恐啊？
7: 什么是社恐呀？
1: 社会恐惧症，简单来说就是恐惧社交场合，不擅长和很多人沟通。
8: 是这样啊。
9: 侃侃，我们不需要你赔爆米花，爆米花吃多了还蛀牙呢。嗨，
2: 就是大方一点嘛，看看啊，
10: 就是，
11: 对，我们很随和的。
1: 不要过来，我只是想坐过山车。
0: 果然，社会恐惧的黑暗情绪简直比棒棒糖还要香甜。
12: 我再让这香味儿更浓郁一点吧。

0: 情力量觉醒，
1: 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0: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2: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3: 白云公主

0: 晨曦和我帮朱俊明撤离，何路和白云，这里先交给你们了。
1: 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0: 瑶瑶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收到。
1: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闪耀，花

真是不中用，让我来帮帮你。停！

0: 吃吧。嗯，白云，做你想做的吧。
1: 但是，一旦有危险，我会立刻出招的。
0: 白云，我相信你。嗯。星宝闪耀，莲花盾。
2: 其实跟人接触并没有想象的可怕，你不用到处躲避，如果想去坐过山车就去坐吧。
0: 如果你喜欢独处，我们不会打扰你，但是如果你偶尔也需要人陪伴，我们随时都乐意奉陪。
3: 如果你喜欢裙子，可以来我们的服装店，可以定制专属于你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裙子呢。
1: 你不喜欢人多，我可以带你去探险，冰原、荒漠、戈壁，那里都没有什么人，只有无限的世界和美景。

0: 痛情绪被战胜，健康社交情绪收集完毕。
1: 我想去坐过山车，和你们一起。
2: 有意思，以后再慢慢玩吧。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8: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7: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9: 坚决完成它。
7: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

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遥远的大山里，一个女孩诞生了。但是她的父母放弃了她。幸运的是，她被一位老人抱回了家。
1: 我父亲那时候收养我的时候已经52岁了。我小时候最大的印象，我爸爸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后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衣服行李，前面呢挑的是我。
0: 老爷爷很爱他，但他们的生活却非常穷苦，非常非常穷苦。
1: 我的小伙伴们都会忙着学习，忙着玩，我从小就捡破烂补贴家用，然后卖菜补贴家用。
0: 这里大山连绵，远离城市。要知道，这样闭塞的小山村对贫穷更有偏见。
2: 很多的人都在讲，别给小偷瞎子得会玩，他是没教养的。从那个时候，我从来都到人家门口坐坐，我从来都不进人家门口，都不到人家里去，就害怕人家东西丢了说是我偷的。
0: 那是20世纪90年代啊。我们先跳过这些悲伤的部分，看一下故事的大结局。尽管小姑娘经历了许多苦难，但她健康地长大了，她有了美好的生活，还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多么神奇。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故事。这位灰姑娘可不是个柔弱的女孩。这里就是以她命名的企业智局农业合作社。
1: 那我就问你，你这边 C 里怎么搞？老头，你家你怎么搞？你这个你不要这么剁，你这么剁不正。
0: 智局意味着勇敢和坚强，正如她的性格。
3: 知道，我准备北京玩点什么。
1: 这路边上的不安全。
0: 但是如果你了解他的过往，我想你肯定会理解他。
1: 这个就是我爸跟我爸一起生活的房子，就是2014年建的，
4: 每个月我都给我爸寄钱，
1: 但是我唯一的信念就是想给家里造房子嘛。终于从我打工开始过后，就不再穿别人给的衣服了。
0: 跟其他童话的公主不一样，智菊并不擅长读书，所以他选择早早外出打工，去了上海、桂林等很多城市之后，最终他在杭州安了家。
1: 这个装修了还是我爸去世过后装修的，因为以前还是磨坯房。这个就是我爸的房间了，这个床我还没买，这是以前我爸。
0: 终于他和爸爸住上了新房子，但幸福的生活却没有持续多久，一个巨大的不幸正在等着他们。
1: 到2016年的时候，下半年我爸爸就生病了，从我们的乡镇医院一直到县里、市里、省里，最后在上海第9人民医院

0: 我陪了我爸3年零9个月。
1: 2017年，尽管大家都不理解，但是这个固执的姑娘却毅然辞去了工作，从繁华的大城市返回了大山里的家。
0: 我没有兄弟姐妹啊，我这跟我爸两相依为命的，我可以说没有爸就没有我吧。其实挺对不起我爸的吧，本来以前也想带他去看海的，也没有，没什么。
1: 对父亲的爱让志菊非常坚定，然而回到大山，现实中却没有帮忙干活的小动物，他所面临的是，
0: 那时候我爸生病，我到处欠债，我到处借钱，我那时候都外债都18万。曾经有一次就为了1800块钱，有个人把我们的羊就牵走了。我觉得那时候对我自尊心伤害，第一次伤害最大的就是我哭在地下求他把羊还我，他都没有还。然后他还会讲，那你要走了怎么办，谁来还。
2: 我爸讲了，人活着为了一口气吧，
3: 就想让你父亲过个好日子。我想把我爸爸的尊严找回来。
1: 贫穷就像一个巨大的魔咒，命运给他关上了门，什么时候能给他打开一扇窗呢？
0: 以前这边养猪，这边养鸡，那最后面是养羊。然后我就重重的跟他讲了，我说我一定会在你眼皮底下挣钱，我也一定会在你眼皮底下把这钱给还掉，一天不把这钱还掉我一天不走。
1: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生命中的窗。
0: 351，就比如说我们去县里去看病，就只要掏3000块钱，市里的话就是5000，省里的话就是10000，那不然的话连药都吃不起了。
1: 2012年开始，中国发起了一场消除贫困的战争，依托精准扶贫的方略，政府因户施策精准帮扶，到2020年，9899万人走出了绝对贫困，而志菊就是其中之一。
0: 一无所有，我回来的时候我口袋就400块钱，我已经是借着无路可借了。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只能抓着政府的一些政策。你看我们是精准扶贫户，那时候我们家养个猪能补贴500，养个鸡补贴20。
1: 除了减少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扶贫政策更倾向于引导和支持贫困人口自己赚钱。
0: 就像他在悬崖站着，你给他一个绳子，他会自己爬上来。
1: 他抓住了那根希望的绳子，那根把他拖出困境的魔法绳。

0: 那时候我们不是精品扶贫户嘛，可以在银行贷款个15万块钱。它这个运动量大，我们这是老品种，鸡长不大。
1: 有了初始资金，就有了成功的可能。这里是他的第一个产业，智菊农场。
0: 它这个跟韭菜一样，割了就长，割了又长。这个苦麦家家户户都有，小鸡就吃这个。
1: 这里他已经经营了6个年头，但这份成功也并不容易。
0: 养过猪，在2019年的时候，非洲猪瘟一夜就死完了。但是我还不泄气，我还是重蹈覆辙的又重过来了。
1: 正如大家所相信的，人世间一切幸福都需要靠

0: 辛勤劳动来创造。
1: 我卖过猪肉，养过鸡，种过辣椒，种过玉米、豇豆，我收干菜，收茶油，收菜籽油。我就骑着摩托车，两边一个筐，我骑着，我从早上到晚上，我就挨家挨户去收。
0: 在尝试了农村所有能做的事情之后，他把养土猪、养土鸡确定为自

0: 水里奔跑，小鸡们自由和快乐的成长，这很难不培育出健康的产品。
1: 你看 ，Q 弹 Q 弹 Q 弹的，里面是有绒的，这样能孵化小鸡的。目前我们一年像这个农场能有20000只，光多了有污染吗？
0: 我们当然相信大山里可以生长这么多鸡，但是卖给谁呢？智菊有个好办法。
2: 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我打话，听到。老母鸡在二号来接，我接都到农场去了。他都打架，屁股毛都捉掉。你去拍，在我直播间拍的每一只老母鸡送5张肚皮。
0: 这就是智菊的好办法，通过网络直播售卖他的快乐土鸡。
2: 自由飞翔，你点个赞。
1: 我在我们镇上是第一个人做电商的，就是我以前的快递单就手工写，以前全都手工写，2018年2019年的。就是有个大姐说，你的文字和你的文章写得这么好，为什么把家乡的土特产给卖出去？这个是当年很多人帮我在我这订的猪肉的一些订单，那时候只有在微信他把地址给我，然后我再给他们寄东西。那时候他也没见过我，也没见过他，就是这样子的信任。我第一次卖猪肉很惨，因为我卖了猪肉我没有放冰块，我不知道里面要放冰块，然后一头猪里面我都亏了，但是屡屡败屡屡战吧。
0: 他很幸运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从2018年到2025年，中国乡村电商的发展迅速。到2025年，全国行政村快递网络覆盖率超95%，99%以上行政村实现光纤和4G网络双覆盖，5G 覆盖率达95%。同时，农村服务体系全面升级。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达34.6万个，覆盖约80%行政村。这些足够让智菊那些快乐自由的土鸡能够在3天之内从大山飞到手机那头的餐桌。刚进9月，智菊已经开始准备下一个播种季。
2: 这么大林子还种啊？
3: 把我拆起来，
4: 没上80。哎呦，
0: 他免费发放种子，到今年已经是第6个年头。多么善良的女孩！
2: 要割羊疯子，又要摘茶，要割梨子，管娘家怎么那么的时间了？
1: 一直想把这个品质给它抓稳嘛，所以呢，我们就免费的发放种子，然后教导他们怎么去种，标准化、统一化。
0: 2018年，他成立了智菊合作社，收购村民的产品，将大山里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并逐步走向规模化。
1: 因为我们农村的阿姨们都不认识字，我们是年轻人嘛。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都是每个个个都是自媒体的时代。
0: 事实上，智菊只是中国2000多万农村电商从业者中的一员。到2025年，正是这些勤劳的人们，让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订单量更是突破100亿单。
5: 你要没有网络的话，你现在是在干嘛？
1: 打工，还在外面打工。
0: 电商打破了地域阻隔，即便身处深山，人们也能足不出户卖出自己的产品。
2: 下雨了，收到死了。
0: 当然，我们的灰姑娘想要的可不止这些。
1: 那么我在想着，那以后你看现在50年60年的人马上都要返乡了，在外面已经就是没法打工了。
2: 快快快快快，
1: 那他回来干什么呢？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今天我们挺突然。
1: 简单粗暴，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简单明了暴力的话，会走不长远。
0: 好，千零零，千零零，你看我这活行不行？
1: 我觉得还是要引导大家，就是门口有上班的地方，也能照顾家，也能上班。
2: 所以他想到了要建工厂，但是这个工厂又有点不一样。
0: 一点都不能把货，把货以后就靠着锅碗，全是锈味。
2: 这就是他产品的秘诀，中国土灶铁锅。
0: 你好，你看这锅。
2: 传统的器具需要传统的技法，你没看错，这是猪油，也是制局所强调铁锅使用的关键。猪油开锅，
0: 还是会把这个锈给它，看到没有？像机械的话，电子数码调好了，它就顺着那电机搞就好了。像我们这个是纯靠耐力和细心。这个就是传统这个手艺跟这个工业化手艺的区别。你说这个正儿八经的要靠时间去沉淀的。
2: 这种锅在他的工厂里有83口。因为他要用这些锅制作当下流行的小吃锅巴。这就是他现在的主打产品，柴火土灶，手工做的锅巴。
0: 就是张亮，
2: 这里是他正在建设的第二个新厂。
0: 我家里来一个人搁着。
2: 这个废弃了20多年的粮站，占地3400多平方米，在山里建工厂。这可是个大手笔。
1: 新厂的话，目前300万左右。他现在资金投了是205万，然后每年我要给他4个点。剩下的话基本上都是我购买的。
2: 中国政府想要的不仅仅是让村民脱贫，更想推动乡村长远发展，走向繁荣。这205万正是政府投入的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他们希望以政策的持续性为乡村的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但是新阶段的支持可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我们的制局当然明白。
1: 以前我都是骑着车挨家挨户收货，什么生产许可证呐，什么检验报告啊都没有。喂，你好，您呢？潘主任你好，你是那个？但是现在不行，
3: 我给我们家镇。
1: 现在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步步都在延伸，它这种证件是要有考核的，考核是要有数据的，数据是干出来的。
2: 在新厂的建设之初，制局心里就有一件紧要的事。哎，
3: 对对对，我就是主要就想让他来给我看看，看看也这样都少走弯路。正常打电话。
2: 工厂的排污系统建设。
3: 再问他一下，
1: 他说你污水就直接排到田里去不行了吗？我说你这开玩笑。他说消防拿几个消防瓶不就行了吗？那有那么简单吗？没有那么简单，对不对？你想把这事情长长远远给他走下去。那就要不惜付一切的代价也把它做好。
3: 姐啊，哦耶！
2: 镇政府明确会派人来指导，制局暂时松了一口气。
3: 好，
2: 但对他来说，排污系统最终能不能顺利通过，始终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剑。制局的这个夏天
1: 一定要宽一点，
2: 注定是忙碌的。
3: 我叫你，人海，我们地产的专业才，
1: 对，我的水漫，
3: 谢谢。哎。

0: 好，
1: 把这个裙子紧点。
0: 是啊，
1: 哎，我说，哎，把裙子紧点。
2: 何少爷，
3: 也是艰难的。制局的第一个锅巴厂是2023年建成的，在当时，对习惯了种地和打工的村民来说，建工厂是无法理解的。
4: 神经病啊！长得又不丑，为什么不出去打工？每个月拿多少工资都好嘞，在这能搞点啥？能挣到啥钱？
5: 这个土葬锅巴夯的金黄金黄的，这样的土葬锅巴的一个什么钱？
3: 当然，制局不为所动。他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让工厂顺利运行，而现在老厂的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700万斤。
5: 只晓得是你们吃他们俩干，你不要讲，你不要讲是阿姨他们干的干不噻？
6: 不要听，啊！我都晓得，我给这纸跑。
7: 你们是什么呢？
5: 你这个事情一定要解决，不能在这个睡了，睡了不得了事情，知道吧？
3: 罗厂长是制局招募的第一个管理人员，他从武汉来到这里已经有5年时间。
5: 你啥事不管，你现在什么事都不管了，你就把这个搞好。我的妈，我头疼死了。阿秀，
8: 慢走，老板。
5: 不带。
8: 在农村嘛，老太太他的心里就跟那个年轻的小孩一样，如果说他做错了，你不能说话说得很重，你还要婉转的去把这个事情说给他听，比在城市上要管理呢要复杂吧。
9: 我每次那个南极的快递，
3: 尽管如此，罗厂长还是坚定地跟着制局。
8: 他个人的信念比较强大。当时办这个厂的时候，到11点的时候，我都扛不住了。我说我要下去睡。他都把袖子先一勒啊，你下去吧，我来。他不怕什么？
5: 你这是啥呀？
8: 他也能吃。
5: 这
8: 是
5: 你自己拿的？
0: 那一大袋子吊白麻袋装的哈。我都得边上，我还找个人给我搭把手，那不是他直接过去一扛就走。好多人成功，可能是通过自己的学识，通过自己的见识，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阅历，他不是，他完全是苦干出来。
5: 二姐你来，就你拍的一些照片也不给我。奶奶不在这，宝贝，回家了。对呀，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奶奶接？你我讲你要是醉，你不要我听，我跟你讲了，后头我跟你后头盯着，我头疼死了。因为五水。
3: 刘厂长是这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由于目前人手不够，刘厂长现在不仅负责线下销售。还负责短视频宣传，
0: 有机会。虽然刚开始不习惯，但是我现在逐渐的，哎，这个大山挺好，好东西都在大山里，是吧？嗯，就是这个乡村振兴里面，你产业必须得振兴，你没有相应的一些产品去承接这样一个产业振兴不起来，人是回不来的。
10: 你妈大师，
5: 坐。
10: 你
3: 李厂长正是被新厂吸引回来的。
5: 问我，
10: 两个是非常重要。
5: 嗯。
10: 包括浙江，包括全国各地去了很多地方，差不多在外面流浪了20来年吧，在家里更踏实一点，守着老婆孩子，父母。
11: 然后我们的吃的放在这边，然后
10: 讲真的，如果这个没有这个政策啊，我们回来也找不到事做，
11: 是吧？
10: 爹，
11: 你衣服怎么破了？你衣服怎么破了？
3: 他一回来就遇到了工厂最棘手的事情。
5: 喂，就是上次那个环保局人来不是来了吗？
3: 污水系统建设的最后一步，
5: 那个不是杠，然后就是你们那个滚子不是喝塑料滚子吗？是你们帮我接还是我们自己能接？
3: 最后的这根管子将最终让企业的污水处理池并入政府的污水处理网络。
12: 我们手指还得关心你这个朋友的事嘛。
5: 嗯。
12: 这你去过来，你去过来，那就妈
5: 不要随时念书啊，
12: 我来看看
5: 啊，不要随时念书啊。
12: 你搞一个嘛，水是完善的嘛，等到这个有人。
3: 这可不是制局过于紧张，中国政府想要的是农业强，农民富。

0: 物更要农村美。2025年，这份关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方案，给这项工作定下了更明确的目标和标准。
1: 现在我们的中国的农村，所有的污水都会归纳在一个地方。虽然我们在山沟沟里面，最起码我们懂法吧。
2: 国家提倡的是什么？就是，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我们去按照标准去执行做的话，对环保啊，对卫生这一块啊，以后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0: 从罗厂长到李厂长，现在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乡村，加入到制局的团队中，工厂建设也在加快推进。年底将近，制局要为年货节做准备了。
3: 一个星期
4: 吧，正常的是两三天，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在嘛，要用你的手机认证。
0: 今年他想多做几次为农户带货的公益直播。
1: 马上我们合作社要举办种农直播间，给农户卖那个散货的收码，就是这个不跟我们公司的钱就混在一块去了。其实我一直都在欠债。我现在身上都驮了400-500万债。我一直在不停的折腾，我没感觉到害怕，但是我就觉得我今天必须要干，我不干不行。
0: 环保、卫生等检查顺利通过。2016年一开春，制局的新厂正式进入试生产。
5: 是我们家东湖的吴东湖了，
6: 新厂可以工坊出来了。
0: 目前，新厂开通了一半的产能，40口锅同时生产，一个月产量达到了3万斤。
7: 那个线下的和线上的钱都成熟，目前我们找一个体积小一点的网红。当我们2000斤生产起来的时候，找一个体积稍微大一点，一天卖个1000斤、2000斤的那种大型的主播。
8: 现货没有了吗？没有了。接下来是5天预售的第二批，请各位点上。
0: 运营半年的时间，公司已经与10多位网红主播合作直播带货，销售额达到了600万人民币。
9: 卖我从来没担心过，我们只要生产出来了，我们都可以卖得掉。有市场，但没有那么多的货去供应。我们现在产品都是预售，就是可能消费者今天下的单子，可能就是今天生产的，我们明天给他发走。
0: 制局经常说，
1: 不怕输就不会输。
0: 他一直很自信，但除了这件事儿，
1: 我觉得我是个农村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学历也不高，我就总觉得我就说人大代表，我是人大代表，我能做些什么？这一个句话在我脑子里翻江倒海。
0: 那就是2023年，制局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1: 后来我明白了，就是我自己应该做好自己。国家立的这些政策一样，给我信心。同样，我也想着就是跟身边的一些朋友，给他们一点信心。我是怎么走一路走来，怎么过来的？你现在的条件比我好，你比我做的还要好，只要你愿意。
10: 菊花是我父亲喜欢，我爸以前就在家里种了好多菊花呀。我以前没想过会带着乡亲们还能走这么远。给自己在做梦啊，就觉得他那个事情不可能完成，但是你会在做着做着，你会发现，耶，你怎么就会完成了嘞？
0: 好了，我们可以相信，从此制局将会和村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原来，最强大的魔法，不是仙女的馈赠，而是因为爱。这份爱是制局对养父的爱，对家乡的爱，对这片土地的爱。这种爱也是这片土地对制局的爱。
1: 等我这个也就全部攀在紫藤花，想想都开心。
0: 引导他，服务他，为他的梦想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因为这份爱。

0: 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

0: 骨牌。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7: 吧？干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美丽安徽，你我都是行动者。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我慢一点，那是。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怎么了？我觉着我们的情报可能有失误，我们掌握的技术和这个飞行参数记录仪不太一样，而且开记录仪的人太多了，留一个就可以。啊，
1: 不是，许光，啊，哪有这个讲究？
0: 万一操作失误引爆了记录仪，责任谁负？
2: 对，我们赏死一个是一个。
3: 哎，嘿，
0: 怎么说话呢？
3: 你实事求是、言简意赅，有错吗？
0: 你闭嘴！
3: 许光说的对，你们退后，我来拆。把毛衣给我。
0: 不行，我来。
3: 这是我的工作，你别跟我抢，你给我。
0: 罗明，啊，帮我系上。
3: 不，你别理他。 我是电气工程师，记录仪必须由我来拆，现场听我的，帮我系上。
0: 好，
3: 谢工，
0: 我相信你。
3: 你到底要干嘛？
0: 咱说，你下去找个地方，赶快隐蔽啊！
3: 你凭什么命令我？我还让你立即隐蔽呢。
0: 我让你走，你就走？
3: 我不走。
0: 这个事儿很危险，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危险，谁拆都危险。
0: 你拆就不危险了吗？我危险没问题，我在这儿让你拆，这事儿就不可以。我坚决不同意。杨树，这是让你活着，我就死不了。走，肖营长，下个命令。
4: 山炮炮，
5: 到！
4: 把遥控器炸走！
5: 是。
4: 你们
3: 干嘛？
4: 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3: 放开我！
4: 哎，哎，我有脚，你们放开我！
5: 我陪你。
4: 肖营长，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跟罗明都退下去，都退下去。
5: 等等，你确定没问题？
4: 技术上的事儿不用你教我，我比你懂。退下去吧。

0: 咱们的新华社又是这么一篇简单的报道，多一句都没有。
1: 华硕，营长，区工要走了。
2: 杨硕呢？
1: 巡指来电，要区工护送
3: 季如一，
1: 立即返回。杨工他继续留在二营。
4: 别傻愣着了，咱送送人家。
5: 徐峰，好样的，这次多亏你了，二营以后欢迎你常来。
6: 首先要祝贺你们呀，你们打下了 U2， 全世界都震惊了。
5: 这份功劳里面有你一大部分。
6: 肖营长客气了，保障一线部队作战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嘛。
5: 一路平安。嗯，
7: 徐峰，哎，路上注意安全。
6: 放心吧，一路都有专人照顾。
7: 好。
6: 杨硕，我走了，在二营好好照顾自己，咱们北京见。
8: 北京见。
6: 嗯，肖营长再见。上车。
5: 徐工这次是立了大功了，
8: 我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你弄的元器件，连句谢字都没有。
9: 咱俩之间谁跟谁呀？还用谢啊？多见呗。
8: 你大概觉得所有人都欠你的吧？
9: 也没有。
5: 谢谢，谢谢。哎，对，谢谢你这块表。
8: 哼，要来的谢字不值钱。你确实应该谢谢严峰，那批元器件是严峰的父亲从海军给你协调来的。
5: 啊，那你不早告诉我，我好当面谢谢人家。
8: 你呀，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的思维就跟正常人不一样。对了，你答应给我修的厕所呢？这满营的大男人，你让我去哪儿上厕所？
5: 我忘了忘了，最近太忙了，
7: 我真是给忘了。小猫，
1: 营长同志，请指示。
7: 通知保障连，两个小时之内修出一个女厕所来。
1: 是。请问是上排水还是下排水？
7: 我让你修女厕所，你跟我说什么上排水下排水的？
10: 你看这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7: 快去。
1: 是。
10: 多包涵。
8: 一二三。我心情不好，陪我走走吧。
7: 好啊，走。这白天刚打了胜仗，你就心情不好，为什么？
8: 现在好多了。

0: 觉得徐工真勇敢。白天拆那记录仪的时候，好样的。
1: 认识他这么多年，突然觉得，其实我并不了解他。
0: 你不会是因为这事儿烦的吧？
1: 你不懂我心里想什么。
0: 你要说我不懂高压继电器，我是不懂。你要说我不懂规整流气呢，我也不懂。大活人我有什么不懂？
1: 你只懂男人，一种是你的敌人，还有一种是你的战士。但你不懂女人。
0: 女人什么样？你跟我说说，我不就懂了。
1: 我这样。
0: 你这样啊，那就简单了，你我太了解了。又怎么了？
1: 心情又不好了。
0: 哎呀，你这个心情怎么跟南昌的天似的，忽隐忽晴的。
1: 行了，咱们还是说说工作吧。
0: 哎，说工作好。那天雷达车上那个显示器啊，它老是亮，忽亮忽不亮，还有就是那个高压继电器老漏电。
2: 香港新生晚报说，中共的公报显然带有吹嘘性质。西德明镜和英国每日电讯报猜测，这架飞机是在重金悬赏之下投奔了大陆。英国每日电邮报和路透社记者认为，该机是在大陆执行任务时因引擎发生故障，燃油不够而坠毁的。
3: 行了，不念了啊，大同小异。看这些洋鬼子心里这个酸劲儿。
2: 主任，这两年了您都难得一笑。
3: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忘了是笑什么样的了。
2: 保尔这次又立功了，您的努力没有白费。
3: 你们现在关系怎么样啊？
2: 我们挺好的，他刚刚给我来信了。我现在很敬佩他。
3: 很敬佩？就很敬佩啊。
2: 主任。
3: 好。等二爷回北京了，找个机会到家里头一起吃顿饭啊。
2: 好啊。
3: 二爷有什么消息啊？
2: 二营的李政委来电，请示死去的飞行员应该如何处置。一号首长已经回复了，说是按照1961年在我国东北被我军击落的 P2V 的飞行员的处理办法，为他买一口棺材，入土为安。
3: 好，那就交给二营去办，你是他们的战利品。
4: 正安，咱俩同是中国人，可是你却为美国佬卖命，让咱俩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5: 入土为安，是咱们老祖宗的规矩。希望你的家人能够明白我们今天的良苦用心。
4: 刘环，虽然你生不能在自己的故乡，但是死了也算是回来了，这就算对得起你了。好好睡，想睡多久睡多久，帮我托个梦，告诉着你那些伙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再来侵犯你自己的老家。你们要再敢来一次，打一次。
6: 华斌，
7: 到。
6: 有水吗？
4: 咱俩素不相识，也本不应该我招。

0: 渴了，就自己喝点水。走，同志们，你们吃着饭，我跟你们说个事情啊。今天下午，全营统一收听广播，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庆祝大会。 庆祝咱们二营首次击落 U-2
1: 高空侦察机。好，上尉。哎，航空兵53师来电话了，说要支援我们营一批米面还有肉。好事儿啊！叫上老柴，赶紧派车给拉过来。
2: 行，
1: 那我安排了啊。
2: 去去去。
1: 哎，
3: 老柴，
2: 赶紧吃。
4: 老柴，
2: 哎，
1: 哎，
2: 哎呀，我听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啊，53师说了。 要支援我们营一批粮食还有肉，让咱们去拉了。太好了！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啊，我囤了点肉，一顿就走完了。我正为这事发愁呢。
1: 是吧？
2: 我下午就去拉去。
1: 下午啊，咱们全营收听人民大会堂的庆祝大会广播，
2: 听完了再来再去。
1: 我就不去了。
2: 嗯，
1: 你们是功臣。 要去你们去，你们得好好庆祝庆祝。我就是个做饭的，把饭做好了就完了。再说了，打下打不下飞机，我没错。饭要做不好，那我罪过可就大了。 我说，这么热闹的大会，真不听了？
2: 不听了，不听了，回来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1: 那行，哎，我说。
5: 这小白小黄可都听见了，回头可别说我欺负你啊！
6: 这你这怎么话说的呢？我跟你说啊，我一听有肉有粮，哎呦，我就打心眼里高兴啊，我眼睛都大了。我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送给那亲人呐，解压防军。
5: 哎，但这个你，北京各个行业的工农兵代表。 以及国家党政军机关、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齐聚人民大会堂，热烈庆祝我英雄空军部队击落美蒋 U-2 高空侦察机的庆功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郭沫若。 程前、刘宁一等分别上台发言。下面是我们的英雄，空军部队代表，曾在朝鲜战场击落击伤多架美国飞机的战斗英雄，空军航空兵某师师长姜小义同志上台发言。
7: 这不是咱二营吗？啥时候变成航空兵的事儿了？
8: 这哪个部队的庆功会啊？这个，
7: 哎，
8: 是不是调错台了？
7: 是啊，
8: 找错了吧？
7: 没错啊。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的就是咱这事儿啊，
7: 那怎么一点都不提咱的事儿啊？
8: 不是，不论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姜小燕一领奖去了？这没咱啥事儿了呀？哎，就算不能对外说，到底谁打的U-2，那也不能这么抢功吧？这算什么呀？啊，我们拖军装，钻山沟打游击，啊，钻了多少年的帐篷，风餐露宿，严寒酷暑咱们都不说。
9: 顾不上老婆孩子的，被恋人女朋友抛弃的，三顾家门而不入的，好不容易打赢一家U-2，这功劳上怎么别人给抢了？
8: 我没敢说就算了，啊，怨个活该倒霉的吧，跟个好歹是二营的着，这个江小一和二营是啥关系？
9: 饶命！
8: 把收音机关了，走，去五十三师，评理去。
9: 走，走，走，走，
8: 哎，都别乱。 干什么呢？你们，
9: 政委啊，
8: 把咱这一大帮子人扔在这穷山沟里头，江小义领下去了，他替咱二营一句没有，有我有怎么干的？
9: 营长，你说说话呀，有什么干的吗？啊！

0: 同志们，
1: 我们部队的代号叫什么？
2: 五四三呗。
1: 大点声。
3: 五四三。
1: 对，五四三。为什么？人民大会堂现在在开庆功表彰大会，没提及二爷，为什么？
4: 还是没有。
1: 我知道，大家害怕，担心。我们的功绩就在，谁也抢不走。人民大会堂现在开的，就是为我们开的。江师长上台讲，他就是替我们讲的。首长不会忘记，毛主席不会忘记我，祖国更不会忘记我。毛万源，真相会大。打下美国高空 U-2 侦察机的人是我们，是我们五四三独立二营的所有指战员。
5: 同志们，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给共和国的天空搭起房顶，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别让我李继贤把你们这些打下敌机真正的英雄给看扁了。难道我们大家能一窝蜂地冲上长安街对着老百姓喊，那导弹是从我王大鹏的发射架上发射出去的，按钮是我罗明按下去的，目标方位是我齐武一通报的？同志们，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好好地想一想，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6: 但是老话怎么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话说的是谁啊？
5: 你们，
6: 你们啊！你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为了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声地告诉我，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是什么？
3: 全营一杆枪！全营一杆枪！
6: 对，全营一杆枪！
1: 我不计较，你不计较，我们大家都不计较得失，我们二营上下一条心，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为

0: 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那解压方去。哎呦，哎呦，送给咱亲人那解压方去。
1: 哎呀，苏长，你这歌唱得不错呀！今天晚上咱是不是该吃红烧肉了？
0: 今儿恐怕来不及了。明天，哎，明天我给你们换着花样的做，什么四喜丸子呀，啊，糖醋里脊呀，还有米粉蒸肉啊，哎，可劲儿造。明天，
1: 我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嘴里直发酸呢。
0: 可不是嘛，咱们二营这次打了一个漂亮仗。给全国人民争的气，
1: 是
0: 必须得好好庆祝庆祝。哎，有人！
2: 招待会下，一群外国记者围住周总理问：“这个 U-2 飞机飞得那

0: 这么高，中国是用什么武器给打下来的呀？
1: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回答说：“
2: 同志们，朋友们，我是周恩来啊。幼儿飞机飞得高，也没有中国人民的志气高。飞机是这么打下来的，是起义中国人民用拳头打下来的。”

0: 怎么把这个 U2 给打下来了呢？
1: 我们伟大的陈毅元帅说，你
2: 姚文墨，你们用的是啥子办法？
3: 我说老子是用竹竿把它给捅下来的。
4: 哎呀，同志们，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营马上就要班师回京了，回京以后参加国庆十三周年的防空作战任务，还有家属可以来探亲。
3: 这回咱一定得让马老柴的媳妇来啊，因为大伙得见识见识他媳妇的大脚趾头啊，是不是？
5: 医生，
6: 政委，刚刚地方政府打电话来询问咱们有没有派卡车出去。
7: 有啊，老柴去530拉东西去了，他本来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后来让我听广播就自个儿去了。怎么了？
6: 有辆军车掉到前面沟里去了。
4: 赶紧给530打电话核实啊。
6: 核实过了，说是车拉着东西早就出来了。
7: 不会是老柴？

0: 家心里难受可知道？难受也得吃饭。王老师，带个头吃，
1: 啊，吃起来。
2: 这饭看着就没法吃。
3: 金宝儿，把馒头给我捡起来。你不尊重炊事班，这是不尊重马老禅。
4: 说谁呢？我不尊重马老禅，你再说一遍。
3: 我他娘的让你给我站起来！
4: 除了老柴做的饭，我还就不吃了。不捡！
3: 我再跟你说一遍，给我捡起来！
4: 我不捡怎么着？
3: 给我捡起来！
0: 行了，别打了，你心情不好。我们几个跟老柴在朝鲜是过了命的交情，要发疯也轮不到你。走开！

0: 老柴走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你刚才闹了点别扭，没事。
1: 金毛儿，坐在地上好看吗？丢不丢人啊？
2: 都坐回去。
3: 都坐回去。

0: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老差不在了？
1: 我没觉得。
2: 我觉得老差还在，他看着我们。老柴是谁？
3: 我们的火头军，是我们的司务长。老柴还活着的时候，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着大家吃他做的每一顿饭。你们现在闹绝食，你们觉得对得起老柴吗？老柴现在要活着的话，他会开心吗？

0: 老詹说过，
1: 他最高兴的事儿就是看着大家吃好喝好，他最不高兴的事儿就是大家不爱吃他做的东西。如果他现在知道大家绝食不吃东西，他在九泉之下一定不会瞑目的。

0: 战友们，
1: 我们永远记得老柴的笑容，
0: 永远记得他的好。
2: 我们再打下的下一架敌机就是献给老柴的。
1: 为了他，
2: 吃饭。

0: 啊，
1: 我向你保证，二爷再打下一家嫡系，就是你的。
0: 你放心，我们一定吃好喝好，来告慰你的再见之灵。

0: 别说话，我知道你是谁。生命有的时候很顽强，能登上珠峰，能走过两万五，可有的时候会很脆弱。一碰即碎，像老柴，像雪槐，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在那边能不能碰见。如果真碰见了，雪槐这个小子有福气了，天天守着老柴，吃好吃的。
1: 你的心情我明白，
0: 你不知道老柴这个人对人有多好，整天乐呵呵的，性格就像一杯白开水，整天就知道围着招待转，想尽一切办法换着花样给大家做好吃的。有的时候他就像我们的好媳妇儿。
1: 别再说了，别再去回忆，把眼睛闭上，心就能静下来。

0: 喊报告了吗？
1: 主任，
2: 没戴帽子敬什么礼啊？你瞧你这副无精打采样子，这什么？这是哪像义警的作风啊？这是。这样啊，明天一号首长要去二营视察，群指决定其他三个营的指挥员都到场，去学习二营野外机动作战的经验。
1: 啊，我们还去啊？
2: 必须得去，不仅要去，而且还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星凯，别再睡在你们一营过去的荣誉上了，二营超过你们了。
1: 主任，如果是我们一营在南昌，我们一样可以把敌机打下来。
2: 你不是没去吗？丢脸了，觉得没面子了，把你那个一分钱不值的面子给我揣兜里。明天到二营，我提三个要求啊。第一，不许讲怪话；第二，热烈祝贺；第三，虚心学习。
1: 是，
2: 没听见？
3: 站！
4: 二营打得好啊！
5: 是，
4: 这一仗打得漂亮。
5: 是，
6: 我这个空军司令，总算可以向全国人民有个交代了。
7: 首长，您过奖了。我们二营运气好而已。嗯，
4: 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别来这个假谦虚。
5: 是。
7: 不过我要告诉你，由于国际形势和保密的需要，还不能为你们公开的庆功和宣传。小七啊，
4: 这次空军党代会，我们派肖占卜同志去好好讲一讲。

0: 给我们的党员们好好的鼓鼓劲儿。
1: 是。
2: 季德同志，能不能给我们这帮人也照张相？机会难得。
3: 对不起啊，同志，我的胶卷有限，只能拍五张了。不然你们选个代表吧。
2: 这
4: 营长，要不咱们合个影吧？
5: 首长，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这帮人常年在外，一直没回过家，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想集体跟您合个影，等将来我们回家也好有个交代。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
0: 好，照相。
4: 走，
0: 快，
4: 首长，
6: 首长
4: 同意合影。
5: 爸，老二啊，你好吗？
7: 我好极了，我。哎呀，黑了瘦，哦呦，越来越结实啊！
5: 太好了！我们这次打下的幽啊，是被我发射下他的导弹打下来的。
7: 我知道。
5: 谢谢你当初把我塞进二营。
7: 宝宝好极了啊！那个我来的时候，小童让我给你带好。
5: 是吗？他好吗？
7: 好，这姑娘非常的好啊，工作上一丝不苟，尽职尽责的，非常好的姑娘。这样吧，等你们二营回北京以后，我和小童再下来吃个饭啊。
5: 好啊。
7: 宝儿，
4: 过来照相了。
8: 来了，
7: 快去！
2: 营长，给老柴留个位置。
0: 老柴是谁呀？
5: 报告首长，老柴是我们的司务长，前一段时间因公殉职了，我们大家伙想给他留个位置。打下这架敌机有他的功劳。
0: 二营是讲情义的。好，这张照片到时候给我送一张去。
8: 是。
9: 给老柴请什么功啊？
10: 一等功。
11: 争得来吗？
10: 不高，既然是要请，那就往高了要。

0: 你没欠我钱吧？这是我和严峰在二营的伙食费，
1: 不够。你数清楚了，多交了呢。
0: 徐工的够了，你的不够。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
1: 本来就不够，你这点钱能吃什么呀？还有没有？
0: 哎，我来时走的匆忙，就带这么多。
2: 没钱了，那我借你点，就当欠我。
0: 肖战武，你干嘛？你故意欺负我吧？哎，杨工，
1: 你别生气啊，他是怕你走，他恨不得你在这多住一段时间呢。
0: 其实我交饭票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回集训指挥部基础处了。
1: 你看。
3: 这不交伙食费，憋着花呀呢！
1: 别紧张，吓着。肖院长，他这个呀，是恨不得把你一年的伙食费都扣在这儿，他恨不得留你一年呢。
0: 你拿伙食费绑架人啊？
3: 既然非要走，行，伙食费不用交了，一口猫食，二营管得起。
4: 政委，你看看他，好话不会好说。行行行，我说他。肖政委同志，本政委现在对你进行口头批评一次啊。哎，杨工，你看我批评他了，但是我觉得吧，光我一个人不够，你要在。

0: 就更好了。你看，就我就发现啊，你在二营这段时间啊，他比平常那些毛病啊少了很多。
1: 反正我也要走了，想管我也管不着了。金主任今天给我打电话，说兵器纺织组马上就要回北京开一个成果鉴定会，一定让我来参加。
2: 你来交伙食费，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你以后不回来了是吧？
1: 二营不是马上就要换房回北京了吗？
2: 回北京我也见不着你啊。
3: 再者说了，二营现在的兵器就跟个大病刚出院的病人一样，哪儿哪儿都需要检测，哪儿哪儿都需要维护。你走了，我心里哪有底？
1: 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就跟金主任说，我让他派技术处的人给你们做全面检查。
2: 免了，不用，信不过。
1: 肖战武，你什么意思？我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
2: 我告诉你啊，我就当没有再见过。回来北京，我要见不着你，我一天骂你三遍，做噩梦啊！
0: 哎，杨工，杨工，你别生气，别跟他这个人一样啊。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嘴上一套，他心里一套的。
1: 他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他
0: 对，讨厌的很。他现在我也越来越讨厌他了，我也讨厌他。走，我送送你啊，走。

0: 老肖，营区的岗哨我查了一遍，没问题，放心吧。
1: 不睡觉想杨工呢？
2: 你是做政委的，一天到晚给人做思想工作，你开导开导我。
0: 杨硕是个好姑娘，有文化，人好，对工作认真负责，加把火，争取早日从同志发展成夫妻。
2: 我倒是想呢，你告诉我这个活怎么加？
0: 你平常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就到了这小女子这就不灵了？
2: 我怕人家不愿意。
0: 你管他愿不愿意呢？你试了才知道啊。那打尤老二的时候，我可从来没听你说过，那要是打不下来怎么办？
2: 那不一样，
0: 一样。你把杨硕呀，当成天上飞的尤老二，你每天盯着他，瞄着他，跟着他，你做梦都得梦着他。我就不信你把他拿不下。你要是对杨硕呀，有对尤二那十分之一的精力，你俩早成了。
2: 可是有一个问题，这杨硕心里面还有别人。
0: 谁？
2: 曲工。
0: 技术处那曲工。哎呀，哎呀呀，五四三的还留过洋，这是个问题。

0: 老乡，你从二营回来，可一句话都没说呀？你看看这是什么？是U2飞机上的铝片吧？这是我从坠机现场捡回来的。 我认识肖战武这么多年，他身上那股子土鳖劲儿，我压根儿就看不上。现在可好，人家是一架 RB57D， 一架 U2， 咱们连个飞机毛都没摸着，
1: 那是咱们没遇见，遇见了照样给他揍下来。
0: 现在人家打了胜仗，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了，缺点。

0: 成了个性。就他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土豹子战法成了灵活机动。
1: 肖战武在基地时比咱们低一等吧，连打两仗他肩上的豆多了两颗，他现在的军衔可比咱俩还高一级啊。
0: 哎，这跟军衔没关系，这是人家肖战武该得的。我是在想，肖战武比我们多看了一部戏。
1: 你指什么？
0: 他很早之前就嗅到了未来机动作战才是方向。
2: 美国人的12飞机经云南对我们的西北进行照相侦察，返回以后我们才知道多被动。总理都发火了。
0: 主任，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
2: 是，空军指示把设伏地点往西北放一放。
0: 主任，一应请看。
2: 首长也是这个意思，让你们一应去更稳妥。
3: 保证吧，站长。
2: 嗯，行凯，这是二营搞的一份作战情况汇编，你们拿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还看不上人家二营啊？
3: 那怎么会呢？二营人家两战歼敌，又是咱们543部队。
4: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2: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

0: 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3: 与世态曾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唯一参加过实战的，这个作战汇编，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学习研究。但是这个各营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们二营这个战术战法不见得适合我们一营。
2: 星儿，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有好坏两方面的表现，不要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用的不好的话，那就是保守的同义词。
1: 是。
2: 部队怎么样？
1: 一营自成立来一直没约战机，战士们都憋着劲儿呢。
2: 有这股劲儿就好，有决心就好。你邢凯带领的是空军的王牌部队，保卫大西北不让你们去，让谁去啊？打了胜仗，我给你们一营请大功，
1: 绝不辜负组织期望，坚决消灭敌人。
3: 表彰你啊，张庆子见啊！王大鹏啊！
4: 李慧，
5: 这次没有，下次就有了。
4: 对，好，
6: 不得了，不得了，我当爹了，我的傻媳妇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哎呀，
7: 真中上了啊！
5: 王大鹏，行，一炮命中目标。
8: 完了，坏了！
9: 啊！
8: 家里给介绍那对象要跑啊？
9: 为什么呀？
8: 这不好几个月没信儿，人家以为我跟人玩失踪呢吗？这不，
9: 赶紧写信给人家说清楚。要是他们家里人不相信，我这个政委给你当面澄清。
8: 得嘞，谢谢政委。
5: 大家回信的时候还是老规矩啊，不能有涉密的行为。然后写完以后先别封口，交给司马副连长统一审查以后才能发出去啊。
10: 是，
11: 我都回信写好啊。
12: 啊，您给大家听听吧，这信里的内容都是写给亲人们的心里话。
5: 来，
7: 好，
5: 连长。
13: 1958年12月26日，地空导弹部队独立二营于北京成立，全营官兵105名，代号543。1959年10月7日，二营于北京通县，击落蒋制美匪高空侦察机 RB-57B 一架，开创了人类首次利用地空导弹击落侦察机的先例。1962年，二营转战长沙大托普机场，并于同年转战南昌向塘机场，于9月9日击落蒋匪高空大型侦察机 U-2 一架。
8: 秀爷，你这信严重泄密啊，有没有政治觉悟啊？
14: 地点日期写得太完整了，
15: 不能这么写呀。
13: 一张白纸， 信里的内容都是写给我心里的，我想这也是大家想念给亲人们听的吧。今天我们为了保卫祖国的蓝天，抛家舍业。

0: 姓埋名。
1: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刚才说的那番话
0: 终将会大白于天下。
2: 齐友仪写得好。
3: 好
4: 好，
3: 写得好。
5: 周伟，马老柴的媳妇赵迎秋写了一封信，要不要打开？
6: 拆开吧。看看写的什么。
7: 老柴，你在队伍上可好？好久没见你来信了。现在咱河南正闹大灾呢，粮食绝产，家家都揭不开锅了。一个月前咱娘去世了，我找不到你，就用你寄来的钱给咱娘下了葬。现在家里空了，就我一个人守着空房，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我一个人苦啊，真想一觉醒不来多好。老柴，你在哪里？跟我回一个字，也是好。
6: 行了，姑娘，
5: 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6: 这样，营里马上要组织家属来探亲，你以老柴的名义给嫂子回封信，啊，让他来营里一趟，心里先别提老柴牺牲的事儿。等嫂子来了再说。
5: 是啊。
8: 宝儿，这张照片上应该有老柴的，想个办法把他加进去，回头要给嫂子看的。
9: 好，交给我吧。
10: 报告，下雨了。
0: 哎呀，热啊！今天你这天可够热的。哎呀，你热吗？
11: 摸够了吗？
0: 没有。你摸吗？
11: 干嘛呀？好不容易来我这一趟，扛着个上药牌牌跟我示威啊？
0: 哎呀，还真别说，这三颗星摸起来，就是比两颗星舒服。老秦啊，你也打，你打进来一架，咱俩就平级了。
11: 气我是不是？
0: 不敢，我是羡慕你。你们一营现在在哪儿设伏？定亲。什么地儿啊？
12: 原子弹试验重地。
0: 哟，向我们学习呢。
11: 你们营写的这个作战汇编啊，什么呀，全是官样文章，看得我想吐。
0: 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11: 既然都找上门来了，介绍介绍你们的战斗经验吧。
0: 第一，敌人傻。第二，我运气好。第三，有航空兵帮忙。啊，对了，我们那套老兵器，给面子。
11: 酸我。什么叫给面子？
0: 你不要的那套老兵器，我们平时训练，用一次坏一次，用一次坏一次。谁曾想，一到实战上，哎，人老人家还真就给我打下来了，可惜现在又坏了。
11: 你跟我说相声？
0: 我说的是真的，老秦，我要有半句假话。

0: 是你亲儿子。
1: 你这个儿子我可养不起。老夏，此次西行我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沉得住气，静得下心。
2: 完了，
0: 完了。
1: 那你说，在兵器方面我该注意什么？
0: 严格按照规定操作，严格。在我那儿的问题，在你这儿都不叫问题。
1: 你是抓住一切机会恶心我，是不是？
0: 只许你恶心别人，就不能让别人恶心恶心你。
3: 没完了！
1: 说真的，这个大响一万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0: 杨硕，来吃点东西吧，鸡蛋面啊。
1: 严峰啊，刚好你来了，来，你帮我听听这什么声音。
0: 飞机参数、罗盘指示、尾翼平衡系统。
1: 我说的是那个滴滴声，你再好好听一下。
0: 这个声音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是个什么声啊？
1: 你看啊，这个作战笔记上写的，这个声音刚好和第一次打开制导雷达捕捉 U2 的声音是一样的。
0: 没错，
2: 这问题有点严重。
0: 你的意思是说，制导雷达一打开，敌机就感觉到了？
1: 恐怕是。这事可大了。
0: 先吃点东西吧，啊！
2: 该不会是敌机已经有了预警系统吧？
0: 天哪！有这种可能。哎，杨硕！哎，杨硕，杨硕，杨硕！嗯。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总参情报处需要一个懂导弹技术的人，我跟我爸说了，可以把你调过去，省得你一个女孩在阵地上每天跑来跑去的啊。
2: 我从来没说过我要离开空军去总参啊。
0: 是啊，你是没说过，是我觉着你合适。那个地方环境不错啊，工作也比这儿好。哎，最重要的是人家真需要你这样一个人。
1: 严峰，你别在这儿打岔了，行吗？我哪儿也不去，我现在正忙着呢。
0: 杨硕，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呢？
1: 我自己的事儿可以自己决定，你别老安排我。

0: 情况很不好。
1: 什么情况？
0: 听到了吗？滴滴声。
1: 听到了。
0: 这是我们制导雷达的频率信号。
1: 我知道。
0: 可我却在 U2 的记录仪里听到了。
2: 你是说在 U 老二的记录仪里面听到我们制导雷达的信号？
0: 对，说明敌人已经认识你了。只要你一开雷达，他就会马上发现你。
1: 你说什么后果？
3: 你还让我说的再明白一点吗？敌人既然知道你在下边等着，他还会再来吗？
1: 杨硕，不，

0: 杨公，那你告诉我，我的那些兵器是不是废了？我的那些兵器城摆设了，我的那些兵器城没神了。杨树，我问你话呢，我的那些兵器是不是废了？
1: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真的成摆设了。
0: 不可能。

0: 这件事情会非常严重，恐怕关系到五四三未来的命运。
1: 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能不能确定？
0: 基本确定。
1: 什么叫基本呢？确定就是确定，
0: 就是基本确定。我是搞技术的，我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
1: 照你的意思，我这儿一开雷达，敌机就能发现，扭屁股就跑。你给我一个解决办法。
0: 没办法，雷达频率是固定的，除非换兵器。
1: 你是说我们五四三的兵器就这么废了？
0: 在找到应对办法之前，就是这样。
1: 那我还打个屁呀！我知道，我又说粗话了。
0: 你开雷达距离是120公里，发射距离38公里，在这个期间，敌机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走掉。
1: 没办法，没有办法，你至少给我指明个方向吧。
0: 我也是刚发现的，我怎么给你方向啊？我不可能一拍脑袋就想出办法来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U2飞机还是美国制造的吗？
1: 自古以来就是有矛就有盾。
0: 错，是先有矛后有盾。
1: 我犟不过你，你也别跟我玩什么文字游戏，你就说你什么时候能有盾。
0: 不是我，是我们。
2: 来，季仙，坐。
3: 何事？
2: 你也是一位成熟的政工干部，
3: 说话别那么带情绪啊。我是实在为马老台同志感到可惜。
4: 你们营里有什么要求就赶紧说，一会儿我们还有会。
3: 我们营单位研究决定为马老台同志报一等功。
4: 给老马报一等功，你明这要求不切实际。
3: 炊事员也是战斗序列的一员，再说了，部队家属马上就要来营了，马老柴同志的妻子赵英秋也来，他还不知道老柴牺牲的事情，我怎么着也得给人家一个像样的交代吧。
4: 季仙，立功是有条件的，你不懂。老马的事情只能是因公牺牲，你不明白啊？
3: 我坚持我们的请求，请首长批准。
2: 季仙啊，你是一位老政工了，你应该知道政策，没有特殊贡献是不可能立一等功的。你怎么一点原则性都没有啊？
3: 郭政委，我怎么形容老柴对二营的重要都不过分。一号、三号首长，还有主任您，都吃过老柴做的饭。也都赞不绝口。嗯，
4: 你也学会用手掌的言语。
3: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部队家属马上就要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代。
2: 这样啊，季仙，你把你的申请啊先放在这儿，我和金主任跟上级请示一下。老金啊，咱们看看上级的态度好不好？
3: 我先替二营的官兵们谢谢两位首长。
5: 先别忙着谢啊，
4: 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安抚老马的家属，注意谈话方式啊。
3: 是，
6: 营长，到达招待所的家属里头没有老柴媳妇啊？
5: 名单你查了吗？
6: 查了，没有啊。
5: 按说不应该啊，我让司马东专门以老柴的名义给嫂子写了信，嫂子也回信了，说来，这连车次都报上来了。
3: 你再去，这要是把人丢了，这真不是闹着玩的。
6: 是。哎，二营，
7: 你们二营有个叫马老柴的同志吗？
6: 有，请讲。
7: 我是基勋指挥部后勤处的，马老柴的爱人赵迎秋被接战同志搞错了，送到空招去了。
6: 同志。你的意思是说，马老柴的爱人已经被你们接到空军招待所了，是吗？
7: 是，你们赶快派人去接一下吧。
6: 好，你们是雅宝路吧？
7: 是，就是那里。
6: 行，同志，谢谢了，太谢谢了。我们现在就去接人。营长，那我现在就去。
3: 你不用去，你踏踏实实在营里，给嫂子腾出间房间来啊，打扫得干净点。我跟政委去。
6: 是。

0: 就是赵云兄，三天没吃上东西了，饿坏了。
1: 怎么没给弄点好吃的？干啃馒头啊？
0: 我们网上有准备，但是呢，没到开餐时间，先让他垫吧点儿。没想到他一下就干了两个大馒头。
2: 行了，同志，谢谢你啊。
0: 那人
2: 你先忙去吧，
0: 人交给您了。
2: 嗯
0: 啊，好，
2: 辛苦了。哎，
3: 我看嫂子不能住在招待所，那个地方人多嘴杂的，万一知道了老太的事情，她受不了。咱破一次例吧，把她接回营里。嗯，
2: 跟我嫂一块儿去。
4: 你好，是赵迎秋同志吧？我是营长肖战武，这是我们的政委。
5: 乡长你好，政委你好，
4: 嫂子好。
5: 我们家老柴呢？
4: 老柴去外地学习了，还不方便来，所以叫我们两个人过来接你。
3: 对对对。
5: 他上哪儿学习去了？
3: 去上海，离北京远着了。
4: 对，上海大城市。
5: 这个老柴，他怎么能让营长和政委来接我呢？
3: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客气，老柴呢是我们俩的老大哥，兄弟来接嫂子还不是应该的。咱们走吧，嫂子。
5: 哦，好，
3: 行，走。
4: 哎，嫂子，等我来。

0: 不好意思，给部队添麻烦了。没事，走了。来，走了。你就在这张床上先住下，到吃饭的时候有站什么会来叫你吃饭的。
1: 老柴呢？
2: 刚才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他去上海学习了，你先在这儿安心住下，用不了多久老柴就回来了。
0: 做饭的也要学习啊？
2: 学，这个啊。政治学习，在我们部队啊，不光要会做饭，还得讲政治。
0: 啊，哎，伙房在哪呀？老柴不在，他的那份工作我可以帮他顶着。
2: 哎呦，那太好了，嫂子，我带你去。
0: 啊，好。
2: 走。

0: 营长政委，
1: 我看先不要把老柴牺牲的事告诉他，可是早晚也得告诉他呀。他现在孤苦伶仃一个人，回老家也没有亲戚，现在又闹粮荒，留在二营至少能吃顿饱饭。你没看见他刚才饿的那个样儿？
2: 哎，也是。要不然这样，等把老柴的工请下来了，再告诉嫂子，这样他心里也能好受一些。
1: 这事儿多少违反点纪律吧？
2: 我想问题不大，只要不让嫂子出营门，应该不会牵扯到泄密的问题。
1: 你这才有点机动部队的好政委的样子。
2: 看咱俩能瞒多久吧。
3: 嫂子，土豆丝切好了，怎么做呀？
4: 青椒土豆丝儿，把土豆丝泡在水里洗一下，用手搓一搓，用醋一烹，吃起来脆。
3: 哎，嫂子，油烧好了，先放啥呀？
4: 先放一把花椒，再放一把辣椒。
3: 好嘞。
5: 哎呦，嫂子，你做这种切菜的活啊，你都交给我们来干，您呐只管锅里的活就行。哎，
4: 我闲着也是闲着，不仅我手还不踏实。
3: 嫂子，油炸好了。
4: 把花椒捞出来，辣椒留锅里。
3: 好嘞。
5: 您看看，现在的活都让您抢着做完了，回头让营长跟政委知道了，一准以为我偷懒。
4: 哦，那行，那你们切菜，我来炒就行了。
5: 对嘛，副长在的时候就这样的。不是嫂子，司务长在的时候，不是我是想说司务长回来了，他也得给你打下手。
4: 小黄，那营里的其他家属呢？怎么一个也没见啊？

0: 都住招待所呢。
1: 那怎么就单我一个人住在部队上？
0: 大概是那个司务长不在吧，所以不能让嫂子一个人住这招待所。
2: 不对，你别瞎叨叨。政委说了，说嫂子菜那个做的好吃嘛，让嫂子给咱们留下来露一手。
0: 对，
2: 我嫂子，我们正好也跟着您学习学习嘛。

0: 你回来了，我想你，我也想你了。哎，我在好多的报纸上都看见你们打胜仗的新闻了，这次真棒。
1: 我有骄傲吗？嗯，那就犒劳犒劳我。啊，金钥匙，金钥匙。
0: 什么？
1: 下班我来接你。我们去老莫吃西餐。
0: 好啊，哎，你要不要喝水？我给你倒杯水。
1: 你就是我的水，喝过了。我还有事，下班见。
0: 下班见。
2: 回去跟各连传达一遍，这段时间禁止在营里面提老柴两个字儿，也离嫂子远一点。如果嫂子问起来了，统一口径。就说老柴去上海学习了。
3: 是，不过营长，嫂子不傻，看大伙那眼神就知道了，肯定是在撒谎。
2: 那就让他们说话的时候看着天。
3: 你话是这么说，但是这纸里他包不住火呀，他早晚得知道。
2: 知道了再说知道的吧。嫂子现在家里罩了灾，回去也是饿了肚子。咱们是不是得开在老柴的面子上，至少让嫂子在部队吃几天饱饭啊？
3: 是，也只能先这么办了。那我现在马上传达。

0: 走了，辛苦了。
1: 别光看着呀，尝尝我的手艺。
0: 哎，那我也尝尝。
1: 酸了，辣了，
0: 太好吃了。自从老柴走了以后啊，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了。以前老柴在的时候做那饭，味道有，但这卖相比你差太远了。
2: 别说老柴的话。啊，
1: 林长，政委，
2: 好的，
1: 我做的菜。
0: 啊，对对对，今天是光夸嫂子好，不提别的，不提别的。
3: 嫂子，以前老柴啊总是夸这个媳妇儿夸得赞不绝口的，我们都以为他吹牛呢。今天这一看呢，老柴呢是夸得谦虚了。
1: 他是怎么夸我的呀？
4: 他说这个，
0: 他老说他不如你的大脚趾头。啊，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原话是，他不如你小脚趾头。
1: 吃饭呢，脚就别上桌了。
5: 嫂子说的对，嫂子说的，真怕你说话怎么那么欠呢？
0: 嫂子，你看，营长平时啊老批评我这个话太多。
1: 营长，老柴不在，我就当大厨，等他回来了，我给他当帮手。
3: 好，
0: 对对对对，等老柴回来了。
3: 小宝，盛点米饭吃饭。
0: 哎，
1: 来，我盛我盛，你们坐。
3: 行行行，来来坐吃饭。请慢用，
0: 谢谢。
6: 爸，你打下飞机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觉？
7: 你过来。
6: 干嘛？
7: 就这个感觉。
6: 这是什么感觉啊？
7: 征服者的感觉。

0: 你征服的是敌机，不是我。
1: 那我再接再厉。小童，当初我爸让我来二营，真是来对了。
0: 你当初如果去了研究所，也一定会很出色的。
1: 那当然不一样了。虽然在研究所里边吃得好穿得干净又没有风吹日晒的，但哪有亲手打下敌机这份豪情。
0: 你现在说话的样子一股肖战武的影子。
1: 是吗？我就想成为他这样的人。
0: 宝儿，你知道吗，这两年你简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跟刚去二营那个学生兵好像判若两人。
1: 小童，谢谢你一直陪着我。
0: 来，为了你成功的打下敌机，干杯。
1: 干杯。告诉你个秘密。
0: 秘密？
1: 我们肖营长啊，好像对你们技术处的杨工有意思。
0: 肖营长对杨工有意思？嗯，好像技术处的屈工也在追杨工啊。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那他也不是我们肖营长的对手。
0: 那可不一定吧，屈工和杨工一起在苏联留学，而且两个人天天守在技术处，这叫志同道合。
1: 那肖营长是大英雄吗？亲手打下U2的人。我想想，不管是敌机还是女人，只要从他面前过，他都不会让他跑掉。
0: 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吃饭的时候不要总说别人，关心关心我呀，我有什么变化？

0: 主任，这什么呀？
1: 总参来的商调函，调你去他们那儿的技术局。
0: 总参技术局？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总参的人啊。
1: 你不知道这事儿？
0: 我不知道。
1: 娘，你在技术处工作时间也不短了，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吗？
0: 主任，我没有想法，我觉得这儿很好，是个干实事的地方。
1: 那就奇怪了，商调函在这儿，我打电话请示过三号，三号说让我问你，问你个人的想法。
0: 主任，如果这是命令，那我不得不去，可如果征求我个人意见的话，我哪儿我也不去。
1: 你想好了啊？总参那儿的工作环境很好，接触外事的机会也多。
0: 主任，你是想撵我走吗？
1: 你是我们的金疙瘩，你不知道？想好再说吧。
0: 主任，我不用想，我不离开五四三。
1: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可这商调函指名点姓的要你，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2: 主任，一号台通报有敌情。
3: 怎么了？
0: 你干呢？
3: 我觉得是个机会，就替你争取了一下。
2: 我不是已经当面拒绝过了吗？你为什么还来这一手？
3: 你整天跟二营那帮大老爷们混在一块儿，有什么意义？时间长了，这名声不好。
2: 你凭什么管我？连我父母都不能不经过我的同意来替我做决定。
3: 你就是为了那个肖战五二留下的吧？
2: 你不要再打着对我好的名义来干涉我的事儿，你没资格。

0: 终止通报，判定U2飞机一架入窜大陆，经包头向设伏在底星的阴影阵地临近。
1: 阴影什么状态？
0: 一一级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歼灭敌机。
2: 四栋111P，方格685415，高度18栋，秒速22栋，向阴影方向临近，距离阴影540公里，还需36分钟抵达阴影火力范围。
3: 太好了，老金，终于让阴影逮着战机了。
4: 金主任，3号首长电话。
1: 是，我接换长。
5: 转告一营，沉着应战。按照以往，敌人每受一次打击都会改变战术。这次他们准备了8个月，要让一营对困难做好充分的准备。
3: 是。

0: U2 临近顶新，距阵地150公里。
1: 导弹发射甲基点。
2: 太好了，幽兰儿冲一营去了。哼，
3: 好啊，这行长都快憋出心脏病来了，轮也该轮到他了。
4: 我觉着一营长行，虽然他身上有点牛气，但是他身上特别有那种军人气质啊，特别好。
5: 那照你这意思，二营长就是种庄稼老百姓呗？
6: 你说谁呢？
7: 又对上了。
4: 不是参谋，你干什么呀？
5: 我怎么了？啊？
4: 你不挑拨我跟肖营长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你会死啊！
5: 啊，又急了！
2: 我就喜欢看急这样。
4: 干什么呀？这
3: 行行行行行行，接着看，别闹。哎呀！
0: 敌机距阵地120公里，
1: 打开制导雷达，武装表。
8: 明白。制导雷达捕捉目标，
1: 上报基金指挥部，
0: 一营营长星海，下达射击推进。

0: 太有奇想了！第七长眼睛了。报告，
1: 行。
0: 有氧军一营阵地一百一十三公里，一营打开制导雷达捕捉目标，十秒钟后，有氧突然改变方向，侧飞远离，有氧再一次临近一营阵地和第一次一样，制导雷达捕捉到目标十秒钟后，有氧又转弯跑了。
2: 活见鬼了！这是，咱们哪儿出问题了？

0: 营长，敌机已经返航了。我认为敌机今天的状态不是偶然的。
1: 我也这么认为。

0: 我一开雷达他就跑，一开他就跑，没这么巧合。
1: 那行，是不是我们的操作有什么失误？
2: 不可能，这套战法我们演练了无数次，闭着眼睛都不会出差错。
0: 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

0: 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儿。
1: 今天这事儿挺蹊跷啊，迪基好像知道一营开雷达的时间。
0: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次迪基的飞行路线很诡异啊？他们在空中飞出了一个图形。
2: 对，这明显就是一个横着的八字。
3: 王国准真就让杨叔说对了，敌机现在很有可能知道了我们的雷达频率，咱们现在要是想不出应对措施的话，再想打下敌机难了。
1: 营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咱们按照敌机和一营的动作参数搞一个推演好不好啊？
3: 哎，这个办法还真行。
4: 晚饭后吧，晚饭后连以上的干部都去了开个会，研究一下今天的地形。
5: 老大
6: 啊，
5: 你把资料准备一下，晚上呢跟大家商量一
6: 下。是。
7: 晚饭后来对家属统一离队，咱们是不是要搞一个欢送会？
8: 好，那就改，改明天。
7: 来，
8: 会议改明天。
7: 正好呢，改到明天，你有充分的时间把战地资料准备得更详细一些。
8: 明白，
7: 好吧。
9: 通知杨硕和徐元峰，明天跟我到一营开现场会。
10: 是，其他营长要不要去？尤其是肖营长，他有实战经验，各种发言权。
9: 这建议提得很好，通知肖战我一起去，他不在位期间由参谋长戚武一代理。
10: 是。
9: 哎，见了班儿没有？
10: 见过了。
9: 跟他说回北京也不回家看看妈妈，我对他有意见。
10: 是，一定传达。
11: 嫂子，
12: 哎，政委，
11: 这些洗洗涮涮的活让战士们干。
12: 哎，闲着也是闲着。
11: 那行，我帮你。来，
12: 政委，听说家属们都走了，我是不是也该走了呀？
11: 你走什么呀？你不急，那人家都跟亲人见上面了，你又没见上，走啥呀？不走，就在这等老柴。
12: 你不用洗。我就怕给部队添麻烦。
11: 你看看嫂子这些天战士们吃饭时候那张笑脸呀，你做的饭好吃，他们都还没吃够呢。再说了，老柴是咱们二营的有功之人，我这个当政委的还是可以给你搞点特殊化，你就在这儿安心待着。
12: 谢谢政委关心，不过我寻思着，你说老柴要是一天两天回不来，我还是走吧。我总给部队添麻烦，老柴知道了也会怪我的呀。
11: 你看看你嫂子，我都说了半天了，你怎么心里还长草啊？你天天给大家伙做饭吃，按说部队还得给你发工资呢，要说添麻烦啊，那是二营给你添麻烦了。
12: 不添麻烦就好，我喜欢做饭，你们爱吃我也高兴。
11: 行，那你就留下给我们做饭。
9: 敌人这次居然躲开了我们的火力打击，躺好了，煮熟的鸭子居然让他给飞了。

0: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还会打糊涂账。
1: 我们把一营的作战计划及兵器部署反复的检查了三遍，营长指令、操作及兵器都没有任何问题。
2: 二营打的时候，敌机老老实实的往上凑，轮到我们一营打了，敌机那身上跟抹了油似的。
3: 你这话什么意思？说我傻，敌人也傻呗。
4: 先别急着拌嘴，啊！你也别背包袱，没有击落敌机，责任不在一营。
5: 敌机确实是从我们一营阵地上跑掉的。
3: 今天开的不是劳操会，啊，是找问题，不是谈责任。
4: 这样，如果我们没问题，那原因就出在敌人那儿。
6: 你具体点儿。根据这次作战记录，只要我们一打开制导雷达，敌机就改变航线；我们一关上雷达，敌机就掉头回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敌机上可能已经安装了能探测到我们雷达信号的预警器。
7: 黑狗偷了药，棒子却落在了白狗身上，什么意思？
8: 这不明摆着吗？就是文英倒霉，这敌机在二营头上飞的时候，啥事儿也没有，一到我们这儿，撞上预警器了。
9: 别说快话，人家二营成绩偷来的。再说领导也没批评咱们一营吗？
10: 肖战武，你是来听会的。
8: 我们在南昌打下来那架幽老二的飞行记录仪里，杨工就已经听到了我们雷达的射频信号。
10: 当然。 那个时候，敌人可能预警设备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到了顶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在南昌打下的那架幽老二，我们完全属于侥幸。就像你们一营说的，黑狗偷了油，这下你舒服点。
7: 本来舒服，你这话一说，我又不舒服。什么叫就像一营说的呀？
8: 他那话不代表一营。对了，金主任，我能再补充一点吗？
7: 你讲。
8: 一营的经历，我说的是经历，不是失利。一营的经历，给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感觉。我总觉得，如果现在我们再拿不出方案和对策的话，我们手上的这些兵器，就很有可能成为废铁。
7: 这样。 你马上写出分析报告，上报空军。
5: 是，我一定连夜完成。
11: 我协助杨工。

0: 开会，开会了啊！这个应当走了，也说过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没有结论，不许散会。这个敌机在这个一营上空飞出了一个横八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恭喜咱二营发财啊！
0: 来揍你王大好！开会呢啊，开会！老大，说说。
2: 这谁想发言谁发言呗，哪有你这样指定的？
0: 我让你说说这个敌机飞出这个横八字是什么意思。
3: 我要是知道的话，咱们还开这讨论会干什么呀？啊，我直接告诉你不就完了吗？
0: 好，从现在开始你不要说话了，包儿你说。
4: 我认为啊，这个横八字是这样飞出来的。敌机飞进一营的阵地，发现雷达频率以后呢，转向逃离。当雷达关闭以后呢，又180度折回，在这儿再次发现雷达频率，摆脱，逃离，就飞出这么个横八字来了。
5: 嗯，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看看人家宝二，说的是有条有理嘛。嗯，
3: 我猜也猜得出来呀、啊，这个横八字啊，不是敌机飞出来的，是一营几次开关雷达给逼出来的。这就好比跳交谊舞，

0: 男伴带着女伴出来的啊，蹦擦擦蹦擦擦蹦。
1: 开会开会开会了，
2: 走了，接着唱。
0: 关键是咱们要弄清楚敌机是怎么做到的，咱们应该怎么办。
3: 罗大，你这是在给我们大家说话吗？
4: 当然。
3: 以后啊，这个尽量少用疑问句，这提问谁不会啊？啊，多用肯定句。你比如啊，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一点也讲不出来，这就是肯定句。
2: 坐，老大。
1: 王兵，说说。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6: 戒烟后肺癌的风险就清零了。
7: 戒烟能显著降低风险，但无法完全消除。
6: 肺癌是绝症，查出来也晚了，不如不查。
7: 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可达80%以上，而晚期只有10%左右。
6: 健康大问诊，权威解读肺癌的全程管理，科学阻击头号杀手。
8: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肠胃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你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再踩下一颗，下一颗，下一颗，哎呀，
2: 不容易啊！闯到现在是唯一一个我听取，唯一一个我听取，唯一一个我听陈启说要把他眼泪闯出来。
0: 六月二十一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2: 未来环游记，
1: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2: 冲冲家族。
1: 我是冲冲家族的陈启。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1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1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今天是球球团队大作战的第四场比赛了，
13: 没错，
1: 今天的阵容啊依旧非常的强大。嗯，
13: 今年的球球大作战的呼声依然很高，咱们的节目组太宠粉了，不仅有球球大作战，而且赛制和玩法上都有升级。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赛制规则。
0: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拼。比赛采取积分制，每队六位选手，每成功闯过一关记一分，球球守护者落水额外扣一分，并将球球交由下一位队员护送，若球球全程没有落水则额外加3分，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如果积分相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上半场与下半场获胜的队伍将进行巅峰对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2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13: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身后的4支战队已经摩拳擦掌，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口号。首先是橙色战队，来响亮地喊出你们的

0: 好想哦。
1: 来，绿队，
2: 绿队的黄金水龙，耶！
3: 好的，非常的棒啊！我们来听听我们这边的战队口号，一起来听听紫色战队。
2: 紫队全场，
3: 必压全场，哇，气势如虹啊！
1: 是，
3: 来听听黄色战队，
2: 黄队出场。
3: 调整一下状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四支队伍哈，到底是谁先出场，一起拭目以待。来，
4: 好好抽啊，他们的命运在你手上啊。
3: 好的，我好紧张。
1: 你们紧张吗？
4: 哎呀，幸好这种得罪人的事儿。哇，
3: 黄队，怎么了？怎么了？
1: 第一个冲啊，第一个冲，
3: 第一个就是也是可能第一个拿到积分的，对不对？
4: 是是是，
3: 加油加油。
1: 来，我抽第二个，要晃一晃啊。
4: 就是你们俩身边的队伍哎，
1: 是。
3: 好了，那接下来让我看看第三个出场的队伍啊。刚刚他们说太刺激了，你说会是谁呢？紫色、橙色、
1: 橙色
3: 。好，那接下来就是咱们最后的紫色了。
1: 对，
3: 来，仪式感要有。
4: 出场顺序已经决定了，四支战队都跃跃欲试，接下来马上进入球球团队大作战。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阿沃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礼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支战队黄色战队，
1: 有请。
4: 欢迎黄队，
1: 欢迎活力满满的黄色战队。哎呀，
4: 黄队啊，不仅是雄赳赳气昂昂，更重要的是有熟人啊。嗯，来，我们一会儿就知道哪一位是熟人了。从一号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谢慧妹，今年23岁，来自安徽亳州。
4: 你好啊，小妹。
5: 慧妹啊。
4: 第二位啊，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热依汗古丽奥斯曼，你们可以喊我小热，然后来自新疆喀什。
4: 这是一位新疆喀什的姑娘，然后在我们安徽啊在读书，然后之前也屡次参加我们的向前冲新人王中间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小热今天上来就把球背上了。
6: 是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4: 很好，我喜欢这句话，希望小热今天的表现能够符合队友和自己的期待啊。来，三号。
7: 大家好，我是傅燕。
3: 你是傅燕？
7: 对。
4: 啊，你差点就忘记自己名字了。你几岁啦？
7: 我22岁，来自安徽阜阳。
4: 你手都在抖，
1: 这好可爱哦。
4: 你毕业了吗？还是在工作，在上学？
7: 我还在上研究生。
4: 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来，接下来我们请男生做个自我介绍。
1: 来看我们男生啊，三位男生看起来都非常的健壮，来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范华民，来自合肥。
1: 你是第一次来赛道吗？
8: 第一次。
1: 看你这个样子劲头很足啊，给自己说句话打打气吧。
8: 加油。
1: 好，简单明了，到您了，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天拿，来自安徽阜阳。
1: 阜阳的兄弟也是第一次来。
9: 今年第一次来。
1: 今年第一次来，有没有信心？
9: 有。
1: 哇，你看我们这中气十足，到您了小伙子。
10: 大家好，我叫梅振中，来自安徽黄山。
4: 提醒黄队，第一个出场啊，多多少少有一点压力，因为没有时间的参照物，所以我就一句话摆在这儿，你们听明白，人越多分越高。所以女孩子们加油，不要拖后腿啊。来，接下来请黄队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我特别喜欢小热这份自信，他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没有否认自己的能力，他是真的非常认可自己的，而且我相信队友们也对他非常信任啊。
1: 确实，只有这份自己和队友对自己的信任，他才敢于背上这个球冲上赛道。
4: 小热在他们学校里的时候也是校足球队的队员，是一位女足运动员呢。好的，非常棒，非常棒，
1: 很稳。
4: 今天呢，我们的规则规定啊，球落水一次要扣一分，所以保证球球不落水也是我们护球员的职责。
1: 确实，

0: 觉了啊，找到感觉了，一次性通过。
1: 你发现没有，五号是整个团队的这种核心人物，因为他在指挥大家怎么跑。
0: 稳住啊，22岁的小傅傅燕啊，是一位研究生在读，他今天公开的在我们的场合说他不爱开组会。嗯，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组会，他们是研究生了嘛，他们进行一些研究的项目，
1: 对，
0: 每周呢会有一次到两次的例会，跟自己的导师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度。嗯，对，跟师兄师弟们，跟这些同组的这些同学们，嗯，互相来讨论自己啊读到的论文呐、啊，或者一些研究的方向。嗯，这个时候呢，导师通常会比较严格啊，
1: 所以他怎么能说自己不爱开这个会呢？
0: 说明他胆子也大，说的也是实话。可能对研究生来说，开组会就像是上班族周一的上班吧，
1: 有点像是开周一的例会的，
0: 就这个心情啊。
1: 好，最后一位六号，稳住。
0: 六号没站中啊，是一位专利撰写师，这个工作也是十分的少啊，我见的少，我没什么见识。黄队在我们每一场的比赛中间啊，我们进行纵向比较，也是佼佼者，用时非常短，2分半钟的时间，6位全员过关。小热背着球啊，落水了。然后与此同时，热依汉古丽奥斯曼呢，就只能退出今天的比赛了。没关系啊，还有男生赛道的比赛啊，这只是女生赛道暂时的失利。好，
1: 没关系，我们的球球继续。
0: 你们忘记了我开场的提醒吗？人越多分越多，现在只剩4位了，其中包含3位男生1位女生。
1: 现在背上球球的是我们1号惠妹，
0: 稳住，
1: 不要着急，就别着急。哎呀，
0: 看来女生对第二关还是有一些些不适应，
1: 是对他们来说有一点难度哦。
0: 希望男生在铁拿的带领下可以保持住3人的阵型，一个都不能少啊，少一个人就少了许多分呐、啊。因为按照规则是1人过一关记1分，而且你们的球球3次落水已经扣掉了3分，你们第一关累积的这个优势啊已经荡然无存了。
1: 对，球的分已经没有了，稳住。
0: 好，来到第3关。
1: 好，第3关我觉得对男生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0: 理论上到这里他们的人次计分已经到了9分，球球呢失掉了3分，所以现在他们的分应该是6分啊。没关系，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准确的分数公布。

0: 等到他们闯完第三关的时候啊，分数才能有一个进步啊。他们第二关相当于没闯，掉了三个人，然后过了三个人。田达已经过关了，因为田达可以从顺时针的方向走啊，因为他飞了球，所以他规则允许他从另外一边走。
1: 这个就是球球大作战好玩的地方。
0: 对，因为这个规则啊，是根据我们现场的情况来调整的。包括关卡呀，到后面也有惊喜。一会儿呢，我们高台的孝东和贝贝会为大家介绍我们关卡的概念。

0: 狂队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我们欢迎三位黄队的选手来到我们后半程的比赛。
2: 终于到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了。哎，孝东啊，哎，你看好他们三个人吗？
1: 我觉得还行，因为刚刚我们在前台抽签的时候，我们俩还说黄队就有点紧张，没想到第一个上场，哎，还行，
2: 哎，你看啊，手脚并用，哎，带着球就过来了，厉害厉害啊！
1: 然后速度要跑起来。哎呀，稳稳稳啊，稳稳住！
2: 你看带球的选手都已经打好了样了，哎。哎

0: 想钓的，
1: 在快到上岸的时候，
2: 在四号，
1: 哎，你们是不是看着咱们这个背球的选手已经过来了，就无所谓了呀？
2: 所以啊，这个。

0: 我记得刚刚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这口号喊的也是非常的好啊。对，所以他是有信心的。
1: 他看起来倒不像那种特别特别强壮的男生，但是在赛道上迸发出的力量还真不错。

0: 的。
1: 没错，这关不难哈，但是这关呢，考验的也是一个心理上的，不能说承受力吧，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体现。来，我们即将迎来黄队的登顶，
0: 很期待啊！你。

0: 黄队的成绩是13分，恭喜黄队。哎
1: 呀，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不过成绩呢还有提高的空间。来，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支出战的战队绿色战队，
0: 有请。
1: 哎呀，欢迎绿队啊。
0: 哇哦，非常有活力的一支战队，
1: 哎，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们。好的，接下来从我这边做一个自我介绍。首先一号，
2: 大家好，我叫宣梦如，今年23岁，来自安徽六安。
1: 你23岁还像个小宝宝一样啊，很可爱啊。来，3号和2号啊，来，3号先来。
3: 大家好，我叫马琳，来自安徽亳州。
1: 我刚刚递话筒的时候吓到你了是不是？然后躲了一下。紧张吗？
3: 不紧张
1: 啊，放轻松啊。2号，为什么是你背球？
2: 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
1: 就这个原因，所以你就要背球啊？你觉得责任重大不？
2: 挺大的。
1: 保护好球球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红红，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欢迎红红。
0: 我身边的3位男生明显看起来略显拘谨，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吴家伟，来自安徽安庆。
0: 你看是不是有一点拘谨，来自安徽安庆。来，给自己说一句加油的话，是第一次来吧？
4: 是的是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加油。
0: 这一句非常燃啊。来，到您了，请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陈宝龙，来自哈尔滨，目前在合肥。
0: 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有没有一点紧张？
5: 有一点。
0: 好，那就期待你好好的表现啊。来，这一位小伙子。
6: 大家好，我叫张公军，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1: 刚才已经有了黄队的示范，我相信绿队啊对游戏规则呀整个比赛的这个赛程流程都很清楚了，接下来请绿队就位。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请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1: 好，那就期待你好好的表现啊！来，这一位小伙子，
12: 大家好，我叫张公军，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13: 刚才已经有了黄队的示范，我相信绿队啊，对游戏规则呀，整个比赛的这个赛程流程都很清楚了。接下来请绿队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4: 3, 2, 1。
13: 好，绿队开始了他们的比赛。嗯，
11: 看一下绿队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13: 感觉大家第一次来就参加团队战啊，好多人还是不太适应，稍微有点紧张，
11: 感觉三位男生略有一点点懵。
13: 我采访的时候感觉他们都在微微的颤抖，希望你们闯着闯着就不抖了啊。嗯，
11: 刚才那位小伙子说的很好嘛，狭路相逢勇者胜。其实还有一句话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第一次来，不知道赛道有多么的难，无知且无畏。来，
13: 好，大家就在岸上这样看着。嗯，这个场景倒是蛮滑稽的。此时此刻还有一种跟我没太大关系的感觉。其实其他人为了节约时间可以跑别的赛道啊，可以跑别的这个通道过去，不一定都得等这条通道啊。
11: 所有的小伙伴都在等，哎，一个一个等，慢慢来，排排队。其实是可以跑别的赛道的。
13: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团队啊还是要有一个特别有经验的灵魂人物。嗯，大家都比较陌生的话呢，就会显得有一点怯生生的。
11: 是，
13: 但凡他们中间有一个有经验的冲关王，应该就有更好的排兵布阵了。嗯，不过没关系啊，说不定好运就眷顾这些年轻人。哎，
11: 就是黑猫白猫不重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他们不管怎么冲，只要登顶，带着球登顶，其实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13: 对，
11: 来，加油。
13: 还是那句话啊，人多分多，所以要尽量的把这个阵容保持到越往后越好。嗯，如果6个人都能成功登顶的话，那分就多太多了。
11: 对，另外保护好咱们的球啊，可不能落水啊，球球是积3分的。

0: 正在闯关的是三号马林啊，他体重比较轻啊，所以很明显现在我们的小飞船动也不动，比较平稳。
1: 来，男生注意接应一下。对啦，团队协作嘛。
0: 没有来过向前冲赛道的朋友们可能不能了解，这种关键时刻有人扶一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哎，怎么我们稍有疏忽就落水了一位。好，第一关过去，绿队应该只剩下五位了。
1: 是的，
0: 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一号宣梦如落水了。

0: 有难度啊。
1: 第二关对女生来说确实是有难度、啊、
0: 真的跨
1: 这个女生的时机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0: 过去了，
1: 时机把握的不错啊，看来时机对女生来说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女生在这一关可能没有力量的优势，
0: 球球过去了我们就放心多了。
1: 这么看来绿队目前要比黄队的成绩还稍好一些、因为黄队是没有女生过第二关的。
0: 是的，
1: 来加油，因为
0: 要抓住时机，别急，
1: 不要少人啊，不要少人。
0: 对，咱们剩下四个要整整齐齐的，一个都不能少啊，
1: 人越多分越高啊，千万不要丢下了我们的队友啊。
0: 走，
1: 到底是男生啊，身体条件还是
0: 对，走
1: 还是要更强一些。哦，
0: 我都替着他们捏了一把汗。
1: 四人来到第三关，按照规则背球的队员可以走顺时针方向。嗯，
0: 你就跟着他走。哎，没问题，
1: 开始推磨了，
0: 这聪明啊。
1: 好，球球这一分是稳稳拿到了啊，在第三关、
0: 剩下三个男生，说好的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能少。
1: 很好，这个姿势非常的妖娆啊，
0: 来了，因为很灵活嘛。
1: 对，感觉绿队的小伙子们虽然第一次来，但还都挺靠谱的。嗯，
0: 说明肯定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来的。
1: 你们在后场区啊，还是要多做做破冰啊。刚才我感觉小伙子本来想跟小姑娘有个什么庆祝，有个什么击掌，但是感觉还是不太熟，
0: 不熟，于是小手又缩回去了，是吧？
1: 有点不好意思啊。大家闯完这一遭，你们就是亲密的队友了。嗯，当然了，在后场区里也可以多聊聊天啊，多分析一下局势，甚至选出一个队长啊、灵魂人物啊，来制定一些策略跟计划。嗯，这都是给后面两支队伍的建议了。哎呀，这个腰马合一啊，哎呀，这个核心力量真不错。
0: 我不知道在这个台子上他们这样匍匐前行是为了什么，
1: 这可能是就平，他趴的平他就稳嘛、他不会被打到嘛，你看他就可以一直处于让自己是一个平着的状态，
0: 不然我就觉得他就是一直这样趴着蹭过去的。
1: 对，但是这样很费劲，
0: 需要他的上肢力量。
1: 对，就很浪费体力，但是这样很安全。
0: 看起来他的闯关的这个姿势很难，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啊。
1: 确实如此啊。哎，
0: 稳住，哎，啪啪往上爬，加油。
1: 六号张令军、还是那句话，人越多分越多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好，停止计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哎，小东哦，你看绿队表现真不错，起码让我看到有女生了。
2: 对，而且刚刚陈启不停地说人。

0: 多，分越多，他们是真听进去了。
1: 所以这一关啊，一定要把握住，争取让我们在高台都能看到他们四位。哇，非常棒！
0: 他们女生哎，
1: 对，女生，而且很稳。
0: 男生说压力有点大，没关系啊。其实我觉得这一关只要大家的重心不偏移，速度跑起来，你看看看看看看、哎，
1: 有压力才有动力。
0: 就一个队员过了，他这一溜都过去了，
1: 他就很有信心了。
0: 对。
2: 哎，怎么回事？
0: 刚说完。是的，我们绿队要损失一分了，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五号加油。
1: 没问题，我很看好三号这位女生。
0: 我也是，嗯，这女生之间的惺惺相惜吗？哎，哎哎，她会贴着边儿，
2: 慢，
1: 对，千万别着急，
0: 别着急，要等下重新要站起来，站起来才可以。
1: 哎，脚踩住，哎呀，
0: 我天哪！
1: 真的挺遗憾的，
0: 对，
1: 差那么一点点。
0: 而且我们刚说过想在高台见到他，
1: 还有五号六号，虽然都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赛道啊、嗯、但是前面表现得非常好。
0: 是，
1: 而且相对来说目前男生走这个女生赛道啊，我觉得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吧。
0: 对，会有点优势。哎，所以贝贝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能落水。
1: 一定要做，
0: 他只是没明说。明说了，
3: 只剩这一个人了，我要严肃地提醒一下，按照规则，如果全队落水，无人登上高台，则全队分数清零啊。
1: 压力好大，
0: 对，
1: 压力神奇，
3: 必须得说呀，必须得提醒他们呢。
0: 所以，哎呦，你脚要踩住啊！刚刚黄队也是一
3: 过关方式不对呀、
0: 啊，对，要踩住，
3: 这个过关方式不对呀、
1: 啊。哎，好，不要慌，不要慌，
3: 糟糕了。
0: 你看把陈启骑的，
3: 先不要翻越，先不要翻越，轻轻的把脚踩在下面，
1: 踩住踩住，
3: 然后不要踩下一根圆柱、哎、不要从中间爬，爬不过去，听我的听我的，来，腿往下放，轻轻的踏在下面，然后慢慢的踩自己眼前这一根。
0: 对，
1: 再踩下一根，下一根，下一根，哎呀，
3: 糟糕了，绿色战队碰到了自己过不去的难关呢、啊。
0: 好，来，我这个分呢、啊、翻起来又落下来了，很遗憾，绿队零分，没有分。哎
3: 呀，太遗憾了啊！希望接下来上场的橙色战队可以吸取教训，有请橙队，
0: 有请。
3: 哎呀，情绪有点低落，希望橙队的朋友们给我打打气。
0: 来，欢迎。
3: 好的，哎呀，我感觉。看到新的一队人马，我心情稍微舒缓了一点、嗯、因为刚刚确实特别替绿队遗憾啊。
0: 是的，
3: 啊，很揪心的一个比赛。来，我们请橙队的做个自我介绍。一号，
4: 大家好，我叫莫冬梅，来自四川德阳。
3: 啊，你是四川的呀？为什么选择了你来背球呢？
4: 因为我年龄大。
3: 哦，年长一点。
4: 对，
3: 那就是作为这一队的姐姐们要带着弟弟妹妹们跑。
4: 对，
3: 有信心没有了？
4: 有，
3: 很好啊。我看小莫这个气势就非常的好，相信也能给我们后面的弟弟妹妹很足的安全感啊。来，二号。
5: 大家好，我叫张月，来自安徽潜山。
3: 啊，张月，别看张月小小个儿啊，张月还有一个特别擅长的体育运动，
5: 太极。啊，
3: 还看了我一眼。哎，有吗有吗，你自己写在资料里的，校太极拳第一名，
5: 是一等奖。
3: 一等奖啊。太极拳呢相对而言是个比较柔和的这个运动，能在现场给我们展示几个动作吗？帅一点的，就动作，什么野马分鬃啊，什么抱球啊之类的。来，哦，简单的。哇，心情更平缓、嗯、更舒适了。哎，所以太极拳啊，我们中国文化的瑰宝啊，对调适我们的心情和身体状态都有很好的作用。
5: 对，
3: 所以现在忘掉绿队的零分啊，跟我一起。好，来，三号。
6: 大家好，我是吴文玉，来自福建宁德。
3: 啊，你是福建的哦，你说话听出来了。福建宁德现在在合肥干什么啊？
6: 干售后。
3: 在这边工作了。
6: 是的，是的。
3: 是家安在这边了吗？
6: 对对对。
3: 找了合肥的小伙子。
6: 对。
3: 啊，恭喜你啊，希望你在合肥安居乐业，今天也能好好玩啊。
6: 好的。嗯，
0: 好，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男生。

0: 是第一次来吗？
1: 是的。
0: 刚才看了绿队的表现，你是不是更紧张了呀？
1: 是的。
0: 没关系，忘掉刚才的比分，忘掉，重新开始好吗？加油！
2: 我们两个真讨厌，一边说忘掉，一边在提
0: 提醒他，
2: 都是我们不好，小伙子们都很好。来五号，
0: 来五号，你刚才看了吧？是不是有点紧张？来，是不是第一次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陈飞，来自安庆太湖，我可以展一下身材吗？
0: 耶，他想主动展示一下身材。
2: 来来来，向前一步。
0: 难怪他要主动展示，确实，我数了一下，1、2、3、4、5、6、7、8。好，我们来看一下六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4: 你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张佳明，今年28岁。
2: 28岁，好的，希望我们这个欢乐的聊天呢、能帮大家稍微舒缓一下心情啊。我们刚才腹肌也看了，太极拳也看了，相信成队应该会给我们带来一点惊喜啊。接下来请就位。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2、1，Go！
0: 来，我们的一号女生先走，
2: 一号背着球啊，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她就跟人家不一样。
0: 我感觉这个队伍是提前排兵布阵过的，
2: 对，有数啊。
0: 对，
2: 你们不用看他的表现，你们直接走你们的。
0: 对，你们走你们的。
2: 飞球的是莫冬梅，来自四川德阳啊，她是全队的大姐，所以今天糟糕啦，我们出现了第一位落水啊，来自福建的吴文玉落水了。现在女生还剩下莫冬梅和张月两位。莫冬梅果然是姐姐呀、颇有姐姐的风范，
0: 过得非常的稳健。
2: 好，后面可以开始你们的比赛了，后面可以开始你们的比赛了。好，我们等冬梅啊，我们等冬梅过关之后，后面的人就可以继续比赛了。
0: 最后一步了，
2: 冬梅的第一关过得还是不错的，但是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
0: 相信他没有问题的。
2: 好的，冬梅已经过关了，后面小伙伴们再接再厉。
0: 来，其他小伙伴就可以放开步伐，大步流星的往前迈了。加油啊！
2: 好，率先在走的这位是张佳明啊，就是对我们的赛道觉得没什么难度的这一位。
0: 对，他刚才滋儿的一声，我记得，
2: 就他的表情啊，看不出来任何，但是语气却是如此的傲慢，
0: 很淡定。这个赛道难度啊，就这样吧。好，顺利通过。其他小伙伴要加油啊！记住，是人越多分越多。哇，这个有腹肌的小伙子真的跑得飞快，
2: 这腹肌不是白练的啊，真的
0: 飞快。
2: 有腹肌呢，确实是。体能不错，好，稳住。陈飞的表现也相当可以啊。现在还剩下张月了，太极拳打得非常的好，小姑娘这太极拳一打以后就感觉气质都变了。
0: 是的，
2: 十分的淡定啊，有一种大师风范，
0: 觉得她闯关也比较有松弛感。过程慢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主要是图稳。
2: 会打太极拳的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下盘很稳。太极拳有很多动作需要扎马步。
0: 是啊，没问题的，张月加油。
2: 很好，
0: 最后一步了，男生拉一把啊。哇，
2: 这个
0: 男生拉一把，
2: 这个场景非常好看啊，两位男生保驾护航。

0: 还剩下三位男生，一位女生。这个跟前面两个队伍的节奏差不太多。
1: 是的，
0: 所以不要担心啊，成队不要担心。
1: 脚下的步伐要跟上，
0: 现学，你看到没有？这就叫现学。
1: 走，快走！
0: 这个就是冒进了。刚才那一步其实可以不用跨，稍等一下，等下一个扇叶。

0: 现在可以打气啊，加油，相信自己，对男生来说这一关没有那么难啊，赶紧起身，可以的，赶紧起身，
1: 啊，有惊无险啊。
0: 这关对女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对男生来说还是要稍微容易一点啊！你们不要
1: 别急，别急。
0: 对，
1: 画对，等一下，对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哎呀，
0: 有时候不要着急，反而啊，以退为进。
1: 是的，欲速则不达，小心有一点点滑。
0: 过了，
1: 没问题。他们三个也一边闯一边商量战术。没问题，别着急，慢慢走。

0: 官姿态还是非常的标准啊，嗯，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大的险情和问题。其实在赛场上目前看来，时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只有出现比分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才来比较时间。
1: 对，
0: 而目前看来比分差距很大。好，三位计时暂停，请穿越时空之门。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哎，我觉得这种团队作战的感觉就好很多。
2: 对，
1: 看，第一，人多就是力量大；第二，有安全感。
2: 没错啊，而且就是队友之间相互的打气，我们往往也可以在赛道上创造出奇迹。
1: 好兄弟，握握手，一起过关。
2: 哎，兄弟，
3: 哎，兄弟，
0: 脚下一滑，原来刚才的握手是告别呀。
2: 哎，不是，是不是刚才我们说让他再来展示腹肌的时候，
1: 他不愿意了是吗？
2: 对，
1: 被我们吓到了是吗？
2: 是。
1: 还有机会啊，还有两位呢，四号。
2: 没错啊，四号张佳明。
1: 想想刚刚会议讨论的战术，
2: 你瞧他这个步伐，
1: 你看这个内心很坚定，
2: 对，
1: 一点都不慌。
2: 他慌了，
1: 对，同样还剩下我们的四号，
2: 我们仨兄弟目前还剩一位啊。四号，你也是带着两个哥哥的希望，一定要踩住脚，一定要
1: 踩住，对，先踩住，
0: 不要头朝下，尽量让自己的脚朝下，然后轻轻地踩自己脚下马上过来的这一根圆柱，然后再翻越你现在抱着的这根圆柱，
1: 对，然后再踩住。
0: 好的，再来一遍，
1: 问题不大。哎
0: 呀，急死我了。
2: 来，这是我们目前成队三兄弟还剩的最后一位啊，背着球球，
1: 这个应该轻轻松松，我觉得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0: 调整一下。好啦，要来到我们的高台了，
1: 还是不容易为全组保住了分数啊。
0: 我俩都紧张，我手心都捏出汗来了。来，四号加油，
2: 加油。

0: 色战队的得分是，哎，12分，恭喜！
1: 这个分就还，怎么说呢？虽然比我们第一支黄色战队稍少一点，

0: 说明了实力相当吧。
1: 是的，
0: 接下来请出本场最后一支战队，紫色战队。欢迎小葡萄们，哎呀好可爱呀、啊、
1: 哎呀好有活力的小葡萄。
0: 我最喜欢吃的葡萄就是飓风，就是紫色的啊。欢迎各位。好的，哎，我们的顺序是男生先来，所以我们请男生先开始自我介绍。
1: 好，我们来现在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宜宾，我叫唐宗荣，现在在合肥上班。
1: 看了前面三个队的表现，你感觉你的成绩会怎样？
2: 会比他们好啊，
1: 必须的。好，来看一下我们的二号小伙子，很帅气嘛，戴着眼镜，非常的斯文，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建新，来自安徽滁州。
1: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三号男生。
4: 大家好，我叫金庆勇，来自淮南。
1: 看起来身材也很不错，平时也很爱运动吧？
5: 有的。
0: 好，到女生这边了，来四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然后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哦，
0: 难怪说话甜甜的啊，平时跟小朋友说话说得多。一会儿用你甜甜的这个方式鼓励鼓励你的队友，好不好？
6: 好的。
0: 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刘明慧，来自安徽亳州。
0: 明慧是第一次来赛道吗？
7: 对，是第一次。
0: 是第一次看吗？
7: 不是第一次看，每天都在看，
0: 从小看到大，是不是啊？欢迎我们安徽的孩子啊。六号。
8: 大家好，我叫高雨欣，我来自安徽淮北。
0: 这么一比，我觉得雨欣你更像幼儿园老师呢。平时有什么运动的爱好？
8: 我平时会游泳，然后会跳舞。
0: 好，跳舞可以，游泳算了。好的，希望各位年轻人们加油啊！接下来请紫队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紫队的年轻人活泼又开朗啊！
1: 是的，
0: 按照规则，我们必须背球的这位先通过第一关，然后后面的人再继续。嗯，
1: 好，这整个队伍都选择从同一个赛道上出发。
0: 背球的这位叫做任晨曦啊，是一位幼师。大家可以看到球在他的背后拼命的晃，这就是背球的难点之一。这个球不重，但是特别扰人重心。
1: 是的，
0: 他会把你带的往左右两边偏啊，
1: 会影响你的平衡。
0: 晨曦加油。好样的，晨曦速度又快，过得又稳，应该是给后面的队友们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1: 是的，来加油。哎呦，互相帮助了啊。
0: 三号金庆勇刚才也是速度很快的过了关啊。
1: 哎，稳住啊。我觉得他的柔韧性应该比较好，他说他平时爱跳舞嘛，灵活度柔韧性应该都很不错。
0: 对，这是我们的六号高雨欣啊。高雨欣喜欢游泳。来救生员撤了吧，救生员。
1: 在我们的赛道上，你就不要喜欢游泳了吧。
0: 雨欣这个闯关呢很努力，但是稍微有一些笨拙啊。
1: 我就说他这个闯关的感觉非常的奇怪，他是整个身体趴的。哎呀，你看整个身体趴到了水里嘛。
0: 没关系，雨欣没有背球啊，所以这一关没有倒扣分。好，接下来闯关的是五号刘明慧，从小看到大，我们安徽孩子啊。
1: 平时也很喜欢运动。
0: 其实我也特别感激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节目啊。我有时候经常在外地啊，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些私人行程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观众朋友认识我，而且这些观众朋友的年龄都不大，基本上都是00后啊，
1: 然后都跟你说，哎呀晨曦老师，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0: 我非常荣幸啊。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长辈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来到我的社交媒体底下给我留言鼓励啊，也是说我陪伴了他们这个晚年的很多时间，我也是特别特别的荣幸。

0: 只剩下最后一位男生了，看起来还比较轻盈啊，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压力啊，心理压力。
1: 这关闯得非常好。
0: 哦呀，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女生在为你开路啊！

0: 念题材给我们的这段提醒的时候，任晨曦的闯关非常的精彩，有男生一般的气势啊，而且我感觉体能啊意志都很好。
1: 在我们的赛道上就是要干脆要勇敢，因为当断不断。
0: 稍等一下，没关系啊。
1: 哇，紫色这支队伍好厉害呀、啊！
0: 对，如果五人全部通关的话，他们应该是前半场成绩。
1: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嘛！
0: 落了一位男生，这是确实没想到啊。

0: 的，还是我们的任晨曦啊，一马当先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到目前为止，紫队的球球还没有落过水，
1: 非常好。
0: 所以说啊，背球的这个守护球的这位队员啊，个人能力强，那对全队来说就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
1: 是的。而且背球的这位同学呢，必须是心态很稳，情绪稳定，而且身手要矫健。
0: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建议啊，因为还有下一轮的比赛嘛，每个队再研究研究到底把这个球背在谁的身上。
1: 是的，
0: 我们看看明慧啊，明慧跟晨曦能不能做全场跑得最远的女生。前面是有一位女生啊过了时空之门，嗯，接下来希望你们两个都能穿越时空之门。好，现在我们的子队是两男两女在赛道上啊，剩下的一位男生一位女生正在完成第三关。漂亮，明慧过关了。最后一位男生了，非常的矫健啊。好悬。好，时间暂停，请紫色战队穿越时空之门。那你们喘口气儿啊，稍微喘口气儿，平复一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拉拉拉，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5: 急急急，快快快。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4: 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6: 3, 2, 1 GO。
15: 还是需要晨曦一马当先，按照规则背球的人永远走第一个，这关记得往右走哦。这个楼上的两位姐姐也会给你鼓励的。
17: 我们是重心不是往左吗？
15: 往左往左往左，我的问题往左啊。
17: 哎，左右都是过来了，我们这个四号的球就非常的稳健。
15: 哎，到目前为止你们俩是不是还没有在高台上迎接过女生啊？
18: 没有
17: 没有，
15: 马上就要迎接了。
18: 哎，我觉得有希望。哎，这一轮有两位女生啊，
15: 往左跑，再往左跑，
17: 往左往左
15: 往左，
17: 快快
15: 往得快往得快往左，
18: 再往哎呀，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
17: 就这种时候落水就是最可惜的。来，我们的一号小伙啊，你可不能落呀。
15: 好，
18: 不错。
15: 说盘就盘，
18: 对，
15: 三十秒的时间把自己的这整体啊弄得特别方便于闯关，
18: 轻
15: 大一点，轻大一点，轻大一点啊！
17: 我还刚想说，女生把这个头发一盘啊，
18: 好飒，
17: 对，
15: 啊，很飒，
18: 对，她一路过来，真的我看了一下，干脆利落。脚踩稳，扶住，
17: 哎，对，
18: 再踩下一个，没错，再踩住，
17: 哇，这个可以，这个
18: 找到节奏了，好，
17: 好，背着球球过来了啊，我们还有一位男生。
18: 其实这一关只要掌握住技巧，问题都不大哦。
17: 对，没错。
15: 好，两位一定要加油啊！等你们全部登上高台，你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成绩提高一点，因为你们的球落水了。好，
17: 是的。
18: 虽然说紫色战队我们有迎接到女生，但是能看到两位男生登顶也是很不错了哈。
17: 是的，也是为我们的紫色战队在赢分啊。我们的一号
18: 也是期待着你们口号当中所说到的力压全场。见到两位男生了，刚刚他们一出来的时候，陈启说看到了紫色葡萄飓风，我就突然间

0: 好想吃，
1: 是吗？
0: 是。然后看到两个大葡萄走到我们的高台，
1: 来，三号、啊、
0: 迎接，
1: 可以往前，
0: 来。住了，
1: 这关没问题，来，快速登顶，快拍，
0: 快速来拍一下我们的灯，好的，来，飞球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难一点，
1: 对，
0: 任务更重，说说自己的感受。
2: 感觉球飞在身上就有了责任，可能压力。

0: 们来看一看子对到底是多少分呢？子对是
1: 分两页吗？
0: 两页，二十一分，
1: 绝对王者同志级别的胜利啊！
2: 太棒了。
1: 那么在我们女生赛道这边呢，紫色战队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了。
0: 没错，
1: 按照规则，接下来要进行男生赛道的比拼，而他们的出场顺序是倒序，也就是说，接下来会率先出场的是绿色战队。到底接下来的成绩会如何呢？我们稍事休息，等待男生赛道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阿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边靠谱心，口腔很舒心，康复性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的，刚才呢，在女生赛道的比拼当中，我们的紫队啊，以势不可挡的绝对优势，成为了本场的第一名。
0: 是的，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生队的比拼，而刚才绿队呢，出了一点小状况，所以积分清零了。
0: 是的，
1: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男生赛道的比拼中间，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有请绿队，
0: 有请。
3: 率先登场的是绿色战队，原本六人同行，最后四位勇士坚持上场，几位选手先后在关卡遗憾落水，没能冲完全程，但敢于战胜赛道的模样格外耀眼，掌声送给勇敢的他们。
0: 非常遗憾，绿色战队在这一次的闯关的过程当中依然是零分，
1: 但是没有关系啊，要告诉大家，如果其他几支战队也出现了同样没分的情况，我们还要比人数和关卡数。
0: 是的，
1: 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哇，小橙子们来了啊，
0: 活力满满，诚意满满的小伙伴。
1: 喂，橙队也突然少了一位啊，也不满员啊，什么情况？来，二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还有一位队友呢，
4: 有事情先走了。
1: 今天这个组织纪律性，哎呀，要跟所有这个大屏小屏前的观众稍微解释一下啊，今天出现这样多的意外，是因为我们因为下雨的缘故，录制拉了很长的时间。大家有的是请假来的，有的是可能临时有事情啊，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体谅一下。既然刚才绿队四个人啊也能往前闯，而且还能跑到中间啊往后跑，那我相信橙队也一定可以。好的，接下来橙队请就位。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0: 来，准备出发。
1: 要反复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解释啊，因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看到的节目是剪辑的版本。
0: 是的，
1: 我们把中间出现意外状况的时候都已经剪掉了，但其实因为今天下雨的缘故，本场比赛录制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不是我们来的冲客们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实在是有些出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啊。大家看到的是实情实因的天气，

0: 实际上我们的赛道上一直在下着小雨，有一阵儿还下了大雨，所以请观众朋友们谅解啊，不是今天的选手不给力，他们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
1: 是的，赛道上是有一些湿滑的，尤其对女生来说难度就更大了。
0: 这一位是我们的太极拳小妹妹啊，下盘非常的稳啊，她这个人整体的气质就比较安静，比较沉稳，
1: 比较有松弛感。
0: 绿队虽然积分暂时清零，但是他们关卡是有合格数的。
1: 对，
0: 如果各支队伍出现了积分清零的情况，我们是要比拼关卡数的。所以悬念一定会留到最后一刻。
1: 稳住，哎，对了，慢一点，重心可以低一点啊。
0: 正在闯关的吴文玉是三号，他来自福建宁德。这个宁德呀，大家都应该不陌生。我们大名鼎鼎的宁德时代就在宁德。现在小吴同学呀，也是在我们合肥安居乐业，嫁给了合肥的小伙子。

0: 上赛道稍微走了两步。
1: 哦，
0: 嗯，腿是真的抖啊，是真害怕呀，是真的高啊。对于女生来说，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体力啊。
1: 你不能随便上赛道哦，你是要偷偷进来玩。起身的动作有点慢啊。

0: 哎，有时候人生稍等几秒，就能等来柳暗花明啊。
1: 飞球的小伙伴可以走了，
0: 腹肌小伙啊，加油！
1: 五号，加油啊！我感觉这个球在身后真的很影响平衡力哦。
0: 是的，这个球虽然不重，但是左右摇晃啊，
1: 对，
0: 特别影响你身体左右平衡。

0: 来继续。好，打太极的妹妹。准备起身，速度要快。
1: 五号六号休息的够了，应该差不多了。
0: 你看五号六号两个男生叉着腰在那慢慢等。哎，小心滴滴。哎呀，这样容易被带下去，小心。再低一些，再低一些，再低一些。趴倒。
1: 太不容易了。哎。
0: 看，得亏他身体比较身材比较娇小，加油啊！
1: 好，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0: 哎，过来了，
1: 时间暂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

0: 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哎，怎么这么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哎，不错。这一轮我觉得他表现的还真不错啊。
1: 是的，状态出来了。可能男生对于男生赛道这件事情啊，他有天生的这种喜好。
0: 是。哇，对，哇，很棒很棒。哇，一棒一下。哎呀，太遗憾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啊。
1: 来吧，五号，大胆的冲。
0: 好。
1: 稳住稳住，
2: 这个腹肌，这个腹肌用上啊，用上腹肌，对，就这个位置，快用腹肌卡住。你看，终于发挥作用了，
0: 哎，
1: 一下就被你说中了，
2: 漂亮，
0: 很棒。
1: 来五号啊，五号完成了一关，
0: 好，可以稍微的缓一缓啊，等一下咱们的后面选手六号。
1: 哎，抱稳抱稳
0: 抱稳，
2: 哎，你把你的那个管它几块啊，可能一块腹肌也用上。
0: 核心还是不错的啊，你看。
1: 是，其实我们这一关是真的不容易，就但凡如果说正在看节目的朋友啊，觉得赛道不难的，你来试一下。
0: 嗯，
1: 就实物和你看到的真的难度上还会有一定的差距，
0: 我看的都心惊肉跳的，帮一把，好的，没问题。哎，这次你没有发现橙色战队表现得很不错啊？
1: 是，
0: 对，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这个相对来说，抓住这个环儿就简单很多了。对，
2: 这是为了女生闯关专门设置的，但是男生到这一关也可以用。
1: 嗯，
2: 这一下的难度就降低了很多。
1: 哎呀，球球要登顶了。没错，我们的落脚点也很重要啊。
2: 太好了啊，终于有人登顶了。哎呀，你这个
1: 哎呀
2: 就不能稍微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忍
0: 掉下去了。
1: 来，球球，我们继续闯关，
0: 来继续吧，五号。
3: 这是我们高台贝贝和孝东非常期待的五号腹肌男孩，
0: 加油加油，
1: 来加油五号，最后一步之遥。也非常开心，其实你为橙队夺得了比分。好，抓稳踩住，往上爬。
4: 哇，
0: 哎嘿嘿，抓住抓住，好，
1: 哇，恭喜五号，恭喜恭喜。
0: 来说一下吧，此时此刻

0: 喜成队获得了19分的成绩，
1: 哇，太
0: 棒了！
1: 这个分数可能会给接下来的这些战队们稍微一点压力啊。
0: 确实，
1: 让我们有请黄色战队，
0: 有请。
1: 好嘞，哇，这两位冲冠王领军啊，欢迎黄色战队啊！接下来我还是想问问小热，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大家对他寄予厚望，结果他率先落水啊！林，你看这个球在田达身上，
0: 来，我来想问一下啊，
1: 真的
0: 在这一组跑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排兵布阵了？
2: 有。
0: 战略战术舍不得告诉我，
3: 不能告诉我，
0: 不能告诉我，那我就不问了，这条问题撤回。
1: 我明白，天达作为老大哥，也作为这个护球人，应该有自己的数，起码他这一分，我觉得应该不会失去啊。好，接下来请黄队重整旗鼓，就位。

0: 做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好。我是知道小荣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上一轮采访的时候他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对，
0: 结果第二关落水了，
1: 不小心落水了
0: 啊！这次他低调了很多啊，球球先行，天拿这个护球人做得非常的好啊，
1: 一马当先，而且他说了他们有战略战术，只是不肯告诉我而已。
0: 啊，现在都低调了，学会了。好，正在闯关的是热依汉古力奥斯曼，我特别喜欢喊他的全名，就特别好听，我感觉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拥有这么长这么好听的名字，
1: 所以我们喊他喊小热的时候，你就要再把他全名再喊一遍吧。
0: 对，
1: 哎，这位妹妹一号的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心翼翼啊，有一点小心翼翼。
0: 接下来大家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第二关上，因为我记得黄队的第一关过得是还不错的，
1: 对，
0: 但是第二关是失误非常多的，你们在上一条赛道三个女生全部是在第二关失误的，所以接下来啊，过完第一关之后就想好好的想一想第二关该怎么过。我们今年的球球团队的设置啊，有一点非常好，就是要闯两遍，而这两遍中间有三关是同样的关卡，
1: 对，
0: 大家越闯越会有自信，越会有经验。
1: 但是我们在男生赛道当中的后半程的比赛当中，其实对我们的女生压力是非常大的。
0: 三号加油啊，三号是不爱开组会的研究生傅燕，他今天当着全国的观众、全世界观众的面说出了自己不爱开组会这件事情，相信回去以后他的导师一定会给予他特别的关注。好，田达领衔啊，有时候不要着急翻越，稍等一等，你们看看田达的闯关，
1: 对，
0: 你们也可以看左边的大屏幕啊，大屏幕也会提示你们最准确的过关方式。好，
1: 来调整节奏，
0: 有时候可以稍等一等，漂亮，两个男生的节奏非常的完美啊，接下来希望小热可以克服自己的心理压力，
1: 稳住小热，
0: 还是同样的地方
1: 同样的落水姿势，
0: 而且要注意啊，上了我们的扇叶之后尽量不要让自己摔倒，因为摔倒站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的，
0: 有时候就来，哎呀，命运是何其的相似啊，黄队的女生又是折在了第二关，现在还剩下一位男生一位女生，
1: 男生先走六号，
0: 男生的节奏还是要好一些啊，哎，刚刚夸完你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着急翻越扇叶，有时候等个一秒钟也许好机会就来了，
1: 是的，
0: 又是一样的方式，哎，非常遗憾，黄队同样的历史重演了，
1: 真的，黄队连续四声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落下水，
0: 最重要的是刚才在女生赛道黄队还留了三个男生，现在只剩两个了，田达肩负重任，
1: 来加油，
0: 这个黄队落水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啊，后面两位男生一定要稳住，

0: 乐时空之门。黄队仅剩两人，不容有失，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
6: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

0: 金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I heard one

0: 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4: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
3: 驱病甲、生新甲。
4: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6: 好，黄色战队剩下三号四号两位男生。这个三号，被求的这位男生刚刚已经跟我们在高台见过了哈，所以我觉得，哎，再次见面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7: 来，三号、四号两位啊，其实我们在赛道上目前也就剩你俩人了。

0: 稳住啊！田拿也是今年第一次来到这条赛道。
1: 哎呀！稳住，稳住！哎呀，
2: 还有救，还有救，还得往前。
0: 这个就算是冲关王的经验了。田拿也是今年第一次来到这条赛道，所以他目前闯了关卡，对他来说也是全然陌生的。
1: 但是呢，又看出来田拿他就是很有经验的，
2: 对，他就是那种哎呀，刚想夸你临危不乱，就落水了。
1: 背上我们的小球球，
2: 没错，我们也提醒这位选手啊，你也别紧张。
0: 按照目前的局势，黄队的这个分数恐怕很难超过刚才的橙队了，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坚持到最后，帮自己的队伍拿到一个过得去的分数啊，要让整支队伍的这个激情仍在。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分数啊时间已经不太重要了哈，
2: 是
1: 重要的是勇于挑战我们的赛道，挑战自己。
2: 没错，其实每跨一步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奖励，
1: 相信自己。
0: 这真又是唱了一首什么老歌啊？
1: 我相信。
2: 对他我还想说这是什么歌，你多唱两句行吗？哇哇哇哇
0: 你这样多唱了两句是吗？
1: 我用这种方式为他加油。
2: 来啊，不容易啊，这个贝贝
1: 已经开始唱歌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感觉我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2: 没错啊，荡过来，注意落脚点。这也是我们黄队目前仅剩的最后一名。

0: 选手，
1: 你看，这个时候真的勇于挑战自己是最重要的。此时此刻，他做到了。四号，好棒！四号，加油！黄队，加油！好，稳住，对，
0: 快快拍拍拍，
1: 你拍，好的。这次换你来到我们的高台了，什么样的心情？
2: 很开心。以前看这个节目看了很多年，

0: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黄色战队一共拿了多少分。黄色战队的分数是14分，恭喜黄色战队，目前在这条赛道排名第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卫冕冠军紫色战队，有请，欢迎紫队啊，小葡萄们又来了，
1: 欢迎你们再次登场。
0: 这一次更轻松了，他们不仅人马非常的齐全，而且球就交到了男生的手上，应该是更简单了啊。来，我们请背球的这位男士作为代表表达一下
1: 你们这一轮该怎么闯。
2: 稳，
1: 想了半天，稳。
0: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啊。来，紫色战队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这是刚才登顶成功的那位啊，他在高台上展示了他非常这个雄厚的资本，他的肱二头肌。
1: 是的，哎
0: 呦，真闯得好啊！好，接下来是任晨曦，这也是他们刚才在女生赛道这条赛道上的护球员啊，他的球一直护了很远很远。
1: 哎，慢一点儿，感觉脚下不是很稳。

0: 希望紫色战队啊今天在两条赛道都能有好的发挥啊。现在我们赛场上的暂列这条赛道第一的是橙队的19分。嗯，但我感觉紫队今天的实力确实有点断层领先的那个意思啊。
1: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紫色战队拿的是21分。好，别着急，

0: 比较大的第一块浮板上面呢是有队友的帮助。
1: 哎，慢一点。
0: 六号，六号还能坚持住吗？
1: 能不能坚持一下？
0: 我们看是否落水呀、啊？看他的腰线啊。嗯。刚才腰线依然在水面以上。好的，没有落水啊，还有机会。还是为大家介绍啊，在第一关我们看是否落水的标准是腰线，刚才他的腰线啊，什么是腰线？就肚脐眼这个位置啊，还是在水面以上的。
1: 好，稳住，没问题。哎呀，
0: 这一下就没有办法了啊，闯关失误。

0: 正在闯关的是刘明慧啊，
1: 来加油，我们稳住。
0: 明慧的体重明显的有优势，她这个体重特别的轻，浮板都不带漂浮的。
1: 好，没问题，
0: 稳稳当当的，
1: 别着急啊。
0: 好的，明慧已经过关了，果然紫色战队还是实力依旧啊。漂亮，紫队五人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0: 宽。
1: 护球的这位啊，一定要跑到。哇！还是晨曦先来啊！
0: 踩，稳住，别着急，踩，扒住！哎呀，
1: 非常遗憾，任晨曦刚才在女生赛道是通过了第二关的，同样的关卡第二遍啊，没能过关。
0: 等一下，等我看那个板，对，已经摔了，小心，
1: 来不及了吗？哎呦，男生的臂力还是不错，男生的臂力还是稳住了。
0: 出场的是五号，跳，抱住了，好，男生拉一把，哦
1: 呦，你们拉的时候稍微温柔一点可以吧？
0: 两个男生一把就给拉过来了，抱住了。
1: 好
0: 好，没问题，
1: 四人通过了第二关啊，这个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嗯，而且在这一关护球员的闯关比较轻松，应该说这一分是稳稳的拿到。
0: 是，
1: 接下来两位男生一位女生继续第三。

0: 来问，没问题，稳住，重心要压低。哎，他全程都是匍匐前进。转关姿势真的很特别啊！好，顺利通过。第三位，哇，这位女生的身手也是非常的矫健啊。她这个体型非常占优势，她身材非常的瘦，然后整个人娇小，所以就很灵活啊。
1: 是。
0: 而且她平时也是非常的爱运动。基本上爱运动的选手在我们的赛道上其实都是有一些优势的。稳住，哎呀呀呀呀，好，后面的男生已经迫不及待地走上了赛道。可以的啊，可以同时闯关，只要互相不影响。如果他们能够四位通过第三关的话，我只能说基本已经锁定了胜局。当然还有悬念，就是他们在后面会不会失误，有没有人成功登上高台。嗯，好的，时间暂停，四位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四位可爱的紫队队员成功来到后半程，
8: 小葡萄组合，哇，这个我还没有来及要说话，他就已经过来了。
1: 没错啊，我们紫队的闯关的效率很高，成功率也很高。
8: 你好，刚刚我们背球的这位选手很顺利的就过去了，没有传授点经验啊，好，帮助一下队。
1: 你就冲吧，妹妹，来
8: 来吧，
1: 哇，非常棒，
8: 哇，你看这个前后都有人支持着，
1: 是
8: 这种感觉，太棒了。
1: 你看这个女生开心的已经跳了起来啊，哇，

0: 依然是球队先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子队啊，千万不要出现失误。
1: 子队哈，今天表现真的很棒，就像他们的口号一样啊，目前是力压全场。当然了，咱们也要不骄不躁的，对，不要着急，稳住。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对，看到前面的选手在闯的同时呢，自己也来看一看，总结一下经验啊。
0: 是，来，我们弹跳星球啊，要注意重心，
1: 来稳住，还有最后一个球，我们就顺利上岸了。帮你
0: 把，好，好，来一把，好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如果有很多哥哥弟弟在身边托举你、帮助你、给你出主意，也是一件很幸福浪漫的事儿，
1: 你就很有底气呀。
0: 对对对，
1: 稳住。
0: 我们说什么来着？
1: 哎，有点点小小的遗憾。
0: 没关系，我们子队的闯关继续啊！虽然我们在高台上今天见到女生的机会可能是没了，但是看到子队拿到一个高分的机会啊，我觉得还是有。
3: 是的，子队目前从分数上说，只要有人登顶就稳赢了。

0: 后球球已经过来了，我们还有两位选手。
1: 这一关目前来看难度降低了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三位应该问题都不大，找好落点。
0: 没错，这一关在单人闯关的时候呢，确实是一个淘汰的关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啊，在团队作战的时候，这一关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团队之间互帮互助的精神。
1: 有人拉一把感觉真的不一样啊。
2: 恭喜子队，
0: 恭喜恭喜。我们虽然可以提前庆祝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最后一关要冲，
1: 所以也不要着急啊，这也是有经验的了。我们的三号，哦，好厉害呀！下一位，你看，二号在前面冲的时候，一号在后面喊，在教他。
0: 是。没错，我们子队今天的成绩已经稳了，但是我们的闯关还有一点没有结束啊，快，
1: 哇，好的，
0: 来啊，我们子队的最后一位队员，
1: 这个一号刚刚全程都在后面指挥，
0: 是
1: 非常有经验啊，
0: 而且他
1: 二次登台登顶，哦，对，来到我们的高台按下，好，恭喜恭喜，再次登顶，逼着球球再说一说吧。

0: 时我们赛道有点简单的紫队，一共拿到了多少分呢？29分，恭喜！让我们有请紫色战队，太开心了啊！这上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嘛！你们站中间，你们站中间，来来来，站中间啊，站中间，
1: 来这边。哎
0: 呀，来，我们还是男女生各请一位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2: 这个球球大作战确实是团队是第一，所以说后面我们继续努力，然后闯进半决赛，闯进决赛。
0: 非常好，我们女生谁来说一说，
1: 谁当代表发言一下？
0: 好的，
3: 保稳

0: 谢谢队友支持。
1: 让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再次恭喜紫色战队成为双赛道第一，当之无愧的本场冠军，
2: 恭喜。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精彩的团队作战就到此为止了，要感谢所有来到的冲客们，要大力的感谢，努力的感谢，所以
2: 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可能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感谢了所有帮助和支持我们节目的赞助商的朋友们，接下来要感谢的是电视机前和小屏前一直守候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希望明天中午的11:45依然和你们相聚在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2: 再见。
4: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4: 快用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4: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蓝鲸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7: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

0: 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1: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

0: 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4: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2: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4: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碳亮甲。

0: 小野把刘福林被捕后的所有情况完完整整地告诉了林楚风，他明白了刘福林用自我牺牲的方式确保了林楚风的安全潜伏，他的睿智与英勇让林楚风深深地感动，他为有这样的战友而自豪。林楚风觉得肩上的责任更重大了，虽然并肩抗日的战友只剩下他和云朵了，但他们还将继续战斗下去。
1: 美智子又发疯了，
2: 她怎么了？
1: 毁容了，额头上留下一块不小的疤呢。
3: 杏子，小野君有点神志恍惚，你最好进去陪陪他。
1: 嗯，那我进去看看。嗯，
2: 美智子也在这儿，毁容了，情绪非常不好。
3: 这个女人谁也不知道她下一步想做什么。你进去看看吧。
2: 我去看他，不被他轰出来才怪。
3: 那你就想办法不让他轰你。
2: 不可能的。
3: 这是你接近他最好的时机。
2: 你是想让我跟他做朋友？
3: 任何人都需要朋友，他也不例外。如果你真的能跟他成为朋友的话，这对于以后我们的工作非常有利。
2: 行吧，我去试试看。
3: 不是试，这是任务，你必须完成的。
2: 等消息吧，

0: 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呢？
0: 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心花怒放吧？
1: 的确有一种脚踩浮云的感觉。
0: 伤疤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无上的光荣，
1: 但对一个女人来说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难道不是吗？窗帘拉得这么严，这说明你心里有一片黑暗。
0: 够了，你以为林楚风给你撑腰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1: 在上海为所欲为的是你，
0: 知道就好。
2: 你笑什么？
1: 我在笑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可以安心的回家睡觉了。

0: 真以为我对你们家林楚风感兴趣吗？
1: 你对他感不感兴趣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再对你感兴趣了。
0: 你的意思是，林楚风他曾经对我？
1: 这个你别误会，我所说的兴趣和情爱是没有关系的，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欣赏。楚风喜欢自信的女人，你很自信，论相貌你不及性子，但是我在和楚风的交谈当中，他从来都不提性子，但是他多次提到了你，所以
0: 你把我视为你的敌人。
1: 我要捍卫我自己的婚姻，所有在楚风心中留有印记的女人都是我的敌人，我会把他们都赶走，不择手段。
0: 不择手段？如果你的好朋友从你身边把林楚风抢走了，你会怎么办？
1: 我的好朋友把林楚风从我手中夺走，女人的方法有千种万种，但是有两种不可用，一是摇尾乞怜，二是以死相逼，来挽回自己的婚姻，挽回自己的男人。你觉得呢？
0: 你说得很对。
1: 你在想什么？想冷梅吗？
2: 还有刘福林。
1: 我会跟上面申请给他嘉奖的。
2: 不必了。
1: 为什么？
2: 因为刘福林现在已经不是你们的人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你看看这个。
3: 刘福林不愿意再干军统，他决定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我决定带他一起前往根据地，来不及请示，我想你会同意的。爱你的梅。
1: 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为什么呀？
2: 这得靠你自己去悟了。
1: 刘福林这样的人你们都能接受，那我呢？
2: 不论你将来走哪条路，都要靠你自己去选择。
1: 靠我自己选择。

0: 刘福林，你戎马一生，淞沪会战死里逃生，始终不忘舍命报国。我知道你找到了自己新的道路，我为你高兴。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多吃点玫瑰酥吧，以后不用再怕有人抓你盯着你了。
1: 最初是我先认识小友军的，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很爱他。后来我把杏子介绍他认识，突然之间什么都变了。
0: 小野君爱上了杏子？
1: 不是杏子，是他抢走了我的小野君，他就是个贼。
0: 我没有想到你和杏子还有这么一段恩怨。你看看还满

0: 意吗？
1: 林太太，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谢谢你。
0: 我得要去打个电话了，看看楚风晚上回不回家。明天早上我再来帮你梳头。再见。
1: 再见。

0: 小野君，吉田将军找你去有什么事儿吗？
1: 关东军司令信使要来上海，吉田将军要我来负责他在上海的安全。
0: 信使还住在浦江饭店吗？
1: 对，今天下午到上海，你去安排一下吧。
2: 哎，
3: 小野并没有告诉竹下实情，关东军司令信使五天之后才会到上海。有可靠消息表明，满洲的苏联情报机构对信使来沪异常关注。苏联情报机构在上海的力量微乎其微，要想了解信使来到上海的真实目的，必然会依靠中共地下情报组织。他放出这颗烟雾弹，一是要保证信使的安全，二是要借此摸到上海地下党的脉络。

0: 喂，
1: 我是乐器商行的石经理，有批新货到了，你来看看吧。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2: 楚风同志，登报已经来不及了，我真的违反组织纪律给你打电话。
0: 我猜到了，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行动。
2: 是啊，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惨败，苏联情报机构获得消息，说是关东军内部北进的声音非常强烈。在这个时候，关东军最高长官的信使来到上海，那绝不是偶然的。
0: 你的意思是，关东军要有重大行动？
2: 是啊，他们将在上海讨论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我们要想尽办法把这个计划搞到手。
0: 这个计划在信使手里，那这个信使的安保工作是由谁来做呢？
2: 小野啊，这信使来到上海就住在浦江饭店，这个情报是内线提供的，非常可靠。饭店的电工邢师傅是我们的外围，我也准备通过他来掌握这个信使的活动情况。
0: 这个邢师傅可靠吗？
2: 可靠，就除了喜欢喝上几口啊，没别的嗜好。
0: 那他有过做情报的经验吗？
2: 没有。哦，不过他参加过大罢工，表现非常出色的。你看，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也只能依靠他呀。当然，要是在我这边不能够得手，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小野那儿把信使的绝密文件搞到手。
0: 我明白。
2: 明天下午2点，我和那个邢师傅会面。啊，下午3点，你到顺丰里3号甲来找我，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0: 来，
2: 要保护好自己，你比我重要。我先走了。
0: 来，信使已经住进502房间了，但是为什么我觉得他
3: 感觉他不像信使？
0: 我早应该想到，这是你为共产党布的一个迷魂阵，对吧？
3: 假信使住进饭店后，还有谁进过502房？
0: 有2个人经过502房间，一个是叫做刘顺发的水暖工，去检查洗手间漏水，是楼下的住客保修的；还有一个是叫做行李家的电工，他进去以后待了5分钟。
3: 他进502干什么？
0: 检查楼层插座漏电，

0: 定期检查吗？
1: 不定期。
0: 只查五楼了？
1: 只查了五楼。
0: 大约多长时间？
1: 两个小时。
0: 有他资料吗？
1: 有。邢丽佳，36岁，曾经在杨树浦发电站工作，参加过3次罢工，

0: 饭店工作的。
1: 谁介绍去的？
0: 是一个饭店的师傅介绍他进去工作的，我已经派人监视行李架了。
2: 对了，把客房收拾一下。
3: 打扫客房？
2: 宫本君过几天要来。
3: 真的啊？那太好了，你不是要把莲桑介绍给他，这不是正好的机会？
2: 恐怕要再找机会了。
3: 为什么呢？
2: 宫本君此次来上海身负重任，他的行踪十分保密，所以呢我才把他安排在咱们家里居住。他的行踪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林桑还有林太太。
3: 我知道了。
2: 还有采购一些宫本君喜欢吃的食物吧。
3: 好。

0: 你让我跟踪的这两个人，结果有着意想不到的发现。你看，他明显是在和这个人接头。
1: 共产党？
0: 我觉得也像他。
1: 秘密抓捕行李夹和此人。
0: 嗨。
2: 没有，带走人。

出事保护你呗。

0: 这位先生，小野科长，请你回去喝茶。这位先生，放了吴太太，我跟小野是朋友，我帮你安全。
1: 让他们放下武器。
2: 楚家军，让你的人把枪放下。
3: 我知道你是谁，林楚风会救你的。
4: 我恐怕来不及了，通知林楚风。 二号暂住在旁边的巷子里，他知道姓氏的名字。快抓住我的手！啊！

0: 跟你说了什么？
1: 他当时让我告诉你。
2: 我恐怕来不及了，通知林楚风。
1: 说二号住在旁边的巷子里，他知道姓史的名字。
0: 二号住在巷子里，他知道姓史的名字。

0: 真的不是我开的枪。
1: 我明白，此时劫持你不是为了逃生，而是有话要对你说，对吧？
0: 是的。

0: 四师牺牲的地方有一条弄堂，叫茂峰里，里面住着60多户人家，大概300多人吧。前两天搬来了两个租客，一个叫李文登，30多岁，还有一个姓王的。
1: 这两个人什么时候搬来的？
0: 都是3天前。
2: 怎么会这么巧啊？难不成我们扮成两个人去试探呀？
1: 不行，扮两个人太危险了，这样不能。
2: 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1: 云朵，刺史在牺牲的时候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呀？
2: 他当时跟我说，时间来不及了，让我告诉你，二号知道姓氏的名字，他暂时住在旁边的巷子里，就这么个意思。
1: 二号姓氏暂住，这李文登房钱交了多少天了？
0: 交了10天的。
1: 那个姓王的呢？
0: 3个月。
3: 暂住，
1: 二号就是李文登。郭明章，等等。
4: 林三和林太太身世有太多疑点，假如我们换一种思路，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3: 换一种思路，
4: 林桑就是领事馆的翻译，而林太太就是一位美貌的少妇，跟共产党、跟军统没有丝毫关系。
3: 要是这么说的话，如果林太太是共产党，那么在那个人挟持她的时候，很有可能把她最后想要传达的消息告诉给林太太。
5: 也许这正是那个人自鸣得意的障眼法，
4: 绑架林太太，让我们误认为他向林太太传递什么信息，实际上是在转移我们的视线，保护其他什么人。
6: 立刻在顺丰里建立监视点，调查那片区域的所有住户。

0: 这么说，小野发现了二号。
1: 如果真的发现二号，小野早就动手抓人了。我推测，现在他正在搜集附近居民住户的资料，从而锁定谁是二号。
0: 那今天晚上，我去把二号救出来。
1: 冷梅死了，刘福林也死了。我不希望我们的人谁再牺牲。我来负责救二号，完成此事交给我的使命。
2: 在这片区域，最近搬来的租客有两家，一家姓王，一家姓李。
3: 他们都交了多长时间的房钱？
2: 姓王的这家人交了三个月的，而姓李的这家只交了十天。
3: 重点查着姓李的，只交十天房钱，说明他准备随时抬腿走人。

0: 这个李文登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会在同一个地方买同样的一个牌子的香烟。
1: 那我们就利用他这个习惯，把消息传给李文登。
2: 香烟，香烟，香烟，香烟。
3: 哎，来包香烟。
2: 哎，好嘞。谢谢先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
1: 你已被监视，九时放火逃生，我们在外面接应你。

0: 有情况吗？
1: 没有，正在看报纸呢。
0: 早晨起来都干了什么？
1: 没有什么特别的，早上起来只不过出去买了一包烟。我调查过，他有这个习惯，每天早上起来都要买包烟。
2: 不对，前几天他都是自己下楼买烟，今天是用楼上的篮子吊上去的。

0: 将军，着火了！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3: 着火了！着火了！
1: 快救火！
4: 关东军的特使叫宫本一雄，他随身携带着关东军进攻苏联的绝密作战计划。
5: 我明白，我保证完成任务。
6: 我太轻敌了，以为刘福林死了，上海就没有对手。现在看来，新的对手已经到上海了。
7: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个人挟持云朵，确实是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来保护这个叫做李文登的人。
6: 新子，记着，宫本君用过的东西都要单独存放，直到他离开之后，包括垃圾要等他。

0: 之后再扔。
1: 你这也太过小心了吧。
0: 责任重大，必须如此。
1: 怎么样云朵，这两天心情好点了吗？
2: 一闭上眼呀，满眼都是血。谢谢你带我出来散散心。
1: 没关系，你也不能总那样在家憋着呀。再说这不顺便帮我买鸡辣酱来了。
2: 你和小野君不是不爱吃辣吗？
1: 嗯，但是宫本君喜欢吃辣的。
2: 谁？
1: 啊、哦，哎，到了，就在那儿。
2: 啊、嗯。杏子呀，今天特别奇怪，去他们家门都没让我进。后来我们去买东西，他跟我无意间提到了有一个叫做宫本的人。
3: 宫本一雄，现在的关东军信使。难不成他住小野家了？
2: 那可完了，小野家都不让咱进，怎么接触的这宫本呀？
3: 我要最快的时间找到宫本的资料。
4: 将军阁下，

0: 快的了，不到十分钟就谈完了。
1: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分钟，却足以改变帝国命运。关东军终于要进攻苏联了。
0: 这么重要的绝密，你不应该告诉我。
1: 对不起，是我太激动了。小野君，晚上安排我住在哪里？
0: 住在我家里。
1: 谢谢了。
0: 不过你需要换一身衣服。
1: 换衣服？
0: 据可靠消息，共产党地下情报组织正在四处找寻你，要窃取你手中的文件，所以我不能让任何人找到你。
2: 宫本君，为了给共产党布下迷魂阵，早在几天前我就把你来上海的消息散布出去了，但说的不是今天，而是五天前。他们果然上当了，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这个要感谢宫本君。
1: 设下香饵钓金鳖，而我就是那个香饵。小野君，你这一招很高明，不过恐怕共产党已经意识到我手中这份文件的分量。
2: 请宫本君放心，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在上海的安全。
1: 小野君，我希望你能利用这件事情钓到更大的鱼。
2: 但愿如此。
1: 其实我这次来上海还有另外一个私人目的。我想寻找一位故人，他叫英子，中文名字陈玉君。我们两个曾经一起在东京音乐学院读书，后来他到东北屯垦，而我参了军，我们两个就此分开。后来我经过多方打听，得知他人在上海，所以我想拜托小野君帮我找到他。
0: 好，我帮你找找看。
1: 那就拜托了。
0: 不客气。
3: 宫本君睡了吗？
0: 已经睡了。
3: 你们两个人应该好好聊聊，毕竟那么多年都没见了。
0: 他太累了，以后再找时间吧。
4: 怎么样，收到回电了吗？
5: 收到了。宫本曾经有个中国恋人叫陈玉君，两个人一起就读于东京音乐学院，
6: 可是后来九一八事变之后，宫本入伍到了东北，两个人就分手了。宫本好像特别深爱这个女人，

现在都没有结婚。哦，对了，我想起来了，电报上还说陈玉君和宫本分手之后，两人好像约定了一首曲子，叫《红蜻蜓》。

0: 这是我按记忆还原的红蜻蜓的乐谱。
1: 如果有问题会怎么样？
0: 哪怕是错一个音符，都会让宫本产生怀疑。
1: 我知道红蜻蜓有两个版本，你弹的这个是比较欢快的。
0: 对，这个欢快的版本是当时最流行的。
1: 可它不符合女人心呢。
0: 什么女人心？
1: 陈玉君当年和宫本分手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三省，他心里其实是有宫本的，所以他非常怨恨。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的心念跟他是一样的，如果国民党能够容得下共产党，我的爱情就有希望了。
0: 这是接近宫本的最好办法，不能有任何闪失。
1: 你信我的吧，我的心念现在跟他是一样的，他这会儿应该是恨，是哭泣，是哭诉，不应该是欢快的。我觉得此时流的眼泪都应该是鲜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信我的，改过来吧。如果错的话，我去，我想办法把公包给偷回来，这总可以了吧？
0: 那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换那个哀怨的版本再试一试。
2: 干嘛急着要走？市里洋场还没有带你好好看一看。
3: 小野君，你知道我手里拿的是一件什么东西吗？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旦泄露出去的话，爆炸的威力就会动摇整个帝国的根基。
2: 那我更应该保护你及文件的安全，所以宫本君，你不要急着离开上海。我要为你和文件制定一份详细的安全计划。

0: 沈彦君，这是谁在弹琴？应该是
1: Lisa。
0: 不会，一定是于军。
2: 顾美君，
1: Lisa，这是我朋友。
0: Lisa，于军在哪里？

0: 林桑，我刚才好像听见于军在弹那首曲子。
1: 你是说红蜻蜓？
0: 对。
1: 你是不是宫本一秀？
0: 他向您提起过我。
1: 是的。
0: 于军现在人呢？
2: 李嫂，宫本君身份特殊，不宜在外面久留。如果你们还想再聊的话，我请你们去我家坐，怎么样？
1: 好的，
2: 走吧。

0: 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7: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哇，
4: 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
5: 这是脆虾米巧克力棒棒。哇，脆虾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6: 经常用脑，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后来，我知道他得病了。本来我想让他去住院，所有的医药费都由我来垫付，可是后来被他拒绝了。
13: 于军他病了，他得的什么病？
12: 是癌症。
13: 林总，他为什么拒绝您的帮助？
12: 你如果爱他，你应该知道。
13: 我明白了，他不想再亏欠任何一个男人，因为这样就不会再有别人能够进入他的情感世界。
12: 龚文娟，你说的对，玉君是个好女人。她在临终前就是哼唱着这首曲子，带着对你的思念离开这个世界的。
13: 林总，非常感谢，感谢您陪伴玉君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表示我的感谢。这样吧，让我为您做一件事情，您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
12: 那就多谢了，龚文君。实不相瞒，我听说您认识满洲的一位日本军医，他可以治不孕之症。我和我夫人结婚多年，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还请您多多帮助。
13: 好，我后天回满洲，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
12: 谢谢，谢谢。
14: 龚本君，
13: 小野君，你有什么事吗？
14: 我觉得

0: 应该把大夫接到上海来，这样心思也可以看一看。
1: 夏雨君，我觉得还是让林桑和他的太太先跟我回到满洲，因为那个大夫看病他从来都不离开东北。
0: 谢谢。
2: 后天宫本会坐火车从上海去满洲，我打算在火车上动手。
3: 被严密保护的宫本，咱们这么轻而易举地接触到，会不会小野设定的一个圈套？
2: 有可能。
3: 他已经猜到了，我们对宫本文件包里的文件感兴趣。
2: 他没有拆穿我，这说明什么呢？
3: 人赃并获呀。
2: 所以啊，这次这个任务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得闯一闯。
4: 夏雨君，你找我？
0: 宫本后天离开上海回满洲。
4: 我知道了，我已经为宫本大佐订好包厢了。
0: 整节车厢有几个包厢？
4: 六个。
0: 全部清空？
4: 全部清空。
0: 林楚风要跟宫本一起走，说是治病，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
4: 明白了，如果林楚风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让他人赃并获最好的机会。
5: 我们检查了火车的包厢，这里的挡板都是一条一条拼接成的，我想趁着火车鸣笛的时候在挡板上钻个孔，喷射麻醉散，等宫本睡着了拆下来我就能进去。可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打开宫本公文包的密码锁。
3: 这个交给我。
2: 你有把握吗？
3: 我有特制的工具，只要时间够没问题。
2: 那个工具怎么使用你交给我，这事我做。
3: 我担心宫本的公文包有自燃装置，弄不好吧文件都会烧。偷东西我比你在行。
6: 不管行动能否成功，通知东北方面，明天凌晨五点袭击火车。
0: 非常好非常好。林楚风，我都要看看你这回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林嫂，上车上得够快了。哎，林太太呢？
2: 去洗手间了。
0: 哦。
7: 请进。
1: 美智子小姐。
8: 宫本先生，我要上火车了，我就在你右边的车厢，林楚风他们在你左边的车厢，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叫我。
1: 林桑知道你在这列火车上吗？
8: 哦，不知道。我希望你替我保密，因为我是在秘密地保护你。
1: 好，我知道了。
8: 嗯。

0: 的包厢除了你们夫妻俩就只有宫本君了，所以宫本君就拜托你来照料了。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找你算账啊。
1: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宫本君。

0: 哟，少爷君，这还不放心呢？
1: 放心，有你们夫妻俩，我能不放心吗？好，我该下车了。
2: 包厢都被清。

0: 空了，不可能趁人多混入宫本的包厢里面。
1: 这怎么办？
2: 是啊，怎么才能进去呢？

0: 窗户进去。
1: 窗口爬进去，这是个办法。我去。
0: 不行，我去。
1: 你去。
0: 对，我。
1: 你爬过火车吗？
0: 没爬过。
1: 你跳过窗户吗？
0: 天儿这么热，车窗应该是开着的吧？
1: 那万一是关着的呢？
0: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去。
1: 行了，别争了。论智商我可能比不过你，但论身手你肯定比不了我的。什么都别争了，先把麻药方给他。

0: 来之后，我可要吃你做的山鸡锅油面。哎，还有锅鱼，
1: 小心点儿。

0: 你把大家都叫回来，抓紧准备一下。东北方面应该已经开始袭击货车了。
1: 为什么呢？既然我们已经得到那个文件包里的文件了，
2: 干嘛还非要多此一举去袭击火车呢？
0: 我记得林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一次，他和云朵不可能真的和宫本去东北看病。我推断他们会找个借口在半路上下车。
3: 你说什么？
4: 火车遭到空军的伏击，宫本大佐阵亡。
3: 公文包呢？
4: 宫本大佐在临死之前启动了公文包内的自然终止。
3: 这么说文件被毁了？
4: 是的。
3: 林楚风呢？
5: 受到惊吓，死活不肯再去东北，回来了。
4: 可是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林楚风现在在医院，而欧阳云朵却不知去向。
3: 欧阳云朵又不知去向？怎么这么多蹊跷的事情？查，一定要查清楚。
4: 嗨。

0: 沿着铁路只找到了这个。
1: 你们看，我就说嘛，只找到一只鞋而已，又没找到云朵姐的尸体，你们就这么难受，至于吗？其实啊，
2: 云朵姐
1: 就是给咱们开了一个玩笑，摆了一个迷魂阵，早晚有一天，
2: 云朵姐
1: 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还会跟我们说：“孙碧月啊，这么冷的天，怎么还用冷水洗衣服呢？”于大海呢？大海，你还傻站在那儿干什么呀？快去洗。关落雁，平时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因为找到一只鞋子就把自己骗了呢？好了，我去开会了，你们自己想想吧。
3: 他这么说是在宽慰我们，云朵姐不会有事的。云朵姐，
4: 这也是为国捐躯，你们干嘛？个个低头丧气的。你看我这么二，
3: 我一点都不难过。
5: 你以为我不二？哥几个啊，等哪天我于大海走了，谁也别为我难过啊。
6: 这么重要的军事情报竟然以这种方式泄露出去，
7: 我认为这件事并不像表面上看来这么简单。宫本军的行踪那么隐秘，根本不可能让共产党这么轻易就掌握了，除非是有人事先暗地里给共产党通报了宫本军的行踪。
6: 你的意思是林楚风？
7: 这完全有可能。林楚风和宫本军本来就在一辆火车上，
6: 如果是这样的话，林楚风完全可以自己把情报发出去。

0: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他怎么就能确定共产党是不是能杀了宫本军，拿到情报？
1: 我在想，只有一种可能性，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有一点就查，
0: 可是常规的办法对于林桑来说可能……
1: 那就用非常规的手段。你觉得这办法怎么样？
0: 这个办法好，
1: 我只能给你四个小时的时间。
0: 为什么？
1: 四个小时是他生命的极限，如果超出，他可能会死亡。
0: 可以。

0: 你就是林楚风啊？
1: 是我。你是谁？
0: 军统上海站第三行动组组长魏明亮。
1: 我跟你们军统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帮我？
0: 可是你有一个汉奸的妹妹，你这个妹妹双手沾满了我们兄弟的鲜血，而你为德国人做事，还与大特务头子小野正一郎成兄道弟。
1: 这位兄弟，
0: 谁是你兄弟？
1: 这位先生，我给日本人干事，也是为了讨生活，没有办法。但是我向你保证，我绝对没有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0: 做没做过，你说了不算。
1: 你想要多少钱？你说吧。
0: 钱能换回我兄弟的性命吗？我兄弟魏明德被林楚冰折磨了三天三夜，最后林楚冰一枪打在他命根子而亡。老天长眼，林楚冰被砸死了，可这个仇没有死，这个仇我不能不报。我也要好好折磨折磨你，别怪我心狠手辣，要怪就只能怪你是林楚冰的哥哥，要怪就只能怪你们从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我要慢慢地放干你身体里的血，为我的兄弟报仇。

绑架林楚风，蒙住他的双眼，然后用竹签或者是刀子在他的动脉上一戳。其实并没有戳破，只是很疼，然后再用一只细细的管子

的手臂流淌出温水，让他误以为动脉在不停地流血，令他恐惧，直至心率衰竭而亡。在这个过程中，林楚风一定经受不住恐惧，道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0: 我去那边看看。好，去吧。嘿，怎么样？有进展吗？还没有说。 已经4个小时了，停手吧。请再给我10分钟。5分钟，9:45必须停止秩序。
1: 只要他承认他是军统的人就行了。明白。你们现在还有5分钟，快点，滚去啊！林楚风，我们军统除恶务尽，为了报仇，我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我现在就送你进地狱。
2: 别杀他，
1: 我用姓名担保，他绝对是咱们军统的人。林楚风，你傻，赶快说出来，你就是军统的人了。
2: 我说，把我眼罩摘下来。

0: 让你受惊了，这都是美智子为什么干的。主将，赶紧安排车把林三送过去。
1: 嗨。

0: 小野用这种手段对付我，一定是觉得用常规的办法从我这儿问不出什么。但是我总是要面对云朵到底去哪儿的问题啊。云朵，他到底是死是活呀？不，我相信他一定活着。
1: 门没锁啊，走吧。
2: 那个人查到了吗？
1: 查了，不是梅智子干的，但目前还没有线索。
0: 这整个上海都宵禁了，除非这个人长了翅膀了。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0: 啊，对了，小野君，多亏你及时的相救，要不然我真的崩溃了。
2: 哎，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
1: 您怀疑我？
0: 这上海滩没有比小野君更聪明的人了。
1: 有人报案说你被绑架了，
0: 那我真应该好好谢谢这个人，更应该好好谢谢你。
1: 梁山兄弟，不必客气。哎，对了，我听信子说林太太快回来了。
0: 啊，确切的时间还没有定。
3: 再给我一分钟，就一分钟，林楚风，
1: 林楚风就不在人世了。
3: 朱家驹，你应该很清楚，这事情一旦德国领事馆知道了，我们绑架林楚风，致使林楚风死亡，这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外交事件。
4: 真没想到，连心理暗示这种方法，对林楚风都不管用。
3: 也许他是清白的。
4: 你的口气很坚强，其实你的心里并不认为林楚风是干净的。林楚风和欧阳云朵是一起上的火车，这件事有多么蹊跷，你的心里比我还清楚呢。
3: 对，林楚风和欧阳云朵去东北看病，
5: 林楚风因为火车被袭击回来了，可是欧阳云朵呢？
4: 据我所知，在火车上，宫本所待的那个包厢的门是关着的，并且从未被打开过。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欧阳云朵要去偷窃这份文件，他只能从窗户翻进去。所以我怀疑是欧阳云朵在偷窃文件的时候出了什么意外，导致他现在还不能出现。
3: 好，我们可以利用美智子来逼一下林楚风，看看欧阳云朵在哪里。这可是他们的一个大破绽，我倒要看看林楚风能找出什么样的理由来证明欧阳云朵为什么不在家。

0: 我的手还算温柔吧。
1: 怎么是你？
0: 你是不是有好几天都没见过林太太了？
1: 我为什么要见到她？
0: 有一件事情你不会忘记了吧？林楚风和云朵还有宫本君，他们是一起去的东北，而宫本君的文件包里边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那是在小野君临下车前才把宫本君托付给林桑他们的。
1: 哦，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云朵的消失和宫本的文件有关系，对吗？
0: 随后林楚风就回来了，可是云朵却消失了。这其中的谜题急需你去把它解开。
2: 林先生，我看见门没关我就进来了，你太太呢？
3: 哦，去她姑妈家了。
2: 去她姑妈家？她姑妈住哪儿啊？
3: 啊，住在凤凰桥。
2: 她没事去她姑妈家干嘛呀？
3: 这我就不清楚了。
4: 来来，你坐吧。
2: 啊，不用了。云朵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既然你什么都不清楚，那我去帮你查查。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

0: 的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7: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针湿，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杏子，来看林太太吗？
1: 是啊，不过啊，她不在家。还别说，这段日子啊，我还真挺想她的呢。
0: 你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吗？嗯，
1: 应该很快吧。哎，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玉佛寺拜佛吧。
0: 谁跟你说她很快回来呀？
1: 林桑啊。嗯，她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0: 但愿吧，我有事先走了。
2: 林楚风告知美智子不清楚云朵的归期，但却又告诉杏子很快回来，再加上林楚风恍惚的神情，这一切引起了美智子的怀疑。

0: 为什么把我叫到这儿来？
1: 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
0: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楚风，你就别再装模作样了。
0: 我真的不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云朵到底去哪儿了？
0: 这跟你有关系吗？
1: 原本你们一起回东北看病，可是为什么现在你回来了，云朵却消失了？我派人到东北去查过，云朵根本就没有回过东北，也就是说，火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云朵就已经消失了。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0: 是这样，云朵确实是提前下车了。至于什么原因，我现在不方便告诉你。
1: 不方便？那我来告诉你好了。因为云朵在偷宫本文件时发生了意外。原本车厢的挡板是可以拆的，可是你们万万没想到，我们把挡板换成了一整块的了。所以云朵要偷宫本的资料，就必须从车窗外面爬过去。就在他爬车窗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掉下了火车。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回来的原因。我想我说的没有错吧？
0: 你那么确定我们偷了宫本的文件？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
1: 目的？宫本的身份，我相信你们很清楚。他文件里有什么资料，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你说目的是什么？
0: 美智子小姐，想象力太丰富了。其实呢，是这样。我跟云朵啊，我们俩确实是闹了点夫妻之间的小矛盾。
2: 关明山，
3: 云朵姐。
1: 林楚风，你就别再跟我狡辩了。
0: 美智子小姐，赶快把枪收起来，我回了德日同盟，就全当我没听见好了。
1: 这么说起来，我还得感你的恩，带你的德了。
0: 那倒不必。
1: 林楚风，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今天如果你如实交代，说不定我会放你一条生路。但如果你再跟我装，
0: 美智子小姐，确实是我们夫妻之间闹了点小矛盾，你让我交代什么呀？
1: 那我只能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了。
4: 云朵姐，你现在回来的时间和他们之前所说的不一样，
2: 漏洞这么多怎么补啊？
4: 关键是现在美智子像疯狗一样紧追着林先生不放。
2: 小野什么态度？
4: 我听林先生的意思倒是对小野不担心。
2: 我们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得想明白了，我为什么没回东北，我为什么会去了凤凰桥，我为什么现在才回来。
5: 这么多为什么？
4: 放心吧，林先生一定会想出办法。怎么样，找了吗？哎
6: 呀，还是晚了一步。林先生他上了美美智子的车之后，就不晓得他去哪里了。
4: 实在不行，我们晚一点，等林先生回来了再商量吧。
2: 来不及了，让我再想想。
1: 我数三个数。三

0: 这些天你上哪去了？
1: 我去凤凰桥，我姑妈家。
0: 你没事去凤凰桥干什么呀？
1: 你问问他，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问问他，我为什么会去那儿？你怎么不说话了呀？你把事情都说清楚呀！我为什么不回来？你还是个男人吗？说呀，你怎么不告诉大家了？
2: 林太太，您这是怎么了？有事您说事啊，您这样哭哭唧唧的，我们就是想帮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帮。
1: 信子，我跟你说，男人都不可信的，当面跟你说爱你，背地里你知道他干什么吗？找了一个倒了好几手的骚女人给他做二房。
3: 哎，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你说谁是小骚货呢？啊，你要是能生，我至于娶二房吗？
1: 男人性子也不会生孩子，小野怎么对他的？小野出门连女人都不看一眼。
3: 他是不看女人一眼，他喝花酒我喝花酒吗？
2: 哎呀，心子，不好意思，不是，我让他气。

0: 我都不知道我说什么了。小野君从来没喝过花酒，我这
1: 李桑，哎，你过来。
2: 我跟你说吧，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1: 哎，林桑啊，你说话可真不小心，怎么就被我喝花酒的事给抖出来了？这性子不得跟我翻呐。
3: 是是是，小雨君，这次确实是我的不对，请原谅。
1: 这女人也真是的，不就娶个二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从古至今，男人娶二房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小雨君，这虽说呀，我在德国留学了几年，可我毕竟是中国人。你不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我们林家三代单传，到我林楚风这儿，我也得把这香火给延续下去，不是？
1: 是是，说实话我也想延续香火，相互理解吧。
3: 能理解，完全理解。
2: 我从火车上摔下来就昏死过去，是铁路工人发现了我，把我背回了家，治好了我的病，把我送回来。回来之后我不敢贸然回家，直接去找了关明山他们，问明了最近的情况，这才回来。
3: 这次我欠你的，将来一定会还上。
2: 我不要你还，我要和你在一起。
3: 我们俩不可能。
2: 为什么？冷梅已经不在了，难道你一辈子都要活在痛苦的回忆当中吗？
3: 就算没有冷梅，我们俩也不可能在一起。你我之间有一道无法抗拒的鸿沟，无论是谁，只要踏出这一步，都会摔得粉身碎骨。
2: 我不怕，哪怕是为了一分钟的爱情，我都愿意牺牲生命。
3: 我希望你活着，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听不懂。
3: 那天我看见你爬出火车，站在车窗外，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
2: 感觉什么？
3: 感觉车窗外的那个人是我。
2: 你真是这种感觉吗？
3: 抗战这些年，我们都失去了太多。你失去了汪道龙，我失去了冷梅。我们现在不是为自己而活着，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了。

你们拿到的宫本义雄公文包里的文件揭露了日本对苏联的阴谋，苏联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苏联情报机关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

0: 我写了一封信，希望你能够耐心看完。我欧阳云朵申请加入共产党，在和林楚风共同潜伏的日子里，从林楚风的身上我看到共产党人许多高贵的品质，我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听说共产党人讲究艰苦朴素，我也可以做到不做华丽衣服，不穿漂亮高跟鞋，也可以尝试吃粗粮，就是有一点恐怕我做不到，不吃油炸臭豆腐。
1: 云朵，你真的想好了？这不仅仅是改变了你的生活，将来还会要改变你的灵魂。
0: 我想和你一样生活在阳光之下。
1: 你对我们党了解吗？我们的党要无私地为劳苦大众服务，甚至有时候要抛头颅洒热血，你现在真的要认真考虑清楚。那好，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党就要对你考察了。
0: 考察合格之后，你能够爱上我吗？那合格之后，你能叫我一声同志吗？
1: 可以，云朵同志。
0: 这个证件明天能做好吗？
2: 没问题。
0: 不许有任何差错。
2: 有那么重要吗？
0: 给魏先生做的，不能有纰漏。
2: 哪个魏先生？
0: 别问了，明天我来取做好的证件。
2: 魏先生耳熟啊，欺负刘哥那个。得嘞。
3: 啊，怎么样，腿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3: 那我问你，日本关东军最高司令长官的信使到沪，你为什么不报告？
0: 时间来不及了，我是上了火车之后才知道这些事情的。
3: 我要听真话。
0: 密码本的事情，我欠林楚风的人情，我必须要还。
3: 这个事情我要告诉老板的话，你应该知道后果。
0: 知道。一，送到前线当炮灰；二，立刻秘密处死。
3: 你知道就好。你如果再敢违反家规的话，我只好对你实行家法，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是。
3: 我要的证件呢？

喂，警察局吗？我有一个重要消息要报告。有一个叫曹宝山的人，他使用过期证件。证件编号是8066。哎，

0: 淘宝山，编号8066，抓起来！啊，
1: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0: 带走，
1: 弄错了，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0: 魏先生的事儿是你捣的乱吧？什么事儿？装啥？我就是想为死去的刘哥出口恶气。再说了，我看你跟林先生拌嘴也是因为那个腥味的。
1: 我就想让那个老小子在牢里头吃两天牢饭，待不了几天死不了。
2: 你他妈不想活了你！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暴露的话，日本人把他查出来的话，咱们谁都活不了。
3: 有这么严重啊？
4: 真到了那一步，等着我收拾你。
3: 云朵姐。

0: 情况查得怎么样？
1: 查清楚了。本来啊，使用过期证件不算什么大事，坏就坏在日本人最近查得很紧，而且刑期三个月。
0: 三个月这么长？
1: 这到底什么人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什么大人物，对不对？
0: 他是我的上级，魏先生。能不能想办法用钱把他赎出来呢？
1: 提篮桥监狱归美智子管，我们想救他，不能让美智子察觉。
2: 你说你这个上司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使用过期证件？
0: 这都是关明山诬陷他的。
3: 老爷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如果他被日本人认出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通知上海军统站，派人进入监狱待命，接到命令后立刻铲除老魏。
4: 是。
5: 小野猪，这是三天前截获的，刚刚才破译。
2: 派人进入提篮桥监狱待命，
5: 难道说我们的监狱里关进了军统的什么大人物？

0: 筛查近十天关进提篮桥监狱的犯人，锁定目标，军统的人一定会有所行动，到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收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1: 嗨，
2: 打听到了，魏先生被关在提篮桥的 B 区，编号是6523，刑期是3个月。
3: 能不能买通看守啊？
4: 关明山现在已经买通了一个姓赵的看守，带话肯定没问题，但其他的就难说了。
3: 一旦被日本人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后果不堪设想。
4: 你先别着急。
3: 我能不急吗？家里已经派杀手进监狱了，随时准备灭口的。
4: 我们只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合法的手段把他放出来。
3: 有合法的手段当然好，可怎么办呢？
4: 伪造一份裁定书，合法的释放他，但是这个裁定书上一定要有美智子的印章。
3: 美智子的印章，这比登天还难。
4: 我可以想办法。克劳斯经常打着领事馆的名义到美智子那儿去盖印章，他总是谎称监狱里关押的犯人在为领事馆工作，而从中谋取暴利。
3: 你的意思是你打着克劳斯的名义去找美智子？
4: 没错。
3: 这是个好办法。
5: 怎么找到我家来了？
0: 克劳斯的事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看
5: 这都是些什么人呀？
0: 有领事馆的厨子、花匠什么的。
5: 犯了什么事儿啊？
0: 倒卖黑市生意。对了，美智子小姐，这是您的那份，有钱

0: 大家转吧。
1: 你和克劳斯捞了多少人呀？这两年可没少赚吧？
0: 请盖章吧。
1: 好，

0: 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只要核实好他们的身份，我会放人的。放心吧，林先生。
1: 好，多谢。
2: 什么？美智子没有盖章？
1: 看来只能你行动了，用你偷东西的绝技。
2: 我找机会下手吧。
3: 近十天来，关进去50多人，其中这6个嫌疑最大。
4: 使用过期证件，
3: 这是什么罪？
5: 吉兰桥监狱现在人满为患，他们只抓不放。
3: 为什么？
5: 因为有人做从监狱里边捞人的生意，美智子从中获利了。
6: 这是帝国的败类，等抓到这条大鱼之后，我必须向吉田将军汇报，刑期不满3个月的全部释放。这么多人关进提篮桥，如果犯人串联暴狱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这个赵四宝有点意思。

0: 林太太，最近林嫂可没少往家拿钱吧？
1: 嗨，大头都让克罗斯给拿走了，我们也就赚了点辛苦钱。你看看怎么样，满意吗？
0: 你可真是幸福的女人。我就喜欢你给我梳头，好看。我接个电话。喂，你好。好的，好，明白了。再见。那个，不好意思，林太太，恐怕我得出去一趟。
1: 我借用一下你的卫生间，我再离开，可以吗？
0: 好，
1: 很快。

0: 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赵四宝的？入狱理由：违反宵禁令袭击警察。赵四宝被捕时头脑清醒，应该没有喝酒。违反宵禁令最多只不过是罚点钱，在警察局的拘押室里关上一个晚上，没有必要袭警入禁监狱。明白，是有点小题大做。
1: 我这一审还真给审出来了，果然是军统的人。前几天突然接到命令，要去想办法被关进提篮桥监狱。
0: 任务？
1: 他也不清楚，说会有一个叫二舅公的人跟他联络。
0: 我觉得可以顺着赵四宝，摸摸他的上限。
1: 我担心赵四宝的上限也未必知道这次行动的内容。如果把赵四宝的上限惊了。
0: 恐怕二舅公永远都不会出现，赵四宝也就变成了死线索。你的意思就是让我守株待兔，对吧？该守株待兔的时候就要守株待兔。这
2: 就是解除伪造关押的裁定书，核对过了吗？核对过了，没有出入。
3: 这就是按照云多界给图样知道的美智子印章，他已经按住了裁定书上。
4: 于大汉，嗯，你就乔装成财速科科长王明义的身份，见机行事，别紧张。嗨，
3: 我紧张啥呀，姐？反正他们也没见过这什么王明义。行，那我准备上。嗯。
4: 哎呀呀，您就是新上任的法务处财速科的王科长是吧？ 哎呀，幸会幸会，您有什么吩咐，您请坐。您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我鼎力相助。啊，不就是一个裁定书吗？您看看您，哎，还劳烦您大驾光临。
5: 这不是上兄弟您这儿来拜个山头吗？
4: 哟，这岂敢岂敢！哎呦，王科长，咱们都是为天皇办事儿，在我给你签字备案。您稍后，您稍后。哎呀，哎，哎呦，你看我这个脑子差点忘了，我要给法务处的钱处长通个电话，核实一下。
3: 理解，理解。哎呦，别算，别算，你稍后稍后。喂，喂，哎，法务处，对。喂，喂，是钱处长吗？
5: 王狱长啊。
3: 哎，对对对，我是典狱长王亚三。
5: 哎，
3: 钱处长，你让王科长送来的裁定书有这么回事吗？
5: 对对对，有这回事。我呢，这有点忙。
3: 所以让王科长带我跑一趟。
4: 那我就马上给他填回执单。喂，哟，你看这钱科长的嗓子怎么回事？嗨，
5: 老钱爱唱两句，这不前两天唱堂会啊，嗓子都唱哑了。
4: 啊，您看这时间也不早了。哎，我给你马上填回执单。填回执单。
6: 哎呦，不好了！您等会儿啊！哎呀，哎，可别提了，眼看典狱长啊就要填写回执单了，哪知道有个不开眼的囚犯劫持狱警想要越狱，所有监区都戒严了，所有犯人呢都回到了监舍了。典狱长说呀，必须等到解除戒严以后。

0: 才能释放这个在押的犯人。
1: 什么时候接出监？
0: 说最少也得三天吧。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态曾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

0: 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要你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3天。
1: 3天解除戒严，那是不是还得走这套程序？
2: 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典狱长挺想揭示这个财促科长王明义的。
0: 恐怕时间来不及了。重庆方面来电报了，3天之内救不出魏先生，只能让他为国捐躯了。
1: 你不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吗？
0: 无奈之举，有的时候牺牲不一定都是倒在敌人的枪下。
1: 什么时候动手？
0: 我不知道，不是我们执行。
1: 能再多给我点时间吗？哪怕是一天。
0: 他是军统的人，你不用再费心了。
1: 我是怕他们一旦行动失败，他们会投靠日本人，那样的话还会有更多的人心。

0: 医生，这场战争已经让太多的人失去亲人了，让太多的母亲失去孩子，太多的孩子失去父亲。
1: 那你请示家里吧，家里同意，我不反对。
0: 家里？
1: 对。
0: 说明你已经进步了，你已经把我党当成了家里。现在来不及请示家里了，我相信家里会同意的。
2: 监狱戒严了，
3: 有一个囚犯劫持了狱警，企图越狱，但是被击毙了。现在监狱那边正在调查这个囚犯还有没有同党。
2: 告诉监狱那边，明天就解除戒严。
3: 你是担心监狱戒严，二舅公见不到赵四宝，对吗？
4: 监狱方面准备什么时候解除戒严？
3: 三天以后。
4: 那就三天以后。
2: 为什么？
4: 让监狱的人放出风，就说监狱里边关着一条军统的大鱼，监狱的人准备加紧排查。
2: 明白了，你这招叫引蛇出洞。
4: 准确的说，是在逼蛇出洞。
5: 云朵姐，被我们收买的狱警传来消息，说是监狱里面发现了一条军统的大鱼，日本人正在追查呢。
0: 你们派进监狱里的那个人被发现了，而且叛变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如果他没叛变的话，日本人怎么知道监狱里有军统的大鱼？你赶紧通知家里，千万不要跟这个人取得联络。
1: 我会通知家里的，可怎么救魏先生啊？
0: 小野给我们布了个迷魂阵，那我们也只能给他布个迷魂阵了。咱们救个假的出来，
5: 像真的那么救，
0: 像真的一样救。
5: 我明白，假戏真做，大不了就是一场血战呗。
6: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件事情让你又跑一趟。你看，好，我马上去回执单，立刻放人。
7: 谢谢。
6: 哎，好好好。
8: 下一句，有一个法务处的科长正在办理释放手续。
9: 肯定是冒牌货，不要惊动他。丁警，一定要发现他们的老巢。
8: 哎，
9: 好，就这样。

行，不能让刚刚的黄包车跑了。你们三个拖住他们，捡人。

爷爷在下边等着你。

0: 什么？
1: 那条青铜的大鱼死了。
0: 那个假财组科长呢？
1: 一出监狱的大门就消失了踪影，但是那条军统的大鱼和前来接应的人都被我们当场击毙了。
0: 击毙大鱼，朱下君，我是不是得向天皇陛下为你请功啊？

0: 我是主相。监狱那边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按原计划释放那些刑期未满三个月的人？
1: 放放放！难道还能让他们再浪费天皇陛下的粮食？
0: 按原计划。

0: 说，是谁在陷害我？是林楚风。不是他，
1: 那是谁？关明山，他为了营救你已经牺牲了，死了。这笔账不能算完，他的家人呢？
0: 贝先生，我问你，他的家人呢？他没家人了，都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你知道我欺骗我的下场是什么？
1: 我知道，魏先生，您难道不想知道关明山为什么要陷害你吗？
0: 我的缺德事儿干得太多了。
1: 您知道为什么？那为什么还？
0: 正是因为我缺德事干得太多了，所以我再多干千百件无所谓。我警告你，你的手下再敢对我不敬的话，我把他们统统杀掉。

0: 交给你一个新任务。日本人正在启动一个叫 MD 的计划，目前只知道主持这个计划的人刚刚从德国到达上海。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楚 MD 计划的具体内容，必要的时候可以请林楚风帮忙。
1: 是。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魏先生给我布置的新任务，调查日本人 MD 计划的具体内容。他说必要的时候呢，我可以寻求你的帮助的。
5: 好的，明天吧，明天我就去打听消息。
6: 嗯，好的，知道了。嗯，好，好，你放心，从德国回来的日本朋友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林，你有什么事情？
7: 好，考斯先生，这个文件请您签收一下。
6: 放胆吧。行了，你还有什么事情？
7: 没事。
6: 没事，你就先出去吧，我这还有事。
7: 好。
6: 行，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好住的地方。好。

0: 你知道，我跟赵子豪做生意，其中 Cross 是我们最大的股东，这是他该得的那份。这些是你的。哦，谢谢。你呢，肯定没有
1: Cross
2: 的那份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们的老板。但是呢，如果这份生意将来我们做好了的话。
3: Klaus 那里得到什么确切消息了？有一个叫大岛的日本人，刚刚从德国来到上海，现在住在松和酒店。他和这次
2: MD 计划有关，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也让关洛彦扮成日本女人进去摸摸情况。好。你好，有什么需要吗？我是太田山社的山本夫人，
4: 请问你还有房间吗？
2: 对不起，这里的房间已经满了，要3天之后才有房间。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4: 请问一下，大岛先生在这儿住吗？
2: 是从德国回来的大岛先生吗？
4: 是的。
2: 502号。
4: 好，谢谢。
2: 不客气。

0: 小野君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宫本君托我送给杏子夫人的礼物。
1: 下一件，我陪大岛君上就好了。去吧，大岛君。

0: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专门挑选一些小巷和弄堂，使得我们的人力和火力都发挥不了优势，而且还在这里和这里设立了两个接应点。由此可见，他们在战术上有着极强的素养。还好，这是丢失了一份文件。是的。 大岛君手中掌握着日本最高的机密，那是一份与德意志国家合作的项目。为了严防文件丢失，大岛君在那份文件里边只放了一份日本第一高炉的设计草案。还好里边没有放 MD 计划，不然麻烦就大了。那就好。但是在丢失的文件里边有一张永野君的照片。 永野君和大岛君是好朋友，我担心的是，如果敌人找到了永野君，从他那里获取有关 MD 计划的内容的话，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永野君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他和川岸顾问是好朋友。偷文件的人不会聪明到追踪永野。
1: 关洛彦偷到的高楼图纸里面还有一张照片，难道大岛不是
2: MD 计划的核心人物？照片上的人是谁？
1: 也许这个人才是核心人物。
2: 我迅速通过领事馆来调查。

0: 我们再想一想，说不定我们被设计到了一个误区。嗯哼，大岛今天刚刚到中国，文件就被盗了，这说明我们的敌人对他们的行程了如指掌。 德国离我们太遥远，我们无法调查。就说上海，什么人会知道他的行程呢？除了我们的高层，那就是德国领事馆，准确的说是克劳斯。林楚风，
1: 我觉得一定是他，
2: 肯定是他从克劳斯那里得到了消息。对。 想必他们也明白，大岛不会仅仅拿一份高卢设计图纸当宝贝，所以他们第一次行动失败之后，一定会有第二次。敌人在向我们挑战。
3: 我查过这个永野的资料，是日本永野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他和大岛一样，都曾经在德国基尔海军基地生活过一年。 我怀疑，MD计划真正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个永野。这么说，你真的认为
4: MD
3: 计划掌握在永野的手里了？对，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永野和川岸是好朋友。他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呀？我们可以从川岸那儿入手，他们俩之间。 一定会保持密切联系的，而且还会讨论 MD 计划。
4: 那就派人盯着永野，只要确定他和川岸的见面时间和地点，咱们就进行监听。

0: 我们的案件今天晚上八点在您常去的日式茶社见面。好，这个永野肯定是在找什么人，或者是在找什么东西。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第一，他经常在更换会面地点。 要么是高级的咖啡店，要么就是市井的茶社，明显能看出来地点不是他选的。第二就是经常跟不同的人会面。第三，他经常身边带着一个黑色的小本子。那搞到这个小黑本就知道他在干什么了呀？问题是这个本子他每天都随身携带。
1: 趁他睡觉的时候搞到手，不行，这样太危险了。我得想想办法。
2: 等不及了。
1: 我大日本帝国正在面临着危险，这一点。
3: 别人是看不出来的。是啊，大岛君一直在努力着，让日本在军事科技上有重大突破。你觉得大岛君主导的这个项目能有大的突破吗？
4: 当然，德国的超级武器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大岛君刚从德国回来，他掌握了先进的技术。
1: 太好，
3: 现在有个难题。
5: 生产这种超级武器的原料只能从德国进口，我们是做不出来的。这一点你就放心吧，我会通过高层来解决这个问题。
6: 好。
7: 果然不出所料，永野君已经被人盯上了。这个偷文件的人。 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8: 是我们的疏忽，我们应该切断。

0: 与大嫂的联系，避免偷计划的人从永远的找到大嫂的线索。可是永远并不会受我们的控制，要想彻底的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我看只能杀了他。理由呢？永远君和川岸孤儿是好朋友，他们一直以来都反对东条路向南进的战略，并且。
1: 还与母想除掉东条路香，我们就拿这个来做理由。这些都只是猜测。把永野君抓起来秘密审问，然后杀掉。
0: 我现在倒是最担心的是，如果让川岸顾问知道了这件事，我们该怎么办？就算川岸知道了也不怕，因为杀东条英姬的事情。
2: 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你什么意思？
0: 永野君，你的生死事关大日本帝国的安危，因为你和一个人是好朋友，大岛君。那你就抓我上这儿来。大岛君掌握着 MD 计划的核心内容。 而一些帝国的敌人知道你和大岛君是好朋友，从而跟踪你。他们想要从你身上获取一些有关大岛君和 MD 计划的线索。为了保护 MD 计划和大岛君，所以你不得不死。简直是胡说！我完全可以回国。回国你们还能跟踪我吗？如果你一旦回国，势必会让这群人更加警觉。 永野君，你死的一点都不冤枉。我们已经查出，你和别人预谋准备刺杀帝国的军事长东条先生。让你这样献出生命，也算你为帝国做出贡献了。

大岛刚到上海，文件就被盗了。紧接着，永野就被跟踪，说明我们的敌人对他们的行动是了如指掌。大岛君被盯上了，永野君也被盯上了，而这两个人同时去的德国，同时回来的。 只有德国人才知道这两个人的重要性。你的意思是说，大岛的行程是从德国领事馆泄露出去的？可这 MD 计划是日德双方共同合作的项目，克劳斯没有必要偷这份文件吧？我分析过，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德国方面觉得在 MD 计划上面，我们日方可能有所隐瞒。 所以派人来偷取这份计划。第二种 ，MD 计划的核心人物大岛君到了上海以后，这个消息被共产党或者军统的人得知了，所以他们派人来窃取这份计划。对于你这两种设想，我更倾向于后者。 你好，请接德国领事馆。林桑，您所代表的德国是日本的朋友，可最近我们日本两个重要人物刚从德国回来，就一个被偷，一个被跟踪。他们两个人的行踪，只有德国的高层知道，还有就是你们德国驻上海的领事馆的人知道。林桑，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能告诉我，德国人为什么要偷大岛君的文件，跟踪永野君吗？

0: 那首先你得告诉我这两个人是做什么的，要不然我帮不了你。
1: 这两个人的身份是高度机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帮你。
1: 他们是日本的物理学家。
0: 物理学家，那这么说来是跟我们第三帝国有科学上的合作了。
1: 对，是有关战争方面的，所以有人对这个感兴趣。我想知道你们德国领事馆里面除了克劳斯以外还有谁对这个感兴趣。
0: 在我回答你问题之前，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1: 当然。
0: 你能告诉我永野现在在哪儿吗？永野是川岸的好朋友，他到中国来，他的安全由我来保护。可是后来他突然间失踪了，你能告诉我他去了哪儿吗？
1: 林桑，那您又是如何判断出来我能知道永野君的下落呢？
0: 川岸和 Cross 反对你们南进，希望日本能够北进进攻苏联，所以在政治方面你们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你借此就绑架了川岸的朋友永野。
1: 是的，你分析得非常准确，是我绑架了永野。我早就知道克劳斯和川岸密谋刺杀东条英机的事情了，我已经忍了很久了。今天通过你的态度更加证实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而不是传说。你必须去阻止这件事情。
0: 我只是个小人物，说话没人听的。
1: 你我都是小人物，但是你的话会对克劳斯产生重大的影响。你没得选择。我只给你一分钟时间，如果你拒绝，我只能选择开枪。为了我的帝国，还有不管你制止还是不制止，我都会把这件事情向日军总部汇报。克劳斯和川岸根本成功不了。
0: 你想过开枪的后果吗？
1: 我现在想的是克劳斯与川岸阴谋得逞的后果。战争不是一个人可以引发的，
0: 但一个人可以改变战争的进程。
1: 这一点我同意。我再给你一个假象，一旦川岸刺杀东条英机成功，他一定会把这罪名加到中国人身上，到时候中国人一定会遭到疯狂的报复，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2: 小野正在密会林楚峰，要林楚峰向克劳斯传话，他已经掌握了我们暗杀东条英机的计划。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

0: 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0: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

0: 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6: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6: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我站着的，您只剩10秒钟了，放下枪吧，我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你为什么不自己亲自去找 Cross？
1: 您终于承认了。 答案很简单，这层窗户纸我不能捅破，你是最适合的人选，我不会给你过多的时间，明早9点是最后期限，如果我听不到克劳斯放弃行动的回答，我会亲自行动，到时候日德同盟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2: 通过与小野的交手，林楚风发现永野不是 MD 计划的关键人物，而小野又说这个重要人物是有关战争方面的，那大岛一定是日本研究秘密武器的关键人物，也就是 MD 计划。而大岛现在已经被小野盯上了，如果再次贸然行动的话，不仅得不到具体消息，还有可能暴露。 林楚风现在要做的就是打探到 MD 计划研究的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

0: 这么说，克劳斯穿案永野，他们要搞一次暗杀了。
1: 对，要暗杀东条英机。
0: 为什么会是他呢？
1: 因为川岸是北进派，一直主张不要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而应该进攻苏联。东条英机是南进派，杀了东条英机，北进派就会占上风。
0: 那就赶快把这个恶魔给杀了吧。
2: 这是楚家军，出什么事儿了？
3: 林桑，小野君一小时前遭遇了炸弹的袭击，我们现在要去医院看他。
4: 杏子夫人，我们上车吧。

0: Cross 先生，情况万分紧急。什么情况？
1: 你现在马上回办公室，把所有的情况都写下来。
0: 好的，我马上去。
2: 林楚风告诉克劳斯，小野被刺杀，克劳斯和川岸的计划已经败露。克劳斯顿时感觉被绳子勒住了脖子，日军和德军的作战态势越来越不利。他与川岸的密谋，德国方面是不知情的。现在林楚风的建议是他唯一的出路。
1: 请见日本领事馆。
3: 小野君，小野君，
4: 杏子，杏子，没事没事啊，不哭啊，不哭不哭的，我还没有为天皇尽忠，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我不能死，没事。
3: 可是你已经受伤了呀。
4: 好了，
3: 疼吗？
4: 没关系，你先回吧，我跟朱夏君还有药师商量。
5: 杏子夫人，小野君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您还是回家休息吧。
4: 去吧。啊，
5: 男人送夫人回家。杏子夫人，车在外边等你，来，请吧。
6: 夫人请。
5: 你觉得林楚风能够制止克劳斯吗？
4: 不能再等了，不管林楚风是否能制止克劳斯，我们都要软禁川，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
5: 我觉得你大可不必这样，我们只要把这次行动上报给东京总部，我觉得就可以了，你认为呢？
4: 好，你去办吧。

0: 林森，今天可能是你我的最后一次见面。
1: 怎么会？
0: 我改变帝国的计划失败了，克劳斯把我给出卖了。
1: 克劳斯？
0: 林森，我没有时间给你解释这些，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林森，你知道你是我上海唯一最信赖的朋友。
1: 您说吧，只要我能做到。
0: 请你帮我保护从德国回来的物理学家大岛康介。
1: 物理学家？
0: 嗯。昭和十三年，也就是民国的27年12月，德国科学家奥托赫恩发现了核裂变。他们用中子猛烈地轰击重金属铀，使其产生裂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物质，一种是钡，一种是氪。他们认为，如果释放出来的中子能促使铀产生核裂变，这样的话就会能产生更大的能量，产生更多的中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使制造原子弹很有可能。
1: 原子弹？
0: 是啊，据大岛说，原子弹的威力很大，只要一颗炸弹就能把整个上海夷为平地，
1: 摧毁整个上海。
0: 林森，你知道现在只有这颗原子弹能成就我们大日本帝国，所以我和皇宗内部的一些人制定了一个原子弹计划，叫做 MD。
1: 不会有这种炸弹的吗？
0: 是呀，我们大日本帝国有很多人也不相信能制造出威力这么大的武器，所以这就是我不让大岛回日本的原因。
1: 那您需要我做什么？
0: 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你要保证大岛在上海的安全，直到有人拿着川岸家族族徽的人来见你，这就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通过了我的 MD 方案。到时候你把大岛送回日本。
1: 我明白，这应该不难。
0: 只要大岛见到了这枚川岸家族的族徽，大岛就会相信你。林桑，这一切都拜托你了。

0: 他在案顾问被捕以后就自杀了，留下了这封信，还有一把带血的刀。
1: 现在可以确定了 ，MD 计划与日本的研究原子弹有关。今晚我就派人杀了那个大岛。日本可不止大岛一个物理学家呀！
2: 杀一个少一个呀！
1: 你要是杀了大岛的话，影响我们研究 MD 计划的进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接近大岛，让他给我们传递消息。他能为我们工作呀？
3: 我取得他对我的信任，你别忘了，我可有德国领事馆的背景。魏先生，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
2: 林楚风已经将大岛安全的送回了日本。这也就是说，日本准备开始研发原子弹？可以肯定。 那大岛会向我们提供消息吗？我觉得应该不是问题。川案出事之后，大岛非常的紧张，生怕受到牵连，是林楚风帮他摆平了所有的麻烦，所以他非常感激林楚风。另外，大岛觉得单靠日本人的力量根本制造不出原子弹，必须要得到德国的帮助，所以他特别信任有德国背景的林楚风。
4: 美国人派了几波人来调查 MD 计划，收效都甚微。我明白，这个情况我会向上级汇报。家里会同意吗？应该会吧。
2: 你不要强求自己，美国他们都了解不到什么。你别忘了，我的身后还有一个第三帝国。你永远都这么乐观。
4: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论什么时候，都要用乐观的目光去注视这个世界。我乐观不起来，光明山做事是鲁莽了一些，但他也为了救魏先生献出了生命，现在魏先生还要杀他的全家，我的心都凉了。
5: 幸好我做了这样的选择。跟我一起出去，去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
6: 什么？

0: 日本要研究原子弹，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川安在临死之前给我留下了一封信，信里面写道：“好，如果是通过川安得知的，那么情报应该是可信的。可是你怎么才告诉我？如果日本真研究出了这种可怕的武器，而且还是在我们之前，那么对我们第三帝国来讲，无疑是最大的危害。”
1: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们的确需要这方面的情报。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呢？在这个大岛的手里，会有我们想得到的情报吗？大岛是日本有名的物理学家，而且以前他去过德国，我相信他手里有这种机密文件。
0: 这个大岛可靠吗？可靠。好吧，以我的名义给他发电报，让他提供有关日本研制原子弹的详细计划，就说我会以德国最新研制的武器作为交换。
1: 好的。
0: 与大岛联系的事情就由你来负责，但对外绝对要保密。联系上大岛后，马上安排我和他见面。具体的细节由我和他当面的交谈，知道的人越少，对你越好。
2: 我明白，美国方面非常重视这个 MD
3: 计划，老板要我们进一步搞清楚日本人研发原子弹的进程。有大岛的消息吗？没有实质性的消息，他只是偶尔寄明信片回来。
2: 真的吗？
3: 我说过我不掌握信息渠道，林楚峰有消息之后他会立刻通知我的。你就这么信任这个林楚峰？对。
2: 既然这样的话。 让林楚峰主动联系大岛。
1: 这是大岛寄来的明信片，而且是加密的。
3: 我都准备好了。

0: 上。
1: 大岛为什么会把这些内部的情报告诉你呢？
0: 我救过大岛的命，而且他和克劳斯之间的交易现在也是我帮着联系的。但是克劳斯并不相信我，我怀疑上个月他去日本就是研究德日之间原子弹的事情。
1: 柏林方面为什么会派克劳斯过去呢？
0: 因为大岛给克劳斯提供过原子弹的情报，柏林方面对他非常信任。
2: 大岛那边有消息吗？
1: 大岛说日本正在和德国接触，希望德国提供铀矿石。
2: 你一定要查明德国人是否真的会向日本提供铀矿石，何时提供，一定要查明运输路线。
1: 是。
0: 今天我查阅了机要室里的文件，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好像是德国海军给克劳斯的，关于矿石的。
1: 那个文件现在在哪儿？
0: 克劳斯把它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
1: 这好办，偷出来就完了。
0: 那不行，不能用这种方法，我有个别的办法。
3: 令，你做得很好。克劳斯做黑市生意，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私藏秘密文件是绝对不可以饶恕的，这很可能危害了第三帝国的利益。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老的辣呀，这个任务也只有你这个德国纳粹老牌特工能完成。你的眼睛真够毒的，扫一眼全看清楚了，佩服佩服。可惜了了，你没长个蓝眼睛、高鼻梁、黄头发呀。
1: MD 计划能弄清楚吗？这对太平洋战局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什么蓝眼睛、高鼻子？哎，这你还别说哈、啊，如果我的后代将来真长这样也不错。而爱娃娃对我不错，回头我把她娶回来。
0: 娶也是白娶，都是假的。
1: 你是假的，他可不一定。
0: 你就过嘴瘾吧。

自己的人见咱们姐儿了，没事，大哥。

0: 奇怪，窗户让人砸了。
1: 嗯，刚砸的。
0: 这样也挺好，凉快。
1: 照你这么说，那就全碎了得了。
0: 那别呀、啊，把没碎的玻璃拆下来，上西街换点米吃。
1: 窗框一块卸了，换的还更多点呢。
0: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比我这山西老抠现在还会过。
1: 别往这下面放了，咋吃饭呀、啊？
2: 据可靠消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制定了一个秘密屠杀计划，一旦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将立刻枪决327名国共在押人员。执行此计划的可能是小野与美智子其中的一个，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屠杀计划。

0: 消息确实吗？
1: 现在我们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执行这次秘密的屠杀计划？是小野还是美智子？
0: 这一个星期了，美智子都没找我给她去梳头，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
1: 小野最近也非常反常，总是把自己关在家里，也不去宪兵司令部，属下有事找他，都得去他们家。回头我要去小野那儿，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小野君最近为什么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
2: 非常感谢，难得你还能来看我。怎么样，最近还有人砸你家玻璃吗？
1: 砸就砸吧，那总比打黑枪好。你们也快撑不住了吧？
2: 我想战争就要结束了，
1: 在这场战争当中死去的人太多了，真不想看见再有人死。
2: 多少日本军人已经玉碎了，我感觉我也会为天皇战死。

0: 是美智子更疯狂，他要屠杀。
1: 小野最近情绪很低落，不像是要完成这次任务，反倒美智子很兴奋。
2: 那就是美智子来执行这次屠杀了。
1: 极有这个可能。

0: 像你这么个杀法，杀到哪天才能杀得完呀？
1: 杀一个就少一个，
0: 活一天还少一天呢。你今天把我叫到这儿来，到底为什么？
1: 小野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0: 这不是个秘密，所有人都知道。
1: 之前由他执行了最后处决计划，现在由我来执行，而你将继续留在上海，归我指挥。
0: 归你指挥？
1: 这是吉田将军同意的。你说的也对，这一天杀几个，什么时候才能杀完，太浪费时间了。我准备明天下午就开始行动，你做我的助手。
0: 不是说等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才对这327名
1: 重大变化，恐怕到那个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你去准备吧。
0: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再跟小野科长商量一下。
1: 现在由我来执行这个计划，跟小野正一郎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一遍，赶紧去处理。

0: 小姐你好，请问你需要些什么？
1: 老板，这是我亲自调制的馅，你一定要用心的做。
0: 请放心，我一定会用心的。
1: 明天一定准时送到小野家，交给杏子。
0: 一定准时，一分钟都不会差。
1: 来了，快请。小野君，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2: 我还有其他事情，所以早来一会儿。
1: 快快快，赶紧坐下。
2: 不必了，有什么事说吧。
1: 我想给你践行。
2: 践行？

0: 这是美智子小姐让我送来，说是你最爱吃的。
1: 啊，好。
0: 你最好趁热吃，凉了味道就不好了。
1: 好，谢谢您。哎。

0: 我哥哥究竟是怎么死的？
1: 剖腹自杀。
0: 他为什么要剖腹自杀？
1: 暗杀德国密使的事情败露，必须。

0: 有人承担罪责。
1: 按照中国的话就是替罪羊。
0: 对。
1: 那那个人为什么不是你？
0: 因为我比你哥哥重要。
1: 因为重要，所以就不用去死。那我也找一个替罪羊。

0: 属下军按照原计划不变，你要干什么？
1: 明明已经战败了，
0: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你说呢？

0: 楚风呢？
1: 共产党？
0: 不可能，你一个共产党，一个军统，怎么可能躺在一起呢？
1: 我们没睡在一起，但我们一同打鬼子来着。
0: 不可能，不可能。

0: 子，新泽，雪冰吗？
1: 萧逸君，美智子死了。
0: 新泽，雪冰啊！
1: 萧逸君，美智子小姐死了。我知道杏子夫人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一个军人，虽然我们战败了，可我们现在还在上海，还没有回到日本。
2: 他是怎么死的？
1: 被人勒死的。
2: 勒死的？
1: 我是来问你，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执行处决的行动？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

0: 复规律，还变，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爸妈回来了，
5: 回来了，
4: 爸，这送你礼物，
6: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7: 祝你快乐，
8: 对，
9: 祝你快乐。
10: 喝古井，今天热，共团圆。
1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4: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5: 今天的新闻，致敬烈士。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全军官兵开展缅怀活动，护平安，救人寻人，父女二人共同守护海边游客。看提醒，假期出境前护照自查清单要看好，防偷听，担心手机偷听你说话，民警教你一招搞定，
16: 你关闭应用隐私报告即可。
15: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个海水浴场，有一对父女，父亲徐国刚是保安，负责维护海岸上游客的安全，女儿是广播员，随时播送紧急信息。在刚过去的暑期，海滩迎来游客旺季，人们在尽情戏水享受欢乐时，可能会忽略身边潜在的危险和意外。徐国刚和女儿徐荣娣每天坚守在这片沙滩和海边，随时守护游客的安全。
17: 小姑娘，进去啊，不要往深里去啊，在浅水边可以。
18: 不要到深水里去。
11: 初秋的山东青岛海水浴场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踏浪游玩，海风强劲，浪头一波接一波拍向沙滩。人群中，一个皮肤黝黑、穿着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员正沿着海岸线巡查，他叫徐国刚，是这片海水浴场的保安队队长。
17: 带小朋友家长看好小朋友啊，浪大很容易呛水啊，很容易呛水。
11: 午后的海水浴场正值大潮，几个年轻小伙子朝深水方向越游越远，海浪里的身影忽高忽低。徐国刚担心他们会被浪头卷进深海，赶紧跳下海向他们游去。
17: 两位上岸，到前水了吗？到前水了吗？哎，小伙子，兄弟，到前水了。
11: 风浪中，眼看小伙子们快要体力不支，徐国刚教他们借助浪涌节省体力，游回岸边。
17: 保持体力，保持体力，不要动，保持体力，来了，走，走。好，没有气，没有气，来来来，来，走。你们感觉？出去以后你得游不回来吧，
19: 这边有点
17: 这个浪往上走，推你一把，到岁数你往后出去，这海危险，你根本就游不动。
19: 好，谢谢大
17: 家。这海危险
20: 啊啊啊，这上面听不到，我在水里，我把海拉了一下。
17: 听我说啊，浪大给你们泼掉泳圈，你们就很危险啊。
11: 像这样下海去劝阻上岸，在旅游旺季里，徐国刚每天都要做十几次。作为保安队队长，他的巡逻路线覆盖1.5公里长的沙滩，每天要走2万多步，

0: 涵，王雨涵，你的妈妈正在找你。听到广播后，马上回到放行李的地方，等着妈妈过去。王雨涵，
1: 广播站里，广播员徐荣娣。

0: 寻人寻物。每逢暑期，沙滩上人流密集，孩童走失时有发生。徐荣弟的工作就是帮家长找孩子，帮孩子找家长。
1: 我也急死了。
0: 下午时段游客多，这天下午4点到6点两个小时里，徐荣弟和同事帮助20多个孩子找到了走散的家长。每次处理完，他便会在本子上标注已找到3个字。
2: 最多的时候经常就这边有站着就是游客或者工作人员捡到的小朋友，然后那边又有其他游客捡到了别的小朋友又送过来，然后还有就是年纪大一点点的小朋友，他可以自己跑过来来跟我说，哎，我爸爸妈妈找不到了，你可以帮我广播一下吗？
3: 5岁啊，穿什么颜色衣服？
4: 蓝色的，就这样的衣服，我临走的时候给他拍了个照。
3: 这个
4: 蓝色小超人的，
3: 蓝色人。
4: 对。
5: 游客及工作人员，请帮忙寻找一名5岁女孩孩子。
2: 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它其实是有温度的，丢了小朋友的家长还有找老人的这些儿女其实都是挺着急的。
0: 写完已找到3个字，徐荣弟总会默默松一口气。然而每当他在公共视频实时画面里看到父亲下海救人的身影，他都会精神紧绷，紧紧盯着屏幕。
2: 他已经50多岁的人了，他下去救一次人他自己也很累，他只是不说，但是你看到就会知道很累，那我肯定是担心的。但我作为女儿，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这可能就算不是他的工作，可能他遇到那个情况，他就算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者游客，他也就下去救人了。
6: 同一片海滩，父女俩各自忙碌，父亲是女儿眼中的英雄，女儿是父亲心中的骄傲。他们把对彼此的关心和牵挂都融进工作的默契里，一起守护这片海滩的快乐和安全。女儿徐荣弟大学时学的专业呢是游戏设计，前不久她有了一个新想法，想要尝试用自己的绘画特长去帮助解决工作当中的一些难题。
0: 平时下班比较晚，徐国刚和女儿到家后经常要晚上8点多才开始吃晚饭。徐国刚很少把自己下海救人的事儿告诉妻子王静玲，那些惊心动魄的现场他一般都是刷到网络视频后才知道。
7: 他不会回来说的，他有时候就是说衣服就是湿着回来吧，也就是说哎呀就是去拉一个人上来没什么事儿。这个我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是后怕，我真的是害怕。
0: 为了让母亲减少担心，女儿徐荣弟会告诉她，帮助游客家长找到孩子之后的温暖和成就感，这也让母亲感到欣慰。徐荣弟擅长写字和绘画，他发现每天广播站播送的寻娃启事，找到孩子的地点大多都在附近的海岸线和游乐场。于是他决定通过手绘的形式做成寻娃地图海报，贴在广播站门口。
2: 很多人他就喜欢让孩子到冲脚池的位置去找。
8: 这个是给他在孩子一般就得去大沙滩上做，在孩子就是儿童游乐，在一个儿童游乐区，水区广场前面一个，那这几个全是的游儿童游乐设施。
0: 在这幅寻娃地图上，徐荣弟想要标注出与孩子走散后的常用找寻地点。父亲徐国刚凭借多年海滩巡逻的经验，帮女儿逐一指出孩童容易跟父母走散的地点和盲区角落。
2: 我爸爸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会向我爸爸学习，去帮助更多的人。
0: 徐国刚出生在青岛的一个旧渔村，从小在海边长大，不到10岁就学会了游泳，跟小伙伴一起到海里玩耍，是儿时的徐国刚最开心的事儿。他早就摸透了大海的脾气，什么时间能下水，海浪里头哪些地方最危险，他都了如指掌。
8: 即便你没事，到夏天了没事了，自己做个小网柱，做个泳镜，上海边去，那不就扎潜水，那不着死，海边绝对害怕，你没开玩笑。捡的海边多了，海边死谁重了，加重了，你上都上不来。可能挂了个石头，挂了个东西挂着，就那潜水本身就很危险。
0: 早些年，老徐曾在村子里做过联防队员，负责日常治安。 2020

0: 一年，经朋友介绍，他来到海水浴场应聘，成为了保安。刚开始，徐国刚觉得自己水性很好，救人上岸算不得难事儿。直到那次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他痛心不已。
1: 有两个孩子下垂了，一般好像是大冷天，满水你都坐在那儿，得很远很远，就得从河面水300多米。咱们都给把这小孩救上来，这个小孩救上来，这个小孩救完之后，这个小孩满脸憋得肿青，眼都憋青了。他上来说还有一个没找到，还有一个，他们他两个一块出去的。
0: 从此以后，徐国刚调整了工作方法，看仔细，提前劝，果断拦，及时救。巡逻时，他叮嘱海滩范围内每一处的游客，看到有人接近危险区域，他就立刻上前劝阻，发现往深处游的人，他就赶紧拉回来。工作更累了，但是出大事的情况少了，徐国刚觉得值得。
1: 看到有人溺水了吧？我怎么就及时间想办法及时间先把人救回来，因为那是条命。
2: 2022年，徐国刚考取了初级救护员证，如今他在海边工作已经有6年了。对他来说，大海是战场，也是港湾，巡逻救人是工作，也是人生价值和成就感。有时候啊，海面看似平静，但水下却暗藏凶险。徐国刚告诉我们，从2021年至今，他从海里救出过30多个遇险游客。前不久，当地组织了一场防溺水演练，徐国刚作为教练之一，现场指导水中救人的方法。
1: 镇静，不要乱动啊！追他，不是他手抓你，千万不要手抓着，抓手很容易把那自己带下去了啊！然后或者手后背，或者搂他脖子，或者抓头发，对不对？抓头发啊！或者这样把他拖回来啊。
0: 潜水区里，徐国刚正与同事配合演练，同事模拟溺水惊慌挣扎，徐国刚迅速从侧后方靠近。
3: 不要动啊，手不要乱动。
4: 徐师傅，从事海水浴场救援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对我们进行现场这个安全救援的这个培训，溺水的游客怎么样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同时要救人。
0: 演示完救人过程，学员们围拢过来，仔细看着徐国刚讲解动作技巧。老徐很乐意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别人，多一个人会救，或许就能多一个人得救。
5: 徐大哥只要在浴场，他就像定海神针一样，我们就特别的安心。他也告诉我们，救人不能光靠热血，在救人的过程中要凭借自身的技术，也要研判现场的情况，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0: 在徐国刚看来，海滩就是他的战场，也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在这里，他释放着力气，也获取着能量。每当救起一个在海里挣扎的人，徐国刚也能感受到努力的意义。
1: 家庭和睦平平淡，但不需要什么太多的精彩什么的。家里肯定担心，但我心有数。反正我这个体力吧，救人体力干到60是没问题。
2: 徐国刚一下海，徐荣弟就紧盯着屏幕，一颗心全在老爸身上。徐荣弟做广播员，应该说没有任何安全风险。就这，徐国刚也还是不放心，总想着让女儿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能够再多派上点用场。这对父女啊，心可以很大，大到装下全海滩，也可以很小，小到只装着对方。他们一起做寻娃地图的样子，让人特别想夸上一句：虎父无犬女啊。老徐对人的守护值得我们送上敬意，他对海的敬畏更值得大家好好学习。注意到老徐工作时经常挂在嘴上的是哪两个字了吗？听劝。为什么呀？肯定是有不那么听劝的人，想到海里撒个欢，不知不觉就是自己身处险境。出来玩当然要讲体验，但是没了安全这个一，什么体验都是零。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我们也希望大家玩得快乐尽兴，也要千万注意安全。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你了解多少啊？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财政部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

0: 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15-50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日之前多降雨天气，5日降雨将明显减弱，6日至7日大部地区转为晴好。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烈士纪念日，我们一起向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全军官兵缅怀革命先烈，全国多地烈士陵园内，官兵整齐列队，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
1: 烈士纪念日前夕，陆军第72集团军组织新干部集训队全体学员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官兵们聆听雨花英烈坚守信仰、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接受直击心灵的党性淬炼。
2: 雨花英烈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英烈为榜样，主动担当，踏实作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负组织培养，不负时代重托。
1: 在红土崖革命烈士陵园，在宜阳县烈士陵园，在座座苍松翠柏间的烈士纪念碑前，官兵整齐列队，肃穆而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官兵擦拭墓碑，敬献鲜花，聆听英烈事迹，在追寻先辈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缅怀革命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无数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今日安宁。
4: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把崇敬之心转化为练兵动力，坚守岗位，苦练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1: 各地人武部组织军地各界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一同走进辖区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先烈的崇高精神。
5: 一块块墓碑背后是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坚守，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把敬意化作前行动力，不负先辈们的热血与期盼。
1: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旅史长廊内，一面整理后的烈士名录墙静静矗立。多年来，这个旅坚持开展英烈信息核查整理工作，一个个烈士姓名讲述着这支部队在革命历程中走过的峥嵘岁月，与前来默哀的官兵们穿越时空产生精神共鸣。在祖国各地的军营、军史馆、高原驻训地，官兵们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6: 我们将传承弘扬连队苦字面前不摇头，难字面前不低头，险字面前不回头的三不精神，抓实练兵备战，锻造敢打必胜的维修保障尖兵。
7: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感念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0: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消费活动密集，各类涉及旅游出行的法律风险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出行前，不少人会核对机票、酒店，却忽略了对护照合规的检查。一些似乎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属于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在广东湛江，有一位72岁的阿婆，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游团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6日游。可是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时，边检民警都愣住了。
8: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

0: 这名老人把这样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不仅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就连双飞这样的旅游行话也写得明明白白。
1: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她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
2: 得知这个消息，阿婆急得眼眶都红了。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0: 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出行。像阿婆这样将护照当成记事本、记账本的情况啊，并非个例。边检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前要务必检查护照是否完好整洁。
4: 你看，护照的使用还是有很多讲究的。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份假期出境前必做的护照自查清单，简单好记，直接可用，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第一，外观页面自查，严禁涂改标记。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漏页，页面完整整洁方可正常使用。第二，证件状态自查，杜绝私自改造。签证页即将用尽，证件破损、过期、缺页，必须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方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任何私自变造行为均违法。第三，证件保管自查，杜绝长期外界托管，尽量本人保管护照，如需机构代办签证，取回证件后必须第一时间逐页查验印章、页面是否异常，有无涂改、刮擦、假章、错章问题。第四，法律底线牢记，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将面临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会留存。
4: 前几天，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主体完工亮相，花坛底部直径达45米，花篮内布置了月季、牡丹、葡萄等花卉与果实，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下面啊，我们通过一段延时摄影回顾一下这座巨型花篮从搭建到完成的全过程。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来看看微博上的内容。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你有没有觉得手机好像特别懂你啊？刚随口聊到什么，哎，刷手机的时候立刻就刷到了相关推送。这种巧合让人不禁后背发凉，我的手机是不是在监听我呀？别怕，民警教你一招。

0: 简单几步就能够从源头上防止应用偷听你说话。
1: 如何防止手机偷听你说话？一招教会你。经常使用手机的朋友都知道，有时候刚跟朋友说完想买点啥，打开软件马上就能刷着，明明没有泄露信息，还是能收着骚扰电话和短信，这是为啥？那是因为你手机长耳朵了，不光能随时随地偷听你说话，还会收集你的个人隐私。那怎么才能把这些耳朵堵上呢？首先打开设置，找到系统和更新，进入用户体验改进计划，并点击关闭。再打开设置里的隐私，选择右上角的四个点，最后点击关闭应用隐私报告即可。苹果用户同样进入设置，找到隐

0: 跟踪按钮，最后再返回设置，找到浏览器，下滑打开防止跨站跟踪和欺骗性网站警告就 OK 了。
1: 怎么样，记住了吗？别光自己学啊，赶紧转给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全家老小都安排上，早点避开隐私泄露的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视频。明天啊，就是国庆长假第一天了，大家的电动车是不是也要休假了呀？不过提醒大家啊，车辆长期不用，一定要注意对电池的保护。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听一听电动车销售人员的专业建议。

哎，这销售说的饿死就是电池因为持续放电而深度亏电，最终导致充不进电甚至报废。所以啊，不要小瞧了这两步操作啊，让你的爱车始终保持在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一条视频，蜘蛛是怎么织网的呢？这条视频当中看得很清楚啊，它不仅织得快，而且一层一层间距均匀，哎呦，看着就好治愈啊。

网织得这么好，真是一只勤劳的小蜘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网的视频。近日，甘肃陇南一位摄影师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了丹桂枝头绽放的唯美瞬间。镜头下，密密麻麻的金色花苞悄然舒展，宛如夜空繁星洒落人间，暗香浮动，流光溢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齐鲁晚报的视频。现在啊，很多人为了保护手机屏幕都会贴上钢化膜，钢化膜的使用呢也要谨慎啊。近日广州的一位麦女士左手食指被一块手机钢化膜碎片扎入，伤口持续疼痛，医院表示玻璃碎渣 X 光拍不出来， B 超对手指部位呢也难以检测，这种情况要么等皮肤新陈代谢大概要痛上一两个月，要么呀切除这块肉并且缝针，你看这么严重。最终麦女士通过热水泡手软化皮肤，再用采血针挑破表皮这样的方式，才把里头的碎片给她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尽量选择质量好的手机钢化膜，如果破损最好是立刻换掉，否则安全隐患不小。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1: 爸妈
2: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爸，这送你礼物，
3: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4: 中秋节快乐！
5: 中秋节快乐！
6: 喝古井，天天乐，共团圆。
0: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暨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主持，张希明、单向前参加。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国庆假期将至，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秋雨道中魂，丰碑送英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上午，省暨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蜀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激励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书记李乐成、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仪式。
3: 雨中的蜀山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来自社会各界的约750名代表组成十支方阵，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庄重列队。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伴随着深沉嘹亮的礼兵就位号令，4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基座台阶4角，威严伫立。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激昂的国歌声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队礼。广场上，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的九枝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

0: 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基座上。李乐成、王东伟、张西明、王金良、陶明伦迈步上前，仔细整理缎带，并驻足凝视。随后，省领导依次上前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有序走到纪念碑前瞻仰，并敬献鲜花。仪式开始前，李乐成、王东伟与老战士、老同志、列军属代表和功臣模范代表逐一握手，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和崇高敬意。
1: 9月2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王东伟走进先研院，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实地查看先研院孵化的创新成果，详细了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大等创新资源优势，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贯通，促进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依托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科研效率。王东伟听取中心总体情况介绍，查看智能科学家自主实验平台、灵境造物科研智能体及 AI 造物大赛代表成果等。他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机遇，加快构建国产自主的智能科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任务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加速涌现、就地转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是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王东伟走进科大讯飞小镇，详细了解星火大模型、人工智能产品等前沿成果和行业应用。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生态型链主企业作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在教育、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应用深度，走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发展路子，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化发展，为安徽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29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淮南市调研国庆假期市场消费和安全工作。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2: 细雨绵绵寄哀思，松柏郁郁道忠魂。今天在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在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在皖东烈士陵园，人们肃立默哀，追思先烈，在深切缅怀中更续红色血脉，在抚今追昔中汲取奋进力量。
3: 我爷爷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我只想对他说，现在国家强大了，您的精神我们会一代代传下去。
4: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要继承英烈的遗志，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2: 缅怀革命先烈，更续长征血脉。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桐城、东至、南岭等地，人们重走红军古道，参观长征图片展，回望奋斗征程，铭记英烈功勋。
5: 通过再走红军路，沉浸式体验红军生活的方式，把红色血脉融入履职担当，以实干赋能乡镇振兴。
2: 今天，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组织师生代表齐聚校内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追念抗日先烈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
6: 缅怀先烈是致敬，更是传承，以先烈为榜样，不负韶华，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2: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今天马鞍山、阜阳、芜湖等地组织开展了网上祭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等主题教育活动。
7: 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学习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应当继承他们的遗志，让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8: 每一次缅怀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会以英烈为榜样，淬炼过硬本领，坚守岗位底线，把崇敬之心化为履职动力，扎根一线，担当作为。
2: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留下姓名的还不到10%。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数英烈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立起了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9: 今年以来，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带动下，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持续较快增长。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50.5%。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27.2%，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84.1%。
10: 透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感受到全省经济运行质在提升，增长的主要支撑来自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和光当装备。经济增长的含锌量、含金量越来越足，应该说这背后是创新投入持续扩大、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结果，向新向优向好态势更加清晰。
9: 消费方面，1到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8月份当月增长2.1%，比7月份提高1.5个百分点，回升态势明显。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高能效家电等智能绿色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1%，连续3个月保持增长，显示器材、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卫星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投资快速增长，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4.9%。另外，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5.7%，占全部出口比重由上年同期的71.7%提升到79.5%。汽车出口145.1万辆，增长1.2倍，出口量

0: 口额均居全国第一位。总体来看，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1: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领域，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
2: 我们相继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九类智能家居产品，以及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四类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产品纳入了补贴范围，更好贴合居民品质化、智能化消费需求。
1: 在汽车板块，报废更新与置换更新并行，每位消费者只能选择一种补贴类型申请。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用车的，按照新车售价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报废旧车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补贴10%，最高补贴15000。置换更新方面，换购新能源乘用车补贴8%，最高15000元；换购燃油乘用车补贴6%，最高13万元。家电与数码板块执行全国统一品类和标准，六类家电产品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四类数码智能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补贴标准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消费者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及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
3: 国庆假期将至，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积极组织调备货源，统筹抓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4: 国庆将至，合肥百大猪骨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肉食等进场量均有明显提升，市场单日在途及在场蔬菜储备稳定在6500吨，各类农产品日均综合成交量保持1.1万吨以上。
5: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的供应呢，我们市场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经营户到各地呢去拓展货源，像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啊、禽蛋都是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同时呢，我们40000吨大冷库呢也是可以随时调配这个农产品的，确保在节日期间我们市民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4: 作为皖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全国蔬菜种植基地，拓宽货源渠道，加大农产品储备力度。
6: 节日期间我们采购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市场也给我们对接了蔬菜种植基地，我们每天的进场量也增加了1个车次。
7: 当前市场的每天进场量达到2800吨左右，蔬菜区大概在80个品种到100个品种之间，水果大概在100个品种到120个品种左右。
4: 在安庆市宿松县、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当涂县、淮南市凤台县等地，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粮油米面、肉禽蛋奶、时令果蔬等品类丰富，货物充足，同时还同步加强了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
8: 刚转了一圈，鱼虾肉类挺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是应有尽有，问了几家价格基本和平时都差不多，有的还搞促销，挺实惠的。
9: 我们实行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民生商品价格和供应情况，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全力保障全县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质优，
4: 切实守护市民节日餐桌。各地惠民菜篮子民生保障活动全面展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节日生活物资。
10: 选取了5个品作为这个原菜的活动，猪肉、豆制品、鸡蛋、大米、面粉这样常规的民生物资也是在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活动之内，就基本上能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
0: 9月28号，超级碗中国美食会暨安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在淮南拉开帷幕。活动包含超级碗城市积分赛与全国菜系友谊展演两大板块。城市积分赛通过抽签与全国菜系厨师结对，完成3道指定菜品制作。
11: 带来了八公山的豆腐、麻黄鸡这些本地食材，用湘菜的香辣入味，浙菜的清鲜总和，做出鲜辣嚼脂的味觉层次。
12: 这是跟川菜、蔬菜结对，我们带来了本地著名的麻场羊肉和小龙虾，把川菜的复合调味和蔬菜的精细刀工融合出新的味道。
0: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淮南春申战队位列超级碗城市积分赛榜首。

0: 鲁川粤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共同构成了中华美食的丰富谱系。全国菜系有意展演，邀约八大菜系代表队同台亮相，各队独立设计现场烹制山河同庆百味现祖国主题宴，集中陈列展示，品鉴交流。活动期间，安徽省市联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推出一码通吃等惠民举措，设置好物直播间、四城风味展销区等沉浸式消费体验区，着力激发多层级文旅消费潜力。
1: 这个假期准备带着家人跟着超级碗游安徽的这个线路整体去走一圈。
2: 我们抢装啊，总台秋晚带来的超级流量，会同文旅等部门推出多项优惠福利，统筹消费券资金954万元，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新场景超过300个，加力推动国庆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他是玉米育种的尖兵，也是农科教育的楷模。他把课堂搬到田野里，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努力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他就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于海兵。
3: 记者见到于海兵时，他正在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的玉米地里忙活，现场为种植农户答疑解惑。
4: 于教授经常到地里来看，手把手教我们管理技术，好种子配上好技术，亩均产量和以前相比增加了10%到30%。
3: 老高口中的好种子，就是于海兵倾力培育的玉米品种之一安科985，目前在黄淮海地区种植了200万亩，推广3年来，亩均增产约100到200公斤。自1999年加入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后，于海兵就跟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玉米授粉收获的关键时节，试验田就是于海兵的主战场。他每年要在海南和内地多个育种基地来回奔波3万多公里，一个品种选出来，往往就需要10多年。
4: 育种没有一追而就的事情，经常会遇到连续几季的实验失败。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心里始终记着，我们的使命啊，就是育出实实在在能帮老百姓增收的良种，再难也不能轻言放弃。
3: 经过成千上万次配组、杂交、筛选、比对，熬过一季又一季试验周期，于海兵带领团队到目前为止已选育出国审玉米新品种11个、省审玉米新品种19个，惠及万千种粮农户。潜心育种之余，于海兵还带领团队成员在粮法上开展攻关。
1: 在优选耐米高产品种的基础上，我们也推广了密植精播、滴水齐苗与水肥精准调控、一喷多注等技术，让农民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收益。
3: 新品种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新增经济效益达到10多亿元，于海兵培育玉米良种的耐心也用在了人才培养。
5: 于老师要求我们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要求我们每天早5点下地巡田，然后发现问题并及时的去解决问题。所有的科研呢，都要有一个符合市场以及老百姓的需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3: 潜心选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实干兴农，践行教书育人初心。于海兵先后获得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优秀科技特派员、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4: 育种是一份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事业，要一件件的去筛选，一年一年的去积累，能看到我们育的品种真正落地农户的地里面，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这就是我们育种人最大的成就感。
0: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10月1号至10月3号，全省持续阴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10月5号到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6: 国庆期间有良酷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起伏较大，全省平均气温在17到20度。10月1号和4号，我省降温幅度较大，6日起最高气温回升，但是最低气温只在11到14度，阵风风力较强，体感温度低，公众需要及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
0: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沿淮至江淮大部分土壤过湿，10月4号前，淮河以南降水仍偏多，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此外，降水间歇期可能出现的大雾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7: 9月29号，人民法院报整版刊发，共户800里巢湖擦亮合肥最好名片。

0: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1: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八月，安徽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户数同比增长61.4%，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14%，外资发展呈现量稳质升的良好局面。近日，安徽省黄山市、滁州市、铜陵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县、金寨县、肥西县、睢溪县、界首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近日，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做好水利洪涝救灾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安徽财政已累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7850万元。今天，和玉县航道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建成通航，自此巢湖船闸全面恢复双线运行，年单向货运通过能力可达6000万吨。2026长三角全民健身走跑大赛暨安徽省全民健身徒步大会霍邱站近日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霍邱，以脚步丈量霍邱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眼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马鞍山市当涂县石臼湖螃蟹进入捕捞上市期。今年，当涂县河蟹养殖面积达26万亩，预计产量1.9万吨，产值20亿元。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5: 榨油老板抢着收。
6: 神农油828，今年就中它。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小雨的身影，所以提醒大家假日出行的时候得随身携带好雨具，同时要注意阴雨天气下的交通安全。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在18到20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加强看护和教育，预防儿童溺水，科学救助溺水人员。来看具体预报，
9: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1.1度，合肥小雨16到22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连阴雨，淮北阴15到20度，亳州小雨转阴15到19度，宿州小雨转阴15到20度，蚌埠小雨转阴14到22度，阜阳小雨转阴14到20度，淮南小雨转阴15到22度，滁州小雨转阴16到21度，六安小雨15到22度，马鞍山小雨转阴18到22度，芜湖小雨转阴19到23度，宣城小雨转阴20到24度，铜陵小雨转阴20到22度，池州小雨转阴20到23度，安庆小雨18到22度，黄山市小雨21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6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6到21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10: 紧供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

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

0: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

0: 去年，哈萨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

0: 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6: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8: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
10: 时间长，
9: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
12: 拉拉拉，
13: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你这个打火机是？
1: 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
2: 同志你好。
1: 你好。
3: 别往那边看，他们已经接头了。
4: 队长，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要不要再靠近一点？
3: 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分头行动。你跟阿川，跟老田，我和小赖子，跟接头的人。
4: 明白。
3: 你去吧。
4: 是。
5: 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边区的社会稳定性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 嗯，
5: 只是没有想到，在边币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潜伏了两个军统的特务。
6: 这两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
5: 是的，还有一个代号喜鹊。
6: 喜鹊，
5: 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才锁定他们两个，没想到抓捕前走漏了风声，让他们连夜

0: 还带走了两块边壁的铜板和印钞用时的配方。我们一路追查，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没想到是虚晃一枪，又被他们分头掏了。我追踪喜鹊，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这是喜鹊，还有他的资料。
1: 后来抓到他了吗？
0: 差一点儿，还是被他逃了。我也受了伤，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
1: 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已经很不简单了。
0: 情况紧急，我对上海也不了解，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1: 我会尽快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一起商讨此事。
0: 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1: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0: 等我伤养好了，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1: 不着急，先好好养伤。

0: 不是，我说陆老板，我用它磨磨写字，又不是当刀切板，怎么会使用不当呢？再说了，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
1: 为了修补这条裂纹，我用石粉调成胶泥，打磨润滑之后，又用黄蜡或者墨着上色啊！你看，完好如初吧，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
0: 是看不到了，但是陆老板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什么敲之有声，断之无口，可我没用几回就裂纹了。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
2: 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哎，
1: 老罗，上回向组织提交的申请，组织又恢复吗？说我的砚台是赝品，哼，
0: 别生气啊，快告诉我。
1: 你的申请组织上批准了，你可以继续潜伏了。哎，
3: 轻点啊！
1: 你给我震坏了，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修复的。
3: 那争取左双桃，组织怎么说呀？不是你卖什么关子呀？你快告诉我呀！
1: 组织的意思呢是。
3: 一定要慎重，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做些事，他观察他的反应，不要急于求成，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
1: 明白。
3: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1: 啊，
3: 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既不要过于疏远，也不要过于亲密。远则生疑，近则生嫌，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牢记。
0: 我记住了，我们两个呢，最近正在闹别扭，正好我就可以。

0: 借风起事。就他那倔脾气，我有数。
1: 月亮，嗯，我给你看看东西。嗯，
0: 啊，这什么呀？
1: 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啊，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甚至承认伪满洲国改组中国政府。新闻刊出后，国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卖国主义政策。
0: 哎，董路，这个报纸你能给我吗？我有用。
1: 行，你留着吧。对了，还有个情况呢，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透露。我今天和延安来的一位同志碰了面，他跟我讲，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边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
0: 朱玉华也告诉我了，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边壁的企图。那你说，这两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
1: 还不敢断定。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鲜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0: 是。还有件事啊，都急眼了，就别愁了。
1: 眼还挺尖啊。这个呀，是今天延来的同志送我的。
2: 田大哥，田大哥，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还有其他联络人吗？
3: 不在。
2: 是。
3: 什么？
2: 是抗日救国。
3: 不在。联络人是中国人。
2: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顺着他这根藤就会插出很多的瓜，现在有没有你无所谓了。那你就看看，不对，你也看不到了。
4: 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
2: 你就把它扔在这儿吧。明天让二把刀来收尸。
4: 是。
3: 我有个请求。
2: 说。
3: 我想抽支烟。不用。我口袋里有。

0: 是家乡的烟，香啊！
1: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中共分子，你都快死了，还不抽一根好烟？

0: 山下先生。
1: 安陆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0: 啊，好多了，谢谢。
1: 知道你经历了痛苦，一直没有来打扰你。今天知道你住院，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
2: 是啊，韩露小姐，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
0: 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1: 韩露小姐，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希望韩露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
3: 都查清楚了，跟老田接头的那个中共名叫陆有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
4: 雨墨书画店
3: 啊，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
4: 陈家平
3: 啊，
4: 他去干什么？
3: 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
4: 砚台？
3: 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经常来。
4: 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我觉得老陆眼熟，他肯定在我们沙发附近出现过。
5: 队长，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陈家平就是潜伏的中共，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
4: 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怎么办呀？
5: 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逼他指认陈家平。
4: 对付共产党你这招行不通，要有耐心。虾米钓小鱼，小鱼钓大鱼。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
5: 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
4: 继续监视要万分谨慎，万般耐心，心坚铁杵磨成针。

0: 你醒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安陆小姐，你先别生气。
1: 你这个禽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我对你是真心的，绝无半点虚情假意，我可以发誓。

如果你这样做，我就能接受你吗？韩露小姐，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两个人新生的开始。先生。 你侮辱了我，却跟我说什么牺牲。韩露小姐，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花月家事完成以后，会在这儿进行首映，而且这家影院。 就只会循环放映所有你主演的电影，因为我知道，你热爱电影，电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全部，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0: 出去。
1: 走。
0: 怎么着啊？彭玲小姐。
2: 导航服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3: 来块德芙，
2: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这都已经三天了，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啊？
4: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
0: 薪水？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就你那些薪水，再扣除点老板的差账，你还剩多少？
4: 有几个客人欠我好几笔小费呢。
0: 就你还有小费呢？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坐了吧？
4: 你相信我，我肯定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还。
0: 我再给你三天，你要是再还不上，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听清楚了吗？
5: 走，就三天啊。

真的。

0: 小姐，新来的吗？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
1: 我只会最简单的慢三。
0: 不要紧的，我教你。
2: 哎呦，这不是姚先生吗？好久不见了。要跳舞啊？我陪你跳好吧。哎呀，走啦走啦走啦。哎呀，好久都没来了。
3: 姑娘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呢？
1: 嗯，怎么了？
3: 你乡下来的吧？当这儿是菜市场啊，摆个摊就能做生意。
1: 我是乡下来的，怎么了？你们欺负人啊？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啊。
4: 你哪里来的？懂不懂规矩啊？滚出去！
1: 我就不管，凭什么把我滚出去？
4: 还是打上嘴！
5: 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4: 要死了，要死了！还愣着干什么？把这死丫头给我拖出去！
5: 走走走！
1: 哎，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4: 什么破地方，欺负人！

0: 对不起啊，刚才弄脏你衣服了。你就是那个多少钱？我赔你。赔我？你赔得起吗？我有钱的，我这身旗袍可是红富记定做的，真丝的，50多块钱呢，洗都不能洗，给你这么一弄全完了。你看，真有钱。
1: 60。哎呦，姑娘，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老不安全了。我住那个地方啊，楼上楼下十几户人家，有卖大饼的，做差夫的，剃头的，算命的，什么人都有。好像还有两个扒手，那这钱放家里，哪里敢啊？只好带在身上。
0: 你怎么想当舞女？ 又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乡下来的。你哪里来的？老家宜兴的。哦，来上海做什么？
1: 不久前，我爹病逝了，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我只好 变卖了家当，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可谁知道她早搬家了。我这找了她2个月都没有找到，房租、吃喝都要钱的吧？是，我是有这些钱。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我就想跑来试试，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那个讲究的。
0: 我哪里懂啊！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从小到大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多大了？
1: 20。
0: 条子还不错，脸蛋儿也挺漂亮。那你会跳什么舞啊？
1: 曼三。
0: 还有呢？
1: 没了。
0: 只会曼三啊？华尔兹、布鲁斯。
1: 舞步、探戈、恰恰恰，一样都不会啊。那没搞头了。别啊，姐姐。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要不教教我？
0: 教你？
1: 嗯。
0: 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
1: 那没问题啊，有钱的。你要收多少学费啊？

0: 你真想学啊？
1: 嗯，
0: 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一个钟两块。
1: 两块？行，不贵的。
0: 嗯，那你想在哪儿学？
1: 嗯，去我家，不过地方有点小，不到5平吧，还摆了张床和桌子。
0: 那你怎么跳舞啊？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
1: 那怎么办？
0: 这样吧，到我家吧，不过就得按出街钟算了啊，一个钟5块，
1: 一下翻了1倍多呢。
0: 你有搞清楚啊？我蔡红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都是来捧我场的。你想啊，你现在花这些钱，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到时候舞票有提成，钟点费有抽头，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呀，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
1: 那可太好了，姐姐，我今天就想学。
0: 小桃妹妹，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那个时候啊，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
1: 红玲姐，一个人住啊？
0: 哦，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灯都忘了关了。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有音乐才有感觉呀。
2: 哇，留声机，
1: 很贵吧？
2: 不贵，毛毛雨了。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
1: 慢三已经会了，那就快三吧。
2: 没问题。三步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小节有3拍，节奏是强弱弱，不过快三的节奏会比你慢三要快很多。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三5步，一会儿我跳南步，你跟着我
3: 跳快三呢，男女舞伴的距离会挨得更近。
1: 开始了，
3: 1、2、3、2、3、1、2、3、2、3。跳快三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快速的旋转。1、2、3。
2: 没事吧？
1: 姐姐，可能是我太笨了，脚步太快，我一下乱了。
3: 稳住节奏，脚步别乱。我们继续吧。1、2、3、2、2、3。
2: 这种舞蹈呢，就是要让男伴掌控你的旋转，所以说快三又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
1: 晕了，实在是太晕了，我可能得缓缓。
2: 那你先歇会儿，咱们一会儿再练。
1: 今天的学费，都快三了，可比慢三累多了。
2: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1: 我比较笨，红玲姐，你就多费心。
2: 你放心吧，没有我教不会的。而且你条件这么好，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
1: 那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走了，
2: 送你。
4: 慢点。

0: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你不都听到了？跟我学跳舞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不花钱啊。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不去赌牌酒，何至于会这样？你还怪我了？
1: 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钞票老多嘞。
0: 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咱俩不愁吃喝，还在乎那点钱。
1: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不说谈什么生意，也不说。

0: 跟谁谈？我能指望你什么呀？
1: 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你扔了吗？
0: 我今天累都累死了，明天再扔不一样吗？
1: 万一被那个

0: 他明天还来吗？说好的，是要来的。明天晚上，把他干掉。你疯了！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那你还想不想跟我走？啊？那我也不能杀人呐。
1: 拿着，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你想先吃点宵夜，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趁他不注意，朝他背后开一枪。
0: 就算没有人看到，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那边没人，在路上动手。

知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还穿成这样，还这么香？怎么？就允许你彻夜不归？哎，没回答我问题呢。好，那我如实回答。嗯。一，舞厅跳舞，开心高兴，忘了时间，所以晚回来了。二。 穿成这样，那肯定是想让人邀请我跳舞了。三是什么来着？为什么这么香？好闻吗？法国的。好闻，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我怎么不能去啊？
1: 你是觉得我脸不行还是身材不行？但是身份不行啊！你看你是我老婆，是已婚的少妇。嗯，你要是下次想去，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陪你去。嗯。
0: 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嗯。就说啊，这有的人呢，心里面小辫子还没剪干净，说的就是你吧？
1: 还陪我去舞厅，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啊，你先别生气，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那你告诉告诉我，你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你猜？你看，你看，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
0: 韩露是吧？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嗯，我就是觉得吧，即使是夫妻呢，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谁也不要管谁，是不是？是。
1: 哎，等等等，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
0: 从今往后，我睡床，你睡沙发。嗯。
1: 为什么呀？那我睡沙发。哎，别，你睡床，你睡床，我睡沙发啊，我睡沙发。这拿把钥匙是，这个吗？

0: 去啊？
1: 嗯。
0: 果果，你这就是报复我，故意让我生气，对不对？那你也别怪我，说实话啊，就你这身旗袍呢，在上海早就过时了。你穿成这样去舞厅，人家就会认为你只是个卖花的乡下小妹。还有呢，我告诉你香水该怎么喷啊，撒一滴那是淑女，两滴那叫性感。像你这样把一瓶都倒在身上了，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卖花露水的。还有最重要的，在上海的舞厅，11点是黄金场。哎，那些亮绝全场的美女呢，跳完黄金场之后，人家就撤了。像这个点才回来的，一定是之前没有人邀请，太可怜了。
2: 陈佳平，我告诉你，我就是生气了，生气你那跟那个韩露一晚上不回来，讨厌，不要脸。
3: 好了，这下一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距离了。但愿他不要真的生我的气吧。
0: 还有啊，别乱翻我东西啊！
1: 什么东西？
0: 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可都是和平政府重点防范的危险思想，你千万不许乱看啊！
1: 谁要看啊？我睡觉了。
2: 以为我看不见。

0: 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以前我可白活了。你说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
1: 你明天还

0: 喂，云梦绣花店。
1: 好。那几位老友都来吗？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呢？
1: 下巴刀。哟，程队长，你这拉的什么呀？甘草。这甘草里面怎么还躺着人？
0: 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残哟。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5: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4: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6: 坚决完成。
4: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精彩内容。
9: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10: 陈家平知道老罗暴露了，
11: 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
12: 如果你能成功的潜伏下就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一切。
13: 陆先生是个文化人，
12: 把你们那些把戏都使出来，开始吧。
14: 不在身上了，
13: 我信你的。
14: 怀疑我跟他是一伙
8: 的。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16: 爸妈。
17: 送你礼物，
18: 赶紧放下东西吃饭吧。

0: 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哎，二把头，
1: 又怎么了？
0: 等等，你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
1: 他找不着路关我什么事儿？
0: 当然和你有关系。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
1: 真的？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0: 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问路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见了啊。

0: 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您里边请。
2: 陆老板，
3: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4: 赵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5: 过来，去。
4: 我俩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5: 队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把老陆和佟导抓起来？
6: 老陆是工党。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共党分子，贸然行事的话，白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3: 你卖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
7: 陈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今天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我先上去吧。
3: 谈事儿可以。
5: 干什么？
4: 老陆那边好像出状况了，我们要不要撤离？
5: 门口有特务，立即把门架销毁。
6: 我找小赖子，一会儿你们先进茶馆，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
5: 队长出来了，
3: 你把砚台的钱赔给我，想怎么谈怎么谈啊！
7: 不，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
3: 啊。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你店里拿钱去。
7: 不是，这你的车？
3: 对啊。
7: 不，陈先生，你一是我老主顾了啊，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4: 在吵架？
6: 陈家平知道老陆暴露了。他是来救老陆的。
3: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
8: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5: 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6: 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有机会脱身。树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平和老陆。
5: 是。
6: 马上，小赖子，
5: 跟我走。

0: 你是我们的同志，抽脂大爷爷。没错，你在街头都在招安的监视中，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1: 跟住他！ 跟住！

0: 必须离开上海。
1: 可我走了，你的身份就暴露了。
0: 我只是你说话店的常客，买到了假烟袋，恰好碰到你找你理论，要你退钱给我。这出戏我还能演下去。
1: 可你没有跟我回书画店，我突然消失了，你怎么解释？
0: 你到了沙楼，发现有人跟踪你，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出现了，你借机和我离开了沙楼，我最多是被你利用了而已。
1: 牵强，太牵强。罗冠群恐怕以后会对你不信任了。
0: 哎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好吧，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2: 刚才吵架那个人在哪个包间？
3: 我也不知道，他刚上楼梯就被另一位客人叫住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
2: 你们包间都在楼上吗？
3: 是。
4: 你让我停这儿干嘛呀？怎么不去你店里呢？
5: 陈先生，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要到我店里面，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4: 你现在考虑你生意了，你卖我假砚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呢？
3: 哎，张老板，我问你，如果有人在你这儿吃坏肚子了，你赔不赔钱？
6: 那肯定得赔啊。
4: 看没看着？赔钱，来。

0: 先生，帮帮忙，别去我店里。哎，我保证，我立刻去店里把钱取来给您送来。
1: 你上哪儿找我去？
0: 你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去过。
1: 我说陆老板，别再跟我耍花样了。
0: 我保证，啊，放心。
2: 陈先生，什么事儿？嗨，没什么事儿，卖我假烟的，生意好吗？马马虎虎。哎，
3: 一共多少个包间？
2: 大小共12个包间。
3: 都坐满了吗？
2: 八间都有客人了，两边都有包间。

0: 有烟味儿。
1: 哦，有客人抽烟，很正常。
0: 不是抽烟的烟味儿。
2: 测试吗？收到了吗？喜欢吗？
3: 苏锦的。
4: 小姐，您能快一点吗？我有急事儿。
3: 你有急事儿，我还有急事儿呢。
2: 好，行啊，那我先挂了，今天还有事儿。哎。
4: 好，谢谢。
5: 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了，请务必联系一下四弟。好的，再见。

你跑不掉了，再走。

0: 老陆呢？抓了也没抓。
1: 什么意思啊？
0: 抓了，但不是咱们的人抓的。
1: 谁抓的？
0: 大马勺。
1: 大马勺？
0: 本来尹刊就要带走人了，结果大马勺突然半路杀说，把老陆给抓走了。
1: 他为什么抓老陆？
0: 他说他查明了老陆是共党。
1: 他怎么会知道老陆的事儿？
0: 这我也不知道。
1: 陈家平呢？
0: 中间跟丢一段，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陈家平已经不见了。
2: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这些笔墨纸砚，竟然是一个共党分子提供的。
3: 都是些好东西，只是到了你的手上，画出了却是些矫揉造作、阿谀取用的垃圾，真是话如其人。可惜呀、啊，别浪费时间了，把你们那些把戏、拷打、酷刑都使出来，开始吧。
4: 陆先生是个文化人，我不会那么对你的。
1: 炖了这么多天的肉，炖烂了，肉香味都闻到了，肉没了。
0: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老陆在罗国权手上，一旦招供，茶馆内的共党分子就会被他们一锅端走。我们要在招供之前揪出这几个共党，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0: 是。
2: 哎，你找到什么了？好，我知道了。我们去了雨墨书画店了。
3: 随便翻，随便找，有喜欢的，我送你。
4: 我还真找到喜欢的了。
3: 哦，那是我的浣花剑指呢，还是龙翔榆木啊？
2: 谈不上，这些都谈不上是我喜欢的。
5: 我们大伙都是来喝茶的，这怎么喝着喝着还给喝犯法了？
6: 就是啊，
7: 没他妈让你说话就把嘴闭上，再不闭嘴，就让你罪上加罪。
8: 赵队长，二楼八个包间的茶客都在这儿了。
1: 都查过了吗？
8: 查过了。也挨个搜过身了，没找出什么线索。
9: 共党就在你们当中。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老陆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谁是他的同党？主动站出来，我再给你们自己认罪的机会。主动认罪，我们就会既往不咎。你们想清楚，就算现在不承认，老陆马上就会招供，并且过来指认你们。
10: 站出来！
9: 你刚才查过了，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8: 这两个。刚才想跳窗逃走，
11: 为什么要逃走？
12: 我们

0: 你们在等老陆，你是共犯。
1: 不是，
2: 什么老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3: 为什么逃走？
4: 小陈，小陈，
5: 长官，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我是有妇之夫。他是有夫之妇，我们是偷着出来见面的。至于您在查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就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要跳窗逃走的。
0: 撒谎，你就是共犯！
5: 我发誓，我真的不是。长官，您不能冤枉我呀！
6: 张队长，有线索，
7: 说。
6: 我刚才发现海月厅有三名查客，但他们却要了四副察具。
7: 海月厅？
6: 是的。
7: 海月厅的人，
3: 谁是海月厅包间的人？
8: 谁是海月厅的？
7: 我再最后问一句，谁是海月厅的客人？
3: 站住！
0: 我们几个是，
7: 你是共党，你们在等老陆，
0: 我们在等一个朋友，他叫关大强，是个皮货商人，
3: 关你吗？
7: 你们就是在等老陆，
3: 你就是共党，
0: 他们真的不是共党，站住！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3: 就是他，他就是关大强。
8: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今天约了几个同行过来喝茶聊天，因为有事临时耽搁了，来晚一步。我看外头挂着打烊的牌子，我就说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7: 你说谎，你是共党。
0: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
7: 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是共党！
0: 长官，我的店在大西路355号，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3: 妈的屁！我就是他妈共党！
8: 哥，冷静点。
3: 他们很忙，
7: 罗冠群正在跟我赛跑，我不能输。
3: 他
8: 哥，
6: 我想到办法了，我有办法。
9: 陆先生做事真是严谨，没有给我们半点的线索，可是百密一疏啊。这些单据泄露了你的秘密。我们调查过，你是一个人居住，吃住都在店里。可是，你把一些生活用品寄到这个地址。
10: 你想说什么？
9: 你有家人。因为你的工作和任务，你怕连累到你的家人，你又默默地关心他们，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会寄给他们。
10: 我没有家人。
9: 吕班路78号，很好找的。
10: 你想干什么？
11: 贵虎头棉鞋一双，桂花糖糕半斤，哟，还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些都是给小孩的吧？啊？
9: 孩子多大了？可爱吗？
3: 你别碰他们！
10: 他们是无辜的。
9: 好，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吗？你想清楚了吗？ When the sky
12: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3: 来块德芙，
12: 礼貌乘车。

0: 你手指上为什么有焦黄色？我抽烟抽了20年，这手指熏黄了，很正常吧？不对，不是抽烟的味道。你是不是召回文件了？
1: 没有，我一直在喝茶。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共党？
1: 这位长官，你无凭无据，见谁都说是共党，你哪个单位的？
2: 这就是你的主意啊。
1: 真好，哪个单位的？我们是宪兵司令部，专门抓你们这些共党。
0: 好啊，带我去宪兵司令部好了。
3: 你认为我不敢是吗？
4: 带回去，严刑拷打。
5: 是。
6: 哟，赵队长，忙着呢。
1: 罗经理怎么来了？
6: 听说你抓到了共党，我来看看。
1: 对，正在查，马上查出来了。
6: 有线索了？
1: 他都有嫌疑。
6: 你怀疑这位先生？
1: 我有证据。
7: 你知道他是谁吗？
8: 陈老板，于老板的莫逆之交，掌握着上海滩一半的棉纱生意，宪兵司令部都分为上兵，平时行事低调，你说他是中共？
9: 这个长官也太不讲道理了，不由分说的就要打陈老板。
6: 不好意思啊，
1: 我眼拙，我这是为了查共党分子。
6: 这样吧，你当着陈老板的面扇自己十个耳光。
7: 算了算了，
6: 怎么不想打？那我叫木村来给陈老板评评理。

0: 满意吗？
1: 钱老板，满意吗？
2: 我和朋友谈点私事，不便表明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兄弟。
0: 钱老板，您大人大量。
2: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0: 当然，来，
3: 钱老板送我一句话，开门。把这些人都给放了吧。
4: 放不了，继续查。
3: 不用你查了，哪两个是东篱厅的？掌柜，
5: 记着没？
3: 大马超，
6: 哎，
3: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他们是中共。
6: 不，我们不是，不是我们呀！
5: 你搞错了，
6: 真的不是我们，
5: 不是我们，不是共的。
7: 抓谁？
5: 不是共的，
7: 带走。
6: 你搞错了，
3: 掌柜，
6: 掌柜。
4: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中共啊？共党？
3: 我怎么知道？需要跟你讲吗？
4: 老陆啊，是我跟踪已久的目标。就算你把他抓了，这案子咱们俩算协作是吧？
3: 啊，你是马棚干活的，我跟你协作什么？
8: 赵队长啊，你始终有个毛病，总是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什么臭毛病？

0: 队长，剩下的这些人
1: 都找了，
2: 都找了，一个叫陈少雄，一个叫白耀，一开始还死咬着说自己是犯烟土的，然后给他们弄点刑，哎，就招了嘛。我还以为共产党多厉害呢，这不也是肉长的，也知道疼。嗯，
0: 断气没？
2: 没断气啊，应该昏过去了吧？这个还行的，
0: 你问问他。
3: 陈少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4: 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0: 认识老陆吗？
4: 认识。
0: 你在海白仙茶楼

0: 干什么？
1: 开会。开会。
0: 开什么会？什么内容？
1: 开我开
0: 我。大点声。
2: 下手有点狠，让他缓缓吧。反正人在我们手上，哎，也都招了，慢慢审。
3: 我总觉得那两个中共有问题。
4: 哎呀，不会的，老陆亲口交代的，他们是在那个东篱村见面，而且他也很清楚啊，如果骗了我，他家就死路一条了。
2: 我这里啊，我下去看看啊。走走走，走开！
5: 大爷，求求你，给点钱，让我争一口，让我争一口吧，给点钱，让我争一口，大爷，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让我争一口，争一口啊！
2: 下车，
5: 给点钱吧，大爷，一口就行，大爷。
2: 拿了来，
5: 来先请示，可把我争一口。
3: 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你在想什么？
6: 有没有想过，张安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他是绝不可能放过那几个要跟我见面的同志的。
3: 我在茶馆把你拦下的时候，你还没有和他们见面，所以赵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是哪个包厢。
6: 以你对赵安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3: 搜查二楼全部包厢。但是刚刚我们在楼梯口吵闹得很大声，也是在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会有所行动，并且把重要文件一并销毁。
6: 赵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咬死不放，甚至不惜伤及无辜。
3: 那种情况下，我能救的人就只有你。
6: 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以刚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罗本群也不会相信，因为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3: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
6: 我没有责怪你，我是想说，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6: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单凭枪声的不同就能判得出那几个特务手里拿的是什么型号的枪，还剩几发子弹，然后逐个歼灭。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同志太厉害了，比我厉害100倍。如果那几个同志能得救，如果你能成功的潜伏下去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你必须配合我，这是命令，一定要让赵安的人抓到我。
0: 贤贤，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0: 到底干什么的？
1: 共产党。
0: 这个坏人不是我所料，是烟土。
2: 烟土？你们他妈的真的是卖烟土的？是。
0: 去老陆家，把老陆家家人给我带过来。
2: 是。
3: 赵安是罗冠群。
0: 罗冠群，
3: 故事是这样的：我去茶馆，在去的过程中恰好碰到了赵安在跟踪你，而赵安之前刚抓了老田这个中共分子，所以他又在跟踪你。我怀疑你跟老田都是中共分子，但是我不想让你落在赵安的手里。
0: 所以你带我离开茶馆，就是为了摆脱赵安。而陆冠群找到我，
3: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想要摆脱陈树干的原因。
6: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交给罗冠军？
3: 我怕你有枪呢，我不敢轻举妄动。把你放走之后，我联系了罗冠军，让他来支援我。等大宝商出现了之后，再把你一并抓获。
6: 那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被你们抓到？
3: 大光明电影院。我会让大马少出现在那儿附近，而你也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门口，大马少很轻易就能抓到你。
7: 但是你切记，不要让陈叔敢发现你。
6: 我知道，我就像是被两只老鹰盯住的小鸡儿，只能落到你的嘴里。
3: 对，但是老罗，被抓到这是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叛变。
6: 叛变？
3: 你只有叛变了，才能救那几位同志。
6: 可罗冠军怎么会相信我叛变呢？
3: 他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所以要让他以为他找到了你最致命的弱点。
6: 什么弱点？
3: 家人。
6: 你知道我的家人？
3: 我知道。在大马少把你抓走的同时，我会伪造一些信件还有单据的，你放心。
7: 人抓着没有？
5: 老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啊，他老婆孩子岂不是应该已经死了？
7: 什么？死了？
5: 是啊，他屋子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我感觉像是好多年都没有人住了。我还找到一张照片，是老陆和他老婆孩子的合影，然后照片边上还放了一个香炉，还有一些贡品。这老陆买这些东西看来不是真的送给他家人，是拿来祭奠的。

0: 一旦罗冠群认为你叛变了，他会就让你出面指认其他几位同志。这个时候，你只有指认了其他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1: 那怎么可以？不就伤及无辜了吗？
0: 不会伤及无辜。我有一个朋友，在租界时探长，我在那儿看到过一些有前科的人的档案。我到了茶馆，找不到你四处找你的时候，恰好在二楼的洞里听。 你记住了，是二楼的洞里厅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之前为大盗政府、上海公卖处倒卖烟毒，可是后来烟土被日本人垄断了之后，他们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交易，而且手上有数条人命，罪大恶极。
2: 可那两个毒贩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啊！
0: 你放心吧，罗冠群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承认。
2: 那罗冠群迟早会发现破绽的。
0: 对，这是关键。 当罗冠群发现了你在欺骗他，他必将对你恨之入骨。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摧残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
2: 哼，吓唬我。行，就这么办吧。共产党人是不怕吓唬的。

0: 啊，雨墨书画店地板下找到的，有价值吗？我不知道啊，得你看啊。哎，我们都让这个老陆给欺骗了。哎，那些茶客还能抓回来吗？重新审一审呢？
1: 住址是留了。
0: 你觉得那几个中共会给我们真实的信息吗？哎呀，都怪我，被这几个伪造的信件啊、单据给骗了。我真以为他有家人在上海，
1: 是我们大意了。我早就应该派人去他家里边。
0: 还有啥？

0: 骆老板，
1: 骆经理，花鸟文笔盒好用吗？
2: 骆老板，你这是何必呢？开你的书画店，过你的小日子不好吗？
1: 好，当然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把你们这些汉奸走狗都铲除，这样的好日子，我一百年都过不过。
0: 我也审不出什么了，我先走了。
3: 杨亮，什么意思？杀了他！
4: 二大佬，这话可不太好。

0: 不在身上
1: 了。我信你的，他是不会说什么了。
0: 不是，我枪法可不好啊，打不中的话不许笑话我。

0: 什么意思？
1: 我装的空炮弹。
0: 怀疑我跟他是一伙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对，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啊，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

0: 戒烟后肺癌的风险就清零了。
1: 戒烟能显著降低风险，但无法完全消除。
0: 肺癌是绝症，查出来也晚了，不如不查。
1: 早期肺癌五年生存率可达80%以上，而晚期只有10%左右。
0: 健康大问诊，权威解读肺癌的全程管理，科学阻击头号杀手。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明晚精彩内容。
4: 人濒临死亡的时候，
5: 爸爸我来了，
4: 会看见自己最想看的人。我不怕这个死亡的过程有多漫长，因为有他们在陪伴着我。
6: 我觉得是不是有挖地吧，可是我不能丢下你啊。你放心，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7: 你今天很悲伤，
8: 那说明你的心里也同样悲伤。
3: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去。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2: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4: 我也能喝。
5: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2: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4: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戒烟后肺癌的风险就清零了？
1: 不对，戒烟能显著降低风险，但无法完全消除。
0: 肺癌是绝症，查出来也晚了，不如不查。
1: 这种想法危害极大，早期肺癌五年生存率可达80%以上，而晚期只有10%左右。
0: 晚期肺癌就没有治疗的价值了？
1: 大错特错。晚期肺癌虽然难以治愈，但通过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创新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带瘤长期生存。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红艳教授，
2: 权威解读肺癌的全程管理，科学狙击头号杀手。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4: 来块德芙，
13: 礼貌乘车。
1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要聚焦一个既沉重但是我们又必须科学面对的话题，就是关于癌症里的头号杀手。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我的搭档沈佳，你知道哪一种癌症被我们称为头号杀手吗？
15: 说到癌症，我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肯定是谈癌色变啊。癌症最为凶险的，我认为应该是肝癌或者是胰腺癌。
0: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来看一组数字，请看大屏幕。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这种癌症呢，我国每年新发的病例高达106.06万例，死亡呢是73.3万例，发病率呢占全部恶性肿瘤的22%，死亡率占到了28.5%。但是更令我们揪心的事是，约75%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属于中晚期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机。那么今天我们请出的专家来为我们揭晓，这到底是什么癌症。

0: 正，欢迎今天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红艳教授。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屏幕上给出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癌症中的头号杀手肺癌。
0: 刘主任，这个数据哈，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之后是觉得很触目惊心的。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是它特别狡猾，还是目前对付肺癌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手段呢？
1: 这个问题问到了这个关键点上。肺癌之所以会被称为头号杀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它的发病非常隐匿，肺部没有什么痛觉神经，所以早期肺癌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等出现咳嗽啊、胸痛、卡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提示这个肿瘤已经长到了一定的规模，甚至可能已经发生了转移。所以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约75%的肺癌患者在确诊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啊。第二，还有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老龄化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啊，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本身老年人也是我们肺癌的高发人群，因此总体的人群的发病率也是一个持续上升的。但是有一个数据是让我们欣喜的，那么我们国家5年的这个肺癌的生存率已经从18.7%提高到了32.1%，这背后当然也反映了我们肺癌诊疗模式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从单一诊疗走向了全程管理的这种综合模式。
0: 刘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全程管理，我想知道什么是全程管理，跟我们传统理解的系统性治疗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我打个比方啊，那么过去我们对待肺癌就像救火队啊，等火烧起来了才去灭火，灭完火就走了。而全程管理呢，就像是给一栋楼安装了一整套的消防系统，从预防火灾到早期预警，到精准灭火，然后一直到灾后的重建和长期监控，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全链条的覆盖。那具体来说，对于肺癌的这个全程管理呢，就是有六个环节，那这六个环节形成了一个闭环啊，不是治完了就结束了。那么当然，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全程管理？因为肺癌它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做得很到位，那么就能够将肺癌的发生的风险最大程度的降到最低。
0: 那主任，我们先从最根本的这个病因来开始聊哈，就比如说肺癌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比较容易得肺癌呢？
1: 肺癌的发生，它其实是一个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那么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肺癌的高危因素，我带了一个道具来跟大家一一分享。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我们一块来看上道具显示，肺癌主要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1: 第一条就是吸烟，这是我们的肺癌发生的头号元凶。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患者的10到20倍，尤其是吸烟量越大的患者，那么他患肺癌的风险也就会更加的大一些。那这里当然我强调一点啊，不吸烟不等于不会患肺癌。那临床上有很多不吸烟的患者，尤其是女性。
0: 说到女性，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不吸烟的，为什么女性的这个肺癌的发病率也会这么高呢？
1: 女性的这个内分泌啊、情绪、性格啊，包括这个比如说性格上容易焦虑的人，包括睡眠质量不好的人，还有更年期女性的内分泌的紊乱，也会是我们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0: 这是关于第一条。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危险因素是什么。
1: 第二条就是二手烟和三手烟。那么二手烟的话呢，其实就是指我们长期被动的接触这个烟草。那么如果和吸烟者共同生活，或者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时间超过20年，属于一种二手烟的环境，也是我们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三手烟的话呢，其实也是后来才开始有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发现长期抽烟的人，他的这些烟草和烟雾当中的一些致癌的物质会沉积在我们的比如说衣服的表面，包括室内装修物品的包括比如说布艺沙发
0: 窗帘啊这样的，
1: 对，它实际上是会吸附我们烟草当中的一些致癌的物质的，然后再被我们的人吸入进去，可以算是三手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条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是什么。 厨房的油烟。
1: 对，厨房油烟这是我们很多人过去忽视的一种隐形杀手。那么中国女性这个非吸烟的肺癌患者当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长期接触厨房油烟有一定的关联。有数据显示，每天在油烟环境中暴露2小时以上，肺癌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比如我们高温煎炒及油炸的东西会非常多，那这种环境下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致癌的物质，那么相当于我们每日吸烟10到20支的这种一个量了。
0: 现在我就能理解您刚才说了，女性也是高发人群，因为很多女性要做饭，所以这个厨房油烟也是肺癌的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么经常做家务的人，比如说经常要给小朋友做饭、给家人做饭的，我们该怎么防护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家中的这个家庭环境，包括厨房的环境，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大多数人烹饪使用的都是所谓的清洁能源，就是天然气或者是液化气。总体上来说，这种燃料的污染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我们过去说燃烧煤和柴这些固体燃料，它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再有一个呢，我们过去的厨房条件也不如现在这么好，就是通风条件做不到。但是我们现在的房屋，现代的建筑总体通风条件，包括油烟机的普及程度，都已经是足够了的。所以一般的小家庭的一日三餐，在这个注意通风和健康饮食结构的情况下，这个风险已经可以降得很小了。
0: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做饭的时候，油烟机开着或者开着窗户通通风，其实问题不太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第四条的危险因素是什么？职业暴露啊。
1: 对，职业暴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要重视的一个话题啊。比如说长期接触像石棉呀、冬气啊、这个铬呀这些重金属啊，以及一些复杂的工业生产环境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会导致我们患肺癌的风险明显增加的。
0: 那如果说他必须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那应该怎么样做好这种防护的措施呢？
1: 对的，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工业生产的这个覆盖的面已经非常非常广了。其实过去我们有研究支持的一些这个致癌物质，在课本上能够很明确的提供的已经是很少了。一定是有很多新的我们不太了解的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职业环境中，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一些特殊工作的人群，你一定要对自己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当中的污染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我们的工业生产环境，我们的一线工人，你自己也要关注这个问题，并且也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职业防护标准去实施这个防护措施，大范围的去控制我们职业污染对身体的影响。
0: 好，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接下来一条是什么？慢性的肺部疾病。
1: 对的，慢性肺部疾病呢，其实就是指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会反复的发生感染和炎症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肺纤维化啊，包括支气管扩张以及复杂的感染等等，这些人群它其实也是会导致我们肺内发生这个癌变的可能性增加。
0: 也就是说在这个肺部有基础病的这些人群当中，他患肺癌的几率会大一些。
1: 对的，对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家族史遗传呐、
1: 对，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它一定是一个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那么家族史里面，如果我们的直系亲人，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这些直系亲人当中有患这个肺癌，其实也不只是肺癌，包括其他的一些常见的实体肿瘤，胃癌、肝癌、胰腺癌、子宫、乳腺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认为的肺癌的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病人发生肺癌的这个风险，有数据可能认为3到5倍以上吧。所以会被判定为我们的危险因素。
0: 是这样子。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是什么？空气的污染。
1: 对的，空气污染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是分为叫大气污染和小环境的空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的话，比如我们的工业生产导致的空气的污染，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比如 PM2.5 等等，大家很了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小环境的，比如说装修污染啊，那么在装修材料当中，实际上也会有一些我们肉眼不可见的致癌的物质，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2: 刘主任，这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岁数有点大啊，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特别注重养生。去年呢体检做 CT 发现有一个结节，然后确定呢是早期肺癌。他这个就是一直想不通，我滴酒不沾，生活很规律，也不抽烟，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 我们经常在门诊接诊病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可以说，确实有一类人叫无明显危险因素的肺癌患者啊。但这恰恰也说明了两个方面吧。第一，我们肺癌的发生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它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独立作用。具体的详细的机制其实并没有完全弄得清楚。第二个的话呢，也是提示了我们，你并不是说没有以上的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就可以忽视这个肺癌的一个筛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自己不抽烟，也不接触油烟，也没有特殊的职业环境，就不去重视我们的这个筛查工作。
2: 对，它的成因很复杂。
1: 对的，对的啊。
0: 我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筛查呀，筛查是不是就拍一个这个胸片就能够查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个常见的误区。其实普通胸片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早期的小结节的这种肺癌的筛查是不够的啊，它的筛查率不足15%。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胸片它其实是类似于一种二维成像，它其实是叫后前位成像，它会使得我们很多的脏器重叠到一起，投影到一张这个片子上去，因此会对我们比如说肋骨啊、心脏这些被遮挡的部位的肺组织，它是无法显现的，
0: 看不清。
1: 对的，而且对于1厘米以下的小的病灶，它本身也是极大的可能性是显示不出来，所以会看不到。
0: 那如果说要去筛查的话，我们要选择什么样正确的筛查方式呢？
1: 目前我们这个临床上主要的筛查工具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那么 CT 的话呢，它是可以识别到甚至于1毫米的小的结节啊。那么对于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像5毫米以下的结节，那就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显现的出来。那么我们国家癌症中心2025年版的指南也是明确提出，低剂量 CT 是我们肺癌早期筛查的首选方法。
2: 可是很多人一听到 CT 就害怕，觉得是不是辐射太大了？本来没事，我做个 CT 反而对我身体有影响了呢？
1: 这个问题也很好啊。确实，我们有一些病人在临床筛查的过程当中会恐惧 CT 筛查而有点逃避啊，但是其实需要大家知道的是，我们的低剂量 CT 的辐射剂量已经是很小的了，它是我们常规 CT 的1/10%。那么一次低剂量 CT 的辐射量大约是0.6到1.5毫西弗，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坐飞机20个小时所接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量。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这个我们的年辐射量低于100毫西弗。都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健康威胁的。那当然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备孕或者是可能怀孕的人，那确实是要尽量避免我们的一个 CT 检查，
2: 或者已经怀孕的就是
1: 对，那是肯定要回避的。所以我们常规体检的时候一般也会提醒我们的这个体检的人啊，你如果有怀孕的可能性就一定要说出来，要讲啊。
0: 长期接触高危因素的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提到筛查，刘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得这个肺结节的人特别多？
1: 其实现在 CT 的检出率高了，它要分两方面啊。一，可能确实是现在的环境因素和过去不一样了，发生结节的人会多一些。第二个呢，其实主要是我们的 CT 普及了啊，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国家的医疗事业是快速的发展， CT 的这个设备以及这个技术也普及得很快，那么已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体检筛查手段了，所以很多人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 CT 的筛查，所以就看到了更多的一个结节。
0: 也就是说未必是人变多了，而是更清楚了，更容易被查出来了。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那很多人做完这个CT 之后呢，报告上会写着说肺结节这三个字儿，然后看完这三个字儿，一下心里就特别的慌，甚至有一些害怕呀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得了这个肺结节，我是不是就离这个肺癌我就不远了？
1: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数字是，我们这个90%以上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啊。那么尤其是这个我们的现在低剂量 CT， 它虽然扫描剂量很低，但它的分辨率还是很高的，1毫米到2毫米的结节都能够看得到。发现了结节，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得了肺癌。

0: 刘主任，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检查完之后发现有肺结节，然后呢，随访几年观察都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它，随它去呢？
1: 不建议这样子的，因为部分的磨玻璃结节就是有一定高风险的结节，它也不是很快就会发展，它可能比如说5到10年，它才逐渐出现一些缓慢增大或者是密度增高的这种高风险的变化。所以一个稳定的结节，你可以拉长我们的检查时间，但是你完全不管它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每1到2年要做一次一个 CT 的筛查。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对于40岁以上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有没有吸烟史，我们都是建议最好1年做一次筛查。
0: 您刚才说到这个磨玻璃结节，是不是就我们大屏显示的这样的？
1: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磨玻璃结节，其实中间已经有实性成分，可能已经符合一个早期癌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但是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并不是只要写磨玻璃结节就一定会癌变，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结节它都是磨玻璃样的，那大概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磨玻璃结节未来会有癌变的可能性。磨玻璃只是我们恶性结节的特点当中其中之一。
0: 所以对待肺结节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既不要恐慌它，然后呢也不要忽视它。
1: 对的，我总结一句话啊，我们科学对待肺结节要做到不恐慌、不忽视、遵医嘱、定期查。
0: 主任是这样哈，如果说确诊了肺癌，那么现在有哪些治疗手段，或者说是不是还和之前一样，就是只能手术啊，然后化疗啊、放疗这老三样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肺癌的治疗在过去的2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的治疗模式一句话来概括，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叫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那么已经不像过去都是一刀切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只有很单一的，比如说手术、放疗、化疗啊，化疗药物的选择也很少。那现在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内科精准治疗的发展是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第一就是手术啊，对于早期肺癌的根治来讲，还是以手术治疗手段为主。早期的这个肺癌的话呢，通过手术5年的生存率呢是可以达到80%甚至于90%以上，而且主要是以微创啊腔镜手术为主，创伤也已经比以前小很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放疗啊，那么我们的放疗仍然是我们肺癌的局部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在早期、中期和晚期肺癌的治疗当中仍然是要广泛的使用到我们的放疗技术的。而且现在我们放疗的这种设备及这个方案和技术也是有了大幅的发展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这个内科的精准治疗了啊。那过去内科治疗基本上就是一个传统的化疗，毒副作用又大，病人非常的痛苦，而且其实它的疗效也不是令人太满意的。那近20年最大的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这些精准的治疗策略。那先讲一下靶向治疗啊，也是很多老百姓很关注的。靶向治疗其实它就像一个子弹一样啊，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肿瘤的它的细胞的基因当中特定的异常的靶点去设计一款药物，封锁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异常，可以最大的发挥对肿瘤的一个杀伤作用，同时对我们正常细胞的损伤又是非常小的。但是值得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这个靶向治疗，所以在接受这种治疗之前，首先要先做我们的基因检测，要明确的找到了基因上的这个靶点，我们才能选择对应的药物去对它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治疗。
0: 那我还听说过有一种叫做免疫治疗。
1: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啊。免疫治疗的思路其实是更加的科学的，可以认为它其实不是用一个药物直接去攻击我们的癌细胞，它是通过我们的这种药物进入到身体里面以后，解除我们身体里淋巴细胞的这个抑制的功能。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淋巴细胞是主要用来杀灭我们体内的，比如说癌细胞呀，包括细菌啊、病原体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它是倾向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军队一样。那么我们的这种免疫药进去了以后呢，就是会增强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的作用啊，让它主动的去寻找和杀灭我们的肿瘤细胞啊。那么当然除了免疫药以外啊，其实这几年在我们肺癌领域还有一些发展的很快的治疗思路，还有很多治疗的策略，其中最进展最快的可能就是我们叫 ADC 药。

0: 啊，那这个概念可能大家都还比较陌生，它其实还是用化疗药物来主要发挥作用，但是呢它是把化疗药物挂在我们的抗体上，让抗体能够主动的寻找我们的肿瘤细胞，然后再把这个化疗药物送到肿瘤细胞的内部，实现更加精准的一个杀灭效应，那么对正常细胞的破坏又很小，就像我们的带着雷达系统的导弹一样，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种精准化疗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治疗策略啊。
1: 那刘主任，这些新的疗法对于肺癌的这些治疗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能给患者带来有多大的改变呢？
0: 总体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具体的数据。首先先讲这个相对比较早一点早中期的肺癌，就是微手术期的这样免疫治疗的病人，比如说一款免疫药，它在联合我们的传统化疗这个手术之前给病人使用了以后，它能够达到病理的完全缓解，能够达到40%以上，就是说100个病人在手术之前接受这种免疫加化疗的模式，大概有40个病人在手术切除以后，你在切下来的瘤体当中看不到肿瘤细胞了，它可能只是残余一些炎症啦、纤维化的一些硬化了的组织在里面，癌细胞已经全部被杀灭掉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么在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方面的话，我们免疫治疗已经让病人的5年的生存率实现了一种历史上的突破，从化疗时代基本上不足5%，已经提升到了20%左右，甚至于部分药物可以达到20%以上。虽然看起来啊5年不足20%，但是对于像我们肺癌这种恶性度还是比较高的一些晚期的病人，这种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
1: 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真的是觉得这个消息太好了啊！就因为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存的希望。刘主任，我也想替很多患者的家属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比较扎心。晚期肺癌还有生存的希望？
0: 晚期肺癌确实是很难治愈啊。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了，5年的生存率大概也只有20%左右啊，但是很难治愈不等于没有希望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过去的这20多年，新的治疗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发展的也很快。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抗肿瘤的新药的研发其实是如火如荼的，而且现在大批的药物的临床研究项目，其实也给我们患者创造了一些提前接受到最新的治疗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治疗选择还是非常多的。
1: 那有些患者可能心里有些顾虑，就比如说有些药它还没有上市你就先给我用，那我用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呢？
0: 其实我们首先要在这里跟大家这个科普一点的是，其实任何一款新的药物，它在正式接受批准患者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之前，它已经都做了很多项的临床前的研究包括在这个不同的人群当中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尝试都已经是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的，然后才会允许我们的这个患者加入这种临床研究，最起码前面的这个分析的数据要求它的安全性不能差于我们的传统治疗手段，才会允许我们的肿瘤病人去参与。而且呢，现在对于很多个我们的肺癌的诊疗的专家共识当中，也都会提到了，如果我们病人遇到了一些治疗的困难和瓶颈的时候，应该要积极的参与这种各项的注册临床研究，因为很多我们国家自己自主创新的药物，在国际上都是具有非常领先的一个地位的。那能有机会参与的话，实际上就是能够有在超前的机会先接受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么就有可能得到疾病的缓解，多一种治疗手段可能就会多一个生存的机会，先活下来，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治疗手段出现，才能逐渐的拉长我们的一个生存期。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肺癌的治疗已经从过去的单纯就是追求肿瘤缩小，已经到了这个延长生存，提高生活质量，甚至于有些专家认为要学会带瘤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1: 所以呢，我想对所有的肺癌患者和家属说，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我们的科学是在进步的，每一天都可能带来新的可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啦啦啦。

0: 一块一块换。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健康到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好的，刚才听完刘主任的讲解呢，我们对肺癌从预防到康复有了非常全面的认识哈。最后呢，也想请主任给我们总结一套家庭防癌的行动指南。
4: 好的，我想用这个叫一筛二改三坚持来概括。一个筛查的话呢，就是做好肺癌的早筛。前面我们也讲了，对于40岁以上或者是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啊，那么每年至少要做一次低剂量 CT 的筛查，不要有等症状了然后再去查。那么筛查应该是我们目前降低肺癌死亡率最有效的手段啊。两个改变就是改变生活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戒烟，戒烟能够显著的降低我们肺癌的患病风险，戒烟10年肺癌死亡风险能够降至到我们吸烟者的一半，那么20年以后风险才能接近这个非吸烟者，所以越早戒获益就越大啊。那么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改变我们的厨房习惯，那么厨房的通风条件要好，做饭时呢要全程开启抽油烟机，那么炒菜以后呢再开个5到10分钟，同时也要减少我们的这个高温煎炸，那么多用一些蒸煮和炖的这种烹饪方法啊。那么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三件事，第一坚持定期体检啊，那么并不只是这个肺癌的筛查，当然全身的系统的体检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啊，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啊，提高我们的自身免疫力。嗯，那么尤其是要坚持一个阳光向上的一个心态啊，这个对我们广大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是坚持科学态度啊，那么查出肺结节以后不要恐慌，规范的随访，确诊了肺癌也不要放弃。全程管理，不轻信偏方谣言，要相信科学。
3: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非常详尽的讲解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归，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千年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身后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匠到新馆，
1: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哎，你在给玩换？别玩
1: 玩不换，你让我换。
2: 怎么玩不
0: 开？你快点，让人发现多尴尬。
3: 我来玩一下，玩一下，玩一下。你给我摁一下。
0: 快点，快点，别动了。
4: 挺好玩吧？来，你们坐坐坐。哎，哎，向后转。这个合同你们先看一下。顾美大哥，我看了，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找到思路了啊！哎，这个项目书你们可以看一下。哎。一会儿呢，我要去一个展会，如果没啥事儿，你们跟我一块儿去，还能认识不少大的导演和大制片人，行吗？
5: 好，
6: 好，好，好，好。
4: 那合同你们先拿回去吧，咱们现在出发。
3: 好，
5: 好。
4: 哎，宇浩，玩具就别带走了。
1: 哥，你这玩具可真高级呀。

0: 要多少天了还不想上班呢？不会是跑了吧？
1: 他们两个人物线看似没有联系，但实际上我们也想在他们之间做一些文章。
2: 好，我觉得挺好。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个戏剧张力再足一些。
0: 有人在吗？林佳友，不会真跑了吧？林佳友，又想整我，老娘还能被你这破玩意儿吓着？这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俩这个戏啊，我觉得再足一些或者丰富一些。你看这个，
1: 是这样，
0: 我们就提供个参考意见。我这边呢也是继续往外推，争取我们今年开机啊。哎，
2: 对了，师哥，您之前说找张导过来拍是真的吗？
0: 张导对科幻戏啊特别感兴趣啊，但是不太凑巧，就是上周他刚开机一部戏，太忙了，所以想从头到尾跟咱们一起参与创作呢不太现实。哎，没事，我跟他讲，让他尽快过来跟咱们一块汇合。
2: 行
0: 好啊
2: 行
0: 啊。这样，第一阶段的30,000块钱款呢，我跟会计已经说完了啊，下午就给你们打过去。哎，好吧。哎、啊。然后我那边还有点事，你们先忙着。好。哦。
3: 哎，送。
0: 不用，用不着，用不着。
2: 真好。
4: 下午钱到了，先把小雅的10,000块钱还给他，听到没？
2: 行。

0: 行。
1: 快快快，家里进贼了，快回来！家里进贼了，快回来！进贼了，快回来！
0: 贼呢？
2: 谁是贼啊？我把房子租给你们就没有一天消停的。哎，刚刚这个丫头拿垃圾袋丢我，里面还有啤酒瓶呢，看看我的脸，疼死我了。
3: 那才不是因为你带这个，
2: 那怪我了啊？
0: 不是，赵丽，
2: 都怪你们开这个破剧本杀店，天天弄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哎，还装神弄鬼，我就懒得说你们。
0: 哎，赵丽，
3: 衣服。
2: 改天还给你们。
0: 赵姐，您别生气，要不然我去陪您喝咖啡。
2: 喝什么喝？
3: 你真打他了？嗯。
4: 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人性和选择。我决定从人物入手，增加阻碍。嗯。大豪，哎，欢迎呢。
3: 那我们现在这个人物关系图丰富之后呢，其实就是以这个尹老板为主线发射。

0: 不好意思啊。
1: 到了，
2: 到了，到账了。
3: 下面颁布我们本届金面具奖最佳男配角，他是一位外形帅气、演技精湛、演艺圈不可多得的冉冉新星宋宇浩，有请。有礼貌，
1: 谁年轻你都和我一样。我太想打了，太想打他了。
3: 感谢组委会，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影迷朋友，在这里由衷想感谢的是一直以来一如既往支持我关心我的小伙伴们。
1: 哎，有良心啊，有良心，想起来我哎呦。
3: 下面要颁发本届金面具奖最佳导演林嘉颖，最佳编剧孙东宇，有请。
1: 你刚那一大长串那个解释词，怎么到我们这儿就剩俩名字了？
4: 对啊，怎么到我们这儿这么省事儿啊？我们幕后人员难道不值得歌颂吗？
1: 不去了啊！
2: 不行，
1: 这奖不能领，
2: 奖杯都
1: 去。好了，快去！
2: 上！
1: 快去！来吧，来吧，来吧！走吧。哎，你别说啊，这个第一个领奖啊，都是
2: 有请我们的世界影星徐静雅来为二位颁奖。
1: 哦，谢谢谢谢，
0: 再接再厉，哎，
1: 期待合作，期待合作，
0: 多多合作，多多
4: 太美了，
0: 多多合作，多多
1: 别闹。啊，对，我简单提两句啊，哎，这个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我们的这个认可，然后我们的《黑色黎明》的拍摄，我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编剧孙东宇。
4: 啊，我要是让你再说两句。哎，
0: 非常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然后我还要最后再说一句，就是。
1: 我爱听这话，我爱听这话。
4: 宋演员也辛苦了，真的是一秒提高。
2: 咱们拍个合影留念，
1: 拍，
2: 马上拍，
1: 留上啊
2: ！pose
1: 三二，哎，拍上没有啊？
3: 电影《黑色黎明》项目发布会，制片人王胜全携全组慷慨发言，编剧贾志松感激涕零。
4: 编剧为什么是贾志松？不应该写我的名字吗？
5: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美达小姐，给你加点冰水。嗯，
1: 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兴达还不下来吃早饭？哦，
0: 不奇怪的夫人，昨天宋干先生和那个兴达大吵了一架。
3: 啊，是吗？他们因为什么事吵架呀？
0: 这个我没有听见。
3: 哎呀，什么呀？
0: 我是在远处偷偷看的，我怕被宋干先生看到。不过还有更精彩的呢。兴达哭得很伤心，然后从家里跑出去了。
2: 哎呀，天哪，太好了，这个兴达终于走了。老天保佑，希望他走了之后呀，就不要再回来了。哎呀，保佑保佑
1: 保佑保佑
2: 保佑保佑，
1: 走吧。
4: 星姐去哪里了？
5: 欧卡，你的星姐没有去哪儿。
4: 你的星姐啊，不要你了。他已经走了，他不会回来了。
6: 不是真的，姑姑，你骗人！星姐答应过我的，会带我参加学校母亲节的活动。
7: 哇！小孩子被骗了，今天就是母亲节，但是没有妈妈带你去。
1: 马桑，是，好好和我孙子说话。
7: 岳父大人，我是在好好说话呀，我说的都是真话。
6: 不是真的，你骗人！

OK 啊，走吧，我们走。OK 啊，每年的母亲节都是爸爸和你一起参加的，今年爸爸也陪你一起去，还是说你不想让爸爸参加了？ OK 啊，你不爱爸爸了吗？可是爸爸爱你，最爱你了。

0: 爸也爱你。
1: 我想星姐了。
0: 爸爸也是。不哭了，儿子。
1: 我不想被朋友们嘲笑，我想有妈妈。

0: 要好好表现哦。
1: 妈妈为你加油。
0: 好吗好吗、啊、妈妈不来你没有妈妈。
2: 报告。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3: 我要回家。
2: 洛卡，等一下，儿子。你是小男子汉，你是爸爸的儿子，你要坚强。就算星姐今天没来，还有爸爸陪着你啊，爸爸会一直陪着你的，好不好？
3: 星姐她说话不算数，那我也不用说话算数了，我不会再保守和她之间的秘密。
2: 什么秘密，儿子？你和星姐是不是有什么秘密瞒着爸爸？说。
4: 欧卡小朋友的爸爸，时间到了，我们进去吧，孩子。

0: 明姐。
1: 嗯，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0: 今天宋甘先生不来上班吗？
1: 今天他儿子的学校举办母亲节的活动，宋甘先生今天都不会来公司。
0: 哦，

0: 没有妈妈的孩子。
1: 不要儿子。
2: 你又想对我的儿子做什么？不是个好孩子。
3: 各位家长，大家冷静一下，上面的孩子完成仪式了，我们请下面的孩子上来吧。有请贤迪妈妈、冰冰妈妈、宋欧妈妈、邓墨妈妈，还有欧卡的爸爸。
1: 走吧儿子，我们上去。
0: 我不去，我不想去。
2: 别等了老师，我们开始吧。不过就是一个孩子，浪费我们赚钱养家的宝贵时间。
4: 老师不用着急，我们有时间等的，对吗？
5: 对，我们有时间的，不急。
4: 你自己也有孩子，不该这么狠心去伤害别人家的孩子。欧卡的爸爸，你慢慢来，我们可以等的，对吗？
6: 欧卡加油！
1: 欧卡加油！欧卡加油！欧卡加油！欧卡加油！欧卡加油！欧卡加油！看到了吗？

们都很喜欢你哦，爸爸为你感到骄傲，好吗？加油不加油？

0: 茶。
1: 来。
0: 欧卡。西荣姐。
2: 小姐。
0: 请等一下。真是对不起啊，欧卡。我是来当你妈妈的。起来啊。
2: 哦，是。
0: 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欧卡？
3: 准备好了。

然你不是我的亲妈妈，但在我差点被车撞的时候，是你救下了我。在我吃点心噎着的时候，也是你救了我。我爱星姐，就像你是我亲妈妈一样。

0: 进来。
1: 啊！你进我办公室做什么？小心被我妻子发现，我们就完蛋了。
2: 我也是你的女人啊。你已经得到我了，就想抛弃我吗？我比你的妻子更年轻，还要更漂亮呢。一开始，我也很气你，恨你，因为你欺负我。在过去的这些晚上，我睡不着，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我心里只想着你。但是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这辈子真的不能没有你。
0: 是，亲爱的。
3: 你来这里做什么？
0: 正好他。
3: 帕萨。你跟他在做什么？
0: 什么都没有做，他只是拿文件过来给我。亲爱的，我怎么会和他这样的人纠缠在一起呢？还是你最好了。你是公司老板的女儿，又漂亮又可爱。
3: 喂，你都听到了吧？你不要妄想来诱惑我老公。没什么事了，就出去吧。
2: 是，梅达小姐。帕萨先生，

0: 事。
1: 怎么了？
0: 麻烦你帮我们拍张照呗。
1: 好的。
0: 来，
1: 准备好了吗？
0: 等一下，等一下。
1: 我可以自己整理。
0: 不是，这样就不漂亮了。
1: 我说了，我自己整理。
0: 啊，漂亮。
1: 好了，一、二、三。
0: 我们都拍不清楚了，快点拍吧。
1: 把手拿开。
0: 好，
1: 一、二。换个姿势，换个姿势。一、二。
0: 来吧，儿子。还有吗？还有吗？来了。
1: 一、二、三。

0: 在哪儿，在哪儿？笑得真开心啊，小调皮。
1: 我很开心，星姐能来当我的妈妈。
0: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能来，谢谢你，这对我来说很有意义。
2: 我可是为欧卡来的。
0: 因为欧卡是我生命中的一切。话说你今天来了，你是不是不生我的气了？
3: 你要和他分开，如果你和他分开，那么就说明你要停止所有的计划。你没办法把地夺回来还给你爸爸，没办法替英月讨回公道，也没办法让他们身败名裂呀。
0: 江大小姐如何？
2: 我
1: 星姐来是因为你爱我，对吗？星姐，
2: 没错，我来是因为我爱欧卡。
1: 耶！
0: 你就只爱欧卡，不爱欧卡的爸爸了吗？对了，儿子，你说之前差点被车撞是星姐救了你，为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什么时候的事？
1: 在路边。
0: 为什么是不同的地方？
1: 已经过去很久了，爸爸。爸爸为什么还要问？我还是去踢足球好了。你们好好谈恋爱吧。

0: 星白小姐，我可以和你坐一起吗？星白小姐，关于唇印的事，我可以解释的。
1: 不必解释。
0: 语气那么冷漠，还在生我的气势吗？
1: 废话，被反复欺骗了那么多次，换了谁都会生气吧。
0: 哇，其实我挺喜欢你这样的，你越是生气我就越是喜欢。
1: 你疯了吧。
0: 啊，因为你越生气就说明越吃我的醋，而越吃醋就说明越爱我，是吧？
1: 喂，
0: 星大小姐。哎呀，哼哼哼，
1: 宋干，你发什么疯啊，这可是在学校。
0: 那你喜欢吗？
1: 做梦吧。
0: 做梦？那我们去睡觉吧。
1: 哎，这宋干，你不要闹了。
0: 啊，是你自己说的要做梦，如果不睡觉的话怎么做梦？
1: 我不跟你说了。
0: 不说也行，那你看着我的眼睛。看一下看一下，就一下。

0: 嘅。拿着呀。卡，你的爸爸在哪儿啊？我是
1: 欧卡，欧卡，原来你在这儿。
2: 爸爸，
1: 我和欣姐找了你好久。
0: 欧卡，你在跟谁说话呢？

0: 很高兴，我还以为你已经忘了我呢，宋干。
1: 行了，小姐，你先帮我照顾好吴克。
0: 好的。
1: 我们去那边谈。
0: 那再见了。

0: 来这里做什么？
1: 你都不先关心一下我的近况吗？
0: 不想，从来都没有想过。
1: 什么人呐，好狠心。
0: 我狠心吗？我坦白问你，你的心到底是怎么做的，莫娜？你抛弃我倒没什么，但你居然抛弃了乌卡。
1: 宋干，对不起啊，我真的有不得已的苦衷，我并不想抛弃我们的孩子。
0: 不得已的苦衷，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衷让你在生下欧卡的时候就抛弃了他？你的苦衷就是要跟别的男人逃跑，对吗？
1: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宋干，你这样说话要是被孩子听见了可就不好了。
0: 你还懂得是非善恶啊？重要的是你没有资格叫欧卡为儿子。
1: 宋干，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欧卡是我怀胎十月辛辛苦苦生下来的。
0: 你只是把他生下来然后抛弃了他，仅此而已。
2: 来啦。
3: 人去哪儿了？
0: 怎么样，孩子？
3: 先生，孩子的妈妈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过去的七年时间，欧卡从来没有喝过一滴母乳，也从来没有享受过母亲的怀抱，一次也没有。来，孩子。哎，欧卡只有爸爸，只有一个又当爸又当妈的爸爸。一个细心照顾养育他长大的爸爸。

0: 孩子生病不舒服的时候，我恨不得代替他生病。欧卡两次经历生死，如果没有那个人帮忙，我可能早就陪着孩子一起死了。所以你没有资格叫欧卡为孩子，因为你只是给了他生命的人，而那个让我的孩子免于意外的人并不是。
1: 是谁？那个人是谁？
0: 他是我爱的人。
1: 你说那个女人？
0: 行了，小姐，你先帮我照顾欧卡。
1: 好，我为你感到高兴。
0: 我觉得我们以后没有必要再见面了。
1: 等等，宋干，
0: 如果你想要钱的话，
1: 我要一千万。一千万对你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还有，我刚和麦克离婚，他给我留了一大堆的债务。不过幸好，我和他之间没有孩子。
0: 你不用再说了，我可以给你，不要再让我见到你。

0: 你好。
1: 你好，不用那么客气，小伙子。你来找谁呀？
2: 是谁来了，老公？哎呀，小伙子，你是来推销什么东西的吗？销售员，昨天也有其他人来过，不好意思啊，最近什么都不买了。哦，对了，对面那家人，听说他们正好需要洁厕灵，你有吗？
1: 有吗？
2: 啊，
1: 有。
0: 伯父伯母。我是下午啊。
3: 下午。
4: 爸爸妈妈不是说要上去诵经吗？不去了吗？
2: 对哦对哦，但是现在还不算太晚，对吧？
4: 妈妈啊，
2: 走也行，走也行，真是的。
4: 你也是，爸爸。
1: 我也走啊。好吧好吧，走也行，这就走。不过等一下，就当做自己家一样，不用急着回去。先留下来一起吃晚饭，你伯母做的烤猪肉特别好吃啊。
2: 但是你这个造型我太喜欢了，看起来特别稳重靠谱。
4: 妈妈，
2: 我走就是了。
1: 很帅很帅。

0: 做什么？
1: 我来做什么？我忘了。对了，这里呀、啊，我爸让我拿点点心来给伯父伯母吃。哎，等一下。哦，这样也就是说，我要在这里等你爸妈诵经结束了。哦，那真是太好了，留下来吃烤猪肉吧。
0: 不用了，点心给我就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1: 嗯，真无情，无情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
0: 你这张嘴啊，
1: 很想亲对吗？
0: 被打，
1: 不该打也被你打了。哼，
0: 你活该。
2: 你笑的时候还挺可爱的嘛，
1: 你不笑的时候就跟女魔头一样。我的意思是比女魔头可爱一点了，也没有多可爱。你
0: 就只会说我，你自己很可爱吗？看看看看你自己身打扮好嫌弃。
1: 怎么了？我成，我也不想穿成这样的好吗？这还不是我爸他逼我的，逼我结婚还不够，还要逼我怎么穿衣打扮。简单点说，就是我爸想让我换个风格，让我打扮得稳重成熟一点，你才会喜欢上我。
0: 我吗？我会喜欢上你？我才不喜欢老土的打扮呢，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打扮。我们人啊，必须得做自己。
1: 哎，你刚才说了什么？天哪，莫成，你刚刚说了什么？哦，你暗恋我？你暗恋我是吗？
0: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错了。
1: 哦，说错了是吗？哎呦，真会狡辩呢。原来你是暗恋我，原来你就是人家说的嘴硬的女生，嘴上说不要不要不要，最后呢，居然暗恋着我。你暗恋我呀？我
0: 才没有喜欢你呢，我都说我说错了，你给我过来。
1: 不要不要，
0: 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你了。

0: 们到了，儿子，来。哎，小调皮，他应该很累了，都不肯洗完澡才去睡觉呢。嗯，
1: 没关系的，先让他睡吧，你也先去休息吧，今天都累了一整天了。
0: 不只是我一个人累，你也应该累了吧，你也去洗澡休息吧。青大小姐，真的非常感谢你让今天成为我和欧卡的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天。

0: 为什么你会放任大家误以为是你抛弃了欧卡的母亲呢？
1: 我不想让谁说到欧卡他妈妈的不好。

总有一天欧卡会长大，我不想让他听到别人说他妈妈的坏话。莫娜是欧卡的母亲，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无论他好还是不好，但对于欧卡来说，他应该是一个好母亲，是一个爱他的好妈妈。

0: 很好的爸爸。
1: 如果我真的是好爸爸的话，欧卡就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个幸福的家，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0: 就算只有你一个人，但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完整的家呀，就像我爸爸。我爸爸他也一个人抚养我长大，我还是过着很幸福的生活，不会觉得生命中有什么缺失。

0: 谢谢你，邢大小姐，谢谢你鼓励了我。
1: 我真的不是在鼓励你，我是认真的。

0: 贤格叔，
1: 不，亚维诺，要说啊，还是你最了解我了。我正好想喝粥，哎，来吧，
0: 让我帮你装到碗里去吧。
1: 哎，不用，我自己来。你去叫音乐一起出来吃吧。
0: 好的，
1: 哎，去吧，去吧，
0: 音乐。
2: 宋甘塔纳坤新女友，
3: 真没礼貌！你怎么能这样偷看别人的手机？
0: 你的手机就这样随便乱放，如果被仙歌树看到了怎么办？所以你还没忘记他对吗？
3: 才不用你管！
0: 不管不行，你是仙歌树的女儿，英星的妹妹。如果你伤心难过，仙歌树和英星会更伤心难过。请把这个男人从你的心里面抹去吧。
3: 你以为我不想吗？我努力了，但我忘不了，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啊，你明白吗？
0: 但是他不爱你啊。
3: 一心姐也不爱你，但你不曾忘记，连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你就没有资格来对我说教。

0: 谢谢。
1: 是。
0: 我也要谢谢欧卡帮忙。帮忙开门让我进家里面来坐。你怕什么？我们在你学校见过的呀。
1: 是的，欧卡，你不是还跟我说过你爸爸认识
0: 莫娜。我叫莫娜。
1: 哦，是的，美丽的莫娜小姐。
0: 家里好安静啊，宋干不在吗？
1: 没有人在家的，宋干先生跟法国客户有饭局，梅达小姐、拉萨先生和帕萨先生出去看项目去了，夫人和苗姨去做头发，至于辛达小姐呢，出去办事情去了，但是没有说去哪儿了。
0: 是吗？
1: 要我打电话给宋干先生吗？
0: 没关系，我可以等。让我陪你玩，等你爸爸回来好吗？
1: 你可以吗？
0: 当然可以，让我看看你们在玩什么呢。

0: 我叫阿姨。
1: 谢谢啊。
0: 那我先走了。先打姐。
1: 什么事啊？
0: 要一起去喝杯咖啡吗？
1: 喝咖啡吗？
0: 刚好我要去一家咖啡店，你应该会喜欢。
1: 哪一家？
0: 维诺哥的咖啡店。有点远，但很不错，你感兴趣吗？
1: 我不感兴趣，我不太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秋雨到钟魂，丰碑送英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上午，省际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蜀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激励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书记李乐成、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仪式。
1: 雨中的蜀山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来自社会各界的约750名代表组成

成十支方阵，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庄重列队。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伴随着深沉嘹亮的礼兵就位号令，四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基座台阶四角，威严伫立。上午九时，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扬的国歌声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队礼。广场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的九枝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

0: 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基座上。李乐成、王东伟、张希明、王金良、陶明伦迈步上前，仔细整理缎带，并驻足凝视。随后，省领导依次上前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有序走到纪念碑前瞻仰并敬献鲜花。仪式开始前，李乐成、王东伟与老战士、老同志、列军属代表和功臣模范代表逐一握手，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和崇高敬意。
1: 9月2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王东伟走进先研院，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实地查看先研院孵化的创新成果，详细了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情况。

0: 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大等创新资源优势，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贯通，促进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依托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科研效率。王东伟听取中心总体情况介绍，查看智能科学家自主实验平台、灵境造物科研智能体及 AI 造物大赛代表成果等。他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机遇，加快构建国产自主的智能科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任务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加速涌现，就地转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是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王东伟走进科大讯飞小镇，详细了解星火大模型、人工智能产品等前沿成果和行业应用。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生态型链主企业作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在教育、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应用深度，走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发展路子，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化发展，为安徽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提供有力支撑。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安徽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2: 细雨绵绵寄哀思，松柏郁郁道忠魂。今天在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在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在皖东烈士陵园，人们肃立默哀，追思先烈，在深切缅怀中更续红色血脉，在抚今追昔中汲取奋进力量。
3: 我爷爷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我只想对他说，现在国家强大了，您的精神我们会一代代传下去。
4: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要继承英烈的遗志，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2: 缅怀革命先烈，更续长征血脉。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桐城、东至、南岭等地，人们参观长征图片展，回望奋斗征程，铭记英烈功勋。今天，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组织师生代表齐聚校内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追念抗日先烈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
5: 缅怀先烈是致敬，更是传承，以先烈为榜样，不负韶华，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2: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今天马鞍山、阜阳、芜湖等地组织开展了网上祭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等主题教育活动。
6: 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学习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应当继承他们的遗志，让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7: 每一次缅怀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会以英烈为榜样，淬炼过硬本领，坚守岗位底线，把崇敬之心化为履职动力，扎根一线，担当作为。
2: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留下姓名的还不到10%。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数英烈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立起了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8: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领域，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
9: 我们相继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九类智能家居产品，以及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四类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产品纳入了补贴范围，更好贴合居民品质化、智能化消费需求。
8: 在汽车板块，报废更新与置换更新并行，每位消费者只能选择一种补贴类型申请。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用车的，按照新车售价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报废旧车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补贴10%，最高补贴15,000。置换更新方面，换购新能源乘用车补贴8%，最高15,000元；换购燃油乘用车补贴6%，最高13,000元。家电与数码板块执行全国统一品类和标准，六类家电产品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四类数码智能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补贴标准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消费者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及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
0: 9月28号，超级碗中国美食会暨安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在淮南拉开帷幕。活动包含超级碗城市积分赛与全国菜系友谊展演两大板块。城市积分赛通过抽签与全国菜系厨师结对，完成3道指定菜品制作。
10: 带来了八公山的豆腐、麻黄鸡这些本地食材，用湘菜的香辣入味、浙菜的清鲜总和，做出鲜辣嚼子的味觉层次。
11: 这是跟川菜、蔬菜结对，我们带来了本地著名的麻塘羊肉和小龙虾，把川菜的复合调味和蔬菜的精细刀工融合出新的味道。
0: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淮南春申战队位列超级碗城市积分赛榜首，鲁、川、粤、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共同构成了中华美食的丰富谱系。全国菜系友谊展演邀约八大菜系代表队同台亮相，各队独立设计现场烹制山河同庆百味现祖国主题宴，集中陈列展示，品鉴交流。活动期间，安徽省市联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推出一码通吃等惠民举措，设置好物直播间、四城风味展销区等沉浸式消费体验区，着力激发多层级文旅消费潜力。
12: 这个假期准备带着家人跟着超级碗游安徽的这个线路整体去走一圈。
13: 我们抢抓总台秋晚带来的超级流量，会同文旅等部门推出多项优惠福利，统筹消费券资金954万元，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新场景超过300个，加力推动国庆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今年在合肥铁路迁改这个线路上，当时我们发现有一节铁塔上面有两只东方不败的青鸟正在筑巢繁殖，而这条线路呢也正等着进行迁改施工。如果这个时候啊这条线路进行迁改施工的话，那么青鸟就不敢回到巢中来喂雏，那这四只小鸟的话就很难存活下来。我叫汪石，今年60了，大家都叫我鸟叔。我的本职工作啊是在供电公司，我也是一个野生动物的爱好者，尤其喜欢鸟类。我从2014年开始拍鸟，池州300多种鸟类我差不多都认识。池州这地方啊鸟多，线路也多，光西电东送的输电线路累计超过500公里。我们平时啊在线路巡检的过程中就发现鸟喜欢在线塔上筑巢，可这对他们来说是太危险了，容易触电，而且他们的排泄物啊也可能让我们线路跳闸。过去为了在线路正常运行，我们只能爬上塔把这些鸟巢全部清理掉。有时候啊我们看着那些嗷嗷待哺的雏鸟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 CB 系统的话，然后识别以后就传递给生态管理处，它出来以后就给摄像头捕捉到了，捕捉到以后0.2秒就会出现这个生态管理处。

0: 说对，出现了。好，这时候鸟就会离开。我们工作站自主设计研发了全国首台输电线路鸟类活动分析及预警装置，它是由320种鸟类的识别系统和高清摄像头以及生态光束组成。这几年啊，识鸟的故障从一年的十几起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了。翻面翅膀吊着了，不要怕，我们来救你的。现在看不到我们。我们经常开展各种护鸟活动，比如组织线路巡护，研习鸟类的习性，研制护鸟装置。现在啊，我们的志愿者已经有1000000人了，从过去的只有电网员工，到现在有大学的学生，还有企业的职工，学校的老师，还有警察。大家啊，都是为了爱护鸟类聚到了一起。像今年这场东方不惯繁殖发现以后啊，林业、环保、公安、街道全部都动起来了，划定保护区，组织巡逻队，全天守护。东方不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球处于濒危状态。4月27号，合石铁路项目方会商决定将线路迁改延后施工50天，等雏鸟全部出巢以后再复工，施工进度让为生态的保护。这件事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面前呢就是18所自然保护区，在这个保护区里面呢，一共有212种鸟类。到了冬季的时候呢，至少有50多种这个跃动的水禽。12年，我做了近200场科普讲座，线上线下加起来，受众超过50万人次。看到孩子们的眼里的光，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值。当了12年鸟叔，我越来越觉得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是挂在嘴边的话。东方不惯从候鸟变为留鸟，在池州繁衍后代，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1: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10月1号至10月3号，全省持续阴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10月5号到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2: 国庆期间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起伏较大，全省平均气温在17到20度。10月1号和4号，我省降温幅度较大，6日起最高气温回升，但是最低气温只在11到14度，阵风风力较强，体感温度低，公众需要及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
1: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沿淮至江淮大部分土壤过湿，10月4号前淮河以南降水仍偏多，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此外，降水间歇期可能出现的大雾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指挥，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
2: 报告，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司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0: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
2: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0: 行。可是李乔同志很想去前方。
1: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啊？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
0: 是。
1: 李佳同志，怎么样？
0: 只要我的工作队长有力，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1: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0: 是。
1: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2: 刘妮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3: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合并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2: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3: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2: 3-4天？
3: 嗯，
2: 时间已经不多了。
3: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36号。
1: 赶紧啊！
0: 我的耳道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骂我男人是汉奸，
1: 对，
0: 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2: 孙大夫，
1: 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看。啊。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14楼，他们是在6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1: 嗯
2: 嗯，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嗯，喂，马特盖，
4: 嗨，
3: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4: 嗨，
3: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2: 嗯，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3: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2: 是国民党的。
5: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6楼。
5: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心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
0: 嗯，
5: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务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5: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了钱房去。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上海不另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2: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2: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1: 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
0: 对。再见吧。
1: 再见。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0: 是啊，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哎，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0: 来了，
1: 还认识我吗？
2: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0: 这都不应该介绍了。
1: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
2: 哎，
0: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2: 真的？是不是？
1: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2: 好啊。
1: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2: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1: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2: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别闹了，
1: 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只是为了工作吧。

0: 喂，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好，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好，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李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起来可那啊。
0: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0: 这边高点。
1: 好。
3: 哦，新婚夫妇啊。
1: 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请喝茶。
1: 嗯。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0: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1: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4: 那得叫做亲力亲为是妻嘛。
1: 张太太。
0: 张太太。
3: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2: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3: 不，哪里哪里哪里。
4: 李局长，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了。
1: 啊，好好好。
2: 啊，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1: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2: 好的。
1: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2: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幅的。
1: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2: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哪里哪里。
4: 李太太，侬来得很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搓麻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麻将？
2: 我，
1: 哦，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4: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2: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0: 好的，
2: 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再见。
1: 还不坐一会儿了？
2: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3: 好好好好。
4: 再会了啊。
1: 再会再会。
4: 李太太再会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

0: 你也不挤过来啊？
1: 别踩了，别踩了。
2: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0: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12点了，你休息吧。
1: 你呢？
0: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1: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0: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0: 喝水吧。
1: 好，
0: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
1: 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
0: 很好。
1: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啊，对于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嗯，

0: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贺兰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了？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在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燕刚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

0: 一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买一点。
0: 好，
2: 好，我买一点，
0: 谢谢，谢谢。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

前方的驾驶，为了后方的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丽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收包收完了。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1: 哎，这是怎么了？
0: 枪声。
1: 哦，你当过红军。
0: 是啊。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
1: 好，来来。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嗯，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啊。

0: 又到了中秋节了，
1: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0: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们。

0: 底下通知的地分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1: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转阴，14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13到21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小雨，19到22度。

0: 二度。凤阳郎笑迷谷小雨转阴，14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16到2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6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14到21度。山南多云转晴，8到23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3到1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不睡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2: 这个无线电全部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2: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3: 你为什么打人？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Bagger， 听住！等一等。

0: 哎，
1: 你撒谎炸弹！哎呀，你当过兵？
2: 没有。
1: 这个枪伤哪里的？说话。
2: 十年前，一二八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了。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1: 混了，哎。

0: 啊，老自个儿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呢。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0: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两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啊，
1: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0: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2: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3: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4: 林南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

0: 你是一个中国人。
1: 一个该的，你的领导人是谁？
0: 没有。
1: 你说不说？
0: 你要说什么？
1: 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0: 中国人，
1: 一个人，你杀不杀？你杀不杀？
2: 我说。

0: 他的小嘴里没有你的喜欢。
1: 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需要啊，我们刑法他特定，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修吧，修，我。

0: 我
1: 休吧，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0: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回来！
2: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1: 没有了。
2: 真的没有了吗？
1: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2: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1: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2: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1: 怎么？
2: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我们周富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1: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2: 当然了。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1: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2: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1: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莎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得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的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

0: 分，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 Oh, my God.

0: 谢谢。
1: 幺三，
0: 哎，
1: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我，
2: 哎，
1: 我
2: 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
2: 嗯。
0: 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1: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
1: 可以。
3: 報告、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行け。
2: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我要你查了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破窗号还在不断的出现。
1: 那就这样吧，丽娜，把李霞老婆吧。
2: 李太太，你先回去吧。他呢，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哎，哎。

0: 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你吃点饭吧。
1: 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
0: 谢谢你，张妈。
1: 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2: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三分，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周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出来，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当初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0: 没跟何底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
0: 嗯。
2: 抱惯了就放不下，
3: 还没睡着呢。
4: 有人没有？买东西。
3: 你去吧。
4: 拿包烟。

0: 老李啊，老李
1: 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2: 嗯，
1: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2: 什么？
1: 啊，电台呀。
2: 电台？
1: 哎，
2: 谁的电台啊？
1: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哎，
2: 我什么钱都不要。
1: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2: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1: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3: 买一包糖，
4: 妈妈还有饼干。

0: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1: 好。
0: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1: 嗯。
2: 妈妈，我喝汽水。
0: 好，拿一瓶汽水。
1: 哎。
0: 再拿一盒代乳粉吧。
1: 啊。
3: 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钟，我请你在星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0: 多少钱？
1: 一共是55,000。
0: 好吧，走吧，走吧。

0: 姚伟又跟你缠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啊、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0: 老孙，你来一会儿呢。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2: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姚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3: 李先生来了。
4: 啊
3: 啊，来来来来来来，
4: 哦，
3: 到里边坐吧。
4: 啊，
3: 坐坐坐坐坐。抽烟？
4: 不会不会。
3: 怎么样了？
4: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3: 为什么呢？
4: 怕我再吃官司。
3: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4: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3: 我给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4: 谁搞的？
3: 是个大人物。
4: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3: 中央委员。
4: 委员？
3: 组织部长。
4: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3: 哎，重庆方面的。
4: 重庆
3: 啊？
4: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3: 哎，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

0: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地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呢。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儿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

0: 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1: 嗯，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2: 好，
1: 那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了。
2: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姚伟把波长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
1: 对，
2: 不过密码，
1: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2: 哦，那好啊。蓝芬呢？蓝芬，蓝芬呢？
3: 啊？
2: 蓝芬，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3: 什么事儿？
2: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3: 啊？
2: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是吗？
2: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3: 看你高兴。
2: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3: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2: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4: 我。
2: 谁呀？
4: 我。

0: 底下出来了，是他，出来了，是他。
1: 点划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2: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开门。Damn it！
1: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2: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哼，
0: 那你说是谁呢？
1: 你那个李霞。
2: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拿什么担保？
2: 拿我的脑袋。
1: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2: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1: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0: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0: 混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
0: 要你们脑袋。
2: 梁秘书，你抽烟呢？梁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3: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2: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啊、
3: 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霞给我们的教训。
4: 多少钱？
5: 两万。
6: 大概一来这样的不错啊。可以几个了？
7: 是吧
4: 哎，
8: 李伯伯，李伯伯，
4: 哦，你爸爸回来了吗？
8: 回来了。
4: 哦，
3: 小明，爸爸，
8: 爸爸，爸爸。
4: 哎，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8: 口琴。
4: 哎，下来自个儿找啊，走。
9: 现在大哥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
2: 不，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1: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妹，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袍，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保。

0: 这是李霞。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0: 妮娜，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李霞？
3: 李霞？
0: 哎，
3: 李霞出来了。
4: 这不好了吗？啊？
5: 爸爸。
4: 嗯。
5: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4: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呀？
5: 妈妈说的。
4: 哎，这单分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3: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本气儿。
6: 李太太。
3: 谁呀？
6: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4: 白小姐，
6: 哦，没出去啊。
3: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
4: 嗯。
3: 老孙来了。
7: 哦，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
0: 天快亮了。
7: 是啊。
3: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7: 好。
0: 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
4: 嗯，
0: 做垂死前的侦查。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0: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有问题。
1: 继续放。
0: 我来放。
1: 不，我放。南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钟，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0: 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来到了最核心的地方。我叫陈鹏颖，今年30岁，在这里工作已经8年了。
1: 陈鹏颖正在进入的是核电站的核燃料厂房，层层防护的安全门后正是存放着核燃料的换料水池。
0: 看到这碧蓝碧蓝的池水，我非常喜欢。然而在这碧蓝水池的深处，隐藏的是核电站最核心也是最神秘的核燃料组件，而我就是与核燃料最接近、与核燃料打交道的人。我的工作通俗点讲，就是将反应堆的燃料组件给全部卸出来，然后换入新循环的燃料组件。慢速向下。
1: 更换核燃料，这是一项极具风险的工作，任何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陈鹏颖的工作对于操作精度的要求极高。
0: 换料机在反应堆上方的定位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如果超过了1毫米，燃料组件就无法正确在反应堆水池就位，这有可能带来燃料组件的倾倒以及其他的放射性风险。
1: 陈鹏颖不仅是核燃料的守护者，同时又是核燃料的手术师。一根核燃料组件中有264根燃料棒，而一根燃料棒的破损将直接导致组件故障，从而影响整个反应堆的正常运行。陈鹏颖和同事们不断摸索，潜心研究，最终完成了国内首次破损燃料组件单棒修复和燃料组件等骨架整体修复。
0: 一个近5米、直径为9.5毫米的燃料棒从反燃料组件里面抽出来，这抽出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磕碰，因为这个磕碰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抽一根燃料棒需要20多分钟，但是我们修复一个组件需要抽264根燃料棒，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强度也是非常大的。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们都需要保持高度的精神集中，所以非常考验我们的意志和耐心。
2: 我是宋翔，今年31岁，已经从事核电行业10年了。我们做的工作是主要是保障第三道屏障的完整性。最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核电外面的这个安全壳这个建筑，它是我们核电站里面最大的一个混凝土部件。
1: 宋翔正在爬上的是大亚湾1号机组反应堆厂房的混凝土安全壳，从安全壳最底部到最高点是67米，周长是122米，整个表面积是8000平米。
2: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在这8000平方米中检测出0.01毫米的缝隙，这相当于要在20个篮球场的面积内精确定位到1/5头发丝的宽度。
3: 量一下啊，
4: 好，确认一下尺寸，
3: 长20厘米。
2: 在外人看，安全壳这么大的一个结构，可能0.01毫米的这个缺陷对于安全壳不是什么大问题。有句话叫千里之堤毁一穴，虽然安全壳看的是坚不可摧的一个碉堡，但是上面任何一个设计外的这个结构损伤或者缺陷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
3: 给予一般关注就可以了。
1: 安全壳，这座25层楼高的建筑物是核电站反应堆的第三道屏障，而定期进行安全壳整体打压试验是确保其可靠性最严苛的一次大考。试验期间，1000余步操作，50000个数据采集，8000平米的安全壳表面检查，20余万下安全壳内衬钢板敲击检查，这些都是宋翔和他的团队需要完成的。
2: 如果把安全壳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人的私人医生，这个人的各项健康指标我们都要加以监控，甚至于每一寸肌肤的健康状况我们都要了如指掌。
5: 好，准备完毕。
6: 间距200，
5: 间距200。
6: 好，开始测量。
5: 开始测量。
2: 每个人都希望在工作中做出成绩被人看见，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成绩永远地排在最底层，我们的工作成果永远不要被加以验证。因为当安全壳真正要被加以验证的那一天，说明核电发生了事故，这也是我们极力避免永远不想看到的。
1: 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宋翔和工友们在核电站厂房的最高处享受着片刻的放松。安静的厂房让人想不到在这里强大的核能正在产生无数电力送到千家万户，而这正是这群核电安全的守护者用常年的奋斗换来的。

0: 是核电站第一道安全屏障的守护人，就是因为离危险最近，所以我们对安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直通穹顶的钢梯，在十年间我已经记不清穿梭过多少来回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我都是带着使命和责任，这样的奋斗让我感到很幸福。
0: 核电安全，
2: 核电安全，
3: 核电安全，
4: 核电安全，
5: 我来守护，
0: 我来守护，
6: 核电安全，
7: 我来守护。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8: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8: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同志你好，你好。别往那边看，他们已经接头了。
1: 队长，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要不要再靠近一点？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轻举妄动。等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分头行动。你跟阿川、跟老田。
2: 我和小赖子跟接头的人，明白。你去吧。是。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边区的社会稳定性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只是没有想到。
3: 在边壁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潜伏了两个军统的特务。这两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是的，还有一个，代号喜鹊。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才锁定他们两个。没想到抓捕前走漏了风声，让他们连夜逃了，还带走了两块边壁的铜板和印钞用纸的配方。我们一路追查。
4: 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没想到是虚晃一枪，又被他们分头逃了。我追踪喜鹊，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
3: 这是喜鹊，还有他的资料。
2: 后来抓到他了吗？差一点儿，还是被他逃了。
4: 我也受了伤，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已经很不简单了。情况紧急，我对上海也不了解，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我会尽快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一起商讨此事。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
2: 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4: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2: 等我伤养好了，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4: 不着急，先好好养伤。

0: 不卖，起开！
1: ！
2: 这个龙尾宴它是细料成泥所制，可谓泥比时间遍体生菌，一定是您使用不当才会弄出这条裂纹的。
3: 不是，我说陆老板，我用它磨墨写字又不是当刀切板，怎么会使用不当呢？再说了，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
2: 为了修补这条裂纹，我用石粉调成胶泥，打磨润滑之后，又用黄蜡或者墨着上色啊！你看，完好如初吧？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
3: 是看不到了。但是陆老板，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什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可我没用几回就裂纹了。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
2: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
3: 哎，卢老板，我照顾您这么多回生意了啊，您要是再卖我赝品，那太不厚道了。
2: 二位，二位，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
4: 哎，老陆，上回向祖师提交的申请，祖师有回复吗？

0: 说我的砚台是赝品，哼！别生气啊，快告诉我。啊！你的申请组织上批准了，你可以继续潜伏了。
1: 哎，轻点啊！
0: 给我震坏了，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修复的。
1: 那争取左双桃。
0: 组织怎么说呀？不是你卖什么关子呀？你快告诉我呀！组织的意思呢是，你一定要慎重，你可以不动声色的做一些试探，观察他的反应，不要急于求成，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
1: 明白。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1: 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既不要过于疏远，也不要过于亲密。远则生宜，近则生险，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牢记。我记住了。我们两个呢，最近正在闹别扭，正好我就可以借风起势。就他那倔脾气，我有数。
0: 对了，我给你看看东西。
1: 这什么呀？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啊，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甚至承认伪满洲国改组中国政府。新闻刊出后，国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卖国主义政策。哎，老陆，这个报纸你能给我吗？我有用。行，你留着吧。
2: 对了，还有个情况呢，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透露。我今天和延安来的一位同志碰了面，他跟我讲，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边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
1: 朱玉华也告诉我了，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边壁的企图。
2: 那你说，这两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
0: 还不敢断定。
1: 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先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是。还有件事啊，都戒了，就别抽了。这眼还挺尖啊。这个呀，是今天延来的同志送我的。
3: 田大哥，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还有其他联络人吗？
4: 我在。是。是什么？
3: 是抗日救国。我在。 联络人是中国人。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顺着他这根藤，就会查出很多的瓜。现在有没有你，无所谓了。
4: 那你就看看，不对，你也看不到了。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你就把它扔在这儿吧，明天让二宝都来收尸。
3: 是。
4: 我有个请求，
3: 说。
4: 我想抽支烟，不用。我口袋里有。

0: 会是家乡的烟香啊。
1: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中共分子，你都快死了还不抽一根好烟。

0: 山下先生，安陆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谢谢。知道你经历了痛苦，一直没有来打扰你。今天知道你住院，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
1: 是啊，安陆小姐，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安陆小姐。
2: 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希望安陆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都查清楚了，跟老田接头的那个中共名叫陆有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
3: 雨墨书画店，
2: 啊，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
3: 陈家平，
2: 啊，
3: 他去干什么？
2: 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
3: 砚台？
2: 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经常来。
3: 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我觉得老陆眼熟，他肯定在我们上海附近出现过。
4: 队长，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陈家平就是潜伏的中共，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
2: 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怎么办呀？
3: 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逼他指认陈家平。对付共产党，你这招行不通，要有耐心。虾米钓小鱼，小鱼钓大鱼。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
2: 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
3: 继续监视，要万分谨慎，万般耐心。心坚，铁杵磨成针。

0: 你醒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安陆小姐，你先别生气。
1: 你这个禽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我对你是

1: 如果你这样做，我就能接受你吗？韩露小姐，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两个人新生的开始。先生。
0: 你侮辱了我，却跟我说什么新生。韩露小姐，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花月家事》完成以后会在这儿进行首映，而且这家影院。 就只会循环放映所有你主演的电影，因为我知道你热爱电影，电影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全部，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相依般风沾染。

0: 出去。
1: 走。
0: 怎么着啊？彭玲小姐，这都已经三天了，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啊？
1: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
0: 薪水？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就你那些薪水，再扣除点老板的差账，你还剩多少？
1: 有几个客人欠我好几笔小费呢。
0: 就你还有小费呢？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坐了吧？
1: 你相信我，我肯定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还。
0: 我再给你三天。

0: 你要是再还不上，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听清楚了吗？走，
1: 就三天啊。

0: 小姐，新来的吗？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
1: 我只会最简单的慢三。
0: 不要紧的，我教你。
2: 哎呦，这不是姚先生吗？好久不见了。要跳舞啊？我陪你跳好吧。哎呀，走啦走啦走啦。哎呀，好久都没来了。
3: 姑娘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呢？
1: 嗯，怎么了？
3: 你乡下来的吧？当这儿是菜市场啊，摆个摊就能做生意。
1: 我是乡下来的，怎么了？你们欺负人啊？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啊。
4: 你哪里来的？懂不懂规矩啊？滚出去！
1: 我就不管，凭什么让我滚出去？
4: 还是别动嘴。
5: 没事了，有没有受伤？
4: 要死了，要死了！
1: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死丫头给我拖出去！
5: 走走走！
1: 哎，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6: 什么破地方，欺负人！

0: 对不起啊，刚才弄脏你衣服了。你就是那个多少钱？我赔你。赔我？你赔得起吗？我有钱的，我这身旗袍可是红富记定做的，真丝的，50多块钱呢，洗都不能洗。给你这么一弄，全完了。你看，真有钱。
1: 60。哎呦，姑娘，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老不安全了。我住那个地方啊，楼上楼下十几户人家，有卖大饼的，做差夫的，剃头的，算命的，什么人都有。好像还有2个扒手，那这钱放家里，哪里敢啊？只好带在身上。
0: 你怎么想当舞女？ 又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乡下来的。你哪里来的？老家宜兴的。哦，来上海做什么？
1: 不久前，我爹病逝了，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我只好 变卖了家当，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可谁知道，她早搬家了。我这找了她2个月都没有找到，房租、吃喝，都要钱的吧？是，我是有这些钱。总这样下。

0: 下去也不行啊。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我就想跑来试试，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那个讲究的，我哪里懂啊，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从小到大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
1: 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多大了？
0: 20。
1: 条子还不错，脸蛋儿也挺漂亮。那你会跳什么舞啊？
0: 慢三。
1: 还有呢？
0: 没了。
1: 只会慢三啊？华尔兹、布鲁斯、胡布、探戈、恰恰恰，一样都不会啊？那没搞头了。
0: 别啊，姐姐，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要不教教我？
1: 教你？
0: 嗯，
1: 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
0: 那没问题啊，有钱的。你要收多少学费啊？
1: 你真想学呀？
0: 嗯，
1: 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一个钟2块。
0: 2块？行，不贵的。
1: 嗯，那你想在哪儿学？
0: 嗯，去我家，不过地方有点小，不到5平吧，还摆了张床和桌子。
1: 那你怎么跳舞啊？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
0: 那怎么办？
1: 这样吧，到我家吧，不过就得按出街钟算了啊，一个钟5块。
0: 一下翻了1倍多呢。
1: 你有搞清楚啊？我蔡胡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都是来捧我场的。你想啊，你现在花这些钱，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到时候舞票有提成，钟点费有抽头，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啊，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
0: 那可太好了，姐姐，我今天就想学。
1: 小桃妹妹，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那个时候啊，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
0: 黄玲姐，一个人住啊？
1: 哦，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灯都忘了关了。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有音乐才有感觉呀。
2: 哇，留声机，
0: 很贵吧？
2: 不贵，毛毛雨了。嗯，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
0: 嗯，慢三已经会了，那就快三吧。
2: 没问题。三步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小节有3拍，节奏是强弱弱，不过快三的节奏会比你慢三要快很多。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三5步，一会儿我跳南步，你跟着我
3: 快三呢，男女舞伴的距离会挨得更近。
0: 开始了，
3: 1、2、3、2、5、3、1、2、3、1、2、3。跳快三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快速的旋转。1、2、3，
2: 没事吧？
0: 姐姐，可能是我太笨了，脚步太快，我一下乱了。
3: 稳住节奏，脚步别乱。我们继续吧，1、2、3、2、2、3。这种舞蹈呢，就是要往男伴掌控你的旋转，所以说快三就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
2: 晕了，
0: 实在是太晕了，我可能得缓缓。
3: 那你先歇会儿，咱们一会儿再练。
0: 今天的学费，都快三了，可比慢三累多了。
3: 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0: 嗯，我比较笨，黄玲姐你就多费心。
3: 你放心吧，没有我教不会的。而且你条件这么好，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
0: 那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走了，
3: 送你。
2: 慢点。

0: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你不都听到了？跟我学跳舞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不花钱啊！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不去赌牌酒，和智玉会这样，你还怪我了？
1: 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钞票老多嘞。
0: 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咱俩不愁吃喝，还在乎那点钱？
1: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不说谈什么生意，也不说跟谁谈，我能指望你什么呀？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你扔了吗？
0: 我今天累都累死了，明天再扔不一样吗？万一被那个女的看见怎么办？
1: 看见就看见了呗。说什么你都不听，万一她不是来学跳舞的，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共和军统都在追杀我？她怎么可能是？
0: 我问你，她明天还来吗？说好的。
1: 是要来的，明天晚上把他干掉。你疯了！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
0: 那你还想不想过我呢？啊？那我也不能杀人呐。拿着，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 你想先吃点宵夜，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趁他不注意，朝他背后开一枪。
1: 就算没有人看到，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
0: 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那边没人，在路上动手。

你知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还穿成这样，还这么香。
1: 怎么，就允许你彻夜不归？
0: 哎，没回答我问题呢。
1: 好，那我如实回答。
0: 嗯。
1: 一，舞厅跳舞，开心高兴，忘了时间，所以晚回来了。二，穿成这样，那肯定是想要人邀请我跳舞了。三是什么来着？
0: 为什么这么香？
1: 好闻吗？法国的。
0: 好闻，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
1: 我怎么不能去啊？你是觉得我脸不行还是身材不行？
0: 但是身份不行啊，你看你是我老婆，是已婚的少妇。嗯，你要是下次想去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陪你去。嗯，
1: 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0: 嗯，
1: 就说啊，这有的人呢心里面小辫子还没剪干净，说的就是你吧，还陪我去舞厅，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

0: 你先别生气，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那你告诉我，你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你猜？你看，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喊路是吧？
1: 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嗯，我就是觉得吧，即使是夫妻呢，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谁也不要管谁，是不是？是。哎，
0: 等等等，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
1: 从今往后，我睡床，你睡沙发。嗯。
0: 为什么呀？那我睡沙发。哎，别，你睡床，你睡床，我睡沙发，啊，我睡沙发。这拿把钥匙是？这个吗？

0: 哎呀，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以前我可白活了。你说，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
1: 哎，你明天还去啊？我哥，你这就是报复我，故意让我生气，对不对？那你也别怪我，说实话啊，就你这身旗袍呢，在上海早就过时了。你穿成这样去舞厅，人家就会认为你只是个卖花的乡下小妹。还有呢，我告诉你香水该怎么喷啊，撒一滴那是淑女，两滴那叫性感。像你这样把一瓶都倒在身上了，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卖花露水的。还有最重要的，在上海的舞厅，11点是黄金场。哎，那些亮绝全场的美女呢，跳完黄金场之后，人家就撤了。像这个点才回来的，一定是之前没有人邀请，太可怜了。
2: 陈佳平，我告诉你，我就是生气了，生气你那跟那个韩露一晚上不回来，讨厌，不要脸。
3: 好了，这下一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距离了。但愿他不要真的生我的气吧。
1: 还有啊，别乱翻我东西啊。
2: 什么东西？
1: 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可都是和平政府重点防范的危险思想，你千万不许乱看啊。
2: 谁要看啊？我睡觉了。以为我看不见。
1: 晚安。

0: 喂，宁波书画店。
1: 好，那几位老友都来吗？

0: 二把刀。
1: 哟，陈科长，你这拉的什么呀？甘草。
2: 这甘草里面怎么还躺着人？
1: 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

0: 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哎，
1: 二把头，
2: 又怎么了？
3: 等等，你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
2: 他找不着路关我什么事儿？
3: 当然和你有关系，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
2: 真的？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3: 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问路了。
2: 有道理，有道理。

0: 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畔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您里边请。
2: 陆老板，
3: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4: 赵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5: 过来。去，
4: 我俩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5: 队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把老陆和童子抓起来？
6: 老陆是光党。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共党分子，贸然行事的话，白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3: 你卖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
7: 陈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今天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我先上去吧。
3: 谈事儿可以。
5: 干什么？
4: 老陆那边好像出状况了，我们要不要撤离？
5: 门口有特务，立即把门将销毁。
6: 我抓小赖子，一会儿你们先进茶馆，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
5: 队长出来了，
3: 你把砚台的钱赔给我，想怎么谈怎么谈啊！
7: 不，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
3: 啊。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去你店里拿钱去。
7: 不，这你的车？
3: 对啊。
7: 不，陈先生，你也是我老主顾了啊，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4: 你在吵架？
6: 陈家平知道老陆暴露了。他是来救老陆的。
3: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
8: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5: 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6: 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有机会脱身。树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平和老陆。
9: 是。
6: 阿成，小赖子，
5: 跟我走。
8: 走。

0: 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1: 跟住！

你敢伤害，可我走了你的身份就暴露了。我只是你书画店的常客，买到了假烟袋，恰好碰到你找你理论，要你退钱给我。这出戏我还能演下去。可你没有跟我回书画店，我突然消失了，你怎么解释？你到了沙楼。 发现有人跟踪你，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出现了。你借机和我离开了茶楼，我最多是被你利用了而已。前。

0: 想太牵强，罗冠全恐怕以后会对你不信任了。
1: 哎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好吧。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2: 刚才吵架那个人在哪个包间？
3: 我也不知道，他刚上楼梯就被另一位客人叫住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
2: 你们包间都在楼上吗？
3: 是。
4: 哎，我说陆老板，你让我停这儿干嘛呀？怎么不去你店里呢？
5: 陈先生，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要到我店里面，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4: 你现在考虑你生意了，你卖我假砚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呢？
6: 哎，大老板，我问你，如果有人在你这儿吃坏肚子了，你赔不赔钱？
7: 那肯定得赔啊。
4: 看没看着，赔钱来。
5: 陈先生，先生帮帮忙，别去我店里。哎，我保证我立刻去店里把钱取来给您送来。
4: 你上哪儿找我去？
5: 你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去过。
4: 我说陆老板，别再跟我耍花样了。
5: 我保证，我保证啊。东西
7: 陈先生，什么事儿？
4: 嗨，没什么事儿，卖我假砚的生意好吗？
7: 马马虎虎。
4: 哎，
2: 一共多少个包间？
8: 大小共12个包间。
2: 都坐满了吗？
8: 8间都有客人了，两边都有包间。嘘。

0: 有烟味儿啊，
1: 有客人抽烟很正常，
0: 不是抽烟的烟味儿。
2: 测试吗？收到了吗？喜欢吗？
3: 苏锦的
4: 小姐，您能快一点吗？我有急事儿。
3: 你有急事儿，我还有急事儿呢。
2: 好，行啊，那我先挂了，今天还有事儿。哎，
4: 好，谢谢。
5: 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了，请务必联系一下四弟。好的，再见。

你跑不掉了，带走。

0: 网络呢？抓了也没抓。
1: 什么意思啊？
0: 抓了，但不是咱们的人抓的。
1: 谁抓的？
0: 大马勺。
1: 大马勺？
0: 本来尹刊就要带走人了，结果大马勺突然半路杀伤，把老陆给抓走了。
1: 他为什么抓老陆？
0: 他说他查明了老陆是共党。
1: 他怎么会知道老陆的事儿？
0: 这我也不知道。
1: 陈家平呢？
0: 中间跟丢一段，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陈家平已经不见了。
2: 哎呀，真是没想到，我这些笔墨纸砚，竟然是一个共党分子提供的。
3: 都是些好东西，只是到了你的手上，话说的却是些矫揉造作、阿谀曲用的垃圾，真是话如其人。可惜啊，别浪费时间了，把你们那些把戏、拷打、酷刑都使出来，开始吧。
4: 陆先生是个文化人，我不会那么对你的。
1: 炖了这么多天的肉，炖烂了，肉香味都闻到了，肉没了。
0: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老陆在罗国权手上，一旦招供，茶馆内的共党分子就会被他们一锅端走。我们要在招供之前揪出这几个共党，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0: 是。
2: 哎，你找到什么了？好，我知道了。我们去了云墨书画店了。
3: 随便翻，随便找，有喜欢的，我送你。
4: 我还真找到喜欢的了。
3: 哦，那是我的浣花剑指呢，还是龙翔榆木啊？
2: 谈不上，这些都谈不上是我喜欢的。
5: 这我们大伙都是来喝茶的，这怎么喝着喝着还给喝犯法了？
6: 就是啊，
7: 没他妈让你说话就把嘴闭上，再不闭嘴，就让你罪上加罪。
8: 赵队长，二楼八个包间的茶客都在这儿了。
1: 都查过了吗？
8: 查过了。也挨个搜过身了，没找出什么线索。

0: 共党就在你们当中。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老陆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谁是他的同党，主动站出来，我再给你们自己认罪的机会，主动认罪，我们就会既往不咎。你们想清楚，就算现在不承认，老陆马上就会招供，并且过来指认你们。
1: 站住了！
0: 你刚才查过了，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
2: 这两个，刚才想跳窗逃走。
3: 为什么要逃走？
4: 我们……
0: 你们在等老陆，你是共党。
4: 不是，
5: 什么老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1: 为什么逃走？
3: 小陈，小陈，
6: 长官，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我是有妇之夫，他是有夫之妇，我们是偷着出来见面的。至于您在查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呀，我们就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要跳窗逃走了。
1: 撒谎，你就是共党！
6: 我发誓，我真的不是。长官，您不能冤枉我呀！
7: 张旅长，有线索。
8: 说。
7: 我刚才发现海月厅有三名查客，但他们却要了四副察觉。
8: 海月厅？
7: 是的。
0: 海月厅的人，
1: 谁是海月厅包间的人？
9: 谁是海月厅的？
0: 我再最后问一句，谁是海月厅的客人？
1: 站住！
8: 我问几个事。
0: 你是共党，你们在等老陆？
8: 我们在等一个朋友，他叫关大强，是个皮货商人。
1: 关你吗？
0: 你们就是在等老陆，
1: 你就是共党。
8: 他们真的不是共党。张伟，你说话要有证据啊！
1: 就是他，他就是关大强。
9: 什么人？
8: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今天约了几个同行过来喝茶聊天，因为有事临时耽搁了，来晚一步。我看外头挂着打烊的牌子，我就说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0: 你说谎，你是共党。
8: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
0: 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是共党。
8: 长官，我的店在大西路355号，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1: 妈的屁！你们都是他妈共党！
9: 冷静点，
1: 他们很忙。
0: 罗冠群正在跟我赛跑，我不能输。他
9: 哥，
7: 我想到办法了，我有办法。
10: 陆先生做事真是严谨，没有给我们半点的线索。可是百密一疏啊，这些单据泄露了你的秘密。我们调查过，你是一个人居住，吃住都在店里，可是。你把一些生活用品寄到这个地址，
11: 你想说什么？
10: 你有家人，因为你的工作和任务，你怕连累到你的家人，你又默默地关心他们，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会寄给他们。
11: 我没有家人。
10: 吕班路78号，很好找的。
11: 你想干什么？
10: 贵。虎头棉鞋一双，桂花糖糕半斤，哟，还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些都是给小孩的吧？啊，孩子多大了？可爱吗？
1: 你别碰他们！
11: 他们是无辜的。
10: 好，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吗？你想清楚了吗？
12: 把手都伸出来。

0: 你手指上为什么有焦黄色？我抽烟抽了20年，这手指熏黄了，很正常吗？不对，不是抽烟的味道。你是不是召回文件？
1: 没有，我一直在喝茶。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共党？
1: 这位长官，你无凭无据，见谁都说是共党，你哪个单位的？
2: 这就是你的主意啊。
1: 真好，哪个单位的？我们是宪兵司令部，专门抓你们这些共党。
0: 好啊，带我去宪兵司令部好了。
3: 你认为我不敢是吗？
1: 带回去，严刑拷打。
4: 是。
5: 哟，赵队长，忙着呢。
6: 罗经理怎么来了？
5: 听说你抓到了共党，我来看看。
1: 对，正在查，马上查出来了。
5: 有线索了？
1: 他都有嫌疑。
5: 你怀疑这位先生？
1: 我有证据。
6: 你知道他是谁吗？陈老板，于老板的莫逆之交，掌握着上海滩一半的棉纱生意，宪兵司令部都奉为上宾，平时行事低调，你说他是中共？
7: 这个长官也太不讲道理了，不由分说的就要打陈老板。
5: 不好意思啊，
1: 我眼拙，我这是为了查共党分子。
5: 这样吧，你当着陈老板的面扇自己十个耳光。
6: 算了算了，
5: 怎么不想打？那我叫木村来给陈老板评评理。

0: 满意吗？
1: 钱老板，满意吗？
2: 我和朋友谈点私事，不便表明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兄弟。
1: 钱老板，您大人大量。
2: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当然，来。
3: 钱老板，送我一句了吗？来，开门。
4: 把这些人都给放了吧。
0: 放不了，继续查。
4: 不用你查了。哪两个是东篱厅的？掌柜。
5: 记着。
4: 大马超。
6: 哎。
4: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他们是中共。
6: 不，我们同志，不是我们呀。
5: 你搞错了，
6: 这
5: 不是我们，不是共的。
7: 抓谁？
5: 不是共的。
7: 是，带走。
6: 你搞错了，掌柜。掌柜。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中共共党？
8: 我怎么知道？需要跟你讲吗？
0: 老陆是我跟踪已久的目标，就算你把他抓了，这案子咱们俩算协作是吧？
8: 啊，你是马棚干活的，我跟你协作什么？
9: 赵队长啊，你始终有个毛病，总是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什么臭毛病？

0: 队长，剩下的这些人还都找了，
1: 一个叫陈少雄，一个叫白耀，一开始还死咬着说自己是范延土的，

0: 然后给他们弄点行，哎，就招了吗？
1: 我还以为共产党多厉害呢，这不也是肉长的，也知道疼。嗯，
2: 断气没？
0: 没断气啊，应该昏过去了吧？这个还行啊，
2: 你问问他。
3: 陈少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4: 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2: 认识老陆吗？
4: 认识。
2: 你在海白仙茶楼干什么？
4: 开会。
0: 开什么会？什么内容？
4: 开我！
3: 大点声！
0: 下手有点狠，让他缓缓吧。
3: 反正人在我们手上，哎，也都招了，
0: 慢慢审。
5: 我总觉得那两个中共有问题。
6: 哎呀，不会的，老陆亲口交代的，他们是在那个东篱村见面，而且他很清楚，如果骗了我，他家就死路一条了。
0: 王经理，我下去看看啊。走，走开！
7: 大爷，求求你，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吧，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大爷，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让我抽一口，
3: 啊！上车，
7: 给点钱吧，大爷，一口就行。大爷，
0: 来了，来，
7: 先请示，让我抽一口，一口。
3: 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你在想什么？
8: 有没有想过，张安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他是绝不可能放过那几个要跟我见面的同志的。
3: 我在茶馆把你拦下的时候，你还没有和他们见面，所以张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是哪个包厢。
8: 以你对张安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3: 搜查二楼全部包厢。但是刚刚我们在楼梯口吵闹得很大声，也是在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会有所行动，并且把重要文件一并销毁。
8: 赵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咬死不放，甚至不惜伤及无辜。
3: 那种情况下，我能救的人就只有你。
8: 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以刚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罗本群也不会相信。因为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3: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
8: 我没有责怪你，我是想说，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3: 那你有什么办法？
8: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单凭枪声的不同就能判得出那几个特务手里拿的是什么型号的枪，还剩几发子弹，然后逐个歼灭。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同志太厉害了，比我厉害100倍。如果那几个同志能得救，如果你能成功的潜伏下去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你必须配合我，这是命令，一定要让赵安的人抓到我。
0: 星星，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4: 我是共产党。
0: 到底干什么的？
4: 共产党。

0: 你他妈的真的是万延土的！去老陆家，把老陆家家人给我带过来。
1: 是。
0: 不是赵安，是老万全。万全，故事是这样的：我去茶馆，在去的过程中，恰好碰到了赵安在跟踪你。
1: 而赵安之前刚抓了老田这个中共分子，所以他又在跟踪你。我怀疑你跟老田都是中共分子，但是我不想让你落在赵安的手里。
0: 所以你带我离开茶馆，就是为了摆脱赵安，而陆冠群抓到我。
1: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想要摆脱陈树干的原因。
0: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交给陆冠群？
1: 我怕你有枪呢，我不敢轻举妄动。把你放走之后，我联系了陆冠群，让他来支援我。
0: 等大宝商出现了之后，再把你一并抓获。那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被你们抓到？
1: 大光明电影院。我会让大宝商出现在那儿附近，而你也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门口。大宝商很轻易就能抓到你，但是你切记，不要让陈树干发现你。
0: 我知道，我就像是被两只老鹰盯住的小鸡儿，只能落到你的嘴里。
1: 对，但是老陆，被抓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叛变。
0: 陆冠群怎么会相信我叛变呢？
1: 他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所以要让他以为他找到了你最致命的弱点。
0: 什么弱点？
1: 家人。
0: 你知道我的家人。
1: 我知道。
2: 在大马少把你抓走的同时，我会伪造一些信件，还有单据的，你放心。哎，人抓着没有？
3: 老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啊，他老婆孩子去了，应该已经死了。
2: 什么？
0: 死了？
2: 是啊，
3: 这屋子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我感觉像是好多年都没有人住了。
2: 我还找到一张照片，是老陆和他老婆孩子的合影，然后照片边上还放了一个香炉，还有一些贡品。这老陆买这些东西，看来不是真的送给他家人，是拿来祭奠的。

0: 一旦罗冠群认为你叛变了，他会就让你出面指认其他几位同志。这个时候，你只有指认了其他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1: 那怎么可以？不就伤及无辜了吗？
0: 不会伤及无辜。我有一个朋友，在租界市探长，我在那儿看到过一些有前科的人的档案。我到了茶馆，找不到你四处找你的时候，恰好在二楼的洞里听。
1: 你记住了，是二楼的洞里厅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之前为大盗政府、上海公卖处盗卖烟毒，可是后来烟毒被日本人垄断了之后，他们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交易，而且手上有数条人命，罪大恶极。
0: 可那两个毒贩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啊！你放心吧，罗冠群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承认。
1: 那罗冠群迟早会发现破绽的，
0: 对，这是关键。 当罗冠群发现了你在欺骗他，他必将对你恨之入骨。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摧残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
1: 哼，吓唬我。行，就这么办吧。共产党人是不怕吓唬的。

0: 宇波说的地板下找到的，有价值吗？我不知道啊，得你看啊。哎，我们都让这个老陆给欺骗了。哎，那些查克还能抓回来吗？重新审一审呢？
1: 住址是留了，你觉得那几个中共会给我们真实的信息吗？
0: 都怪我，被这几个伪造的信件啊单据给骗了。我真以为他有家人在上海，
1: 是我们大意了。我早就应该派人去他家里边。

0: 你骗谁不该骗我们吧？我跟罗经理照顾了你多少生意啊？真可是，土见四号，阿龙呢？陆老板，
1: 罗经理。
0: 花鸟闻米盒，好用吗？陆老板，你这是何必呢？开你的书画店，过你的小日子不好吗？
1: 好，当然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
0: 把你们这些汉奸走狗都铲除，这样的好日子，我一百年都过不够。我也审不出什么了，我先走了。
2: 亮亮，什么意思？
0: 杀了他。
2: 这话可不在行。

0: 不在身上
1: 了。我信你的，他是不会说什么了。
0: 不是，我枪法可不好啊，打不中的话不许笑话我。

0: 什么意思？
1: 我装的空炮弹。
0: 怀疑我跟他是一伙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对，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啊，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8: 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你？
4: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着急射警，方能打我。
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助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再踩下一颗，下一颗，下一颗，哎呀，
2: 不容易啊！闯到现在是唯一一个我听指，唯一一个我听指，唯一一个我听成绩说要把他眼泪闯出来。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1: 突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1: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陈启。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4: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今天是球球团队大作战的第4场比赛了，
2: 没错，
1: 今天的阵容啊依旧非常的强大。嗯，
2: 今年的球球大作战的呼声依然很高，咱们的节目组太宠粉了，不仅有球球大作战，而且赛制和玩法上都有升级。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赛制规则。
0: 球球团队大作战整体分上下半场进行比拼，上半场是女生赛道的比拼，下半场则是男生赛道的比拼。比赛采取积分制，每队6位选手每成功闯过1关记1分，球球守护者落水额外扣1分，并将球球交由下一位队员护送，若球球全程没有落水则额外加3分，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如果积分相同用时少的队伍获胜。上半场与下半场获胜的队伍将进行巅峰。

0: 决。若同一支队伍获得两场胜利，则直接获胜。
1: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身后的四支战队已经摩拳擦掌，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口号。首先是橙色战队，来响亮的喊出你们的口号，三二一，
2: 橙光所至，赤木何能
3: 耶。哦，好响哦。
1: 来绿队，
2: 绿队龙凤气势如虹耶。
4: 好的，非常的棒啊。我们来听听我们这边的战队口号，一起来听听紫色战队，
2: 紫队全场，碾压全场，
4: 哇，气势如虹啊！
1: 是，
4: 来听听黄色战队，
5: 黄队出场，
2: 锐不可挡。
4: 哎，怎么回事？
1: 对，
4: 有一点点泄气的感觉，没关系啊，调整一下状态。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四支队伍哈，到底是谁先出场，一起拭目以待。来，
6: 好好抽啊，他们的命运在你手上啊。
4: 好的，我好紧张。
3: 你们紧张吗？
6: 哎呀，幸好这种得罪人，
1: 哇，黄队。第一个冲，
4: 第一个就是也是可能第一个拿到积分的，对不对？
6: 是是是，
4: 加油加油！
3: 来，我抽第二个，要晃一晃啊！
1: 哇，绿队啊，
6: 就是你们俩身边的队伍哎！
1: 是，
4: 好了，那接下来让我看看第三个出场的队伍啊！刚刚他们说太刺激了，你说会是谁呢？紫色、橙色、
1: 橙色
4: ，好。那接下来就是咱们最后的紫色了，
3: 对，
4: 来，仪式感要有。
6: 出场顺序已经决定了，四支战队都跃跃欲试，接下来马上进入球球团队大作战。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礼品赞助，和自己人，和光良酒。
6: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支战队黄色战队，
1: 有请。
6: 欢迎黄队，
1: 欢迎活力满满的黄色战队。哎呀，
6: 黄队啊，不仅是雄赳赳气昂昂，更重要的是有熟人啊。嗯，来，我们一会儿就知道哪一位是熟人了。从一号开始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谢慧妹，今年23岁，来自安徽亳州。
6: 你好啊，小妹。
7: 慧妹啊
6: 。第二位啊，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热依看古力奥斯曼，你们可以喊我小热，然后来自新疆喀什。
6: 这是一位新疆喀什的姑娘，然后在我们安徽啊在读书，然后之前也屡次参加我们的向前冲新人王中间非常突出的一位选手。小热今天上来就把球背上了。
8: 是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6: 很好，我喜欢这句话，希望小热今天的表现能够符合队友和自己的期待啊。来，三号。
9: 大家好，我是傅燕。
4: 你是傅燕？
9: 对。
6: 啊，你差点就忘记自己名字了。你几岁啦？
9: 我22岁，来自安徽阜阳。
6: 你手都在抖，
3: 他好可爱哦。
6: 你毕业了吗？还是在工作，在上学？
9: 我还在上研究生。
6: 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来，接下来我们请男生做个自我介绍。
1: 来看我们男生啊，三位男生看起来都非常的健壮，来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叫范华明，来自合肥。
1: 你是第一次来赛道吗？
10: 第一次。
1: 看你这个样子劲头很足啊，给自己说句话打打气吧。
10: 加油。
1: 好，简单明了，到您了，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叫田达，来自安徽阜阳。
1: 阜阳的兄弟也是第一次来。
11: 今年第一次来。
1: 今年第一次来，有没有信心？
11: 有。
1: 哇，你看我们这中气十足，到您了小伙子。
12: 大家好，我叫梅振中，来自安徽黄山。
6: 提醒黄队，第一个出场啊，多多少少有一点压力，因为没有时间的参照物，所以我就一句话摆在这儿，你们听明白，人越多分越高。所以女孩子们加油，不要拖后腿啊。来，接下来请黄队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我特别喜欢小热这份自信，他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没有否认自己的能力，他是真的非常认可自己的，而且我相信队友们也对他非常信任啊。
1: 确实，只有这份自己和队友对自己的信任，他才敢于背上这个球冲上赛道。
6: 小热在他们学校里的时候也是校足球队的队员，是一位女

0: 足运动员呢，跑得非常棒，非常棒，
1: 很稳。
0: 今天呢，我们的规则规定啊，球落水一次要扣一分，所以保证球球不落水也是我们护球员的职责。
1: 确实，
0: 四号找到感觉了啊，找到感觉了，一次性通过。
1: 你发现没有，五号是整个团队的这种核心人物，因为他在指挥大家怎么跑。
0: 稳住啊，22岁的小傅傅燕啊，是一位研究生在读，他今天公开的在我们的场合说他不爱开组会。嗯，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组会，他们是研究生了嘛，他们进行一些研究的项目，
1: 对，
0: 每周呢会有一次到两次的例会，跟自己的导师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度。嗯，对，跟师兄师弟们，跟这些同组的这些同学们，嗯，互相来讨论自己啊读到的论文呐、啊，或者一些研究的方向。嗯，这个时候呢，导师通常会比较严格啊，
1: 所以他怎么能说自己不爱开这个会呢？
0: 说明他胆子也大，说的也是实话。可能对研究生来说，开组会就像是上班族周一的上班吧，
1: 有点像是开周一的例会的，
0: 就这个心情啊。
1: 好，最后一位六号，稳住。
0: 六号梅振中啊，是一位专利撰写师，这个工作也是十分的少啊，我见的少，我没什么见识。黄队在我们每一场的比赛中间啊，我们进行纵向比较，也是佼佼者，用时非常短，2分半钟的时间，6位全员过关。小热背着球啊，落水了。然后与此同时，热依汉古力奥斯曼呢，就只能退出今天的比赛了。没关系啊，还有男生赛道的比赛啊，这只是女生赛道暂时的失利。好，
1: 没关系，我们的球球继续。
0: 你们忘记了我开场的提醒吗？人越多分越多，现在只剩4位了，其中包含3位男生1位女生。
1: 现在背上球球的是我们一号惠妹，
0: 稳住，
1: 不要着急，就别着急。哎呀，
0: 看来女生对第二关还是有一些些不适应，
1: 是对他们来说有一点难度哦。
0: 希望男生在铁拿的带领下可以保持住3人的阵型，一个都不能少啊，少一个人就少了许多分呐、啊。因为按照规则是1人过一关记1分，而且你们的球球3次落水已经扣掉了3分，你们第一关累积的这个优势啊已经荡然无存了。
1: 对，球的分已经没有了，稳住。
0: 好，来到第3关。
1: 好，第3关，我觉得对男生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难度。
0: 理论上到这里，他们的人次计分已经到了9分，球球呢失掉了3分，所以现在他们的分应该是6分啊。没关系，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准确的分数公布。

0: 等到他们闯完第三关的时候啊，分数才能有一个进步啊。他们第二关相当于没闯，掉了三个人，然后过了三个人。田达已经过关了，因为田达可以从顺时针的方向走啊，因为他飞了球，所以他规则允许他从另外一边走。
1: 这个就是球球大作战好玩的地方。
0: 对，因为这个规则啊，是根据我们现场的情况来调整的。嗯，包括关卡呀，到后面也有惊喜。一会儿呢，我们高台的孝东和贝贝会为大家介绍我们关卡的。

0: 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我们欢迎三位黄队的选手来到我们后半程的比赛。
2: 终于到我们俩说话的时候了。哎，孝东啊，哎，你看好他们三个人吗？
1: 我觉得还行，因为刚刚我们在前台抽签的时候，我们俩还说黄队就有点。

0: 张，没想到第一个上场，
1: 哎，你看啊，
0: 手脚并用，哎，带着球就过来了，厉害厉害啊！
1: 然后速度要跑起来。哎呀，稳稳稳啊，稳稳住！
0: 你看带球的选手都已经打好了样了。哎呀，
1: 他在哪儿掉的？
0: 在快到上岸的时候。
1: 来四号啊，四号，
0: 四号，四号，

0: 所以啊，这个就又变成了孤勇者式的闯关。这个最后这位选手带着球球要往高台冲了，
1: 我很期待见到他。
0: 来来，球球球球，
1: 哎，好，
0: 好，不急啊，踩住，
1: 不错不错，
0: 踩一根推一根。
1: 我记得刚刚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这口号喊的也是非常的好啊。
0: 对，
1: 所以他是有信心的。
0: 他看起来倒不像那种特别特别强壮的男生，但是在赛道上迸发出的力量还真不错。

0: 好的。
1: 没错，这关不难哈，但是这关呢，考验的也是一个心理上的，不能说承受力吧，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体现。来，我们即将迎来黄队的登顶，
2: 很期待啊。

0: 黄队的成绩是13分，恭喜黄队。
1: 哎呀，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不过成绩呢还有提高的空间了。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支出战的战队绿色战队，
0: 有请。
1: 哎呀，欢迎绿队啊。
0: 哇哦，非常有活力的一支战队，
1: 哎，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们。好的，接下来从我这边做一个自我介绍。首先一号，
2: 大家好，我叫薛梦如，今年23岁，来自安徽六安。
1: 你23岁还是个小宝宝一样啊，很可爱啊。来，3号跟2号啊，来，3号先来。
3: 大家好，我叫马林，来自安徽亳州。
1: 我刚递话筒的时候吓到你了是不是？然后躲了一下。紧张吗？
3: 不紧张
1: 啊，放轻松啊。2号，为什么是你飞球？
4: 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
1: 哦，就这个原因，所以你就要飞球啊？你觉得责任重大不？
4: 挺大的。
1: 保护好球球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叫李红红，来自安徽合肥。
1: 你欢迎红红。
0: 我身边的3位男生明显看起来略显拘谨，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吴家伟，来自安徽安庆。
0: 你看是不是有一点拘谨？来自安徽安庆，来给自己说一句加油的话，是第一次来吧？
6: 是的，是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加油。
0: 这一句非常燃啊。来，到您了，请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陈宝龙，来自哈尔滨，目前在合肥。
0: 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吗？有没有一点紧张？
7: 有一点。
0: 好，那就期待你好好的表现啊。来，这一位小伙子。
8: 大家好，我叫张公军，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1: 刚才已经有了黄队的示范，我相信绿队啊，对游戏规则呀，整个比赛的这个赛程流程都很清楚了。接下来请绿队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享受极客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好，那就期待你好好的表现啊！来，这一位小伙子，
2: 大家好，我叫张公军，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3: 刚才已经有了黄队的示范，我相信绿队啊，对游戏规则呀，整个比赛的这个赛程流程都很清楚了。接下来，请绿队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绿队开始了他们的比赛。嗯，
1: 看一下绿队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3: 感觉大家第一次来就参加团队战啊，好多人还是不太适应，稍微有点紧张，
1: 感觉三位男生略有一点点懵。
3: 我采访的时候感觉他们都在微微的颤抖，希望你们闯着闯着就不抖了啊。嗯，
1: 刚才那位小伙子说的很好嘛，狭路相逢勇者胜。其实还有一句话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第一次来，不知道赛道有多么的难，无知且无畏。
3: 好，大家就在岸上这样看着。嗯，这个场景倒是蛮滑稽的。此时此刻还有一种跟我没太大关系的感觉。其实其他人为了节约时间可以跑别的赛道啊，可以跑别的这个通道过去，不一定都得等这条通道啊。
1: 所有的小伙伴都在等，哎，一个一个等，慢慢来，排排队。其实是可以跑别的赛道的。
3: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团队啊还是要有一个特别有经验的灵魂人物。嗯，大家都比较陌生的话呢，就会显得有一点怯生生的。
1: 是，
3: 但凡他们中间有一个有经验的冲关王，应该就有更好的排兵布阵了。嗯，不过没关系啊，说不定好运就眷顾这些年轻人。哎，
1: 就是黑猫白猫不重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他们不管怎么抽，只要登顶，带着球登顶，其实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3: 对，
1: 来加油。
3: 还是那句话啊，人多分多，所以要尽量的把这个阵容保持到越往后越好。嗯，如果6个人都能成功登顶的话，那分就多太多了。
1: 对，另外保护好咱们的球啊，可不能落水啊，球球是积3分的，

0: 正在闯关的是三号马林啊，他体重比较轻啊，所以很明显现在我们的小飞船动也不动，比较平稳。
1: 来，男生注意接应一下。对啦，团队协作嘛。
0: 没有来过向前冲赛道的朋友们可能不能了解这种关键时刻有人扶一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哎，怎么我们稍有疏忽就落水了一位。好，第一关过去，绿队应该只剩下五位了。
1: 是的，
0: 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一号宣梦如落水了。

0: 好，现在第二关有难度啊。
1: 第二关对女生来说确实是有难度、啊。
0: 真的跨！
1: 这个女生的时机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0: 过去了。
1: 时机把握的不错啊，看来时机对女生来说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女生在这一关可能没有力量的优势。
0: 球球过去了，我们就放心多了。
1: 这么看来，绿队目前要比黄队的成绩还稍好一些、因为黄队是没有女生过第二关的。
0: 是的，
1: 来加油，因为
0: 要抓住时机，别急，
1: 不要少人啊，不要少人。
0: 对，咱们剩下四个要整整齐齐的，一个都不能少啊。

0: 人越多分越高啊，千万不要丢下了我们的队友啊。嗯，走，到底是男生啊，身体条件还是
1: 对，走，
0: 还是要更强一些。哦，
1: 我都替着他们捏了一把汗。
0: 四人来到第三关，按照规则，背球的队员可以走顺时针方向。嗯，
1: 你就跟着他走，哎，没问题。
0: 开始推磨了，
1: 这救命啊！
0: 好，球球这一分是稳稳拿到了啊，在第三关，
1: 剩下三个男生，说好的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能少。
0: 很好，这个姿势非常的妖娆啊，
1: 来了，因为很灵活嘛。
0: 对，感觉绿队的小伙子们虽然第一次来，但还都挺靠谱的。嗯，
1: 说明肯定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来的。
0: 你们在后场区啊，还是要多做做破冰啊。刚才我感觉小伙子本来想跟小姑娘有个什么庆祝，有个什么击掌，但是感觉还是不太熟，
1: 不熟，于是小手又缩回去了，是吧？
0: 有点不好意思啊。大家闯完这一遭，你们就是亲密的队友了。嗯，当然了，在后场区里也可以多聊聊天啊，多分析一下局势，甚至选出一个队长啊、灵魂人物啊，来制定一些策略跟计划。嗯，这都是给后面两支队伍的建议了。哎呀，这个腰马合一啊，哎呀，这个核心力量真不错。
1: 我不知道在这个台子上他们这样匍匐前行是为了什么，
0: 这可能是就平，他趴得平他就稳嘛，他不会被打到嘛，你看他就可以一直处于让自己是一个平着的状态。
1: 不然我就觉得他就是一直这样趴着蹭过去的。
0: 对，但是这样很费劲，
1: 需要你看他的上肢力量，
0: 对，就很浪费体力，但是这样很安全。
1: 看起来他的闯关的这个姿势很难，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啊。
0: 确实如此啊！哎，
1: 稳住！哎，啪啪，往上爬，加油！
0: 六号张东军，还是那句话，人越多分越多啊！大家千万要记得。好，停止计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哎，小董，你看绿队表现真不错，起码让我看到有女生了。
2: 对，而且刚刚陈启不停地说，人越多分越多，他们是真听进去了。
1: 所以这一关哈，一定要把握住，争取让我们在高台都能看到他们四位。哇，非常棒！
2: 他们女生哎，
1: 对，女生，而且很稳。
2: 男生说压力有点大，没关系啊。其实我觉得这一关只要大家的重心不偏移，速度跑起来，你看看看看看看，
1: 有压力才有动力。
2: 就一个队员过了，他这一溜都过去了，
1: 他就很有信心了。
2: 对。
1: 哎，怎么回事？
2: 刚说完。是的，我们绿队要损失一分了，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五号加油。
1: 没问题，我很看好三号这位女生。
2: 我也是。嗯，这女生之间的惺惺相惜吗？哎哎哎，她会贴着边儿。
1: 哎，慢慢，对，千万别着急，
2: 别着急，要等下重新要站起来，站起来才可以。
1: 哎，脚踩住。哎呀，
2: 我天哪，
1: 真的挺遗憾的。
2: 对，
1: 差那么一点点，
2: 而且我们刚说过想在高台见到他。
1: 还有五号六号，虽然都是第一次来到咱们赛道啊，但是前面表现得非常好。
2: 是，
1: 而且相对来说目前男生走这个女生赛道啊，我觉得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吧。
2: 对，会有点优势。哎，所以贝贝的意思就是你们不能落水。
1: 一定要过，
2: 他只是没明说。明说了，
0: 只剩这一个人了，我要严肃地提醒一下，按照规则，如果全队落水无人登上高台，则全队分数清零啊。
1: 压力好大，
0: 这个压力
1: 神奇，
0: 必须得说呀，必须得提醒他们呢。
2: 所以哎呦，脚要踩住啊，刚刚黄队也是
0: 过关方式不对呀。
2: 对，要踩住，
0: 这个过关方式不对呀。
1: 哎，好，不要慌不要慌。
0: 糟糕了。

0: 天气急的，先不要翻越，先不要翻越，轻轻的把脚踩在下面，
1: 踩住踩住，
0: 然后不要踩下一根圆柱，不要从中间爬，爬不过去，听我的，听我的，来，腿往下放，轻轻的踏在下面，然后慢慢的踩自己眼前这一根，
2: 对，
1: 再踩下一根，下一根，下一根，哎呀，
0: 糟糕了，绿色战队碰到了自己过不去的难关呢。好，来，我这个分呢、啊、翻起来又落下来了，很遗憾，绿队零分，没有分。哎呀，太遗憾了啊！希望接下来上场的橙色战队可以吸取教训，有请橙队，
3: 有请。
0: 哎呀，情绪有点低落，希望橙队的朋友们给我打打气。
3: 来，欢迎。
0: 好的，哎呀，我感觉。看到新的一队人马，我心情稍微舒缓了一点、因为刚刚确实特别替绿队遗憾啊。
3: 是的，
0: 啊，很揪心的一个比赛。来，我们请橙队的做个自我介绍。一号，
4: 大家好，我叫莫冬梅，来自四川德阳。
0: 啊，你是四川的呀？为什么选择了你来杯球呢？
4: 因为我年龄大。
0: 哦，年长一点。
4: 对。
0: 那就是作为这一队的姐姐们，要带着弟弟妹妹们跑。
4: 对。
0: 有信心没有了？
4: 有。
0: 很好啊。我看小莫这个气势就非常的好，相信也能给我们后面的弟弟妹妹很足的安全感啊！来，二号，
5: 大家好，我叫张月，来自安徽潜山。
0: 啊，张月，别看张月小小个儿啊，张月还有一个特别擅长的体育运动，
5: 太极。啊，
0: 还看了我一眼，哎，有吗？有吗？你自己写在资料里的，校太极拳第一名，
5: 是一等奖。
0: 一等奖啊，太极拳呢，相对而言是个比较柔和的这个运动，能在现场给我们展示几个动作吗？帅一点的，就动作，什么野马分鬃啊，什么抱球啊，就来来。哦，简单的。哇，心情更平缓，更舒适了。哎，所以太极拳啊，我们中国文化的瑰宝啊，对调适我们的心情和身体状态都有很好的作用。
5: 对，
0: 所以现在忘掉绿队的零分啊，跟我一起。好，来，三号。
6: 大家好，我是吴文玉，来自福建宁德。
0: 啊，你是福建的哦，你说话听出来了。福建宁德现在在和我一干什么啊？
6: 干售后。
0: 在这边工作了。
6: 是的，是的。
0: 是家安在这边了吗？
6: 对对对。
0: 找了合肥的小伙子。
6: 对。
0: 啊，恭喜你啊！希望你在合肥安居乐业，今天也能好好玩啊。
6: 好的。
3: 好，来看一下我们身边的男生，四号来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黄天庭，来自江苏常州。
3: 江苏的，是第一次来吗？
7: 是的。
3: 刚才看了绿队的表现，你是不是更紧张了呀？
7: 是的，是的。
3: 没关系，忘掉刚才的比分，忘掉，重新开始，好吗？加油！
0: 我们两个真讨厌，一边说忘掉，一边在提醒
3: 他，
0: 都是我们不好，小伙子们都很好。来，五号，
3: 来五号，你刚才看了吧？是不是有点紧张？来，是不是第一次来？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陈飞，来自安庆太湖。我可以展一下身材吗？耶，
3: 他想主动展示一下身材。
0: 来来来，向前一步。
3: 哇，难怪他要主动展示，确实，我数了一下，1、2、3、4、5、6、7、8。好，我们来看一下六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9: 你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张佳明，今年28岁。
3: 28岁，
0: 好的，希望我们这个欢乐的聊天呢、啊，能帮大家稍微舒缓一下心情啊。我们刚才腹肌也看了，太极拳也看了，相信橙队应该会给我们带来一点惊喜啊。接下来请就位。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2、1，Go！
3: 来，我们的一号女生先走，
0: 一号背着球啊，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她就跟人家不一样。
3: 我感觉这个队伍是提前排兵布阵过的，
0: 对，有数啊。
3: 对，
0: 你们不用看他的表现，你们直接走你们的。
3: 对，你们走你们的。
0: 背球的是莫冬梅，来自四川德阳啊。她是全队的大姐，所以今天糟糕啦，我们出现了第一位落水啊，来自福建的吴文玉落水了。现在女生还剩下莫冬梅和张月两位。莫冬梅果然是姐姐呀、啊，颇有姐姐的风范，
3: 过得非常的稳健。
0: 好，后面可以开始你们的比赛了，后面可以开始你们的比赛了。

0: 完之后，后面的人就可以继续比赛了。
1: 最后一步了，
0: 冬梅的第一关过得还是不错的，但是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啊。
1: 相信他没有问题的。
0: 好的，冬梅已经过关了，后面小伙伴们再接再厉。
1: 来，其他小伙伴就可以放开步伐，大步流星地往前迈了。加油啊！
0: 好。率先在走的这位是张佳明啊，就是对我们的赛道觉得没什么难度的这一位。
1: 对，他刚才滋儿的一声，我记得
0: 就他的表情啊，看不出来任何，但是语气却是如此的傲慢
1: 很淡定。嗯，这个赛道难度啊就这样吧。好，顺利通过。其他小伙伴要加油啊，记住是人越多分越多。哇，这个有腹肌的小伙子真的跑得飞快。
0: 这腹肌不是白练的啊，真的
1: 飞快。
0: 有腹肌呢确实是体能不错。好，稳住。陈飞的表现也相当可以啊。嗯，现在还剩下张悦了，太极拳打得非常的好。小姑娘这太极拳一打以后就感觉气质都变了。
1: 是的，
0: 十分的淡定啊，有一种大师风范，
1: 觉得她闯关也比较有松弛感。过程慢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主要是图稳。
0: 会打太极拳的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下盘很稳。太极拳有很多动作需要扎马步。
1: 是啊，没问题的，张悦加油。
0: 很好，
1: 最后一步了，男生拉一把啊。哇，
0: 这个
1: 男生拉一把，
0: 这个场景非常好看啊。两位男生保驾护航。

0: 还剩下三位男生，一位女生。这个跟前面两个队伍的节奏差不太多。
1: 是的，
0: 所以不要担心啊，成队不要担心。
1: 脚下的步伐要跟上，
0: 现学，你看到没有？这就叫现学。
1: 走，快走！
0: 这个就是冒进了。刚才那一步其实可以不用跨，稍等一下，等下一个扇叶。他一直在给自己打气啊，加油！相信自己，对男生来说这一关没有那么难啊。赶紧起身，可以的，赶紧起身。
1: 啊，有惊无险啊。
0: 这关对女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对男生来说还是要稍微容易一点啊！你们不要
1: 急，别急，别急。
0: 对，
1: 跨，对，等一下，对，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哎呀，
0: 有时候不要着急，反而啊，以退为进。
1: 是的，欲速则不达，小心，有一点点滑。
0: 过了，
1: 没问题。他们三个也一边闯一边商量战术。没问题，别着急，慢慢

0: 长官姿态还是非常的标准啊，基本上没有遇到太大的险情和问题。其实在赛场上目前看来，时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只有出现比分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才来比较时间。
1: 对，
0: 而目前看来比分差距很大。好，三位计时暂停，请穿越时空之门。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哎，我觉得这种团队作战的感觉就好很多。
1: 对，
2: 第一人多就是力量大，第二有安全感。
1: 没错啊，而且就是队友之间相互的打气，我们往往也可以在赛道上创造出奇迹。
2: 好兄弟，握握手，一起过关。
1: 哎，兄弟，
3: 兄弟，
0: 脚下一滑，原来刚才的握手是告别呀。
1: 哎，不是，是不是刚才我们说，让他再来展示腹肌的时候，
2: 他不愿意。

0: 是吗？
1: 对，
0: 被我们吓到了是吗？
1: 是。
0: 还有机会啊，还有两位呢，四号。
2: 没错啊，四号张嘉明。
0: 想想刚刚会议讨论的战术，
2: 你瞧他这个步伐，
0: 你看。这个内心很坚定，
2: 对，
0: 一点都不慌。
2: 他慌了，
0: 对，同样还剩下我们的四号，
2: 我们仨兄弟目前还剩一位。啊，四号，你也是带着两个哥哥的希望，一定要踩住脚，一定要
0: 踩住，对，先踩住，
3: 不要头朝下，尽量让自己的脚朝下，然后轻轻的踩自己脚下马上过来的这一根圆柱。然后再翻越你现在抱着的这根圆柱，
0: 对，然后再踩住。
3: 好的，再来一遍，
0: 问题不大。哎
3: 呀，急死我了！
2: 来，这是我们目前成队三兄弟还剩的最后一位啊，背着球球，
0: 这个应该轻轻松松，我觉得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0: 好，调整一下。好啦，
1: 要来到我们的高台了，
2: 还是不容易为全组保住了分数啊。
0: 我俩都紧张，
1: 我手心都捏出汗来了。

0: 现，橙色战队的得分是，哎，12分，恭喜！
1: 这个分就还，怎么说呢？虽然比我们第一支黄色战队稍少一点，但说明了实力相当吧。
0: 是的，
1: 接下来请出本场最后一支战队，紫色战队。欢迎小葡萄们，哎呀，好可爱呀！
0: 哎呀，好有活力的小葡萄。
1: 我最喜欢吃的葡萄就是飓风，就是紫色的啊！欢迎各位。好的。哎，我们的顺序是男生先来，所以我们请男生先开始自我介绍。
0: 好，我们来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宜宾，我叫唐宗荣，现在在合肥上班。
0: 看了前面三个队的表现，你感觉你的成绩会怎样？
2: 会比他们好啊，
0: 必须的。好，来看一下我们的二号小伙子，很帅气嘛，戴着眼镜，非常的斯文，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刘建新，来自安徽滁州。
0: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三号男生。
4: 大家好，我叫金庆勇，来自淮南。
0: 看起来身材也很不错，平时也很爱运动吧？
5: 有的。
1: 好，到女生这边了，来四号，请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然后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哦，
1: 难怪说话甜甜的啊，平时跟小朋友说话说得多。一会儿用你甜甜的这个方式鼓励鼓励你的队友，好不好？
6: 好的。
1: 来五号。
7: 大家好，我叫刘明慧，来自安徽亳州。
1: 啊，明慧是第一次来赛道吗？
7: 对，是第一次。
1: 是第一次看吗？
7: 不是第一次看，每天都在看，
1: 从小看到大，是不是啊？欢迎我们安徽的孩子啊。六号。
8: 大家好，我叫高雨欣，我来自安徽淮北。
1: 这么一比，我觉得雨欣你更像幼儿园老师呢。啊，平时有什么运动的爱好？
8: 我平时会游泳，然后会跳舞。
1: 好，跳舞可以，游泳算了。好的，希望各位年轻人们加油啊！接下来请紫队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紫队的年轻人活泼又开朗啊！
0: 是的，
1: 按照规则，我们必须背球的这位先通过第一关，然后后面的人再继续。
0: 好，这整个队伍都选择从同一个赛道上出发，

0: 飞球的这位叫做任晨曦啊，是一位幼师。大家可以看到球在他的背后拼命的晃，这就是飞球的难点之一。这个球不重，但是特别扰人重心。
1: 是的，
0: 他会把你带的往左右两边偏啊，
1: 会影响你的平衡。
0: 晨曦加油。好样的，晨曦速度又快，过得又稳，应该是给后面的队友们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1: 是的，来加油。哎呦，互相帮助了啊。
0: 三号金庆勇刚才也是速度很快的过了关啊。
1: 哎，稳住啊。我觉得他的柔韧性应该比较好，他说他平时爱跳舞嘛，灵活度柔韧性应该都很不错。
0: 对，这是我们的六号高雨欣啊。高雨欣喜欢游泳。来救生员撤了吧，救生员。
1: 在我们的赛道上你就不要喜欢游泳了吧。
0: 雨欣这个闯关呢很努力，但是稍微有一些笨拙啊。
1: 我就说他这个闯关的感觉非常的奇怪，他是整个身体趴着了。哎呀，你看整个身体趴到了水里嘛。
0: 没关系，雨欣没有背球啊，所以这一关没有倒扣分。好，接下来闯关的是五号刘明慧，从小看到大，我们安徽孩子啊。
1: 平时也很喜欢运动。
0: 其实我也特别感激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节目啊。我有时候经常在外地啊，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些私人行程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观众朋友认识我，而且这些观众朋友的年龄都不大，基本上都是00后啊，
1: 然后都跟你说，哎呀晨曦老师，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0: 我非常荣幸啊。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长辈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来到我的社交媒体底下给我留言鼓励啊，也是说我陪伴了他们这个晚年的很多时间。我也是特别特别的荣幸。

0: 只剩下最后一位男生了，看起来还比较轻盈啊，没有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压力啊，心理压力。
1: 这关闯得非常好。
0: 哦呀，这边居然还有一个女生在为你开路啊！

0: 好的，就在你刚才啊，念题彩给我们的这段提醒的时候，任晨曦的闯关非常的精彩，有男生一般的气势啊，而且我感觉体能啊、意志都很好。
1: 在我们的赛道上，就是要干脆，要勇敢，因为当断不断。
0: 稍等一下，没关系啊。
1: 哇，紫色这支队伍好厉害呀！
0: 对，如果五人全部通关的话，他们应该是前半场成绩。
1: 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嘛！
0: 落了一位男生，这是确实没想到啊。

0: 还是我们的任晨曦啊，一马当先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到目前为止，紫队的球球还没有落过水，
1: 非常好。
0: 所以说啊，杯球的这个守护球的这位队员啊，个人能力强，那对全队来说就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
1: 是的。而且飞球的这位同学呢，必须是心态很稳，情绪稳定，而且身手要矫健。
0: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建议啊，因为还有下一轮的比赛嘛，每个队再研究研究到底把这个球背在谁的身上。
1: 是的，
0: 我们看看明慧啊，明慧跟晨曦能不能做全场跑得最远的女生。前面是有一位女生啊过了时空之门，嗯，接下来希望你们两个都能穿越时空之门。好，现在我们的紫队是两男两女在赛道上啊，剩下的一位男生一位女生正在完成第三关。漂亮，明慧过关了。最后一位男生了，非常的矫健啊。哎呀，好悬。好，时间暂停，请紫色

0: 穿越时空之门。那你们喘口气儿啊，稍微喘口气儿，平复一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还是需要晨曦一马当先，按照规则背球的人永远走第一个，这关记得往右走哦。这个楼上的两位姐姐也会给你鼓励的。
2: 我们是重心不是往左吗？
0: 往左往左往左，我的问题往左啊。
2: 哎，左右都是过来了，我们这个四号的球就非常的稳健。
0: 哎，到目前为止你们俩是不是还没有在高台上迎接过女生啊？
3: 没有
2: 没有，
0: 马上就要迎接了。
3: 哎，我觉得有希望。哎，这一轮有两位女生啊，
0: 往左跑，再往左跑，
2: 往左往左
0: 往左，
2: 快快
0: 往得快往得快往左，
3: 再往，哎呀，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
2: 就这种时候落水就是最可惜的。
3: 看啊，
2: 来，我们的一号小伙啊，你可不能落呀。
0: 好，
3: 不错。
0: 说盘就盘，
3: 对，
0: 30秒的时间把自己的这整体啊弄得特别方便于闯关，
3: 轻
0: 大一点，轻大一点，轻大一点啊！
2: 我还刚想说，女生把这个头发一盘啊，
3: 好飒，
2: 对，
0: 啊，很飒，
3: 对，她一路过来，真的我看了一下，干脆利落。脚踩稳，扶住，
2: 哎，对，
3: 再踩下一个，没错，再踩住，
2: 哇，这个可以，这个
3: 找到节奏了，好，
2: 好，背着球球过来了啊，我们还有一位男生。
3: 其实这一关只要掌握住技巧，问题都不大啊。
2: 对，没错。
0: 好，两位一定要加油啊，等你们全部登上高台，你们才有可能把自己的成绩提高一点，因为你们的球落水了。好，
2: 是的，
3: 虽然说紫色战队我没有迎接到女生，但是能看到两位男生登顶也是很不错了哈。
2: 是的，也是为我们的紫色战队在赢分啊。我们的一号
3: 也是期待着你们口号当中所说到的力压全场。见到两位男生了，刚刚他们一出来的时候，陈启说看到了紫色葡萄飓风，我就突然间好想吃，
2: 是吗？
3: 是。然后看到两个大葡萄走到我们的高台，
2: 来，三号
3: 啊，迎接
2: 谁往前？
3: 来，来吧。哎，好，抓住了。
2: 这关没问题，来，快速登顶，快拍，
3: 快速来拍一下我们的灯。好的，来飞球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难一点，
2: 对，
3: 任务更重，说说自己的感受。
4: 感觉球背在身上就有了责任，可能压

0: 我们来看一看子对到底是多少分呢、啊？子对是
1: 分两页吗？
0: 两页，21分，
1: 绝对王者同志级别的胜利啊！
2: 太棒了。
1: 那么在我们女生赛道这边呢，紫色战队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了。
0: 没错，
1: 按照规则接下来要进行男生赛道的比拼，而他们的出场顺序是倒序、也就是说接下来会率先出场的是绿色战队。到底接下来的成绩会如何呢？我们稍事休息，等待男生赛道的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您现在看到的是阿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0: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的，刚才呢在女生赛道的比拼当中、我们的紫队啊以势不可挡的绝对优势成为了本场的第一名。
0: 是的，
1: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生队的比拼，而刚才绿队呢出了一点小状况，所以积分清零了。
0: 是的，
1: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男生赛道的比拼中间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有请绿队。
0: 有请。
3: 率先登场的是绿色战队，原本六人同行，最后四位勇士坚持上场，几位选手先后在关卡遗憾落水，没能冲完全程，但敢于战胜赛道的模样格外耀眼，掌声送给勇敢的他们。
0: 非常遗憾，绿色战队在这一次的闯关的过程当中依然是零分，
1: 但是、没有关系啊，要告诉大家如果其他几支战队也出现了同样没分的情况，我们还要比人数和关卡数。
0: 是的，
1: 接下来有请橙色战队。小橙子们来了啊，
0: 活力满满，诚意满满的小伙伴。
1: 喂，橙队也突然少了一位啊，也不满员啊，什么情况？来，二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还有一位队友呢？
4: 有事情先走了。
1: 今天这个组织纪律性，哎呀，要跟所有这个大屏小屏前的观众稍微解释一下啊，今天出现这样多的意外，是因为我们因为下雨的缘故，录制拉了很长的时间。大家有的是请假来的，有的是可能临时有事情啊，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体谅一下。既然刚才绿队四个人啊也能往前闯，而且还能跑到中间啊往后跑，那我相信橙队也一定可以。好的，接下来橙队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0: 来，准备出发。
1: 要反复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解释啊，因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看到的节目是剪辑的版本。
0: 是的，
1: 我们把中间出现意外状况的时候都已经剪掉了，但其实因为今天下雨的缘故，本场比赛录制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不是我们来的冲客们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实在是有些出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啊。大家看到的是时晴时阴的天气，但实际上我们的赛道上一直在下着小雨，有一阵儿还下了大雨，所以请观众朋友们谅解啊，不是今天的选手不给力，他们已经非常非常努力了。
0: 是的，赛道上是有一些湿滑的，尤其对女生来说难度就更大了。
1: 这一位是我们的太极拳小妹妹啊，下盘非常的稳啊，她这个人整体的气质就比较安静，比较沉稳，
0: 比较有松弛感。
1: 绿队虽然积分暂时清零，但是他们关卡是有合格数的。
0: 对，
1: 如果各支队伍出现了积分清零的情况，我们是要比拼关卡数的。所以悬念一定会留到最后一刻。
0: 稳住，哎，对了，慢一点，重心可以低一点啊。
1: 正在闯关的吴文玉是3号，他来自福建宁德。这个宁德呀，大家都应该不陌生。我们大名鼎鼎的宁德时代就在宁德。现在小吴同学呀，也是在我们合肥安居乐业，嫁给了合肥的小伙子。好的，不错啊。四人。

0: 上赛道稍微走了两步。哦，嗯，腿是真的抖啊，是真害怕呀，是真的高啊。对于女生来说，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体力啊。
1: 你不能随便上赛道哦，你这叫偷偷进来玩。起身的动作有点慢啊。

0: 哎，有时候人生稍等几秒，就能等来柳暗花明啊。飞球的小伙伴可以走了，腹肌小伙啊，加油！
1: 五号，
0: 加油啊！
1: 我感觉这个球在身后真的很影响平衡力哦。
0: 是的，这个球虽然不重，但是左右摇晃啊，
1: 对，
0: 特别影响你身体左右平衡。

0: 来继续。好，打太极的妹妹。准备起身，速度要快。
1: 五号六号休息的够了，应该差不多了。
0: 你看五号六号两个男生叉着腰在那慢慢等。哎，小心滴滴。哎呀，这样容易被带下去，小心。再低一些，再低一些，再低一些。趴倒。
1: 太不容易了。
0: 看看，得亏他身体比较，身材比较娇小。加油啊！
1: 好，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0: 哎，过来了。
1: 时间暂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秀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3 2 1

0: 哎，不错，这一轮我觉得他表现的还真不错啊。
1: 是的，状态出来了。可能男生对于男生赛道这件事情啊，他有天生的这种喜好。
0: 是。
2: 哇，
0: 对，哇，很棒很棒，帮他一下，帮他一下。哎呀，太遗憾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啊。
1: 来吧，五号，大胆的冲。
0: 好。
1: 稳住稳住，
3: 这个腹肌，这个腹肌用上啊，用上腹肌，对，就这个位置，快用腹肌卡住。你看终于发挥作用了，
0: 哎，
1: 一下就被你说中了，
3: 漂亮，
0: 很棒。
1: 来五号啊，五号完成了一关。
0: 好，可以稍微的缓一缓啊，等一下咱们的后面选手六号。
1: 哎，豹纹豹纹
0: 豹纹，
3: 哎，你把你的那个管它几块啊，可能一块腹肌也用上。
0: 核心还是不错的啊，你看。
1: 是，其实我们这一关是真的不容易，就但凡如果说正在看节目的朋友啊，觉得赛道不难的，你来试一下。
0: 嗯，
1: 就实物和你看到的真的难度上还会有一定的差距，
0: 我看的都心惊肉跳的。帮一把，好的，没问题。哎，这次你没有发现橙色战队表现得很不错啊？
1: 是，
0: 对，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这个相对来说。

0: 抓住这个环儿就简单很多了。对，
1: 对，
0: 对，
1: 这是为了女生闯关专门设置的，但是男生到这一关也可以用。嗯，这一下的难度就降低了很多。
2: 哎呀，球球要登顶了。
3: 没错，我们的落脚点也很重要啊。
1: 太好了啊，终于有人登顶了。哎呀，你这个
3: 哎呀
1: 就不能稍微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忍
0: 掉下去了。
3: 来，球球，我们继续闯关，
0: 来继续吧。五号，
2: 这是我们高台贝贝和孝东非常期待的五号腹肌男孩，
0: 加油加油，
3: 来加油五号，最后一步之遥。也非常开心，其实你为陈队夺得了比分。好，抓稳踩住，
0: 往上爬。哇，
3: 恭喜五号，恭喜恭喜！
0: 来说一下吧，此时此刻获

0: 喜成队获得了19分的成绩，
1: 哇，这个
0: 太棒了！
1: 这个分数可能会给接下来的这些战队们稍微一点压力啊。
0: 确实，
1: 让我们有请黄色战队，
0: 有请。
1: 好嘞，哇，这两位冲关王领军啊，欢迎黄色战队啊！接下来我还是想问问小热，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大家对他寄予厚望，结果他率先落水啊！林，你看这个球在田达身上，
2: 来，我来想问一下啊，在这一组跑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排兵布阵了？
3: 有。
2: 战略战术舍不得告诉我，
3: 不能告诉我，
2: 不能告诉我，那我就不问了，这条问题撤回。
1: 我明白，天达作为老大哥，也作为这个护球人，应该有自己的数，起码他这一分，我觉得应该不会失去啊。好，接下来请黄队重整旗鼓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好，我是知道小热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上一轮采访的时候他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2: 对，
1: 结果第二关落水了，
2: 不小心落水了啊！
1: 这次他低调了很多啊，球球先行，天拿这个护球人做得非常的好啊，
2: 一马当先，而且他说了他们有战略战术，只是不肯告诉我而已。
1: 啊，现在都低调了，学会了。好，正在闯关的是热依汉古力奥斯曼。我特别喜欢喊他的全名，就特别好听，我感觉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拥有这么长这么好听的名字，
2: 所以我们喊他喊小热的时候，你就要再把他全名再喊一遍吧。
1: 对，
2: 哎，这位妹妹一号的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心翼翼啊，有一点小心翼翼。
1: 接下来大家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第二关上，因为我记得黄队的第一关过得是还不错的，
2: 对，
1: 但是第二关是失误非常多的，你们在上一条赛道三个女生全部是在第二关失误的，所以接下来啊，过完第一关之后就想好好的想一想第二关该怎么过。我们今年的球球团队的设置啊，有一点非常好，就是要闯两遍，而这两遍中间有三关是同样的关卡，
2: 对，
1: 大家越闯越会有自信，越会有经验。
2: 但是我们在男生赛道当中的后半程的比赛当中，其实对我们的女生压力是非常大的。
1: 三号加油啊，三号是不爱开组会的研究生傅燕，他今天当着全国的观众、全世界观众的面说出了自己不爱开组会这件事情，相信回去以后他的导师一定会给予他特别的关注。

0: 有时候不要着急翻阅，稍等一等，你们看看田达的闯关，
1: 对，
0: 你们也可以看左边的大屏幕啊，大屏幕也会提示你们最准确的过关方式。好，
1: 来调整节奏，
0: 有时候可以稍等一等，漂亮，两个男生的节奏非常的完美啊。接下来希望小热可以克服自己的心理压力，
1: 稳住小热，
0: 还是同样的地方，
1: 同样的落水姿势，
0: 而且要注意啊，上了我们的扇叶之后，尽量不要让自己摔倒，因为摔倒站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的，
0: 有时候就来，哎呀，命运是何其的相似啊！黄队的女生又是折在了第二关，现在还剩下一位男生，一位女生，
1: 男生先走六号，
0: 男生的节奏还是要好一些啊！哎。刚刚夸完你，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着急翻阅扇叶，有时候等个一秒钟，也许好机会就来了。
1: 是的，
0: 又是一样的方式，哎、非常遗憾，黄队同样的历史重演了。
1: 真的，黄队连续四声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落下水。
0: 最重要的是，刚才在女生赛道，黄队还留了三个男生，现在只剩两个了。田达肩负重任。
1: 来加油，
0: 这个黄队落水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啊，后面两位男生一定要稳住，

0: 时空之门。黄队仅剩两人，不容有失，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求救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2: 3, 2, 1
3: 黄色战队剩下三号、四号两位男生，这个三号，被求的这位男生刚刚已经跟我们在高台见过了哈，所以我觉得，哎，再次见面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4: 来，三号、四号两位啊，其实我们在赛道上目前也就剩你俩人了。

0: 稳住啊，田娜也是今年第一次来到这条赛道。
1: 哎呀，稳住！还有救，还得往前。
0: 这个就算是冲关王的经验了，田娜也是今年第一次来到这条赛道，所以他目前闯了关卡，对他来说也是全然陌生的。
2: 但是呢，又看出来田娜他就是很有经验的，
1: 对，他就是那种
2: 哎呀，
1: 刚想夸你临危不乱，就落水了。
2: 背上我们的小球球。
1: 没错，我们也提醒这位选手啊，你也别紧张。
0: 按照目前的局势，黄队的这个分数恐怕很难超过刚才的橙队了，但是还是希望你们坚持到最后，帮自己的队伍拿到一个过得去的分数啊，要让整支队伍的这个激情仍在。
2: 我觉得这个时候分数啊时间已经不太重要了哈，重要的是勇于挑战我们的赛道，挑战自己。
1: 没错，其实每跨一步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奖励，
2: 相信自己。
0: 这真又是唱了一首什么老歌啊？
2: 我相信。
1: 对他我还想说这是什么歌，你多唱两句行吗？哇哇哇哇
0: 你这样多唱了两句是吧？
2: 我用这种方式为他加油。
1: 来啊，不容易啊，这个贝贝
2: 我相信我就是我

0: 感觉我很快就能见到他了。
1: 没错啊，弹过来注意落脚点。这也是我们黄队目前仅剩的最后一名选手，
0: 你看。

0: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黄色战队一共拿了多少分。黄色战队的分数是14分，恭喜黄色战队。目前在这条赛道排名第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卫冕冠军紫色战队，有请。欢迎紫队啊，小葡萄们又来了，
1: 欢迎你们再次登场。
0: 这一次更轻松了，他们不仅人马非常的齐全，而且球就交到了男生的手上，应该是更简单了啊。来，我们请背球的这位男士作为代表表达一下，
1: 说说你们这一轮该怎么闯。
2: 稳，
1: 想了半天，稳。
0: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啊。来，紫色战队请就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是刚才登顶成功的那位啊，他在高台上展示了他非常这个雄厚的资本，他的肱二头肌。
1: 是的，哎
0: 呦，真闯得好啊。好，接下来是任晨曦，这也是他们刚才在女生赛道这条赛道上的护球员啊，他的球一直护了很远很远。
1: 哎，慢一点儿，感觉脚下不是很稳。

0: 希望紫色战队啊，今天在两条赛道都能有好的发挥啊。现在我们赛场上的暂列这条赛道第一的是橙队的19分。嗯。但我感觉紫队今天的实力确实有点断层领先的那个意思啊。
1: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紫色战队拿的是21分。好，别着急，

0: 个比较大的第一块浮板上面呢是有队友的帮助。
1: 哎，慢一点。
0: 六号还能坚持住吗？
1: 能不能坚持一下？
0: 我们看是否落水呀、啊，看他的腰线啊。嗯，刚才腰线依然在水面以上。好的，没有落水啊，还有机会。还是为大家介绍啊，在第一关我们看是否落水的标准是腰线，刚才他的腰线啊，什么是腰线？就肚脐眼这个位置啊，还是在水面以上的。
1: 好，稳住，没问题。哎呀，
0: 这一下就没有办法了啊，闯关失误。

0: 正在闯关的是刘明慧啊，
1: 来加油，我们稳住。
0: 明慧的体重明显的有优势，她这个体重特别的轻，浮板都不带漂浮的，
1: 好，没问题，
0: 稳稳当当的，
1: 别着急啊。
0: 好的，明慧已经过关了，果然紫色战队还是实力依旧啊。漂亮，紫队五人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1: 好，第二关
0: 护球的这位啊，一定要跑到，
1: 哇，
0: 还是晨曦先来啊，
1: 踩稳住，别着急，踩扒住，哎呀，
0: 非常遗憾，任晨曦刚才在女生赛道是通过了第二关的，同样的关卡第二遍啊，没能过关。
1: 等一下，

0: 等我看那个板，对，已经摔了，小心，
1: 来不及了吗？哎呦，男生的臂力还是不错，男生的臂力还是稳住了。
0: 出场的是5号，跳，抱住了，好，男生拉一把，哦呦。
1: 你们拉的时候稍微温柔一点可以吧？
0: 两个男生一把就给拉过来了，抱住了，
1: 好，
0: 好，没问题，
1: 4人通过了第二关啊，这个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嗯，而且在这一关护球员的闯关比较轻松，应该说这一分是稳稳的拿到。
0: 是，
1: 接下来两位男生一位女生继续第3。

0: 来问，没问题，稳住，重心要压低。哎，他全程都是匍匐前进。长官姿势真的很特别啊。好，顺利通过第三位。哇，这位女生的身手也是非常的矫健啊，她这个体型非常占优势，她身材非常的瘦，然后整个人娇小，所以就很灵活啊。
1: 是，
0: 而且她平时也是非常的爱运动，基本上爱运动的选手在我们的赛道上其实都是有一些优势的。稳住，哎呀呀呀呀，好，后面的男生已经迫不及待地走上了赛道。可以的啊，可以同时闯关，只要互相不影响。如果他们能够四位通过第三关的话，我只能说基本已经锁定了胜局。当然还有悬念，就是他们在后面会不会失误，有没有人成功登上高台。嗯，好的，时间暂停，四位请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 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球球团队大作战，请听口令。3, 2, 1, go！
1: 四位可爱的紫队队员成功来到后半程，
3: 小葡萄组合，哇！这个我还没有来及要说话，他就已经过来了。
1: 没错啊，我们紫队的闯关的效率很高，成功率也很高。
3: 你好，刚刚我们背球的这位选手很顺利的就过去了，没有传授点经验啊，好帮助一下。对，
1: 你就冲吧，妹妹，来
3: 来吧。
1: 哇，
3: 非常棒。哇，你看这个前后都有人支持着，
1: 是
3: 这种感觉太棒了。
1: 你看这个女生开心的已经跳了起来啊。哇，好，依然是球球先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紫队啊千万不要出现失误。
3: 紫队哈，今天表现真的很棒，就像他们的口号一样啊，目前是力压全场。当然了，咱们也要不骄不躁的，对，不要着急，稳住。
4: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对，看到前面的选手在闯的同时呢，自己也来看一看，总结一下经验啊。
1: 是，来，我们弹跳星球啊，要注意重心，
3: 来稳住。还有最后一个球，我们就顺利上岸了。帮你把，
1: 好，好，来一把。好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生，如果有很多哥哥

0: 你在身边托举你，帮助你，给你出主意，也是一件很幸福浪漫的事儿，
1: 你就很有底气呀。
0: 对对对，
1: 稳住。
0: 你们说什么来着？
1: 哎，有点点小小的遗憾。
0: 没关系，我们子队的闯关继续啊。虽然我们在高台上今天见到女生的机会可能是没了，但是看到子队拿到一个高分的机会啊，我觉得还是有。
2: 是的，子队目前从分数上说，只要有人登顶就稳赢了。
1: 很顺利，非常棒。
0: 然后球球已经过来了，我们还有两位选手。
1: 这一关目前来看难度降低了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三位应该问题都不大，找好落点。
0: 没错，这一关在单人闯关的时候呢，确实是一个淘汰的关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啊，在团队作战的时候，这一关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团队之间互帮互助的精神。
1: 有人拉一把，感觉真的不一样啊！
2: 恭喜子队，
1: 恭喜恭喜！
0: 我们虽然可以提前庆祝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最后一关要冲，
1: 所以也不要着急啊，这也是有经验的了。我们的三号，哦，好厉害呀！下一位，你看，二号在前面冲的时候，一号在后面喊，在教他。
0: 是，没错，我们子队今天的成绩已经稳了，但是我们的闯关还有一点没有结束啊，快！哇，
1: 好的，
0: 来啊，我们子队的最后一位队员，
1: 这个一号刚刚全程都在后面指挥，
0: 是
1: 非常有经验啊，
0: 而且他
1: 二次登台登顶哦，对，来到我们的高台，按下，好的，恭喜恭喜。再次登顶，背着球球，再说一说吧。
3: 有点简单。

0: 说我们赛道有点简单的紫队一共拿到了多少分呢？29分，恭喜。让我们有请紫色战队。太开心了啊，这上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嘛。你们站中间，你们站中间，来来来，站中间啊，站中间，
1: 来这边。哎
0: 呀，来，我们还是男女生各请一位代表发表获奖感言。
2: 这个秋秋大作战确实是团队是第一，所以说后面我们继续努力，然后闯进半决赛，闯进决赛。
0: 非常好，我们女生谁来说一说，
3: 谁当代表发言一下？
0: 好的，
4: 保稳全靠队友，谢谢队友支持。
0: 让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再次恭喜紫色战队成为双赛道第一，当之无愧的本场冠军，
3: 恭喜。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精彩的团队作战就到此为止了，要感谢所有来到的冲客们，要大力的感谢，努力的感谢，所以
5: 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可能让你空手而归。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感谢了所有帮助和支持我们节目的赞助商的朋友们，接下来要感谢的是电视机前和小屏前一直守候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希望明天中午的11:45依然和你们相聚在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再见
5: 再见。
7: 有人说我们商房有中共的卧底，
8: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

0: 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1: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2: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3: 你就是梅花四。
4: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5: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6: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7: 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未婚？
8: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5: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0: 张机设计，双龙打虎。
11: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12: 竟然是
6: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戒烟后肺癌的风险就清零了？
1: 不对，戒烟能显著降低风险，但无法完全消除。
0: 肺癌是绝症，查出来也晚了，不如不查。
1: 这种想法危害极大，早期肺癌五年生存率可达80%以上，而晚期只有10%左右。
0: 晚期肺癌就没有治疗的价值了？
1: 大错特错。晚期肺癌虽然难以治愈，但通过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创新手段，完全可以实现带瘤长期生存。
0: 今晚健康大

0: 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红艳教授，
1: 权威解读肺癌的全程管理，科学狙击头号杀手。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呢，我们要聚焦一个既沉重但是我们又必须科学面对的话题，就是关于癌症里的头号杀手。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我的搭档沈佳，你知道哪一种癌症被我们称为头号杀手吗？
3: 说到癌症，我想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肯定是谈癌色变啊。癌症最为凶险的，我认为应该是肝癌或者是胰腺癌。
0: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请大家来看一组数字，请看大屏幕。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这种癌症呢，我国每年新发的病例高达106.06万例，死亡呢是73.3万例，发病率呢占全部恶性肿瘤的22%，死亡率占到了28.5%。但是更令我们揪心的事是，约75%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属于中晚期了，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的时机。那么今天我们请出的专家来为我们揭晓这到底是什么癌症。欢迎今天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红艳教授。刘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屏幕上给出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癌症中的头号杀手肺癌。
0: 刘主任，这个数据哈，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之后是觉得很触目惊心的。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为什么会这么高呢？是它特别狡猾，还是目前对付肺癌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手段呢？
4: 这个问题问到了这个关键点上。肺癌之所以会被称为头号杀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它的发病非常隐匿，肺部没有什么痛觉神经，所以早期肺癌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等出现咳嗽啊、胸痛、卡血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提示这个肿瘤已经长到了一定的规模，甚至可能已经发生了转移。所以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约75%的肺癌患者在确诊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啊。第二，还有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随着老龄化的这个快速的发展啊，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本身老年人也是我们肺癌的高发人群，因此总体的人群的发病率也是一个持续上升的。但是有一个数据是让我们欣喜的，那么我们国家5年的这个肺癌的生存率已经从18.7%提高到了32.1%，这背后当然也反映了我们肺癌诊疗模式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从单一诊疗走向了全程管理的这种综合模式。
0: 刘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全程管理，我想知道什么是全程管理，跟我们传统理解的系统性治疗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4: 我打个比方啊，那么过去我们对待肺癌就像救火队啊，等火烧起来了才去灭火，灭完火就走了。而全程管理呢，就像是给一栋楼安装了一整套的消防系统，从预防火灾到早期预警，到精准灭火，然后一直到灾后的重建和长期监控，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全链条的覆盖。那具体来说，对于肺癌的这个全程管理呢，就是有六个环节，那这六个环节形成了一个闭环。不是治完了就结束了。那么当然，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全程管理？因为肺癌它不是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所以如果我们能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做得很到位，那么就能够将肺癌的发生的风险最大程度的降到最低。
0: 那主任，我们先从最根本的这个病因来开始聊哈，就比如说肺癌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哪些人比较容易得肺癌呢？
4: 肺癌的发生，它其实是一个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综合的结果。那么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肺癌的高危因素，我带了一个道具来跟大家一一分享。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的，我们一块来看一下道具显示，肺癌主要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4: 第一条就是吸烟，这是我们的肺癌发生的头号元凶。吸烟者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患者的10到20倍，尤其是吸烟量越大的患者，那么他患肺癌的风险也就会更加的

0: 一些。那这里当然我强调一点啊，不吸烟不等于不会患肺癌。嗯，那临床上有很多不吸烟的患者，尤其是女性。
1: 说到女性，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绝大多数的女性是不吸烟的，为什么女性的这个肺癌的发病率也会这么高呢？
0: 女性的这个内分泌啊、情绪、性格啊，包括这个，比如说性格上容易焦虑的人，包括睡眠质量不好的人，还有更年期女性的内分泌的紊乱，也会是我们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嗯，
1: 这是关于第一条。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危险因素是什么。
0: 第二条就是二手烟和三手烟。那么二手烟的话呢，其实就是指我们长期被动的接触这个烟草。那么如果和吸烟者共同生活，或者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时间超过20年，属于一种二手烟的环境，也是我们肺癌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三手烟的话呢，其实也是后来才开始有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发现长期抽烟的人，他的这些烟草和烟雾当中的一些致癌的物质会沉积在我们的，比如说衣服的表面，包括室内装修物品的包括比如说布艺沙发
1: 窗帘啊这样的，
0: 对，它实际上是会吸附我们烟草当中的一些致癌的物质的，然后再被我们的人吸入进去，可以算是三手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条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是什么。厨房的油烟。
0: 对，厨房油烟这是我们很多人过去忽视的一种隐形杀手。那么中国女性这个非吸烟的肺癌患者当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长期接触厨房油烟有一定的关联。有数据显示，每天在油烟环境中暴露2小时以上，肺癌的风险是显著增加的。比如我们高温煎炒及油炸的东西会非常多，那这种环境下会产生很多的这个致癌的物质，那么相当于我们每日吸烟10到20支的这种一个量了。
1: 现在我就能理解您刚才说了，女性也是高发人群，因为很多女性要做饭，所以这个厨房油烟也是肺癌的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么经常做家务的人，比如说经常要给小朋友做饭、给家人做饭的，我们该怎么防护呢？
0: 其实现在我们家中的这个家庭环境，包括厨房的环境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大多数人烹饪使用的都是所谓的清洁能源，就是天然气或者是液化气。总体上来说，这种燃料的污染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我们过去说燃烧煤和柴这些固体燃料，它会产生很多的致癌物质。再有一个呢，我们过去的厨房条件也不如现在这么好，就是通风条件做不到。但是我们现在的房屋现代的建筑总体通风条件，包括油烟机的普及程度都已经是足够了的。所以一般的小家庭的一日三餐，在这个注意通风和健康饮食结构的情况下，这个风险已经可以降得很小了。
1: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做饭的时候，油烟机开着或者开着窗户通通风，其实问题不太大。
0: 对的，
1: 好，
0: 对的。
1: 我们来看第四条的危险因素是什么。职业暴露啊。
0: 对，职业暴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值得要重视的一个话题啊。比如说长期接触像石棉呀、冬气啊、这个铬呀这些重金属啊，以及一些复杂的工业生产环境的时候，它其实也是会导致我们患肺癌的风险明显增加的。
1: 那如果说他必须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那应该怎么样做好这种防护的措施呢？
0: 对的，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工业生产的这个覆盖的面已经非常非常广了。其实过去我们有研究支持的一些这个致癌物质，在课本上能够很明确的提供的已经是很少了。一定是有很多新的我们不太了解的致癌的物质在我们职业环境中，所以这就要求我们一些特殊工作的人群，你一定要对自己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当中的污染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我们的工业生产环境，我们的一线工人你自己也要关注这个问题，并且也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职业防护标准去实施这个防护措施，大范围的去控制我们职业污染对身体的影响。
1: 好，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接下来一条是什么？慢性的肺部疾病。
0: 对的，慢性肺部疾病呢，其实就是指如果我们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的会反复的发生感染和炎症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肺纤维化啊，包括支气管扩张以及复杂的感染等等，这些人群它其实也是会导致我们肺内发生这个癌变的可能性。

0: 增加。
1: 嗯，也就是说在这个肺部有基础病的这些人群当中，他患肺癌的几率会大一些。
0: 对的对的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哦，家族史，遗传呐、
0: 对，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它一定是一个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那么家族史里面，如果我们的直系亲人，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这些直系亲人当中有患这个肺癌，其实也不只是肺癌，包括其他的一些常见的实体肿瘤，胃癌、肝癌、胰腺癌、子宫、乳腺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认为的肺癌的发病的危险因素之一。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病人发生肺癌的这个风险，有数据可能认为3到5倍以上吧，所以会被判定为我们的危险因素。
1: 是这样子。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条是什么？空气的污染。
0: 对的，空气污染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是分为叫大气污染和小环境的空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的话，比如我们的工业生产导致的空气的污染，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比如 PM2.5 等等，大家很了解。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小环境的，比如说装修污染啊，那么在装修材料当中，实际上也会有一些我们肉眼不可见的致癌的物质，所以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2: 刘主任，这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家有个亲戚，岁数有点大啊，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特别注重养生。去年呢体检做 CT 发现有一个结节，然后确定呢是早期肺癌。他这个就是一直想不通，我滴酒不沾，生活很规律，也不抽烟，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我们经常在门诊接诊病人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们可以说确实有一类人叫无明显危险因素的肺癌患者啊。但这恰恰也说明了两个方面吧。第一，我们肺癌的发生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它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因素的独立作用，具体的详细的机制其实并没有完全弄得清楚。第二个的话呢，也是提示了我们，你并不是说没有以上的这些高危因素，我们就可以忽视这个肺癌的一个筛查，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因为自己不抽烟，也不接触油烟，也没有特殊的职业环境，就不去重视我们的这个筛查工作。
2: 对，它的成因很复杂。
0: 对的，对的。
1: 我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筛查呀，筛查是不是就拍一个这个胸片就能够查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个常见的误区。其实普通胸片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早期的小结节的这种肺癌的筛查是不够的啊，它的筛查率不足15%。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胸片它其实是类似于一种二维成像，它其实是叫后前位成像，它会使得我们很多的脏器重叠到一起，投影到一张这个片子上去，因此会对我们比如说肋骨啊、心脏这些被遮挡的部位的肺组织，它是无法显现的。
1: 看不清。
0: 对的，而且对于1厘米以下的小的病灶，它本身也是极大的可能性是显示不出来，所以会看不到。
1: 那如果说要去筛查的话，我们要选择什么样正确的筛查方式呢？
0: 目前我们这个临床上，主要的筛查工具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那么 CT 的话呢，它是可以识别到，甚至于1毫米。的小的结节啊，那么对于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像5毫米以下的结节，那就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显现的出来。那么我们国家癌症中心2025年版的指南也是明确提出，低剂量 CT 是我们肺癌早期筛查的首选方法。
2: 可是很多人一听到 CT 就害怕，觉得是不是辐射太大了？本来没事，我做个 CT 反而对我身体有影响了呢。
0: 这个问题也很好啊，确实我们有一些病人在临床筛查的过程当中会恐惧 CT 筛查而有点逃避啊，但是其实需要大家知道的是，我们的低剂量 CT 的辐射剂量已经是很小的了，它是我们常规 CT 的1/5到10分之1。那么一次低剂量 CT 的辐射量大约是0.6到1.5毫西弗，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坐飞机20个小时所接受到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量。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这个我们的年辐射量低于100毫西弗，都 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健康威胁的。那当然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对于备孕或者是可能怀孕的人，那确实是要尽量避免我们的一个 CT 检查，
1: 或者已经怀孕的就是
0: 对，那是肯定要回避的。所以我们常规体检的时候一般也会提醒我们的这个体检的人啊，你如果有怀孕的可能性就一定要。

0: 要说出来，要讲啊。
1: 长期接触高危因素的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我们提到筛查，刘主任，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得这个肺结节的人特别多？
0: 其实现在 CT 的检出率高了，它要分两方面啊。一，可能确实是现在的环境因素和过去不一样了，发生结节的人会多一些。第二个呢，其实主要是我们的 CT 普及了啊，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我们国家的医疗事业是快速的发展， CT 的这个设备以及这个技术也普及得很快，那么已经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体检筛查手段了，所以很多人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 CT 的筛查，所以就看到了更多的一个结节。
1: 也就是说未必是人变多了，而是更清楚了，更容易被查出来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那很多人做完这个CT 之后呢，报告上会写着说肺结节这三个字儿，然后看完这三个字儿，一下心里就特别的慌，甚至有一些害怕呀什么的，就觉得说，哎呀，我得了这个肺结节，我是不是就离这个肺癌，我就不远了？
0: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一个数字是，我们这个90%以上的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啊。那么尤其是这个我们的现在低剂量 CT， 它虽然扫描剂量很低，但它的分辨率还是很高的，1毫米到2毫米的结节都能够看得到。发现了结节，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得了肺癌。
2: 刘主任，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检查完之后发现有肺结节，然后呢，随访几年观察都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就可以不用？不用管它，随它去呢？
0: 不建议这样子的，因为部分的磨玻璃结节就是有一定高风险的结节，它也不是很快就会发展，它可能比如说5到10年，它才逐渐出现一些缓慢增大或者是密度增高的这种高风险的变化。所以一个稳定的结节，你可以拉长我们的检查时间，但是你完全不管它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建议每1到2年要做一次一个 CT 的筛查。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大多数情况下，对于40岁以上的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有没有吸烟史，我们都是建议最好1年做一次筛查。
1: 您刚才说到这个磨玻璃结节，是不是就我们大屏显示的这样的？
0: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磨玻璃结节，其实中间已经有实性成分，可能已经符合一个早期癌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了。但是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并不是只要写磨玻璃结节就一定会癌变，因为我们大部分的结节它都是磨玻璃样的，那大概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磨玻璃结节未来会有癌变的可能性。磨玻璃只是我们恶性结节的特点当中其中之一，
1: 所以对待肺结节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既不要恐慌它，然后呢也不要忽视它。
0: 对的，我总结一句话啊，我们科学对待肺结节要做到不恐慌、不忽视、遵医嘱、定期查。
1: 主任是这样哈，如果说确诊了肺癌，那么现在有哪些治疗手段，或者说是不是还和之前一样，就是只能手术啊，然后化疗啊、放疗这老三样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肺癌的治疗在过去的2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的治疗模式一句话来概括，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叫精准治疗的一个时代。那么已经不像过去都是一刀切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只有很单一的，比如说手术、放疗、化疗啊，化疗药物的选择也很少。那现在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内科精准治疗的发展是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第一就是手术啊，对于早期肺癌的根治来讲，还是以手术治疗手段为主。早期的这个肺癌的话呢，通过手术5年的生存率呢是可以达到80%甚至于90%以上，而且主要是以微创啊腔镜手术为主，创伤也已经比以前小很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放疗啊。那么我们的放疗仍然是我们肺癌的局部治疗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在早期、中期和晚期肺癌的治疗当中，仍然是要广泛的使用到我们的放疗技术的。而且现在我们放疗的这种设备及这个方案和技术也是有了大幅的发展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这个内科的精准治疗了啊。那过去内科治疗基本上就是一个传统的化疗，毒副作用又大，病人非常的痛苦，而且其实它的疗效也不是令人太满意的。那近20年最大的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这些精准的治疗策略。那先讲一下靶向治疗啊，也是很多老百姓很关注的。靶向治疗其实它就像一个子弹一样啊，那么

0: 根据我们这个肿瘤的它的细胞的基因当中特定的异常的靶点去设计一款药物，封锁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异常，可以最大的发挥对肿瘤的一个杀伤作用，同时对我们正常细胞的损伤又是非常小的。但是值得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接受这个靶向治疗，所以在接受这种治疗之前，首先要先做我们的基因检测，要明确的找到了基因上的这个靶点，我们才能选择对应的药物去对它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治疗。
1: 那我还听说过有一种叫做免疫治疗。
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啊。免疫治疗的思路其实是更加的科学的，可以认为它其实不是用一个药物直接去攻击我们的癌细胞，它是通过我们的这种药物进入到身体里面以后，解除我们身体里淋巴细胞的这个抑制的功能。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淋巴细胞是主要用来杀灭我们体内的比如说癌细胞呀，包括细菌啊、病原体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它是倾向我们身体里的一个军队一样。那么我们的这种免疫药进去了以后呢，就是会增强我们的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的作用啊，让它主动的去寻找和杀灭我们的肿瘤细胞啊。那么当然除了免疫药以外啊，其实这几年在我们肺癌领域还有一些发展的很快的治疗思路，还有很多治疗的策略，其中最进展最快的可能就是我们叫 ADC 药啊。那这个概念可能大家都还比较陌生，它其实还是用化疗药物来主要发挥作用，但是呢它是把化疗药物挂在我们的抗体上，让抗体能够主动的寻找我们的肿瘤细胞，然后再把这个化疗药物送到肿瘤细胞的内部，实现更加精准的一个杀灭效应。那么对正常细胞的破坏又很小，就像我们的带着雷达系统的导弹一样，就是真正的实现了一种精准化疗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治疗策略啊。
1: 那刘主任，这些新的疗法对于肺癌的这些治疗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能给患者带来有多大的改变呢？
0: 总体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啊。那么我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具体的数据。首先先讲这个相对比较早一点早中期的肺癌，就是微手术期的这样免疫治疗的病人，比如说一款免疫药，它在联合我们的传统化疗一个手术之前给病人使用了以后，它能够达到病理的完全缓解，能够达到40%以上。就是说100个病人在手术之前接受这种免疫加化疗的模式，大概有40个病人在手术切除以后，你在切下来的瘤体当中看不到肿瘤细胞了。它可能只是残余一些炎症啦、纤维化的一些硬化了的组织在里面，癌细胞已经全部被杀灭掉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么在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方面的话，我们免疫治疗已经让病人的5年的生存率实现了一种历史上的突破，从化疗时代基本上不足5%，已经提升到了20%左右，甚至于部分药物可以达到20%以上。虽然看起来啊5年不足20%，但是对于像我们肺癌这种恶性度还是比较高的一些晚期的病人，这种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了。
1: 听了主任说了这么多，真的是觉得这个消息太好了啊！因为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呢，是千千万万实实在在的一个生存的希望。刘主任，我也想替很多患者的家属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比较扎心。晚期肺癌还有生存的希望？
0: 晚期肺癌确实是很难治愈啊。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了，5年的生存率大概也只有20%左右啊。但是很难治愈不等于没有希望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过去的这20多年，新的治疗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发展的也很快。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抗肿瘤的新药的研发其实是如火如荼的，而且现在大批的药物的临床研究项目，其实也给我们患者创造了一些提前接受到最新的治疗药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治疗选择还是非常多的。
1: 那有些患者可能心里有些顾虑，就比如说那有些药它还没有上市你就先给我用，那我用完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呢？
0: 其实我们首先要在这里跟大家这个科普一点的是，其实任何一款新的药物，它在正式接受批准患者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之前，它已经都做了很多项的临床前的研究包括在这个不同的人群当中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尝试，都已经是做了许多的准备工作的，然后才会允许我们的这个患者

0: 加入这种临床研究。最起码前面的这个分析的数据要求它的安全性不能差于我们的传统治疗手段，才会允许我们的肿瘤病人去参与。而且呢，现在对于很多个我们的肺癌的诊疗的专家共识当中，也都会提到了，如果我们病人遇到了一些治疗的困难和瓶颈的时候，应该要积极的参与这种各项的注册临床研究。因为很多我们国家自己自主创新的药物，在国际上都是具有非常领先的一个地位的。那能有机会参与的话，实际上就是能够有在超前的机会先接受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治疗手段，那么就有可能得到疾病的缓解。多一种治疗手段，可能就会多一个生存的机会，先活下来。那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治疗手段出现，才能逐渐的拉长我们的一个生存期。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肺癌的治疗已经从过去的啊单纯就是追求肿瘤缩小，已经到了这个延长生存，提高生活质量，甚至于有些专家认为要学会带瘤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1: 所以呢，我想对所有的肺癌患者和家属说，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我们的科学是在进步的，每一天都可能带来新的可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好的，刚才听完刘主任的讲解呢，我们对肺癌从预防到康复有了非常全面的认识哈。最后呢，也想请主任给我们总结一套家庭防癌的行动指南。
0: 好的，我想用这个叫一筛二改三坚持来概括。一个筛查的话呢，就是做好肺癌的早筛。前面我们也讲了，对于40岁以上或者是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啊，那么每年至少要做一次低剂量 CT 的筛查，不要有等症状了然后再去查。那么筛查应该是我们目前降低肺癌死亡率最有效的手段啊。两个改变就是改变生活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戒烟。戒烟能够显著的降低我们肺癌的患病风险，戒烟10年肺癌死亡风险能够降至到我们吸烟者的一半，那么20年以后风险才能接近这个非吸烟者，所以越早戒获益就越大啊。那么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改变我们的厨房习惯。那么厨房的通风条件要好，做饭时呢要全程开启抽油烟机，那么炒菜以后呢再开个5到10分钟，同时也要减少我们的这个高温煎炸，那么多用一些蒸煮和炖的这种烹饪方法啊。那么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三件事。第一，坚持定期体检啊，那么并不只是这个肺癌的筛查，当然全身的系统的体检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啊，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啊，提高我们的自身免疫力。那么尤其是要坚持一个阳光向上的一个心态啊，这个对我们广大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是坚持科学态度啊，那么查出肺结节以后不要恐慌，规范的随访，确诊了肺癌也不要放弃。全程管理，不轻信偏方谣言，要相信科学。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非常详尽的讲解啊。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

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5: 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
4: 我？我就是看门的。
8: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计，双龙打虎炮。
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0: 你女儿有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9: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

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致敬烈士。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全军官兵开展缅怀活动，护平安、救人寻人，父女二人共同守护海边游客。看提醒，假期出境前护照自查清单要看好。防偷听，担心手机偷听你说话，民警教你一招搞定。
1: 你关闭应用隐私报告即可。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在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个海水浴场，有一对父女，父亲徐国刚是保安，负责维护海岸上游客的安全，女儿是广播员，随时播送紧急信息。在刚过去的暑期，海滩迎来游客旺季，人们在尽情戏水享受欢乐时，可能会忽略身边潜在的危险和意外。徐国刚和女儿徐荣娣每天坚守在这片沙滩和海边，随时守护游客的安全。
3: 小姑娘，进去啊，不要往深里去啊，在浅水边可以。
4: 不要到深水里去。
5: 初秋的山东青岛海水浴场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踏浪游玩，海风强劲，浪头一波接一波拍向沙滩。人群中，一个皮肤黝黑、穿着保安制服的工作人员正沿着海岸线巡查，他叫徐国刚，是这片海水浴场的保安队队长。
3: 带小朋友家长看好小朋友啊，浪大很容易呛水啊，很容易呛水。
5: 午后的海水浴场正值大潮，几个年轻小伙子朝深水方向越游越远，海浪里的身影忽高忽低。徐国刚担心他们会被浪头卷进深海，赶紧跳下海向他们游去。
6: 小伙子，到潜水了吗？到潜水了吗？啊，小伙子，兄弟，到潜水了。
5: 风浪中，眼看小伙子们快要体力不支，徐国刚教他们借助浪涌节省体力，游回岸边。
6: 保持体力，保持体力，不要动，保持体力，来了，走，走。好，没有气，没有气，来来来，来，走。你们感觉？出去以后你得游不回来吧？
7: 这边有点
6: 这个浪往上走，推你一把，看好岁数就往后出去，这海危险，你根本就游不动。
7: 好，谢谢大
6: 家。这海危险。
3: 啊啊！这上面听不到，我在水里，我把海拉了一下。听我说啊，浪大，给你们泼掉泳圈，你们就很危险啊。
5: 像这样下海去劝阻上岸，在旅游旺季里，徐国刚每天都要做十几次。作为保安队队长，他的巡逻路线覆盖1.5公里长的沙滩，每天要走20000多步。
0: 王雨涵，王雨涵，你的妈妈正在找你，听到广播后马上回到放行李的地方，等着妈妈过去。王雨涵。
5: 广播站里，广播员徐荣娣正坐在麦克风前，一遍遍重复着寻人信息，笔记本上记录着走失孩子的特征。徐荣娣是徐国刚的女儿，今年22岁，刚刚大学毕业。在父亲的引荐下，他来到海水浴场做广播员，负责每日播报寻人寻物。每逢暑期，沙滩上人流密集，孩童走失时有发生，徐荣娣的工作就是帮家长找孩子。

0: 孩子，帮孩子找家长。
1: 我也急死了。
0: 下午时段游客多，这天下午4点到6点2个小时里，

0: 然后要送过来，然后还有就是年纪大一点点的小朋友，他可以自己跑过来，来跟我说，哎，我爸爸妈妈找不到了，你可以帮我广播一下吗？
1: 五岁啊，穿什么颜色衣服？
2: 蓝色的，就这个，这样的衣服，我临走的时候给他拍了个照。
1: 啊，这个，
2: 蓝色小超人的。
1: 蓝色泳衣。
2: 对。
3: 游客及工作人员，请帮忙寻找一名5岁女孩。孩子，
0: 我就觉得这份工作它其实是有温度的。丢了小朋友的家长，还有找老人的这些儿女，其实都是挺着急的。
4: 写完已找到三个字，徐荣娣总会默默松一口气。然而每当他在公共视频实时画面里看到父亲下海救人的身影，他都会精神紧绷，紧紧盯着屏幕。
0: 他已经50多岁的人了，他下去救一次人他自己也很累，他只是不说，但是你看到就会知道很累。那我肯定是担心的，但我作为女儿，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这可能就算不是他的工作，可能他遇到那个情况，他就算只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者游客，他也就下去救人了。
5: 同一片海滩，父女俩各自忙碌，父亲是女儿眼中的英雄，女儿是父亲心中的骄傲。他们把对彼此的关心和牵挂都融进工作的默契里，一起守护这片海滩的快乐和安全。女儿徐荣娣大学时学的专业呢是游戏设计，前不久她有了一个新想法，想要尝试用自己的绘画特长去帮助解决工作当中的一些难题。
4: 平时下班比较晚，徐国刚和女儿到家后经常要晚上8点多才开始吃晚饭。徐国刚很少把自己下海救人的事儿告诉妻子王静玲，那些惊心动魄的现场他一般都是刷到网络视频后才知道。
6: 他不会回来说的，他有时候就是说衣服就是湿着回来吧，也就是说哎呀就是去拉一个人上来没什么事儿。这个我看到这个画面我真的是后怕，我真的是害怕。
4: 为了让母亲减少担心，女儿徐荣娣会告诉她，帮助游客家长找到孩子之后的温暖和成就感，这也让母亲感到欣慰。徐荣娣擅长写字和绘画，她发现每天广播站播送的寻娃启事，找到孩子的地点大多都在附近的海岸线和游乐场，于是她决定通过手绘的形式做成寻娃地图海报，贴在广播站门口。
0: 很多人他就喜欢让孩子到冲脚池的位置去找。
7: 冲脚池黑的在，孩子一般就得去大沙滩上躲。这孩子就是儿童游乐，再就是儿童游乐区，学区广场前面一个，那这几个全是那游儿童游乐设施。
0: 这是。
4: 在这幅寻娃地图上，徐荣娣想要标注出与孩子走散后的常用找寻地点。父亲徐国刚凭借多年海滩巡逻的经验，帮女儿逐一指出孩童容易跟父母走散的地点和盲区角落。
0: 我爸爸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会向我爸爸学习，去帮助更多的人。
4: 徐国刚出生在青岛的一个旧渔村，从小在海边长大，不到10岁就学会了游泳，跟小伙伴一起到海里玩耍，是儿时的徐国刚最开心的事儿。他早就摸透了大海的脾气，什么时间能下水，海浪里头哪些地方最危险，他都了如指掌。
7: 即便你没事，到夏天了没事了，自己做个小网柱，做个泳镜，上海边去，那不就扎潜水，那不知道是海边，绝对害怕，你没开玩笑，捡的海边多了，海边死谁重了，加重了，你上都上不来。可能挂了个石头，挂了个东西挂着，就那潜水本身就很危险。
4: 早些年，老徐曾在村子里做过联防队员，负责日常治安。2021年，经朋友介绍，他来到海水浴场应聘，成为了保安。刚开始，徐国刚觉得自己水性很好，救人上岸算不得难事儿。直到那次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他痛心不已。
7: 有两个孩子下垂了。一般看看是大浪天，满海你都坐在那儿，得很远很远，就得从海面水300多米，300多米把这小孩救上来，这个小孩救上来，这个小孩救上来之后，这个小孩满脸憋得肿青，眼都憋青了。他上来说还有一个没找到，还有一个，他们两个一块出去的。
4: 从此

0: 此以后，徐国刚调整了工作方法，看仔细，提前劝，果断拦，及时救。巡逻时，他盯住海滩范围内每一处的游客，看到有人接近危险区域，他就立刻上前劝阻，发现往深处游的人，他就赶紧拉回来。工作更累了，但是出大事的情况少了，徐国刚觉得值得。
1: 看到有人溺水了吧？我总不能用第一时间想办法第一时间先把人救回来，因为那是条命。
2: 2022年，徐国刚考取了初级救护员证，如今他在海边工作已经有6年了。对他来说，大海是战场，也是港湾，巡逻救人是工作，也是人生价值和成就感。有时候啊，海面看似平静，但水下却暗藏凶险。徐国刚告诉我们，从2021年至今，他从海里救出过30多个遇险游客。前不久，当地组织了一场防溺水演练，徐国刚作为教练之一，现场指导水中救人的方法。
1: 镇静，不用乱动啊！追着他，不让他手抓你，千万不叫手抓着，抓手很容易把那自己带下去了啊！然后或者手后背，或者搂他脖子，或者抓头发，六天抓头发啊！或者这样把他拖回来啊。
0: 潜水区里，徐国刚正与同事配合演练，同事模拟溺水惊慌挣扎，徐国刚迅速从侧后方靠近。
1: 不要动啊，手不要乱动。
3: 徐师傅，从事海水浴场救援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对我们进行现场这个安全救援的这个培训，溺水的游客怎么样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同时要救人。
0: 演示完救人过程，学员们围拢过来，仔细看着徐国刚讲解动作技巧。老徐很乐意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别人，多一个人会救，或许就能多一个人得救。
4: 徐大哥只要在浴场，他就像定海神针一样，我们就特别的安心。他也告诉我们，救人不能光靠热血，在救人的过程中要凭借自身的技术，也要研判现场的情况，才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0: 在徐国刚看来，海滩就是他的战场，也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在这里，他释放着力气，也获取着能量。每当救起一个在海里挣扎的人，徐国刚也能感受到努力的意义。
1: 家庭和睦平平淡，那不需要什么太多的精彩什么的。家里肯定也肯定担心，但我心有数。反正我这个体力吧，救人体力就干了60都没问题。
2: 徐国刚一下海，徐荣弟就紧盯着屏幕，一颗心全在老爸身上。徐荣弟做广播员，应该说没有任何安全风险。就这，徐国刚也还是不放心，总想着让女儿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能够再多派上点用场。这对父女啊，心可以很大，大到装下全海滩，也可以很小，小到只装着对方。他们一起做寻娃地图的样子，让人特别想夸上一句：虎父无犬女啊。老徐对人的守护值得我们送上敬意，他对海的敬畏更值得大家好好学习。注意到老徐工作时经常挂在嘴上的是哪两个字了吗？听劝。为什么呀？肯定是有不那么听劝的人，想到海里撒个欢，不知不觉就是自己身处险境。出来玩当然要讲体验，但是没了安全这个一，什么体验都是零。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我们也希望大家玩得快乐尽兴，也要千万注意安全。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你了解多少啊？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财政部等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15/5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国家气候中心

0: 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四日之前多降雨天气，五日降雨将明显减弱，六日至七日大部地区转为晴好。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烈士纪念日，我们一起向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全军官兵缅怀革命先烈，全国多地烈士陵园内，官兵整齐列队，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
1: 烈士纪念日前夕，陆军第72集团军组织新干部集训队全体学员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官兵们聆听羽化英烈坚守信仰、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接受直击心灵的党性淬炼。
2: 羽化英烈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英烈为榜样，主动担当，踏实作为，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负组织培养，不负时代重托。
1: 在红土崖革命烈士陵园，在宜阳县烈士陵园，在座座苍松翠柏间的烈士纪念碑前，官兵整齐列队，肃穆而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官兵擦拭墓碑，敬献鲜花，聆听英烈事迹，在追寻先辈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缅怀革命先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无数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今日安宁。
4: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一定铭记英烈，传承精神，把崇敬之心转化为练兵动力，坚守岗位，苦练本领，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
1: 各地人武部组织军地各界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一同走进辖区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先烈的崇高精神。
5: 一块块墓碑背后是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坚守，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把敬意化作前行动力，不负先辈们的热血与期盼。
1: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的旅史长廊内，一面整理后的烈士名录墙静静矗立。多年来，这个旅坚持开展英烈信息核查整理工作，一个个烈士姓名讲述着这支部队在革命历程中走过的峥嵘岁月，与前来默哀的官兵们穿越时空产生精神共鸣。在祖国各地的军营、军史馆、高原驻训地，官兵们以不同方式追忆英烈事迹，汲取红色血脉的磅礴力量。
6: 我们将传承弘扬连队苦字面前不摇头，难字面前不低头，险字面前不回头的三不精神，抓实练兵备战，锻造敢打必胜的维修保障尖兵。
7: 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感念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0: 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集中，消费活动密集，各类涉及旅游出行的法律风险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期。出行前，不少人会核对机票、酒店，却忽略了对护照合规的检查。一些似乎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属于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在广东湛江，有一位72岁的阿婆，本来满心欢喜，准备跟着旅游团开启期待已久的老挝六日游。可是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时，边检民警都愣住了。
8: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名老人把这样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不仅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就连双飞这样的旅游行话也写得明明白白。
9: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 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他认为。

0: 这样作为保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
2: 得知这个消息，阿婆急得眼眶都红了。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1: 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任何涂改、转让、故意损毁护照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证件失效，影响正常出行。像阿婆这样将护照当成记事本、记账本的情况啊，并非个例。边检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前要务必检查护照是否完好整洁。
4: 你看，护照的使用还是有很多讲究的。这里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份假期出境前必做的护照自查清单，简单好记，直接可用，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第一，外观页面自查，严禁涂改标记。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漏页，页面完整整洁方可正常使用。第二，证件状态自查，杜绝私自改造。签证页即将用尽，证件破损、过期、缺页，必须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方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任何私自变造行为均违法。第三，证件保管自查，杜绝长期外界托管，尽量本人保管护照，如需机构代办签证，取回证件后必须第一时间逐页查验印章、页面是否异常，有无涂改、刮擦、假章、错章问题。第四，法律底线牢记，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将面临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会留存。
4: 前几天，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主体完工亮相，花坛底部直径达45米，花篮内布置了月季、牡丹、葡萄等花卉与果实，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下面啊，我们通过一段延时摄影回顾一下这座巨型花篮从搭建到完成的全过程。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来看看微博上的内容。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你有没有觉得手机好像特别懂你啊？刚随口聊到什么，哎，刷手机的时候立刻就刷到了相关推送。这种巧合让人不禁后背发凉，我的手机是不是在监听我呀？别怕，民警教你一招，简单几步就能够从源头上防止应用偷听你说话。
1: 如何防止手机偷听你说话？一招教会你。经常使用手机的朋友都知道，有时候刚跟朋友说完想买点啥，打开软件马上就能刷着，明明没有泄露信息，还是能收着骚扰电话和短信，这是为啥？那是因为你手机长耳朵了，不光能随时随地偷听你说话，还会收集你的个人隐私。那怎么才能把这些耳朵堵着呢？首先打开设置，找到系统和更新，进入用户体验改进计划，并点击关闭。再打开设置里的隐私，选择右上角的四个点，最后点击关闭应用隐私报告。

0: 跟踪按钮，最后再返回设置，找到浏览器，下滑打开防止跨站跟踪和欺骗性网站警告就 OK 了。
1: 怎么样，记住了吗？别光自己学啊，赶紧转给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全家老小都安排上，早点避开隐私泄露的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视频。明天啊，就是国庆长假第一天了，大家的电动车是不是也要休假了呀？不过提醒大家啊，车辆长期不用，一定要注意对电池的保护。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来听一听电动车销售人员的专业建议。

0: 要用停电，随便断掉一根线，到时候你骑的时候给它再连上，这样都是电池都没了。
1: 哎，这销售说的饿死就是电池因为持续放电而深度亏电，最终导致充不进电甚至报废。所以啊，不要小瞧了这两步操作啊，让你的爱车始终保持在线。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一条视频，蜘蛛是怎么织网的呢？这条视频当中看得很清楚啊，它不仅织得快，而且一层一层间距均匀，哎呦，看着就好治愈啊。

网织得这么好，真是一只勤劳的小蜘蛛。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华网的视频。近日，甘肃陇南一位摄影师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了丹桂枝头绽放的唯美瞬间。镜头下，密密麻麻的金色花苞悄然舒展，宛如夜空繁星洒落人间，暗香浮动，流光溢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齐鲁晚报的视频。现在啊，很多人为了保护手机屏幕都会贴上钢化膜，钢化膜的使用呢也要谨慎啊。近日广州的一位麦女士左手食指被一块手机钢化膜碎片扎入，伤口持续疼痛，医院表示玻璃碎渣 X 光拍不出来， B 超对手指部位呢也难以检测，这种情况要么等皮肤新陈代谢大概要痛上一两个月，要么呀切除这块肉并且缝针，你看这么严重。最终麦女士通过热水泡手软化皮肤，再用采血针挑破表皮这样的方式，才把里头的碎片给她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尽量选择质量好的手机钢化膜，如果破损最好是立刻换掉，否则安全隐患不小。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0: 您好，观众朋友，今明天南方仍将会出现大范围降雨，较强降雨区域会继续向南推进。预计今天重庆、四川盆地的东部、川西高原的北部、陕西南部、贵州、云南西部和东北部、湖北西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广西的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中北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的北部和中东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国庆假期出行出游高峰将至，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需要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如果是驾车外出的话，需要保持距离，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气温方面，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已经上线，今天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明天降温区域会推进至长江以南，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大片区域。降温过后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大面积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来看具体预报。
1: 北京晴20到10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5到4度，长春多云转阴14到4度。沈阳多云转晴19到5度，大连多云转晴20到15度，呼和浩特晴14到0度。太原晴19到3度，天津晴21到12度，石家庄晴25到10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13度，青岛多云25到15度，郑州小雨转阴23到14度。西安阴转小雨22到13度，成都阴25到19度，重庆小雨27到22度。昆明多云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9到20度，南昌阵雨转小雨33到24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4到14度，长沙小雨27到17度，合肥小雨23到15度。南京小雨转阴24到19度，上海小雨25到20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8到20度。宁波中雨转小雨29到22度，福州多云36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7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晴转多云34到27度，南宁晴34到25度。
2: 来看今天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将会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3: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
4: 9月28号，与光同行 East 建成运行20周年暨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作为世界首个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于2006年首次成功放电。在随后的20年里，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1066秒等重大里程碑。
5: 我们不断地在取得进步，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在前面。回顾我们以前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一种鼓舞，希望能够攻克燃烧等体物理的一些关键难题。
4: 在 East 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关键核心部件自主可控，还取得了一大批原

0: 创新科技成果，不仅涌现出众多核聚变领域领军人才，还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后备力量。目前老中青几代聚变人正向着点亮核聚变发电第一盏灯的目标接续奋斗。
1: 我是1996年参加了ECE的这个团队，不光是搞工程设计，还有质量管理啊，20多年这个装置仍然很有活力，仍然还不断地有成果，我也感到很荣幸。
2: 未来的聚变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建成世界上参数最高、性能最好的 CRAF 的这样平台。正在建设紧凑性聚变的装置，就是 BESS 装置。我想通过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我们要实现点燃世界上第一盏用聚变发电的灯。
3: 国庆将至，安徽各地红旗招展，花团锦簇，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日益浓厚。
0: 国庆前夕，江淮大地处处洋溢中国红，在各地的城市交通主干道，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把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在徽州古城，在管仲老街，在桐城六尺巷和书城万佛湖等景点景区，鲜艳的五星红旗也整齐悬挂，处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国庆氛围。
4: 感觉国庆的这个喜庆氛围啊，特别的浓，心里由衷的感到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5: 到处是喜庆的氛围，爱国之情更加强烈了，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到骄傲。我爱你，中国。
0: 喜迎国庆，缤纷花海半亮城市。在合肥，一个高8米的巨型主题花篮盛装亮相，77枝主花呼应77周年华诞。在淮北、蚌埠、芜湖、安庆等地，一个个精心布置的主题花坛错落有致，以绚丽色彩与盎然生机，为共和国华诞增添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6: 布设69个不锈钢花箱，栽植时令花卉，营造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向伟大祖国献上诚挚祝福。
7: 看着满满当当的鲜花，心里格外喜庆，愿以繁花寄情，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前夕，江淮儿女深情唱响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以赤诚初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3: 今年以来，安徽寿县、固镇、凤阳、睢溪、淮北市烈山区等完美宝藏小城，立足丰富的文博资源和生态山野特色，打造各美其美的县域文旅新名片。
8: 依托央视秋晚热度，近期位于淮南市寿县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24节气馆等文旅地标持续出圈，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览、研学体验，沉浸式领略江淮楚韵的独特魅力。
9: 特别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的规格非常的高，展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我真的觉得这一趟是不虚此行。
8: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通过串联零散古迹，融合民俗展演，打造精品文旅研学线路，推动单点观光向全域体验升级，
4: 持续锚定完美宝藏小城品牌定位，推动文博文化加节气文化加古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让游客从看展馆变为游古城、品文化、沉浸式体验。
8: 拥有丰富史前文明与楚汉文化遗存的固镇县，以遗址活化利用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在垓下遗址博物馆，通过出土文物搭配数字光影叙事等，游客们可以直观读懂从4600年前的濠城大汶口史前城址到楚汉争锋的完整文明脉络。古阳城景区则深耕汉风文化，常态化推出汉服巡游、打铁花飞一秀、汉风市集等特色活动，当地串联两大核心景区与城区文旅节点，持续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
10: 深挖史前文明与楚汉文化特色，持续丰富研学、诗经演绎、古风休闲等文旅业态。今年以来，全县接待游客32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6.15亿元。
8: 凤阳县深耕明中都文化 IP， 以县博物馆为核心载体，盘活丰富的文博资源，馆内馆藏文物4000多件，其中13件为国家级珍贵文物。镇馆之宝盘龙石杵，生动再现了明中都的恢弘规制与皇家气象。
11: 看到了很多精美的文物，很直观地了解了中都历史的文化，也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凤阳作为完美宝藏小城的文化底蕴。
8: 睢溪县立足运河文脉，以科技赋能文化。

0: 物活化利用。在国内首座原址建设的运河专题博物馆柳资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依托 3D 全景体验、船舶模拟互动等数字化项目，让千年隋唐大运河的漕运盛景可感可触。
1: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
2: 遂溪县聚力打造完美宝藏小城文旅品牌，依托遂溪古城、临欢古镇两大板块，深挖柳资运河遗址千年文脉，通过数字化沉浸式展陈方式活化遗址资源，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0: 在新晋完美宝藏小城淮北市烈山区，依托55公里龙脊天路精品旅游风景道，当地盘活山林生态资源，培育瀑布咖啡、云端露营、自驾骑行、田园采摘等新业态，构建起山水观光加休闲消费加山野旅居的全域文旅体系，
3: 体验感也很好。不光有青山美景，光了也可以来喝咖啡，身上欣赏日落，还可以尝一下淮北的特色美食，特别适合短途出游休闲度假。
4: 我们把零散的山水景点、美丽乡村、特色产业全部串出成链，打造出了穿越龙脊风生水起的专属文旅 IP， 让烈山从路过的风景变成大家愿意留下来慢下来体验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5: 在每周四的晚上，河北保定的一间排练厅里总会响起歌声，唱歌的人呢是快递小哥，是公司职员，是这座城市里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这个合唱团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很大声合唱团，大声歌唱，快乐生活。
6: 每周四晚上7点，很大声合唱团的排练都会准时开始。这些团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快递小哥、公司职员、老师、医生，歌词里唱的也是普通人的日常。
7: 这肯定是第一句吧，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1 and 2 and 3，保持平直的，但一旦你一口气，它这个气就向上扬的，这个鱼气流。
6: 2022年，陈琳和三个朋友聚会时，突然有了组一个合唱团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那年9月，通过朋友圈又招募来5名团员，就这样9个人凑在一起，开始了第一次排练。
7: 别人就问我说，你这个得有个名字呀，你成立合唱团你叫什么名字呀？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现起的叫很大声嘛，因为我当时就想特别简单，就是我们就想那种特别大特别大声音唱歌，特别自由的歌唱的那种感觉。
6: 陈琳说，起步时他们没有固定场地，地道桥下、公园凉亭、美术馆角落，哪里方便就在哪里唱。后来人越来越多，场地不够用了。2023年，他们发起众筹，租下了现在这间排练场。
7: 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这个屋子里头，墙壁上都是蜘蛛网，破旧，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我们一进来都觉得，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好？从选这个地方到装修，一次排练都没停。
6: 他们从来不刻意追求专业标准，而是先弄明白为什么要唱这首歌。这支队伍里最开始90%的人连简谱都认不全，更没人敢想自己有一天能站上合唱舞台。
7: 那个时候大家的水平就是平均水平都不是特别好，不识谱，不识节奏。然后但是我们团慢慢发展，就大家一起成长了吧。我们突然就觉得，哎，合唱不能这样，我们声音上要有突破，我们声部上要有突破，我们要表达的东西要更清晰、更精准、更真诚。
6: 如今4年过去了，大多数人已经从容地拿起谱子直接演唱，而他们的排练从来不是一次枯燥的训练，而是更像一场和家人朋友间的温馨聚会。白天大家在各自的岗位忙碌着，晚上则在这里放松身心。
7: 可以啊，可以。
8: 只要来到合唱团，大家就会放下所有的压力，就很开心。
9: 就是个橡皮筋回弹的这么一个过程，让你得到放松，第二天又有充沛的精力再投入到工作。
10: 就是一个家，就是很多人的第二个家。然后我想陪着这个团一起去进步，我们一起走得更好。
6: 正是这份自在和真诚，让这支队伍在4年里从9个人发展到102个人，年龄最小的23岁，最大的已经63岁。大家前后排练了200多首歌。
11: 我觉得我这几年好像没有老。

0: 最大的变化吧，自己一直保持一种年轻的心态，跟年轻人在一起嘛，觉得自己也就年轻了。
1: 一首又一首歌排下来，他们不再满足于只唱别人的歌，也开始唱自己的生活。陈琳把大家的点滴日常写进歌里，这些歌呢，团员们爱唱，也打动了不少网友。充满着普通人烟火气的歌词，团员们接地气的演绎，让很大声合唱团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2: 在我们这个歌走向听众之前，有102个考官，他们的真实感受，他们对这个歌的喜欢，对这个和声的喜欢，马上就反馈到我这儿，所以我可能再去写歌的时候，这个歌一定和他们贴得特别的紧，就是他们唱的是他们，写的是他们，这个歌才完整。
3: 谢谢有时慢，有时
4: 科班出身的陈琳一直有个梦想，就是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今年春节，他写了一首歌送给团员，叫《这是一定会实现的新年愿望》。歌词里满是普通人的烟火气，在社交平台引发大量关注。也正因如此，很大声合唱团受到了国家大剧院的演出邀请。

0: 一定要加上这个，行吧？
1: 就有人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你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工作人员。”你看，我当时想，哎呀，这个不会是骗人的吧？收到正式邀请函的时候，国家大剧院歌剧队写说5月1号、5月2号你连演两天，就看着观众掌声雷动，到现在都觉得跟做梦一样。
2: 合唱团，掌声欢迎！
3: 咱们先走。

0: 也正是这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经历，让团员们对唱歌这件事儿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站到那个舞台上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素人，我们代表的是很多热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那种特别真诚，对音乐特别认真的一种表达。
0: 从地道桥唱到国家大剧院，从九个人唱到102个人，他们唱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每周四晚7点，排练厅的灯还会照常亮起。除了每周的排练，他们还想把普通人的歌做成一张专辑，把那些日常里的声音留下来。
2: 我们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所以我们团就想做个专辑，做一个标准的专辑。现在全团也都为这个事儿努力，所有那种像我们团一样特别认真特别真诚生活的人，声音被无限放大，为那种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加

0: 前两天在重庆，一位老人在轨道交通乘车途中突然晕倒，热心市民、轨道站台工作人员、巡逻民警和赶到的医护人员联手救援，老人最后转危为安。
1: 上午8点多钟，74岁的李婆婆在南岸海棠西站登上了轨道交通环线的列车，车辆刚刚启动，老人就晕倒在车厢里。旁边的一位女士见状，马上对老人进行了施救。
2: 你看，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穿黄色衣服那个热心市民已经上前在进行施救。
1: 记者了解到，她叫胡小丽，是璧山区正兴镇中心卫生院的一位护士。当时她与几位朋友外出，正好碰到这个事情。
3: 上车过后，还在里没站几分钟，站了都一下都晕倒下去啊。然后当时还是出于自己的本能嘛，第一次沿路冲击上去，都判断他的意识，然后都给他掐人中，然后把头给他抬起。好，我们掐人中一会儿，他都苏醒过来呀。
1: 其他乘客也是立即报警。车辆到达上兴街站之后啊，站台工作人员和巡逻民警也是迅速赶到，把老人抬出车厢。
4: 通知以后，立即。

0: 在医药箱，然后赶往现场。到婆婆的第一状态是意识比较模糊，然后我们这边通过大声呼叫，然后也就是得到婆婆的一个回应以后，我们心里才踏实了。
1: 几分钟之后，120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大家赶紧把老人送到医院抢救。经过治疗，老人已经康复出院了。李婆婆的子女表示，这次全靠大家热心的帮忙，特别是那位热心的胡女士在第一时间的紧急施救。对于大家的善举，他们一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2: 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近段时间，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一览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壮美奇观，一起去欣赏一下。
3: 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聚集等候。霞光出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6点到7点，傍晚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美景不仅留在了山上，更延伸到了山下。依托太行山独有的山水霞光奇观，武安市打造了全长100多公里的东太行百里画廊风景道，串联起9座驿站和多个观景台。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前两天在上海圆满落幕，中国代表团拿下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稳稳守住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9: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砌筑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10: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8: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收获了亮眼的成绩，也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于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和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9: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无人机系统项目选手曾晨所在的杭州技师学院开设这一专业已整整6年，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才。
11: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9: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12: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9: 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

0: 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48届。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当时只参加了6个项目的比赛，没有获得金牌，现如今已经拿下了41块金牌。那么15年来中国是如何从零跻身世界第一阵营的呢？
2: 这个大赛已经走过近80年，而中国队的故事只能从15年前说起。2011年首次参赛，当时6个人6个项目，金牌零。15年过去了，中国一路跑进了世界的第一阵营。上一届在法国举行的世赛，中国在59个项目拿了36金，57个项目获奖。本届上海世赛，中国71名选手覆盖全部64个项目，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15年从零起步到跻身世界技能第一阵营，很多人会问中国怎么做到的。最核心的根源当然是咱们产业门类齐全，64个项目全覆盖，本身就是一张中国制造的产业结构图。好比轨道车辆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这些赛项，有的国家压根没有对应的产业，当然没有选手参赛。其次，我们分母足够大，要知道我国技能劳动者目前总数已经超过2.2亿，而高技能人才更是有7200万，选手都是万里挑一挑出来的，再加上设备跟得上，老师傅们当教练，国赛、省赛、市赛层层选拔的竞赛体系，以赛促学，把千千万万的在校技校生送进了技能人才的蓄水池。看本届大赛选手，来自技工院校的学生有49名，另外职工22名，选手最大年龄25岁，最小18岁，平均年龄只有21岁，妥妥的都是年轻的高技能人才。有人说，成绩再好，不就是一次比赛吗？行家告诉我啊，世赛的价值还真不止于金牌。你看，对个人而言，这种大赛给高技能青年搭载了一个脱颖而出的舞台，而以赛促学的竞赛体系，让每个项目都获得了一批高技能人才，而不只是一两个参赛选手。这样，产业发展就有了足够的人才保障。再看比赛形成的每个赛项的评比标准，那都是联合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制定的，代表行业的最高水平。比赛把这些标准打磨得更优更细，再反哺给产业，就有了实际意义。最重要的还是观念的改变，年轻人可以通过2年1次的大赛看到，学技能也一样能身披国旗站上世界之巅。一技之长可不是考不上学的退路，而是通往出彩人生的另一条路。所以说，技能之光照亮的不只是领奖台，更是有为青年的实力和中国制造的未来。
1: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届比赛的这句主题正在成为中国制造最生动的注脚，也让更多年轻人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价值，成为产业升级的中坚力量。

继续来看新闻。说到军号，我们在很多影视剧里都听过。在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收藏着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这是全国目前唯一一本完整保存的红军军用号谱，记载着340多首五线谱曲子，用于红军指挥作战、发号施令。1931年，首部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颁布，长征时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熟记号谱，听从指挥。在通讯不发达的战争年代，这本号谱就是红军的密码本。

0: 当高亢激昂的冲锋号声响起，将士们奋勇冲锋，凝聚起冲破险阻、向死而生的战斗力。25000里长征路，红军走到哪儿，军号就响到哪儿。作战、行军、宿营，军号就是指令。号声一响，千军万马，步调一致。
1: 要哪个部队前进，就是前进号。后退就是后退号，左右冲锋就是左右前锋，都用这个时候有那个号牌子。
0: 张生荣一生对自己的定位都是司号员，他口中的号牌子就是军号谱。1931年，首部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颁布，长征时，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熟记军号号谱，听从指挥。
2: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全国目前保存唯一一本完整的军用号谱，记载着340多首由五线谱编辑而成的曲子，用于红军指挥作战、发号施令，在通讯不发达的战争年代，相当于一本密码本。
0: 这本号谱的主人是司号员罗广茂，首长把号谱交给他时，叮嘱他：人在，号谱就要在。1934年，他由于腿部中枪被送往医院养伤。当时国共形势紧张，他担心号谱落到敌人手里，就秘密潜回家中，交给母亲代为保管。随着母亲离世，这本号谱便没有了消息。一直到1974年，在家中谷仓发现这本号谱，第二年便将号谱交给了宁化县革命纪念馆。
2: 我们来听一听明目号。那我们再来听听勤务号当中的洗衣号。那还有一些还在沿用的军号，比如紧急集合。
0: 隔了90多年，军号没有走远，只是换了一代人吹响。
3: 在2018年实行的恢复波峰号，主要是取消掉了作战时期的号谱的吹令，还有部队番号这两样号谱，然后把一些冗余部分的这个曲目给大家精简优化了。
4: 我们中队返回到人工吹号，因为号声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用来提示作息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传承。
0: 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1934年，红军在这里听着军号出发，一声声军号穿行于雪山草地、雄关险隘，映照出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长征精神。今天，同一片土地上，军号依然响亮。
5: 飞机能够安全飞，除了硬件，还需要机务定期检修。一架飞机身上20000多个零部件，一个都不能有疏漏。1997年出生的马豪就是一名飞机安全的守护人。他曾经在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选拔赛飞机维修项目获得3等奖。赛后，他在东航技术浦东维修基地管理着80000多件航空器材。对于他来说，曾经备赛时的日日夜夜固然难忘，而守护飞机的日常更似赛场。
6: 大家好，我叫马豪，
7: 我是东航技术的一名机务。自从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之后，我就感觉我的状态更好了。你们看，系统中的上万件航台都是由我来负责调配。今天就带你们来看一下东航机务飞机维修的一天。哎，先别急，我们先去接一架新兄弟回来。
8: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6: 这次我们要接的是这架空中客车天津第二条总装线交付的首架 A320neo， 也是东航机队接收的第855架飞机。新飞机正式入列之前，我们得做飞机初始的验收检查，绕机1周，查100多个点。想当年试赛训练时，练到闭着眼都能摸出。

当然，现在我们的机队规模还在不断壮大，全套流程我依然很熟。不得不说，世赛真的后劲很足。验收。看，像这样一架 A320 飞机，它的整机零部件高达20000多件，那在我们普通航材库中，日常所管理的常用可更换件就高达80000多件。大到一个完整的雷达罩，小到一个空调出风口的过滤片，

0: 看懂图纸，要会去查手册，给我现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我会提前的去意识到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时沟通，把这个风险规避掉，以免造成航材调拨不及时，导致飞机的故障处置延后，最终延误航班。
1: OK， 那在我们浦东机翼呢，今天下午正好有一架321neo的飞机进行8A检的工作，
0: 所需要的航材已经在2天之前，机工通过点对点的消息发送给了我们需求。现在所有的航材都已经处理完成，打包，走你。

0: 今天我们有一架 A321 neo 完成一架 A 检工作，对于一架飞机是2到3个月完成的一次定期维修检查和维护，需要多个部门的联合的一个协调与配合的。其实世界技能大赛的5个模块是涵盖在我们日常维护的 A 检的当中。
1: 除了要看它表面的光滑，看它是否有凹坑，金属这块区不能有任何划痕，还要检查一些部件，这些螺丝摸一下它是不是紧的。
2: 厕所烟雾探测测试，好 laboratory test， 都警告。
3: 没错，曾经比赛考我的，现在日常工作每天都在考我的同事。飞机金属机体结构和复合材料结构有没有缺陷？航电系统、仪表电路是否正常？起落架舱门、货舱门都好不好使？机翼舵面液压系统是否正常？发动机检查、维修、排故、保养，客舱内的座椅、空调、灯光、应急设备全都要查。眼前这架还得在1天之内全部查完，因为第二天还得飞。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现在都有 AI 了，还得那么多机务围着飞机手搓？就是我们东航在国内外370多个站点，管控着8种机型，超过800余架，管理发动机1800余台，飞机越来越多，天空越来越忙。飞机维修这个技能，就是要每一架飞机都敢飞、能飞、安全飞。这也意味着每一刻都得有人为下一件航材、下一架飞机做准备。不过大家放心，我们00后的小同事们也都做好了准备。
0: 现在 AI 还是在数据层面上面，所以但是要真正替代我们这个动手的能力，我感觉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发展。那平时的工作我们要更加认真，这个工作不是就是这样就这样可以了。那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同事，然后进行专门的集训，然后去也要让我们的机务这个工作就是被更多人看到吧。
4: 像飞机维修项目就等于全世界机务都在角逐的一个竞赛吧，整个民航业机务扮演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吧。我刚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日复一日的干活，就干这种小活，看了一些我们老前辈的一些故事啊和经历啊，一块盖板我们干完之后可能要复查一遍，他可能会复查个3到4遍，这种就是为好好把自己的工作干好，好好保障民航安全吧。
3: 其实我们的日常更像赛场，我和我的同事有人拿过技能竞赛的奖牌，也有人从来没有上过赛场，但每一架飞机安全起降的背后都有他们拧过的螺丝。
5: 虽然无法亲自来到试赛决赛的现场，但是我也会把曾经在试赛中学习到的精神以及严谨的工作态度带到我日常的航材管理的岗位中。
3: 因为我相信比赛不仅仅是在试赛决赛的现场，更是在我们保障的每一次航班的起降当中。
6: 无论是技能比拼还是日常维修，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这种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它永不过时。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昨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常说心脏是人体永不停歇的发动机，默默支撑着我们每一天的工作、生活和运动。可是很多人常年熬夜、久坐不动，饮食重油重盐，长期透支心脏健康，却很少主动关注它发出的预警信号。比方说，我们经常会听到冠心病这个词儿。那么您知道什么是冠心病？它有哪些症状？又该如何应对吗？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今年78岁的陈女士几个月前突然出现胸闷出汗症状，起初并没有想到是心脏出了问题。进一步检查后发现陈女士心脏血管严重堵塞，经过救治才转危为安。
8: 看了片子才说你心脏有问题了，不是肺脏有问题，闷嘛总以为是肺脏不舒服，就这样突发性的堵到98.5了。

0: 心脏
1: 血管。
2: 其实我们所谓的心绞痛，其实更多的症状是胸口的这种压迫感、憋气啊，这个气吐不上来，这种感觉其实不一定是疼痛啊，冷汗呐 啊，这个面色的一些苍白啊，啊胸痛的这样一个持续，这个呢就是那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有可能就是一个心梗的这样一个前兆了。
3: 陈女士得的病医学上叫冠心病，简单说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因为种种原因变窄甚至堵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就像水管生了水垢，水流就不顺畅了。
2: 冠心病呢，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啊，它的主要的这个形成呢，主要是冠状动脉里面形成了一些斑块啊，斑块以后呢会阻塞冠状动脉的血流，影响冠状动脉的血供，所以这个时候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症状啊，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心绞痛。
3: 医生提示，容易被忽略的是，心脏的求救信号有时并不在胸口，一些患者可能只是感觉胸闷、气短、乏力，甚至出现牙疼、喉咙发紧等不适，这些看似和心脏无关的症状，都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信号。
2: 我们心脏的疼痛，它是一个内脏痛，内脏痛呢，它的体表其实很难定位的，有的时候心脏出现疼痛以后会牵涉到这个前臂啊，这个下颌痛啊，有些这个喉咙痛啊，或者喉咙的收紧，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些不典型的这样一个我们写这个心绞痛或者胸闷的这样一些症状。
3: 除家族遗传因素外，冠心病高发于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主要风险因素，另外还和生活方式相关。
2: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生活方式的一些不规律，长期的熬夜、抽烟这个酗酒等等的这样一些高脂的一些饮食这个包括一些久坐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些呢也都是属于这个冠心病的一些相对比较高危的这样一个人群。
4: 冠心病虽然凶险，但只要精准识别信号，坚持日常养护，就能够极大降低发病的风险。所以从现在开始，告别透支身体的坏习惯，重视心脏细微不适，守护好我们的每一次心跳。国庆节即将到来，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大花篮也亮相了。那么您知道哪些花卉和水果入选了大花篮了吗？品种很多，而且这些美丽的花卉和丰硕的水果背后都是育种家深耕栽培的结果。
5: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大花篮亮相了，花篮选用牡丹、月季、向日葵等15种花卉和桃子、葡萄、石榴等5种水果造型，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哪些花果能够入选这个大花篮？月季是中国本土花卉，你在花店里买到的玫瑰几乎都是现代月季。真玫瑰花瓣薄、茎短刺密，一年只开一次，剪下很快蔫，大多用来泡水喝。月季花型饱满，四季能开，茶瓶一周不凋谢。如今宝华、文秀、蛟龙3个自主培育的月季品种接连出圈，科学家为花卉种业装上了中国心。中国人偏爱有家的牡丹是典型的慢性子，从一粒种子到开花要历时5年左右，过去只在春天开，如今通过温光调控打破花芽休眠，已能四季开花。从春日限定到全年在线，背后是育种家历时几十年的深耕。水果更有门道，世界上最早的桃核化石在云南昆明被发现，距今约260万年，驯化前的桃子只比乒乓球略大，酸涩发苦，经过数千年驯化痊愈，才有了今天饱满多汁的桃子，你咬的每口桃肉都是几千年育种史。葡萄本身有籽，在盛花期和幼果期喷食赤霉素，可抑制种子发育，促进果实膨大，形成无籽葡萄。赤霉素是植物自身能分泌的天然激素，对人体无害。现在我们常吃的软籽石榴，软籽的秘密在于种皮木质素。软籽品种种皮细胞比木质素少，常见的突尼斯软籽石榴1986年从突尼斯引入荷兰，从食种扩翻到冷链电商铺开，历经40年才让我们吃石榴可以大快朵颐。
4: 一花一果皆是耕耘，巨型花篮是节日的浪漫，也是我们种业创新进步的写照。正是许许多多科研人员沉下心扎下身深耕育种一线，才有了现在百花齐放与五谷丰登。明天国庆假期就开始了，不少家庭呢会选择带孩子一起自驾出游。提醒大家，开车带孩子出行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安全常识，比方说下面这3步就一定要记牢了。
6: 假期带娃自驾出行，累并快乐着，这3个带娃出行守则，家长务必要牢记，不报。

0: 晨不喂食，不独留。带娃出行守则一：不要抱着孩子坐车。车辆急刹或者发生碰撞时，冲击力大，孩子容易从怀中滑脱，还可能被大人的身体所挤压，造成二次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孩子一定要乘坐后排固定的安全座椅，切勿因孩子的哭闹而心存侥幸。带娃出行守则二：车辆行进时不喂食，尤其是果冻、话梅、坚果、硬糖以及小巧的圆形水果等。一个颠簸，一次急刹，都可能让孩子口中的食物滑入气道，引发窒息。还有像棒棒糖、糖葫芦、烤肠之类的带棍子、签子的食物也要避免。遇到紧急情况，这些尖锐的硬物都可能成为刺向孩子的利器。万一出现突发情况，高速路缘没有专业的急救条件，孩子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很可能酿成严重后果。带娃出行守则三：别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天气渐凉，但太阳直射下的密闭车内温度会快速飙升，严重时可致孩子缺氧、中暑，危及生命。孩子年纪小，面对突发情况没有自救能力，任何时间、任何理由都不能把孩子独自留在车内。离车时务必检查后座，牢记带娃出行守则：不抱乘、不喂食、不独留。祝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
1: 出行路上多一份谨慎，大人和孩子的安全就多一份保障。希望各位呢都能够把安全守则记牢，开开心心开启国庆假期之旅。继续来看新闻。我们总说人间自有真情在。近日在浙江嘉兴，一名幼儿突发疾病急需送医，家长非常着急。一位热心车主见状，主动鸣笛接应，送孩子去医院。行驶途中遇到一辆法院的警车，车主便大声求助，法院干警二话不说亮起警灯开道护航。在众人的接力下，孩子救治及时，目前已无大碍。危难关头，素不相识的人们用爱心接力，汇聚成了守护生命的强大力量，让我们看到了充满力量的善意与温暖。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最近被誉为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迎来了年度最佳观赏时刻。下面就跟随镜头，一起沉浸式感受潮水奔涌而来的磅礴力量。

0: 大浪奔涌，气势磅礴，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壮美奇观。当然也要提醒大家，观赏大潮时切记安全第一，文明观潮，安全观潮。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国庆假期即将开启，而我省的雨水也没有停止下来的意思。预计未来在10月3号之前，我省仍将会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小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7度，同时偏北风力增强至3到4级，阵风7级。预计。

0: 10月1号，江北、2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3号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仅16到19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1: 合肥小雨23到15摄氏度，淮北小雨转阴21到15度，亳州小雨转阴22到14度，宿州小雨转阴22到14度，蚌埠小雨22到15度，阜阳小雨23到14度，淮南小雨22到14度，滁州小雨23到16度，六安小雨22到14度，马鞍山小雨24到17度，芜湖小雨24到17度，宣城小雨25到18度，铜陵小雨24到18度，池州小雨26到18度，安庆小雨25到16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24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2到14度，凤阳郎向米谷阴转小雨22到15度，天堂寨风景区中雨22到13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14度，合肥小雨23到15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我们在这里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节目的开始，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观众朋友，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两天主雨带将会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还会下起大暴雨。预计今天白天，四川的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云南的西部和北部、湖南的西部和东北部、江西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的中东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冷空气南下，今天起江南南部等地的高温天气将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会向南退至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明天南方的气温还将会进一步下降，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也几乎退场。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北方寒凉加重，早晚温差大，南方暑热消退，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转凉。国庆假期有出游计划的公众还需要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
1: 北京晴，22到8度，哈尔滨阵雨转晴，13到5度，长春多云，14到3度。沈阳晴，18到5度，大连晴，20到15度，呼和浩特晴，16到3度。太原晴，19到3度，天津晴，22到11度，石家庄晴，22到9度。济南晴，23到10度，青岛多云转晴，23到15度，郑州阴转晴，20到11度。西安小雨转多云，19到12度，成都多云转阴，25到18度，重庆小雨，23到21度。昆明小雨转阵雨，24到16度，贵阳阵雨，25到17度，南昌阴，27到20度。武汉阵雨，24到14度，长沙小雨，24到15度，合肥小雨，22到16度。南京阴，22到18度，上海阴，24到19度，杭州小雨，24到19度。宁波小雨，25到21度，福州雷阵雨转小雨，33到25度，厦门小雨，31到25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2到26度，南宁多云，35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庆来临，全国各地装扮一新，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黑龙江哈尔滨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核心地标繁花似锦，百年老街、百年铁桥、江畔公园装扮一新，滨城大地遍染中国红。
4: 上到滨州铁路桥，看到这么多国旗，我就感觉心里很燃，跟这些国旗合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希望祖国越来越好。
3: 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
5: 站在这里呢，看着街道这么红红火火，游客这么多，这么热闹，我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国泰民安的一个样子。
3: 云南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6: 一走进来，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整齐的国旗给我的感觉就很震撼，我心中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油然而生。
3: 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旗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2: 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积极组织调配货源，统筹抓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确保国庆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7: 合肥百大猪骨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肉食等进场量均有明显提升，市场单日在途及在场蔬菜储备稳定在6500吨，

0: 各类农产品日均综合成交量保持1.1万吨以上。
1: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的供应呢，我们市场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经营户到各地呢去拓展货源，像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啊、禽蛋都是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同时呢，我们4万吨大冷库呢也是可以随时调配这个农产品的，确保在节日期间我们市民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0: 作为皖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全国蔬菜种植基地，拓宽货源渠道，加大农产品储备力度。
2: 节日期间我们采购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市场也给我们对接了蔬菜种植基地，我们每天的进场量也增加了1个车次。
3: 当前市场的每天进场量达到2800吨左右，蔬菜区大概在80个品种到100个品种之间，水果大概在100个品种到120个品种左右。
0: 在安庆市宿松县、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当涂县、淮南市凤台县等地，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粮油米面、肉禽蛋奶、时令果蔬等品类丰富，货物充足，同时还同步加强了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
4: 刚转了一圈，鱼虾肉类挺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是应有尽有，问了几家价格基本和平时都差不多，有的还搞促销，挺实惠的。
5: 我们实行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民生商品价格和供应情况，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全力保障全县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质优，
0: 切实守护市民节日餐桌。各地惠民菜篮子民生保障活动全面展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节日生活物资。
6: 选取了5个品作为这个原菜的活动，猪肉、豆制品、鸡蛋、大米、面粉这样常规的民生物资也是在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活动之内，就基本上能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
7: 今年以来，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带动下，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持续较快增长，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50.5%。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27.2%，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84.1%。
8: 透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感受到全省经济运行质在提升，增长的主要支撑来自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和光端装备。经济增长的含锌量、含金量越来越足，应该说这背后是创新投入持续扩大、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结果，向新向优向好态势更加清晰。
7: 消费方面，1到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8月份当月增长2.1%，比7月份提高1.5个百分点，回升态势明显。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高能效家电等智能绿色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1%，连续3个月保持增长。显示器材、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卫星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投资快速增长，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4.9%。另外，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5.7%，占全部出口比重由上年同期的71.7%提升到79.5%。汽车出口145.1万辆，增长1.2倍，出口量、出口额均居全国第一位。总体来看，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9: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领域，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4大板块。
10: 我们相继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9类智能家居产品，以及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4类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产品纳入了补贴范围，更好贴合居民品质化、智能化消费需求。
9: 在汽车板块，报废更新与置换更新并行，每位消费者只能选择一种补贴类型申请，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用车的，按照新车售价12%给予补贴，最高2万元；

0: 报废旧车购买 2.0 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补贴 10%， 最高补贴 1.5 万。置换更新方面，换购新能源乘用车补贴 8%， 最高 1.5 万元，换购燃油乘用车补贴 6%， 最高 1.3 万元。家电与数码板块执行全国统一品类和标准，六类家电产品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四类数码智能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补贴标准为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消费者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及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
1: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10月1号至10月3号，全省持续阴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10月5号到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2: 国庆期间有两股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起伏较大，全省平均气温在17到20度。10月1号和4号，我省降温幅度较大，6日起最高气温回升，但是最低气温只在11到14度，阵风风力较强，体感温度低，公众需要及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
1: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沿淮至江淮大部分土壤过湿，10月4号前淮河以南降水仍偏多，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此外，降水间歇期可能出现的大雾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3: 随着国庆假期的到来，电影国庆档也开启了。截至昨天的15时24分，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00万元，市场的热度是持续升温。而其中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亲子动画电影的预售成绩格外亮眼。
4: 2026年国庆档动画电影选择丰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故事讲述了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中国，经历了一段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的故事。国庆期间，家庭观影需求旺盛，《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的故事情节不需要儿童有复杂的理解门槛，是众多亲子家庭的假期观影首选。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大头儿子在天眼的魔法帮助下获得神奇七天大人体验卡，变身20岁青年体验职场生活。影片保留了温馨的家庭内核，穿插爆笑桥段，兼顾小朋友的童趣和成年人的共情，适合全家一起看。此外，暑期档热映影片《八仙》国庆假期仍在影院上映。这部动画电影自7月18号上映后，口碑和票房都很稳，目前已成为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第3名。
3: 如今动画早已不再是儿童的专属了。根据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显示，2025年中国动漫产业市场规模达到了4697.7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的规模达到了157.6亿元，中国动画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文化出海。
5: 2026中国动画产业发展趋势洞察指出，2025年中国动画电影票房占全年电影票房49%，其中国产动画占比76%。动漫衍生品市场规模达1807.8亿元，中国动画出海市场规模达157.6亿元。动画产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据中国动画发展报告2026中显示，受访动画相关企业的 AI 渗透率达90.3%。目前 AI 已经能承担传统动画行业中分镜设计、美术、剪辑、配音、特效等多个生产环节，并不断拓展着动画创作的边界。
6: AIGC 可以很快的就解决掉一些原来很难的一些技术点，那制作动画可能会在整个产业链里头可能会消失掉，以后只会剩下创作动画。
5: 此外，人工智能的参与也不断拓宽国产动画的国际传播路径和方法。
7: 从过去的简单的或者是单一的版权交易，逐渐的现在走向了一种协同发展，还有我们的自有的布局的这样一种海外的频道。你比方

0: 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动漫的创作公司，他们的海外这个分销都有自己的独有的 APP， 还有自己的专用工具在海外落地，这在过去非人工智能时代是难以实现的。
1: 长假期间，不少人计划长途出游，坐长途飞机、高铁或者是自驾。很多人的习惯是久坐不动，少喝水。医生提醒，这种行为可能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舱综合征，严重时可引发致命肺栓塞。
2: 前不久，市民胡女士乘坐国际经济舱返程回武汉，飞行途中她怕打扰旁人，很少起身，喝水也很少。飞机快落地时，她感觉腿部发胀，下机取行李后左腿明显肿胀，察觉到异常，胡女士立刻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接诊时，医生看到胡女士左腿明显肿胀，皮肤暗红，按压小腿有明显痛感。造影检查发现，他左侧下肢深静脉几乎被血栓堵死，医生紧急植入下腔静脉滤器，并实施血栓抽吸术，快速疏通血管。
3: 吸栓手术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股静脉、腘静脉和髂静脉的整个血流都已经通畅了。手术过程中，病人就已经感觉到，我的腿轻松掉了。
2: 胡女士得的这种病叫经济舱综合征，别看名字带经济舱，它本质是长途久坐诱发的深静脉血栓。久坐缺水，空间小，血液变黏，血流变慢，血栓就找上了门。
3: 那么我们讲的经济舱综合征，除了这个飞机的经济舱以外，高铁的长途旅行，这个我们包括自驾啊，那么在这个方面要特别提醒朋友们，驾车的时间尽量在2小时左右，一定要下来休息，避免小腿长期不动形成血栓的这个风险。
2: 人久坐少动，为啥容易长血栓？医生介绍，喝水少，血液变稠，久坐让下肢血流淤积，叠加就是高危。医生提醒，血栓脱落入肺可导致肺栓塞，大面积肺栓塞死亡率极高。如果长途出行过程中有游客出现单侧腿突然肿痛的症状，千万别乱揉捏，应尽快就医，以免发生血栓脱落，引起致命后果。
1: 很多人都听说过春捂秋冻，现在呢算是到了该秋冻的时候了。秋冻有什么讲究呢？
4: 老话常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句话代代相传，是老祖宗顺应四季养护身体的养生智慧。可每到入秋，很多人都拿捏不准秋天到底能不能少穿，秋冻是不是就是故意挨冻。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请中医专家为我们答疑解惑。
5: 到秋天呢，天气温度慢慢变凉了，那我们阳气呢就不像夏天那样在体表了，就慢慢内敛了，到身体内部去了，稍微凉一点是更适合我们这个收敛的这种状态啊。我们老说秋燥有这种现象，那如果我们不去秋冻，如果过早的添加厚衣服，那就使我们容易捂汗呐、上火呀，更加重秋燥的这种情况。
4: 当然，孙主任也告诉记者，秋冻绝对不是刻意受凉挨冻。很多人在秋冻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三大误区。其实秋冻是给身体一个缓冲期，循序渐进适应降温过程，增加身体耐寒能力，为寒冬做准备。这也是古人顺应自然、循序渐进的养生核心。
5: 什么人适合呢？比如我们像您这样年轻力壮的，我正气比较充足的，这些人就适合去秋冻。就是让身体增加它的抗寒能力，所以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适当的秋冻是没有问题的。那特殊的人群就是老人呀、小孩啊、孕妇啊，以及有些那个老年人他慢性病哈，心脑血管病啊，或者说有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些特殊人群都是要注意的。
4: 此外，孙主任也提示大家，当连续5天平均气温在18摄氏度左右时，可以通过洋葱式穿衣实现秋冻，也就是白天热了脱，早晚冷了加。遇突然降温时，或全天气温均在18摄氏度以下，则应该及时保暖，停止秋冻。
5: 其实有些部位呢，身体还是比较脆弱的哈，比如说我们的双脚啊、膝盖呀、我们的腹背部啊，以及我们的颈项部啊，其实这些都是重点保护的，就是比较娇气的地方哈。
4: 秋冻的真谛是微凉不寒，循序渐进，适度耐凉，通过健步走、八段锦等户外活动增强体质，安稳过秋冬。
1: 近期呢，多地有车主表示自己的车上莫名

0: 出现了一个个的小圆洞，一些装饰条、电线、护套等塑料部件也出现了细密的啃咬痕迹。这些小洞从何而来？不少网友认为罪魁祸首是一只虫子。
1: 专家表示，从目前网友拍到的虫体特征来看，这些嫌疑虫很可能是一种名为小地老虎的夜蛾科昆虫的幼虫，是一种主要危害玉米、豆类等多种作物幼苗的害虫。那么，原本啃食植物的幼虫为何会啃咬汽车？专家介绍，这可能与它的生活习性有关。幼虫进入老熟阶段后，需要寻找适合化蛹的隐蔽场所，而在城市环境中，一些天然的化蛹场所相对有限，汽车上的缝隙和部分塑料部件可能成为它探索和寻找藏身处的对象。
2: 一般来讲，这个昆虫啊，它在野外的话，在自然界，它要化蛹，需要找一个理想的环境啊，比如说这个树干的这个缝隙啊，这个朽木啊，但是在城市中，它不是每一个个体，它的幼虫个体都能找到理想环境的，上面的这个塑料的质感啊，或者它的硬度啊，都跟这个树木比较相似，所以它就在上面打孔，准备去找一个理想的化蛹的场所。
1: 据介绍，这类幼虫拥有较为锋利的咀嚼式口器，可以直接咬食作物幼苗的茎基部，甚至将幼苗咬断。那么，这种虫子会咬人吗？专家介绍，绝大多数夜蛾幼虫都是无毒的，也不会主动攻击人，因此无需过分担忧。但经常在户外停车的朋友仍然需要警惕自己的爱车被昆虫啃咬，尽量不要长时间将车停放在虫害明显的树木下。
2: 叫栾树，在我们华东地区啊特别多。那么它的叶子呢，我们它是一个羽状的一个复叶，羽状的复叶。同时呢，它的这个果呢，它是呈一个灯笼状的。尽量不要把车停在这个栾树下。如果实在你家的车位就在这个栾树下呢，建议用一个车衣啊给它罩上啊，就尽量避免这个虫啊啃车的这样一个现象。
3: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玉。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还有人晒出了自己拍打隐翅虫之后，皮肤泛红，甚至起红疹、水泡的遭遇。记者在走访中，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自己或亲人的家中也时常碰到隐翅虫。而在大家印象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何在北方城市频频出现呢？
5: 学校里好像宿舍还是有挺多的，就是大概这么大吧，然后是红褐色的，看起来亮亮的，
6: 就是
5: 黑的吧，长的，
7: 就是中间带彩色的红条，就是
5: 红条。亲属家里有，因为他们跟我们说完，还挺恐怖的，
6: 是吧？
5: 啊，人家说他那个液体是相当于硫酸似的，拍到身体里会什么脓肿啊。
8: 在大家一般印象中，隐翅虫明明生活在南方，但近期却在北方城市频繁出现，这是为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记者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专家。
9: 这类虫子喜欢的高温高湿，那么一般最适合的温度范围呢，在摄氏25到30度，相对湿度呢在60%到80%。所以北京这两年呢，特别是今年呢，雨水特别多，天气闷热，为它的繁殖和生活啊提供了良好条件。其二呢，就是现在降温呢就比较慢，这个秋季来的比较晚，那生活期啊就可见期拉长了，这两个原因造成的。
8: 其实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9: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的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4: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蛰伤、灼伤了。 其实很多人不太清楚。

0: 楚隐翅虫伤人的原理。专家介绍，其实呢，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真正引起皮肤病变的是它体内的毒液。这种毒液啊是强酸性的，到了皮肤上会腐蚀皮肤，产生灼热疼痛的感觉，医学上被称为隐翅虫皮炎。这种毒液还能够抑制人体细胞的 DNA 合成和蛋白质合成等，所以啊会引起人体一些反应。专家提醒，隐翅虫的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那么，如果不慎拍打致使毒液接触到皮肤，应该怎么处理？哪些情况又必须得就医呢？
1: 隐翅虫皮炎一旦发生，正确的急救处置至关重要。很多人在第一时间会想到涂牙膏、抹酒精，但这些做法真的管用吗？第一时间到底应该怎么做？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找到了皮肤科专家。
2: 第一步啊，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它，通过这种流水的冲洗，把这个酸啊让它吸食啊，让它被带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我用肥皂水去把这个位置呢去洗一洗、冲一冲，一般是要持续5到10分钟，让局部的酸的浓度降至最低。这一步做好了，后面的反应就会很轻。
1: 及时冲洗是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后应急处理的第一步，但生活中常见的处理误区却可能让伤情雪上加霜。
2: 局部挤点牙膏，或者是说用碘伏或者酒精去消毒一下，还有的人用酱油，这些方式呢都会进一步加重这种酸的烧伤反应，在化学烧伤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刺激性皮炎，所以实际上是叠加的一个伤害。
1: 专家介绍，不慎接触隐翅虫毒素后，如果皮肤的反应只是单纯发红，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比较严重，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到医院就医。
2: 一般就是说10天左右差不多就好了，好了以后其实容易留下这种黑色的印子，那这印子的话一般是需要3到6个月甚至到1年的时间才能消退，但如果我们前期处理得好，它一般就不留印儿，很快就消退了。
0: 不管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遇到了隐翅虫千万别慌，它看似吓人，但是只要掌握正确方法，就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最关键的一点啊，如果看见虫子落在身上，千万不要直接拍打吹走就可以了，多一点科普常识，少一点慌乱操作，就能够有效避免皮肤灼伤，守护我们的健康安全。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十一国庆节，在国庆前夕，来自新疆墨玉县的学子跨越千里来到北京，走进天安门广场参加升国旗仪式。当雄壮的国歌奏响，五星红旗缓缓升起，大家昂首肃立，齐唱国歌，目光追随着飘扬的国旗，把对祖国的热爱和崇敬藏在凝望里，融进歌声中。

0: 的心里特别激动，我很自豪，我很骄傲，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祝福国母亲繁荣昌盛，我爱你我的祖国。
1: 我今天在天安门广场祝福国母亲繁荣昌盛，今天来观看庄严的升旗仪式，内心无比激动无比自豪。
2: 我爱哭的孩子
3: 这场千里赴约的观礼是边疆少年对祖国最真挚的告白。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那些镌刻在丰碑上的名字，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从未被遗忘。近日在云南昆明金宝山忠诚卫士英烈广场，烈士杨军刚的儿子杨洋在父亲牺牲的10周年之际第一次来到了父亲的墓前。杨军刚生前是云南普洱边境管理支队江城边防大队侦察队队长，10年前他在边境执行任务时不幸壮烈牺牲，而那一年杨洋才5岁。5岁的孩子还不懂生死别离的重量，只知道最疼爱自己的爸爸突然就再也不回家了。为了不让年幼的孩子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母亲把悲伤藏在心底，将父亲牺牲的消息一直隐瞒着，用温柔的陪伴替他挡住了10年的思念之痛。如今，当年懵懂无知的孩童长成了挺拔沉稳的少年，褪去稚气，读懂担当，明白大义的杨洋终于奔赴了这场迟到了10年的思念与告白。
4: 爸，距离你牺牲已经过去大概10年了，我们终于再见了。这10年我和妈生活得挺好的，这件事情对妈心里的打击一直都很大，所以在我长大一点以前，我妈她都不愿意跟我说这件事情。她以前跟我说，你去国外执行任务要很久才能回来。我小时候也不懂，以为是真的就信了。以前我也想过我要好好学外语，等我长大了以后能去国外找您。最重要的是我要培养正直善良的品格，还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为的就是以后能成一个像你一样的人。你是个很勇敢很正直的人，爸，我一定继承你的遗志，不负你的期待。
3: 杨军刚倒在了缉毒冲锋的路上，把平安留给了万家灯火，把思念留给了至亲家人。如今少年长大，读懂了父亲的家国担当，英雄从未远去，精神代代相传。新中国的成立离不开无数先烈的付出。在湖北武汉黄陂姚家集的百叶山下，一座烈士陵园静静伫立。抗日烈士杜崇杰20岁便为家国献出生命，为了纪念这位年轻的烈士，村民陈金国老人坚守祖辈留下的嘱托，从13岁起便开始义务守墓，一守就是整整60年。岁月流转，老人渐渐老去，如今守护英烈的接力棒交到了年轻人手上。烈士纪念日前夕，曾任领陵园志愿守护的退役军人、湖北经济学院毕业生严瑞松特地赶回武汉前来祭扫。这一次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同校大三学生、退役军人郑佳明。因为工作异地，严瑞松无法继续常驻守护，未来郑佳明将和其他同学一起接过这份沉甸甸的责任，继续用行动向先烈致敬。
5: 之前呢是他们来守护我们，如今呢让我们来守护他们。

0: 家好，我是严瑞松，目前在咸阳东站，准备出发去武汉和我的伙伴会合，一起去看望老朋友。
1: 大学期间退伍回来，我就加入到英烈守护志愿服务，与杜同杰烈士陵园结队定期前往陵园守护烈士墓。

0: 今年这是我第三次前往杜松节烈士陵园。
1: 爷，这多久时间没打扫了？
2: 这里有半个月，我那个心脏病复发了，就住了11天医院，有半个月没来，所以这卫生就有点很多。杜松节烈士赵爷就是这个位置被害的，就是位置，是1932年的10月10日牺牲的。当时杀害的他们的那个反动派啊，就是在重庆的树林陈永生重庆省建设完，同时这三名当时都牺牲了。杜松节牺牲才20岁，同学们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差不多的。说杜松节烈士牺牲，我奶奶都哭得不得了。他感染到自己的儿子，守护着，一直守护到现在。我听我奶奶话，也是为了那个传承的革命烈士的这个传承下去。可以，我今年年满了73岁，已经过了生日，从小到现在有接近60年了。
0: 去年我第一次来到这座陵园，检验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守了60年。我是一名退役军人，义不容辞，要继续接力爷爷守下去。
1: 我认为英雄不应该也不能被遗忘。今年清明时候，你把陵园钥匙交给了我，然后呢，因为我毕业了，然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只能在一些重要的日子来。所以呢，日常的守护呢，我就请家明啊，还有学校的一些其他同学，来帮助您一起守护这个陵园。
2: 感谢感谢。
3: 去年呢，第一次跟着严尔松学长一起来到咱们陵园，擦拭墓碑上的泥土。现在呢，严尔松学长也已经毕业了。
4: 以后的日子里，我至少每2个月来一次杜松节烈士陵园。等毕业前，我定会找到下一个接力守护的伙伴。

0: 继承人了，他们会继续下去。
1: 从耄耋老人到在校学子，一座陵园变的是守护的人，不变的是对英烈的缅怀。这份红色精神也将在代代接力的坚守与担当中继续传承下去。健康早知道，现在啊，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戴上了眼镜，近视度数一年比一年长得快，很多家长呢也跟着犯了愁。而市面上五花八门的防控方法让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一种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据说呢只需要晚上睡觉佩戴，白天不用戴就能够压住近视增长，一直热度很高。那么戴 OK 镜能够有效控制孩子的近视吗？
2: 最近门诊经常有家长问我，孩子近视了，有没有必要配 OK 镜？是否有效？那么会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呢？ OK 镜全名角膜塑形镜，是一种夜间佩戴的高透氧的硬性角膜接触镜。它通过物理压力，在睡眠的时候呢，压紧中央角膜，使光线重新聚焦在视网膜上面，从而达到白天能够不戴眼镜都能看清的效果。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在我们的周边视网膜上形成一个近视性的离焦。那么这个近视性的离焦呢，会给我们的眼球臂一个不要再藏藏的一个信号，从而抑制我们的眼轴生长，延缓近视的发展。
3: 那我们 OK 镜适用于哪些人来进行佩戴呢？
2: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 OK 镜的，它有严格的适应症。一般要求年龄必须满八周岁，近视度数小于等于600度，顺规散光小于等于150度，没有活动性的眼部疾病，没有严重的干眼。
3: 佩戴 OK 镜就能治好近视吗？
2: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近视呢不能够根治， OK 镜呢只是临时的改变了角膜的形态，使光线聚焦在视网膜上，但是呢一旦停戴以后呢，我们角膜呢就会慢慢回弹，近视度数呢也会逐步恢复到佩戴之前。
3: OK 镜安全吗？会不会伤眼睛？
2: OK 镜属于国家药监局管理的三类医疗器械，千万不可以随便找个眼镜店就验配了，必须要到有资质的机构进行专业的检查。 OK 镜呢只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对近视呢进行一个延缓，那么如果呢你不注意用眼依然会长得很快，所以说呢还是要日常的户外活动，每周14个小时啊，避免呢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以及呢

0: 要保持良好的一个读写习惯。
1: 近视防控没有捷径 ，OK 镜也并非人人适配。家长在做选择的时候啊，还是要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听从专业医生的评估。

0: 白线，它的学名叫纵向减速标线。碰到这种线应该怎么办？能不能压线呢？我们来听一听交警给出的答案。
1: 假期出行跑高速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长得像鱼骨头一样的白线。那这种白线到底能不能压呢？很多人会说，不就是减速带吗？压一下能咋的？哎，这得分情况，有的白线还真不能压。所以啊，双节假期跑高速，这条线不认识，路上可要吃大亏。这种长得像鱼骨头一样的标线，学名叫纵向减速标线。它不是装饰，更不是随便画着玩的。它通常设置在隧道口、急弯、长下坡等事故高发路段。中秋国庆假期高速车流密集，这些路段恰恰是追尾侧翻风险最高的地方。鱼骨线由一排排菱形组成，有一种车道在变窄的视觉错觉，让你本能的松油门减速。关键的来了，说这么多到底能不能变道呢？其实不看鱼骨线本身，看它中间夹着的那条分道线，中间是实线，严禁压线，严禁变道；中间是虚线，确认安全可以变道。所以大家假期出行跑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记住三点。第一，提前松油门，别急刹，看到鱼骨线先看中间虚实。第二，双手握紧方向，菱形块密集排列，高速通过时视觉干扰很强，容易跑偏。第三，跟车距离拉大，鱼骨线路段往往是事故多发区，假期路上车多，前车随时可能急减速，留够距离才有反应时间。
0: 再次提醒大家，假期开车务必要多留意路面标志线，文明出行，平安抵达。学生梦想当航天员，老师直接安排。江西遂川一名地理老师在得知学生想要当航天员，登太空看月亮看宇宙的梦想之后，马上为学生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宇宙航行体验。哎，他买来鱼缸，并且用显示器投屏太空、地球等等这些画面给孩子们拍照记录。哇，这个效果大片啊。
2: 我自己本身是一名地理老师，当时孩子们说想当航天员，登上太空看月亮看宇宙，那必须安排，于是我就买来了鱼缸，使用显示器投屏太空、地球等画面给他们拍照录视频，并且讲解太空知识，给孩子们种下一颗探索宇宙探索未知的种子。孩子们看完之后特别的兴奋开心，那一刻梦想具象化。
0: 想要登上太空遥望星河，不一定非要奔赴苍穹，一个简单的鱼缸就能够定格住少年的航天梦。感谢老师的奇思妙想，把浩瀚宇宙带进教室，也种在了孩子们的心底。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起外国游客来华旅游，过去大家印象里大多是打卡知名景区，而如今啊，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已经不见外了，他们不再只盯着景点拍照，而是一头扎进了市井烟火，沉浸式感受中国城市大街小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逛菜市场，看相亲角，骑车穿街走巷，更有人把服装定制、医疗康养等等专业服务也都加入到行程。从体验生活服务到体验专业服务，入境游正在打开新的消费空间。
3: 最近我在上海采访入境游，发现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外国游客来上海已经不只是去外滩看高楼了，他们开始跟上海人一样研究去哪儿做衣服、配眼镜、剪头发，还要逛公园、钻弄堂、看菜市场，甚至去人民公园看相亲角。其中最让我意外的就是这里，
4: 打开境外旅游网站猫头鹰，在上海热门景点和体验的最新排名当中，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已经冲到了第二，排在了豫园、东方明珠等传统景点的前面。
3: 说实话，一个轻纺面料市场能成为上海热门目的地第二名，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但在这里待上一会儿，我大概明白了，外国游客看重的不只是价格，一块面料怎么变成一件衣服，尺寸怎么量，款式怎么改，

0: 格怎么谈，甚至内衬绣什么名字，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旅行体验。
1: What would be your pricing?
2: How about like this, like this, like this?
1: Okay, maybe we can go.
2: Okay, like this.
1: Okay, you know what? Let's go.
2: Needle.
3: 还有什么？
0: 我还遇到一位外国游客，在上海转机只有10个小时，也要专门进城再找原来的店家量一次尺寸。
4: Then I have ten hours layover, so why not just taking benefits of this?
0: 采访继续往下走，我发现这种变化还不止发生在商场里。我们跟着一群荷兰游客骑进了上海老街，大家一路看的不是什么大景点，而是公园里唱歌跳舞的人，弄堂里晾晒的衣服，还有菜市场里的蔬菜水果。
1: Try to see what how the locals liv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local people.
0: 我问一位游客，如果高楼是城市的骨架，那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是什么
5: ？The heart of the city.
6: The heart.
5: The heart.
0: 这句话让我印象挺深。过去我们总觉得外国游客来中国是来看我们有什么，现在他们更想体验的是我们怎么生活。一套衣服，一副眼镜，一个发型，甚至一次看病复诊，都可能成为他们行程中的一站。
7: Like you see it a lot on TikTok, there's a lot of like Chinese people with really nice hair, and we wanted that too.
0: 15.5期间，中国将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对我来说，值得关注的不只是以后会来多少外国游客，而是他们会走进哪些过去不被认为是景点的地方，又会给普通人带来哪些新的机会。可能是裁缝多做一套衣服，理发师多学几句英语，也可能是像刘立超一样把周末兼职做成一份新的职业，
8: 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然后坚定了我长期在上海待下去的想法。
0: 外国游客的旅行清单正在变长，而这张清单上的每一项都可能成为15.5期间中国服务的新机会。
9: 从看风景到看生活，再从看生活升级为品生活，中国的烟火气与优质服务给更多的海外游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入境游的新图景也将为国内服务产业带来更多新机会。最近啊，相信不少人都被一种名为闪身步的魔性步伐刷屏，脚下钉住不动，腰胯猛地一拧，上半身瞬间侧闪，哎，干净利落里又带着一股莫名的喜感，像极了生活里躲人躲事儿的样子，也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模仿。实际上，这个看着搞笑却非常干脆利落的动作，并不是哪种新鲜潮流舞蹈，而是正儿八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安徽花鼓灯里传了几百年的基本功。
10: 闪身步。
11: 这个三声部啊，来自于这个消化场里面的这个男女队伍脚下的一些动作，讲究的是您要三声，以多以让，灵动俏皮，展现出了我们花鼓的嬉戏欢乐的韵味。同时呢，这个三声部啊，也来源于生活，我们劳动人民啊，在这个天阁上面干活，那个地下点雨花呀，对吧？一花一闪，就出自于这样的一个来源一个方式，把这项我们淮河流域的瑰宝继续啊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安徽花鼓灯。
9: 从田间地头的生活智慧，到如今互联网上的万物皆可闪身步，古老民间舞蹈借着新的传播方式走到了更多年轻人面前。跳舞的人在变，舞步的场景在变，但是那份藏在动作里的鲜活烟火气始终未变。写空心字一般要先打草稿描轮廓，很多大人都不一定能够一笔成形。最近啊，江苏南京的一名1年级小男孩给大家露了一手，他不用工具，不打草稿，一笔就能写出空心数字，不但线条流畅，而且一气呵成。
12: 我一抬头看到，哎，他正好在写这个字，而且写得很丝滑很快。这个小朋友其实非常的灵活，他脑子转得很快，就很聪明的一个小朋友。目前我还没看到有其他小朋友写的字，还没跟他说，估计跟他说了之后他会很兴奋。
13: 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

0: 制药，健康四方。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已经开启，今年假期期间我省的天气将会是前雨后晴，一直到10月3号我省仍会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2号江北部分地区中雨，3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中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5号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天气。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影响多起伏，1号到5号全省平均气温普遍低于20度，将出现寒露风天气。6号后全省气温略有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2到25度，请大家及时添衣，谨防着凉。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具体预报，
2: 合肥小雨，22到16摄氏度，淮北阴，20到11度，亳州阴，19到11度，宿州阴转多云，20到10度，蚌埠阴，22到13度，阜阳阴，20到12度，淮南阴，22到14度，滁州阴转小雨，21到16度，六安小雨，22到15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2到17度，芜湖阴转小雨，23到17度，宣城阴转小雨，24到17度，铜陵阴转小雨，22到17度，池州阴转小雨，23到17度，安庆小雨，22到16度，黄山市小雨，24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0到14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21到13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1到13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1到1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1到13度，合肥小雨，22到16摄氏度。
0: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硝烟不留名，藏于敌后守初心。
1: 他还是因为掩护而死的。
2: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0: 蛰伏之暗处，终以冥想换天明。
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山。
1: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
0: 10月8日起，安徽卫视《秋蝉》，任嘉伦邀您再赴这场信仰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0: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1: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2: 小心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3: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生阳，重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补景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补景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省暨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主持，张希明、单向前参加。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国庆假期将至，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秋雨道中魂，丰碑送英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上午，省暨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蜀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激励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书记李乐成、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仪式。
3: 雨中的蜀山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来自社会各界的约

750名代表组成十支方阵，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庄重列队。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伴随着深沉嘹亮的礼兵就位号令，四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基座台阶四角，威严伫立。上午九时，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激昂的国歌声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队礼。广场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的九枝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

0: 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基座上。李乐成、王东伟、张希明、王金良、陶明伦迈步上前，仔细整理缎带，并驻足凝视。随后，省领导依次上前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有序走到纪念碑前瞻仰，并敬献鲜花。仪式开始前，李乐成、王东伟与老战士、老同志、列军属代表和功臣模范代表逐一握手，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和崇高敬意。
1: 9月29号，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王东伟走进先研院，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实地查看先研院孵化的创新成果，详细了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

0: 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大等创新资源优势，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贯通，促进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依托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科研效率。王东伟听取中心总体情况介绍，查看智能科学家自主实验平台、灵境造物科研智能体及 AI 造物大赛代表成果等。他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机遇，加快构建国产自主的智能科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任务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加速涌现，就地转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是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王东伟走进科大讯飞小镇，详细了解星火大模型、人工智能产品等前沿成果和行业应用。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生态型链主企业作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在教育、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应用深度，走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发展路子，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化发展，为安徽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提供有力支撑。
1: 9月29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淮南市调研国庆假期市场消费和安全工作。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3: 细雨绵绵寄哀思，松柏郁郁道忠魂。今天在金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在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在皖东烈士陵园，人们肃立默哀，追思先烈，在深切缅怀中更续红色血脉，在抚今追昔中汲取奋进力量。
4: 我爷爷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我只想对他说，现在国家强大了，您的精神我们会一代代传下去。
5: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要继承英烈的遗志，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3: 缅怀革命先烈，更续长征血脉。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桐城、东至、南陵等地，人们参观长征图片展，回望奋斗征程，铭记英烈功勋。今天，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组织师生代表齐聚校内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追念抗日先烈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
6: 缅怀先烈是致敬，更是传承，以先烈为榜样，不负韶华，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3: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今天马鞍山、阜阳、芜湖等地组织开展了网上祭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等主题教育活动。
7: 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学习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应当继承他们的遗志，让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8: 每一次缅怀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会以英烈为榜样，淬炼过硬本领，坚守岗位底线，把崇敬之心化为履职动力，扎根一线，担当作为。
3: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留下姓名的还不到1/10。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数英烈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立起了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9: 今年以来，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带动下，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持续较快增长，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期，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50.5%。分产品看，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27.2%，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84.1%。
1: 透过这些数据，可以明显感受到全省经济运行质在提升，增长的主要支撑来自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和光当装备。经济增长的含锌量、含金量越来越足，应该说这背后是创新投入持续扩大、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结果，向新、向优、向好态势更加清晰。
0: 消费方面，1到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6万亿元，同比增长1.6%，其中8月份当月增长2.1%，比7月份提高1.5个百分点，回升态势明显。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高能效家电等智能绿色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1%，连续3个月保持增长。显示器材、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卫星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投资快速增长，与6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24.9%。另外，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55.7%，占全部出口比重由上年同期的71.7%提升到79.5%。汽车出口145.1万辆，增长1.2倍，出口量、出口额均居全国第一位。总体来看，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2: 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新增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领域，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
3: 我们相继将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等9类智能家居产品，以及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4类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产品纳入了补贴范围，更好贴合居民品质化、智能化消费需求。
2: 在汽车板块，报废更新与置换更新并行，每位消费者只能选择一种补贴类型申请。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用车的，按照新车售价12%给予补贴，最高2万元；报废旧车购买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车的，补贴10%，最高补贴1.5万。置换更新方面，换购新能源乘用车补贴8%，最高1.5万元；换购燃油乘用车补贴6%，最高1.3万元。家电与数码板块执行全国统一品类和标准，6类家电产品需为1级能效或水效标准，4类数码智能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补贴标准为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1件。消费者可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及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
4: 国庆假期将至，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积极组织调备货源，统筹抓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
5: 国庆将至，合肥百大猪骨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肉食等进场量均有明显提升，市场单日在途及在场蔬菜储备稳定在6500吨，各类农产品日均综合成交量保持1.1万吨以上。
6: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的供应呢，我们市场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经营户到各地呢去拓展货源，像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啊、禽蛋都是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同时呢，我们4万吨大冷库呢也是可以随时调配这个农产品的，确保在节日期间我们市民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5: 作为皖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全国蔬菜种植基地，拓宽货源渠道，加大农产品储备力度。
7: 节日期间我们采购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市场也给我们对接了蔬菜种植基地，我们每天的进场量也增加了1个车次。
8: 当前市场的每天进场量达到2800吨左右，蔬菜区大概在80个品种到100个品种之间，水果大概在100个品种到120个品种左右。
5: 在安庆市宿松县、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当涂县、淮南市凤台县等地，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粮油米面、肉禽蛋奶、时令果蔬等品类丰富，货物充足，同时还同步加强了价格。

0: 隔监测和市场巡查。
1: 刚转了一圈，鱼虾肉类挺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是应有尽有。问了几家价格，基本和平时都差不多，有的还搞促销，挺实惠的。
2: 我们实行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民生商品价格和供应情况，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全力保障全县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质优。
0: 切实守护市民节日餐桌，各地惠民菜篮子民生保障活动全面展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节日生活物资。
3: 选取了五个品作为这个原菜的活动，猪肉、豆制品、鸡蛋、大米、面粉这样常规的民生物资也是在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活动之内，就基本上能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
4: 9月28号，超级碗中国美食会暨安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在淮南拉开帷幕。活动包含超级碗城市积分赛与全国菜系友谊展演两大板块。城市积分赛通过抽签与全国菜系厨师结对，完成3道指定菜品制作。
5: 带来了八公山的豆腐、麻黄鸡这些本地食材，用湘菜的香辣入味，浙菜的清鲜综合，做出鲜辣嚼脂的味觉层次。
6: 这是跟川菜、蔬菜结对，我们带来了本地著名的麻场羊肉和小龙虾，把川菜的复合调味和蔬菜的精细刀工融合出新的味道。
4: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淮南春申战队位列超级碗城市积分赛榜首，鲁、川、粤、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共同构成了中华美食的丰富谱系。全国菜系友谊展演邀约八大菜系代表队同台亮相，各队独立设计现场烹制山河同庆百味现祖国主题宴，集中陈列展示，品鉴交流。活动期间，安徽省市联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推出一码通吃等惠民举措，设置好物直播间、四城风味展销区等沉浸式消费体验区，着力激发多层级文旅消费潜力。
7: 这个假期准备带着家人跟着超级碗游安徽的这个线路整体去走一圈。
8: 我们抢抓总台秋晚带来的超级流量，会同文旅等部门推出多项优惠福利，统筹消费券资金954万元，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新场景超过300个，加力推动国庆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他是玉米育种的尖兵，也是农科教育的楷模。他把课堂搬到田野里，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努力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他就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于海兵。
9: 记者见到于海兵时，他正在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的玉米地里忙活，现场为种植农户答疑解惑。
10: 于教授经常到地里来看，手把手教我们管理技术，好种子配上好技术，亩均产量和以前相比增加了10%到30%。
9: 老高口中的好种子，就是于海兵倾力培育的玉米品种之一安科985，目前在黄淮海地区种植了200万亩，推广3年来，亩均增产约100到200公斤。自1999年加入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后，于海兵就跟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玉米授粉收获的关键时节，试验田就是于海兵的主战场。他每年要在海南和内地多个育种基地来回奔波3万多公里，一个品种选出来，往往就需要10多年。
11: 育种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经常会遇到连续几季的实验失败。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心里始终记着，我们的使命啊，就是育出实实在在能帮老百姓增收的良种，再难也不能轻言放弃。
9: 经过成千上万次配组、杂交、筛选、比对，熬过一季又一季试验周期，于海兵带领团队到目前为止已选育出国审玉米新品种11个、省审玉米新品种19个，惠及1000种粮农户。潜心育种之余，于海兵还带领团队成员在粮法上开展攻关。
12: 在优选耐米高产品种的基础上，我们也推广了密植精播、滴水齐苗与水肥精准调控、一奔多速等技术，让农民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收益。
9: 新品种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新增经济效益达到10多亿元，于海兵培育玉米良种的耐心也用在了人才培养。
13: 于老师要求我们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要求我们每天早5点下地巡田，然后发现问题并及时的去解决问题。所有的科研呢，都要有一个符合市场以及老百姓的需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0: 丁玄玉两种守护粮食安全，实干兴农践行教书育人初心。于海冰先后获得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优秀科技特派员、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1: 育人是一份需要耐得住寂寞、做得住冷板凳的事业，要一件件的去筛选，一年一年的去积累，能看到我们育的品种真正落地农户的地里面，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这就是我们育的人最大的成就感。
2: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十月一号至十月三号，全省持续阴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十月四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十月五号到七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3: 国庆期间有良股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起伏较大，全省平均气温在17到20度。十月一号和四号，我省降温幅度较大，六日起最高气温回升，但是最低气温只在11到14度，阵风风力较强，体感温度低，公众需要及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
2: 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沿淮至江淮大部分土壤过湿，十月四号前淮河以南降水仍偏多，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此外，降水间歇期可能出现的大雾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4: 九月二十九号，《人民法院报》整版刊发，《共护800里巢湖，擦亮合肥最好名片》。
5: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2: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八月，安徽港澳台商及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户数同比增长61.4%，外资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14%，外资发展呈现量稳质升的良好局面。近日，安徽省黄山市、滁州市、铜陵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县、金寨县、肥西县、睢溪县、界首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近日，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有关市县市区做好水利洪涝救灾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安徽财政已累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7850万元。今天，合玉县航道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建成通航，自此巢湖船闸全面恢复双线运行，年单向货运通过能力可达6000万吨。2026长三角全民健身走跑大赛暨安徽省全民健身徒步大会霍邱站近日鸣枪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霍邱，以脚步丈量霍邱生态之美与人文之韵。眼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马鞍山市当涂县石臼湖螃蟹进入捕捞上市期。今年，当涂县河蟹养殖面积达26万亩，预计产量1.9万吨，产值20亿元。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中国大战。没有什么比在清晨的阳光里喝一口红茶更惬意的了。
1: 白云烤的面包也好好吃呀。
0: 要是再有新鲜的水果搭配就完美

0: 酸酸甜甜的，好好吃啊！
1: 这是山楂。说起来，现在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森林里说不定有很多成熟的水果呢。
2: 太好了，我们去森林里找果子吃吧。
3: 好呀。

0: 那挠挠，你把你的篮子交给我，那你做什么呀？
1: 我。